0: 火光瞬间穿透塔身。
1: 火塔想要烧得旺，就要拿手里的插杆用劲往上挑，越用力火塔越旺，意味着我们以后的收成会更好，生活会更好。
2: 特意和家人开车过来看这个烧塔，非常壮观，充分感受到了我们传统民俗的魅力。
0: 在四川北川的老乡们通过舞长龙、点河灯、跳沙廊等方式共度佳节。在北川，四十面大鼓和四十只火把让现场氛围十分热烈，两条九节长龙穿梭其中，数百盏河灯点亮地面，伴随现场欢呼，一枚直径五米的巨型 LED 月亮缓缓升空。广场上各族群众和游客手拉手围着篝火欢快跳起羌族沙廊舞。
3: 我是专门从外地赶过来的，各族群众一起唱一起跳，大家聚在一起过节，特别有团圆的氛围。
0: 在广东梅州，丰顺普寨火龙穿行于夜色之中，点燃全场，习诗舞步伐灵动，气势威猛，还有多种传统地方戏曲亮相，广东汉剧唱腔婉转典雅，提线木偶戏精巧传神，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4: 大埔的花环龙，然后丰顺的火龙舞，还有客家的采茶戏，这些对我来说都蛮有兴趣。
0: 广西富川县把节日舞台搬到了村民家门口，瑶族喇咧香、桂剧等表演接连上演，智能机器人、机器狗与瑶族长鼓舞同台联动演出。在特产走秀环节，村民们用台布晒出丰收成果。农民趣味运动会上，南瓜搬运接力赛、旱地插秧竞速、套圈抢鸡赛等趣味项目充满乡土气息。
5: 今天来这里通到一条街，我开心，会见过鸡汤。
6: 他们的非遗的舞蹈非常好，这里的美食也很好，搞这种活动我觉得村子更加有活力有生机。
0: 在福建罗源，人在肩上舞，戏在空中演，古村里相当热闹。罗源县桂林村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古村落，数百米长的老街巷里正在表演人在肩上舞，戏在空中演的肩头戏。身强力壮的男子肩头上稳稳拖着小戏童，小演员凌空舒展水袖，顾盼生姿，成人则脚踩鼓点，步步沉稳，配合默契。
7: 太绝了，孩子们站在大人的肩膀上舞动，非常的精彩，这种原汁原味的乡村非遗氛围非常的给力了。
0: 随着夜幕降临，热气腾腾的特色乡宴火爆开席，不仅有当地盛产的鲍鱼、黄鱼，还有鲜笋、传统芋泥等特色小吃，村民们当起了桌长，给食客们讲解每道菜背后的风土故事。
8: 很好吃，很美味，大家围在一起很热闹。
0: 香港和澳门也举办了多种活动庆祝中秋。
9: 这里是香港铜锣湾大坑社区，一年一度的大坑舞火龙正在这里进行。那么作为香港庆中秋的保留节目，大坑舞火龙这个传统习俗已经延续了百年之久，那如今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继续传承，每年中秋香港都以这样特别的方式来迎中秋庆团圆。
0: 火龙全长约67米，整条龙身插满了约1.2万只香，巡游时需要300多名师傅合力擎龙。
10: 大坑舞火龙是我们香港非常有代表性、非常传统的一个喜庆祝的活动。我小的时候就成日来看，大人和小朋友都很开心的来到。
0: 在澳门，各式主题灯饰将大街小巷装扮一新。在卢莲若公园举办的中秋游园会里，市民游客换上唐装汉服等传统服饰，沉浸式体验中秋民俗，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新桥花园举办的月满新桥坊中秋活动上，众多市民一起看戏曲、猜灯谜，体验月饼和花灯制作。
11: 我每一年都会带小朋友过来参加这个活动，带他们猜一下灯谜，做一下月饼，我们一家人都觉得很开心，让他们感受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
0: 中秋佳节自然少不了美食，在甘肃玉门，老乡们会用土窑烤制锅盔，口感酥脆香甜。一大早，甘肃玉门市下西号镇的村民徐建玲便和家人忙碌起来，一起制作中秋特色美食土窑锅盔。一家人分工协作，和面发面，每一道工序都有条不紊。
12: 光做这一种锅盔就是一种传统，我也就慢慢就跟上，就学会了。就
0: 土窑锅盔制作讲究精工细作，选用

老面自然发酵，反复揉压醒面，随后还要给面团拌入胡麻油、香豆粉等本地配料，揉匀后擀成圆润的面饼，面饼上还要压印精致吉祥花纹，寓意着

0: 按照当天到、当天做、当天烤的要求，黑鱼凌晨到店，上午清洗、上笼蒸熟，经过多道工序制成鱼松馅料。
1: 早期远平呢，咱不追求华货，就是把鱼炒松，把皮做熟，让大家一吃就知道是东平水里来的鲜。
0: 在湖北来凤县的土家山寨，过中秋要吃地道的紫姜麻鸭。在当地土家族，中秋采新姜、杀麻鸭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规矩。村民们选用本地水田散养的麻鸭，下锅爆炒，炒到鸭皮微微焦黄，放入新鲜紫姜，配上本地红椒、大蒜、花椒，翻炒出香味就可出锅。做好的紫姜麻鸭鲜香醇厚，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应季美味。湖南衡山举办了一场乡村厨神大赛，选手们以厨会友，用地道香味烹出乡村烟火。没有华丽摆盘，没有专业竞技，选手们就地取材，将登山泉水鱼、朝圣甲鱼、农家土鸡、山野石蔬等新鲜食材搬上灶台，遵循传统农家烹饪手法，最大程度保留地道山野鲜香，在方寸灶台间比拼手艺。
2: 我们做了三道菜：土河鱼、土猪肉、土鸡蛋、炒辣椒。那个味道就是又鲜美又纯正，就是我们儿时的味道。
3: 这个啊，鲍鱼焖红烧肉真的好好吃哦！这个肥肉啊，真的肥而不腻啊，真的非常的香。
0: 随着中秋节的到来，一年一度的钱塘江大潮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马上来跟随记者一起到浙江海宁盐官，领略中秋潮景。
4: 欢迎大家来到盐官景区看潮听潮。这会儿呢，我依然是在今年总台钱塘观潮的直播的区域。我们通过稍早之前的画面来看一看。今天的钱塘江大潮呢，是在今天中午的11:35左右的时间抵达的盐官景区。当时整个观潮公园几乎都是慕名而来的游客。今天的钱塘江大潮呢，也是不负众望，以翻滚涌潮的姿态呈现在大家的面前。那么数据显示呢，今年的中秋假期，整个景区的日均客流量会突破30,000人次。除了看潮，在盐官啊，观潮加模式正在兴起。比如说观潮加音乐，过去呢，很多游客看完白天的大潮之后就早早离开了，人均的停留时间仅仅只有3到4个小时。但是有了音乐加模式之后，景区特别推出了音乐嘉年华、文创市集、非遗市集等等，特别是那些喜欢音乐的游客是慕名而来打卡。游客慢下来了，停下来了，留下来了，也带动了消费。我们结合一下往年的画面，提前剧透一下，如果说白天的盐官是人声鼎沸的，那么入夜之后的盐官是古朴和典雅的。时间充足的话，可以漫步鱼鳞食堂，和家人一起眺望隐隐绰绰的江面。当然了，伴随着夜潮的到来，属于战鳌塔的限定灯光秀又会返场。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烘焙是块洋面包，中国选手却2度夺金。2017年阿布扎比，蔡叶钊拿下中国首金。2024年里昂，李俊飞用榫卯拼出一座埃菲尔铁塔。今年21岁的侯金晨本土出战，要在家门口把这块洋面包烤出中国味道。
5: 烘焙项目中，选手要完成布里欧修面包、法棍面包、全麦乡村面包、酸面包、可颂、神秘模块、艺术面包等8个模块。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艺术面包，今年的竞赛主题是马年，选手要用配件组成一个80厘米的大造型，所有的材料必须可食用，所以拼接部分使用的是糖，但是糖本身也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兼顾造型美感的同时呀，还要注意衔接部分的平衡。作品呢，还需要整体完整，可以一次性搬运。那在这样的赛制下，烘焙项目的选手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21岁的中国选手侯金晨来自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烹饪专业，先后拿下全国技能大赛烘焙项目的铜牌和金牌，成功入选国家代表队来到试赛。24号下午4点多，侯金晨选手的艺术面包已经亮相了。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顶部啊是一个熊猫造型，正在表演皮影戏，而下面的皮影戏啊是一个马的造型。那同时，这个面包里还包含着竹笋和牡丹花，寓意着蒸蒸日上，满满的都是中国元素。
6: 既要讲好中国故事，又要体现我们这个马年的一个文化，我们一直在反复的去推敲，把。

0: 一个面包呢，从很小的一个东西变成一个80公分的产品，这对于我们来说，它的坚固度还有立体度呢是非常关键的。对于选手的基本功的要求是非常扎实。
1: 把中国文化揉进面包，靠的是手艺。而今年选手们使用的设备啊，也是第一次实现了中国造。我们可以看到，在烘焙项目的比赛旁边啊，有一个1:1复刻的选手同款工位。我们可以看到烤箱上方有一个这样的可以升降的装置啊。这是为这次试赛专门设计的半自动入炉器，选手可以在台面上完成整形、割包、装饰，再把整盘面团一次性推入炉中，省去来回端烤盘的时间和体力。
2: 这是世界技能大赛第一次全部国产化。烘焙其实一直都是一个舶来品，然后大家比较相信国外的技术，比较相信国外的设备。那我们这次呢是100%国产化，也证明中国制造是不输外国人的。另外呢，我们这个设备呢增加了一个远红外涂层，它可以来缩短烘焙时间20%左右。
1: 中国烘焙的故事正在烤箱里一点点膨胀，比赛结果将在27号闭幕式上与其他项目一同揭晓，我们一起等它出炉。
3: 丰收既是增产又要增收，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各地都在探索实践。原本生长于江南水乡的茭白跨越千里在吉林镇来扎根，让原本贫瘠的盐碱地焕发新的生机。
4: 说到一人来高，一大片绿油油的农作物，您会想到什么呢？在东北比较常见的答案可能是玉米或者高粱，那今天我们也可以给它添一个新答案，那就是现在正在采收的茭白。
3: 每年9月到10月是镇赖茭白的集中采收期，正好和南方茭白主采收期错峰互补。
5: 你看出现这个一线白就基本上可以收割了，然后割的时候呢，以这个茭的这个下面这个节割就行，不用留太长。上面去的时候一般是这样的，你要是不知道长度的话，你看以这个刀的长度再加2指，在这个地方割就可以了。
6: 嗯，直接。预测每亩能够达到4000斤的产量，大概每亩能实现至少40元的收益。
3: 镇赖县是典型的苏达盐碱地集中区域。从2018年开始，当地多方专业力量和科研团队开始投入到南郊北种的试验当中。如今已经探索出一条以胶制碱、生态改地的新路径。
5: 在种植茭白过程中呢，它的根系会分泌大量的有机酸，招募有益的微生物，而且茭草还田呢可以提升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我们眼前这个茭白地呢，去年种植前它的 pH 值是9.3，一年后呢它的 pH 值降到9.0。我们的目标是呢，希望它降到8.5以下，这样水稻等作物都可以正常种植。
3: 目前镇赖茭白产业整体产值已达到5000万元，带动就业超2000人。江西余干县依托优良生态和成熟产业链发展鳝鱼养殖，吸纳了大量退捕上岸渔民就地转产就业。眼下新一季的黄鳝迎来捕捞上市。这两天余干县各大黄鳝养殖基地迎来集中丰收期，养殖户们清晨起网捞鳝、分拣装筐，全国各地采购商慕名而来，收购点交易市场火爆，新鲜黄鳝当天捕捞，当天发往全国，热销各大城市。
7: 现在技术越来越成熟，都是标准化养殖，产量稳，品质稳，从现在开始一直能卖到年底，一年的收入非常可观。
3: 依托黄鳝特色产业，当地提供免费技术培训和就业岗位，帮助渔民离湖不离渔，上岸就就业。目前余干县黄鳝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0亿元。
8: 替补上岸之后，就在家里的黄鳝养殖基地干活，工作稳定，收入也比以前更踏实。
3: 眼下正是吃大闸蟹的好时节，江苏各大湖区河蟹陆续开捕，在阳澄湖区白玉蟹养殖基地，新品系白玉蟹赶先上市。不同于传统阳澄湖大闸蟹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特征，经过10年定向选育的白玉蟹通体莹白通透，蒸煮后色泽纯白，辨识度极高。
9: 我们养白玉蟹一门心思抓品质做精品，凭口碑说话，优质蟹能够卖到好价钱。
3: 目前江苏已构建起河蟹苗种繁育、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的全链条产业体系，养殖面积超300万亩，年产商品蟹约35万吨。广东珠海油润饱满的黄油蟹也陆续出塘。在广东珠海市金湾区这片千亩蟹塘里，养殖户正打捞黄油蟹，快速发往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等地。
10: 每年8月10日

0: 前后，有很多香港客户过来买黄油蟹吃。
1: 黄油蟹外壳透亮，肉质紧实，是青蟹在特定水温、盐碱度、自然环境下高脂融化浸润全身形成的变异品类，因此它对水温、水质、生长环境要求极高。珠海滩涂肥沃，水质洁净，盐度适宜，天然饵料丰富，是国内黄油蟹优质养殖产区。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启动现场登记，眼下正是清查摸底的关键阶段。登记之前要先清查摸底，核心的就是六个字：找全、查清、划准。记者跟随普查员走进了黑龙江佳木斯市的村屯田间，看看这本三农家底账是怎么一户一户摸上来的。
1: 哥，你忙着呢，这是要农忙了修车呢呗？
2: 检修一下
1: 子。是全国第四次农业普查。然后今天来目的就是咱们清查摸底儿。
3: 普查员白雪涵是宋店村的出纳员，全国性的普查他干过好几回。这次他负责的普查小区建筑物120个，住户127户。赶上秋收，人不好约，白天都在地里。他的办法是提前打电话，提前送信儿。
1: 收完地的时候咱们再联系，然后进行入户。因为现在老年人比较多嘛，就是一些基本信息他可能都听不懂，那就是咱用土话白话跟他说一下，就耐心一点。
2: 我看那个宣传画上不就说吗，就是你一家种多少地，哪个地上需要劳动力了，哪个地上需要给你补贴力度大了，挺有意义，赶上了挺好。
3: 农业普查查的不只是农户，还有合作社、企业这些农业生产经营单位。这家合作社2013年成立，专种水稻。这次普查员上门核的是营业执照、机构代码，问的是种植规模、农机数量、经营状况。
4: 拿着我营业执照，开始我农业执照什么机构代码这些呢，他都在逐一的进行那个审核。通过这次普查呢，能呢给我们农民带来的这个很多的优惠政策，也能呢给我们这个农民呢提高收入。
5: 例如农户来讲，他是不是我们这个村的常住户，在这个村有没有农业生产。如果对于单位来讲呢，我们就想看看他是不是办公地在这块儿，或者是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农业生产。如果是说他在这个村既不常住也没有农业生产，那这种就不作为我们明年的普查登记对象了。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种了多少，产了多少，谁在种，靠什么种，这些数字摸得越准，支持政策就越能落到真正下地干活的人手里。
0: 眼下内蒙古大兴安岭迎来最美赏秋时节，331国道林区野生棕熊频繁现身公路周边，吸引了大批游客自驾打卡。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至北部原始林区的331国道沿线，野生棕熊时而在路边漫步，也有母熊带着幼崽结伴穿行，小家伙步履蹒跚，憨态十足。针对部分游客贸然下车驻足，近距离观赏拍摄野生棕熊的情况，当地相关部门增设野生动物警示标志，强化巡逻值守，劝导游客文明观览。
6: 遇到熊一定要留在车内远距离观赏，不要下车惊扰，不要鸣笛，不要开窗吆喝吸引它的注意。车上的食品要妥善收纳，锁好后备箱。如果棕熊拦路，不要猛踩油门，缓慢后退，等待它自行离开。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7: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中秋假期人间团圆，走进田间地头则是丰收满园。要说此时最应景的果子，当属石榴，籽粒圆润，密密相拥，既应了团圆二字，也寓意着阖家兴旺。

0: 福气满满。眼下在山东枣庄，一城石榴喜获丰收，石榴树喜温喜光，枣庄四季分明，光照充沛，常年昼夜温差10度上下，使得种出的石榴籽粒饱满，糖分充足，口感清甜。提醒果农朋友们，28号枣庄会有小雨落下，雨天采收果实表面容易带水，贮藏过程当中容易引发霉变，建议避开降雨时段采收。放眼全国，26号到28号，华西到黄淮带多降雨，尤其是陕西、四川、重庆、湖北等地雨势较强，部分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需要注意的是，四川盆地带降雨持续时间长，部分落区与前期重叠，累计雨量大，要持续警惕次生灾害。在北方，受冷空气和降雨共同影响，未来几天气温波动下行，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创新低，在20或25度左右。预计到月底，秋凉更为显著，要注意添衣保暖。
1: 无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无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小雨17到24摄氏度。天津小雨19到28度，平山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加湿多云9到24度，黄南小雨10到22度，突泉晴转多云7到18度，遵义多云22到33度，安庆小雨转阴23到30度，中纬多云转阴13到28度，林芝多云10到23度，烟台多云18到26度，邢台阴19到29度，邯郸多云21到30度，淮南中阴转阴21到23度，咸阳多云转阴19到21度，昭通多云17到29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白鹿的
1: Simon，
2: 我是苏德，
3: 我是小豹子，我们在锡林郭勒草原。
4: 草原小伙苏德一直有个苦恼，
2: 很多游客问我，今年的纳达姆开始了吗？这个不对，
4: 究竟怎样才

0: 是草原之旅的正确打开方式。
1: 当我开着车驰骋在我们辽阔的草原，感觉非常的自由。
0: 为了推广家乡文旅，他又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1: 确实是很累，每一场活动的距离会特别远，但是当我到了现场拍摄的时候，我就会忘记这一切。
2: 让我们一起共赴草原之约。
0: 云听话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3: 来吧，
4: 来吧。
5: 大家好。
0: 夏季是草原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节。
6: 欢迎你们到七国的草原。
5: 没听说平安怎么才来的？
0: 此刻，超过150,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齐聚草原，与当地各族同胞一起共赴今年规模最为盛大的那达慕之约。
1: 大家要来看那达慕，一定要先找到这个主会场，中间是肯定是我们那达慕的最重要的一个博客比赛，就在中间。射箭的比赛还有赛马的比赛一定是在周边的。会场规模很大，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合适的徒步鞋，要不然很累。
0: 为了保障会场内的安全和秩序，同时保护草原植被，防止天然草场遭到过度碾压，那达慕会场内禁止社会车辆随意通行，私家车要停至会场外围的指定区域。如果在会场内走累了，也可以体验一下草原才有的马的，不过切记要注意安全。
1: 游客朋友们来到草原看那达慕，一定要注意远离马的后面，一定要从马的左侧左前去靠近。如果你们去体验骑马，一定要这样。我是苏德比利格，大家一直简称我为苏德。我是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的一位牧民，也是一位文旅旅游的博主。我的发布视频的主题基本上围绕着我们草原上的那达慕人文文化。我比较喜欢拍摄突出人物的形象，去分享出去他们的力量感、美感、好看、很帅。

0: 就是像这个射箭的话，这个距离是30米，中心点的那个红心射中是5分，我每次拍摄我就想拍它满分，这是出彩的。
1: 但比起比赛的胜负，苏德更在意挖掘其背后的传统文化。
0: 张三，我是想给游客朋友们介绍一下这项传统射箭比赛。
2: 这个传统射箭比赛是第一个要求是必须自己带弓箭，这个弓箭是必须是要用金角弓，它用这个竹子为胎，桑木之类的做这个梢子和这个弓把，里面是贴这个牛角，外面是用这个鱼标胶去粘这个牛筋。
0: 我知道这个一个弓的价值很贵，
2: 基本上在6000以上吧。
0: 我能实现吗？
2: 它最忌讳的是要空放，拽一下以后可以，哎，这么放。
0: 其实就是应该有难度，
2: 对，40磅左右。
0: 我觉得我力气很大，但是很费劲。
2: 其实也不是用的这个力气大，他用的是一个技巧，每一个骨骼支撑。
0: 哎，他拉得好轻松
2: 啊，全部要支撑起来。其实射箭这个是就是稳定，而且你还有耐心，这是射箭人最必备的。
1: 射箭是蒙古族的传统运动项目。他与赛马、博克并称为男儿三艺，都是那达慕上不容错过的精彩赛事。
2: 我是从2015年开始接触到了自媒体，后来做了短视频以后，第一个拍的就是博克。
3: 接下来将进入博克比赛的总决赛，迎来终极对决时刻。
0: 博克代表了一个力量的象征，蒙古语的博克就是结实的意思。做博克选手的话，他有耐力、坚强，有勇气。蒙古博克他不分级别，一较定胜负，腰以下任何部位，包括手、膝盖，先着地你就输。
4: 抓八位，我可以看到选手一直在抢这个八位，只要抓住八位，那就有很大的胜算的。
0: 博克虽然是以体型为优势，但是技巧很重要，
4: 只要有一点点的破绽。

0: 就会输。
1: 我从小就喜欢这个博客，也幻想过我能成为一个强壮的博客手，后来自己也去学了博客，但是我去训练学习当中发现我没有这个天赋，甚至比我小的我都摔不过，那个时候我就情绪有点低落的，我回到了木西的家里，安静的放了几天羊在木西干活。后来做了短视频自媒体以后，第一个拍的就是博客，还是以我喜欢的东西去宣传，我感觉我自己做得很好，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博客这项运动，更多的游客来草原看博客比赛。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来看这个大栏目来的。
1: 从哪里来的？
2: 从北京过来的。
3: 我是看您那个在也是大栏目的一个视频，就是很多跑马的那个非常壮观，都很喜欢。然后今年这个有空来了，然后正好也刷到您的视频了，有这个电网就正好看到了。那我们合个照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4: 借着自媒体这份事业，苏德不仅收获了粉丝，也在记录草原的过程中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1: 你看我完成的任务。
5: 哇，这国旗，
1: 这516万，这是今天那达慕开幕式上最感人的节目。飞远的是我们蒙古族一个穿了百年的故事，传说在苏尼特草原上有一位智勇双全的博客手塔布泰，他的耳机年迈后行动不便，但游牧生活需要频繁迁徙，于是塔布泰想出了一个办法，每次搬家时他会拆解沉重的蒙古包，将耳机安稳地安置在拆下的毡房上，然后扛起这数百斤重的家，徒步穿越草原戈壁，跟随畜群寻找新的牧场。塔布泰是草原上力量与孝道的象征。
6: 好感人的故事啊。
1: 对，播放量也很高，
7: 500万了，完成任务，
5: 真棒啊。
6: 我叫鲍雨桐，因为我姓鲍，朋友们都喊我小豹子。我是苏德的粉丝，我俩应该是网恋奔现了。我是学美术的嘛，他拍的素材我觉得特别美，风景如画，我就总是私信他，管他要素材，从朋友一点点的然后变成了爱人。现在我俩的儿子都已经1岁半了，他叫做阿吉娜，汉语翻译过来是幸运，他是我们俩的小幸运。现在我们俩经营了一家户外用品店，这样很多来玩的游客如果需要帐篷椅子就很方便能够买到租到。我的爱人一直在做家乡的旅游宣传，我也希望来玩的朋友能够方便，体验感更好。
4: 但是在宣传家乡文旅的路上，苏德也有一个烦恼。
1: 关于拿达慕的一个介绍我一直解释不清楚，很多游客问我今年的拿达慕开始了吗，或者结束了吗，这个不对，拿达慕不是一场活动，它是全年有，甚至说是7、8月是天天有，天天有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它是草原的各地。
4: 为了让大家读懂真正的那达慕，看到更加鲜活多彩的草原文化，苏德决定规划一次能够深入草原腹地的自驾之旅。
1: 大家来草原一定要选择去自驾，路上不会枯燥的，景非常美，路边全是牛羊成群。哎，那个羊，
8: 喂，你让一让。
1: 本地的，
8: 我本地的。
1: 好了，当我开着车驰骋在我们辽阔的草原，感觉非常的自由。我们这趟走的是小众路线，从锡林浩特出发，往我的家乡苏尼特左旗走，最远到边境的石林，单程360公里，没有门票，但能看到最草原的草原。第一站我们要去我的一位牧马人朋友的家。
9: Simon，
10: 嘿，
9: 可能小马骑一点点啊，小尾巴。
1: 到了，三诺哈。我们去牧民家里做客的话，打招呼的方式是三诺，然后握个手。三诺哈。
4: 到传统牧民家做客，一直是苏德最为推荐的草原深度游体验。
1: 进来，

0: 进蒙古包一定要低头啊。
1: 如果你去草原深处，去人家的蒙古包里做客，不要踩人家的门槛。
0: 啊，各家好多奖牌啊。
1: 对，他是一个优秀的牧马人，蒙古马、驯马大赛的冠军，赛马的第一名，他是一个优秀的赛马手、套马手、驯马手。来客人的时候第一上奶茶，
0: 也是蒙古族传统的白食，因为这个是最神圣然后最尊敬的食物。
1: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吃着母乳长大的，吃着奶长大的，奶就是我们食物的顶端最高的。哥，我们这次来是主要是想过来骑马。
2: 嗯，行。
1: 我媳妇不会骑马，请你叫她骑马。
2: 嗯，可以。
0: 我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紧张的，但是
2: 慢点慢点学了吧，学就好骑了，一会儿骑，加油。
0: 好嘞，谢谢哥。
3: 骑马要先换上蒙古袍，这是蒙古族的民族传统。这次苏德专程带我们来牧马人家中做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带大家近距离感受蒙古族厚重的马背文化。
0: 踩不上去，
4: 然后从这坐，
1: 坐前面，坐前面，
4: 坐前面一下，那准备坐一下。对，
0: 哎，
1: 这么坐，这么坐，这么坐，
4: 那个，
1: 放松，媳妇。走啊，跑起来吧。
0: 不行，
5: 我来内蒙三年还没有骑过马。
1: 他自己特别想骑，但没想看见他紧张。
5: 别跑，别跑！老公，我想下去了，我有点害怕。
0: 下来了，
5: 我觉得我到极限了。你放我下去吧！你看人家，你看我的小老师多棒呀！
4: 这是我的女儿钱大干呐，今年4岁，她3岁开始骑马，5、6岁以后能比赛了。
1: 我们是马背上的民族。
5: 哎，我的小老师太可爱了。
1: 学骑马最重要的一点，你要掌握跟马的节奏，掌握不了你就摔倒，掌握好了你就是人马合一的状态。
3: 骑马可以慢慢学，但套马的绝技可不是天天都能在草原上演。
1: 蒙古马是站着睡觉的马，不怕风寒，平时在牧区都是野生放养的状态，桀骜不驯是他们的性格，想要降服他们并不容易。而我的这位朋友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牧马人，套马、驯马是他的绝活。
4: 啊，都穷不死的，那在路上那打，多么大一把骨劲儿，一米五的大，得出大，得出大大个黑。
6: 老板，嗨。

0: 我们蒙古族是游牧民族，以前草原上这个牧马人的角色就是传递信息，因为当时我们的草原没有分给个人，我们的马群是随便走，这个牧马人每天的工作就是找这个马群，谁家的马群在哪里我看见了，他会传给下一个人，下一个人再传给下一个人。那个时候草原上没有这个手机，没有什么通讯的东西，就是当时很多人非常崇拜这个牧马人，他们非常厉害，见得多走得多。当时好多年轻人的人生大问题靠牧马人们来解决，
1: 就比如说咱俩吧，离得有点远，牧马人说，哎，那家有个还没有结婚的姑娘特别好看，而且还很能干，是不是？
0: 如果当时谁的马群跑到黑龙江了，那肯定是
1: 给了他牵个桥搭个线儿了。
0: 对对对，
1: 我觉得你现在心思满眼都在拍摄上，
0: 不想说话。
1: 不想说话。
2: 对于像苏德一样的摄影爱好者来说，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牧马人套马驯马的精彩瞬间，是旅途中最难忘的收获。
0: 现在要套住一匹马，要驯，让这匹马成为一匹能骑的马。一般这个驯。

0: 马是春季，他没有吃青草的时候才去。
1: 看店了，这个。
2: 他在警告你，套马真的是勇士之间的游戏，要相信牧民的智慧。为什么要给他们绊上？这么说吧，被绑起来的马没有一匹是无辜的。你看，你看，厉害的，咦，你看，你看。
3: 如今越来越多的牧民像这位牧马人一样敞开牧场，欢迎远道而来的游客。告别牧马人，苏德和小豹子也将继续出发，去解锁下一站别样的草原风情。
4: 我觉得好美啊，银河太清晰了，
2: 薄薄的肉馅上面都是肉汁，绝了。
3: 三农群会邀请您继续收看本期节目。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了，教室一定要有，拿两串小柿子吃吧，老公。
3: 今晚苏德和小豹子要去一处小众又免费的宝藏露营地，烧烤看星星。食材不用担心，路过嘎查的超市就能备齐，蔬果调料一应俱全。
2: 我就是想吃羊排了。
1: 吃羊排？行，
2: 可以吗，老哥？
3: 烧烤的主角自然是当地的招牌苏尼特羊，这羊肉质出众，可以说是走出来的美味。苏德的家乡苏尼特左旗属于典型半荒漠化草原，牧草不高，地势起伏，羊群每日要奔走十几公里觅食，充足的运动造就了紧实鲜美的羊肉。采购完毕，继续出发，很快就能抵达宝德尔石林景区。
7: 人特别少，还很安静。
8: 这个是飞碟石，
7: 那个好漂亮。它好奇怪，它怎么能立在那里的？
3: 宝德尔石林地处苏尼特左旗最北端，紧邻中蒙边境。1亿2000万年前的海底花岗岩，历经风沙，常年侵蚀雕琢，造就了这片独一无二的地质奇观。林立的石柱形态万千，似人似雄鹰似蘑菇，当地牧民亲切地称它为草原石林。
2: 往远处看，草原石林，阳光。
3: 宝德尔石林目前不收门票，也可以免费露营，但有几点注意事项，苏德必须提醒大家。
0: 第一，北边挨着边境，无人机不能飞。第二，在牧区自驾，一定要沿着地上的车辙硬走。这个对草场最大的破坏是大量的车去碾压这个没有车辙硬的草原，直接把草根都给破坏了，很难再恢复。第三，想在草原露营，一定要找牧民打声招呼，带箱牛奶，比什么都实在。
1: 三农，你好，我们是过来这边玩，然后想露营一下，您这边草场可以吗？
9: 可以、啊、
1: 我们可以露营吗？牧民也是非常热情的，你到他家里想露营的时候，他可能会帮助你找这个适合露营的位置或者好看的位置，他们也是非常热情的。
2: 赛农，谢谢大哥。
9: 没事，不用麻烦。
2: 谢谢。
1: 我们就过去了。
2: 好
9: 嘞，可以过去了。
1: 谢谢。
2: 谢谢。这是我们的一室一厅，搭好了。里面分隔出来了一个卧室，放了一个充气床垫，往这一坐。然后静静地看着外面的草原，虫鸣，鸟叫，感觉世界上好像只剩。

0: 界第一美味好吃，我老公烤的羊排。
1: 咋样？
2: 好香啊！
1: 来，干杯！但要提醒大家，草原上没垃圾桶，牧民自己也没地方扔，吃剩的、用完的，务必全部打包带走，随车拉到嘎查的垃圾站。
2: 我们今天晚上就看星星吧。
1: 哎，这个不特别亮的，这是什么星星？
2: 像个星团一样，觉得好美啊！银河太清晰了，
1: 好大亮亮的星星。
2: 苏德，我今晚舍不得睡了。
3: 旅途的第二天，苏德与小豹子继续前往草原深处，参加一场牧民个人举办的小型纳达牧。
1: 纳达牧是蒙古语的玩娱乐的意思，在草原上全年有，每年夏季纳达牧是最多的，全部不要门票。个人举办的有像敖包纳达牧，还有我们的老人过寿的纳达牧。就像我们今天专程赶来参加了这场盛会，就是专门为小朋友的剃头礼而举办的纳达牧。这是今天的主人公赛诺，蒙古族孩子的这个剃头仪式，这是一个很传统的传承下来的一种礼仪。
3: 在蒙古族传统文化当中，剃头礼被视作人生第二大仪式。按照习俗，孩子在婴儿时期头上不可动剪刀，胎发会一直保留到长辈为其举办剃头礼。仪式上，长辈会用涂抹黄油的剪刀象征性剪下孩子的几缕胎发，祈愿孩子吉祥安康。这也标志着孩子正式从婴儿时期迈入孩童阶段，到场亲友也会一同歌唱祝祷，为孩子送上美好祝福。剃头礼仪式落幕后，精彩的纳达牧赛事即将拉开帷幕。
1: 开跑喽！我每年要拍摄应该有四五十场这个纳达牧，确实是很累，因为我们这边草原辽阔，每一场活动的距离可以特别远，可能单程就要300公里，所以我需要起早贪黑去赶路。当我到了现场拍摄的时候，我就会忘记这一切，我会全身心的去拍摄。草原是非常晒的，就像我现在特别黑。我媳妇说过你太费裤子了，我在那一坐就坐了一天，晒的我裤子经常是穿2次就已经掉色了，不能再穿了。很多人问我那达牧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节日，有人说是运动会。要我说，那达牧是草原人聚在一起的理由。大家聚在一起玩，有的人是去叙旧找朋友玩，有人过去做生意，而我最喜欢去那达牧上吃肉饼。
4: 皮特别薄，然后这个薄薄的肉馅上面都是肉汁，绝了。
1: 那达牧上的美食是很丰富的，我一直觉得是我们这儿的肉饼在这种草原上吃的会更好吃，是最香的。如果大家是想看这个纳达牧的话，有一个方法，大家一定来到我们这里的任何一个旗县市区以后，找一个当地人流量大、人比较多的这个蒙餐店，你就可以进去吃个饭嘛，品尝一下这个当地的美食，同时你找一下当地人问一下，你就说最近哪里有纳达牧，他们肯定都知道的，你就可以获取到这个信息。至此，我们本次的自驾游也已经接近尾声。旅程的最后一站，我们要去我家的草场看望妈妈，喝一碗妈妈亲手熬的奶茶。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一顿苏尼特羊手把肉。如果有一天大家来草原玩，欢迎来找苏德，欢迎来苏德的家做客。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千里清风揽玉盘，云霞传语到平安，万物欣欣向圆满，五谷盈仓庆丰年，金秋皓月山河锦绣，家国此时人长久，共婵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中秋特别报道，月满金秋。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
2: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3: 发怒、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今后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听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哎呀，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1: 漂亮，
0: 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2: 你在这里面说话还挺好听的，
3: 瓮声瓮气的嘛。
4: 小黄加油，
5: 再试一次。
3: 不加油，打到山叶上了，
4: 倒立还要完成分砖。
3: 来了来了，
4: 惊险刺激马上到了。
3: 来了，
2: 这小表情有点撒娇的感觉，还嘟嘟嘴。

0: 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大型文艺竞演节目
1: 《丰收集结号》。
2: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齐聚山西省原亭市天涯山脚下，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2: 丰收集结号，
1: 我们来了。
0: 是舞台
1: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天涯石鼓听风鸣，忠孝传承庆年丰。
2: 这里是原亭，文脉绵延，万象纷呈。
0: 今天呢，我们不仅要感受我们原亭大地的丰收喜悦，更要感受此地的风土人情。
2: 为大家介绍本场比拼规则，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呢，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呢，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原亭市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那马上有请我们第一轮的选手闪亮
2: 登场。
3: 我是河北魏春华，我的杂技一辈子都在和重力较劲儿。
4: 我是四川杨雷，我的舞台每一秒都在对抗晃动。
3: 越是重越要稳住底气，
4: 越是摇晃越要守住重心。
3: 台上看似从容的背后，
4: 都是无数次稳住自己的坚持。
3: 今天我们以稳制胜，
4: 绽放丰收舞台。
1: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欢迎几位来到丰收集结号。
4: 我们带来的家乡特产是金针菇，我们的金针菇又嫩又滑，又鲜又美，凉拌炒菜都好吃。
5: 我带来的特产是河北沧州的金丝小枣和苹果，金丝小枣肉多核小，苹果果脆香甜。
2: 今天两组选手都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4: 杂技双人晃板。
5: 我带来的是杂技节目登记。
2: 接下来的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6: 看，这就是我们魏大姐的精气神，
2: 先给大家干个笑。
0: 哎呦，很轻松，很轻松。
2: 哎呀，脚步翻飞，感觉是游刃有余，从。

0: 这个好。
1: 无论是这个钢沿儿，还是这个钢底儿，薇姐姐呢都可以把它蹬得很好。
0: 钢底是很难去给它旋转起来的，因为它是平的。
1: 对。

0: 这滚动起来感觉像狮子滚绣球一样。
1: 刚才只是开胃小菜，接下来呢才是我们魏姐姐的绝活
2: 顶桌子，
3: 方方正正的，可比这圆的难顶。
2: 这速度转出彩影来了都。哎呦，哎，这个好哇、
0: 哦！你看，它可以双脚蹬，也可以单脚蹬，
2: 还能换着面蹬。魏姐姐对于这个力度啊，包括这个方位的控制非常的准确，她但凡有一个脚的这个落点不对的话，都没有办法转好。这是在蓄力，要上难度了。
0: 稳稳的把桌脚蹬起来。哎
2: 呦，哦，转滚儿，哦，这什么意思啊？要用另一只脚这个转手绢，
0: 这能同时进行吗？
2: 手上还有呢，四肢都运用上了。
0: 那这个是身心高度合一啊！
3: 哎呦，桌子还能转，哎，人能左右互搏，咱是一起互搏啊，这个。
0: 是眼花缭乱啊！
3: 太棒了！
0: 掌声！哎呦，
3: 太棒了，太棒了！
1: 我跟您说，魏姐姐厉害在哪儿啊？万物皆可登，没有我们姐姐登不了的。哎呀，
3: 我天，说的真好哈！有一个叫什么？
0: 万物皆可登。哦，
2: 孙超，我怎么听你这个语调，怎么有点酸呢？
1: 孙超这个人坏水是一股子一股子的。
3: 谁说万物皆可登？今天魏大姐但凡能登得起来，我就把她登起来都吃了，好不好，各位？
4: 那咱试试呗。
2: 行吧，姐姐。
4: 行，
2: 撒手了啊！
4: 撒手。
0: 现在呢是放住了，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登起来。
2: 先感受一下它的重量，再熟悉一下。
3: 你要是光来回滚，我觉得这没什么，对不对？
1: 你别着急啊，来了。
2: 确实这个冬瓜的表面要太光滑了，比那个钢还要滑一些，
0: 还不一边重，
2: 是有大头有小头。哎呀，连起来了，
1: 咱不仅能蹬，还能蹬出花来。
3: 好
0: 好，
1: 杂技演员一般都是要底下练习千百次才上台表演的，像这种即兴发挥我们是很少接着活的。
0: 看出来姐姐是有些实力在身上的。刚才啊，我看您顶了那个桌子是吧，你看这个桌子上呢，它是能不能再增加重量。
1: 好，
0: 桌子上呢上一个人，
2: 上一个人。
4: 哎啊，我看咱试试吧。
0: 哪位观众愿意来配合一下？
1: 我觉得没有这必要，咱们就让家宝来一回好不好？哎，
2: 谁提谁参与，要不然难免有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
1: 对，
0: 姐姐，我今天为了您我就豁出去了，来吧。
2: 来，
4: 上桌子。
2: 哥，哎，对了，
0: 信心吧，我现在真的非常忐忑。
4: 你放心吧，
0: 一会儿您蹬两下就行，就转了，就别转行。
3: 那得转。
0: 孙超，
1: 家宝没事啊，家宝。
3: 家宝，
2: 家宝，家宝，你算一下啊，哎，你在顶上可能看不见，现在这桌子没有任何人扶啊，你别动，别乱动。
0: 我肯定不动。
1: 他是不敢动啊，
2: 他的心在动现在。
3: 家宝，
0: 我有点歪了，姐姐。
3: 家宝，
0: 我感觉我要掉下去了。
3: 家宝，家宝，
0: 别说话。
3: 家宝，
0: 干啥？
3: 家宝，现在不是最恐怖的，等会儿这边往下倾。
2: 这么看，家宝的这个左边比右边沉点。
3: 家宝，哎呦
0: 我天哪，姐姐行了，我一会儿下去，我一句话我都不再质疑了。哎呦我天哪，你让我下去吧，行不行？
1: 来点掌声鼓励鼓励，好不好？谢谢，有了你的鼓励，他还能再转一圈。

0: 刻，贝姐姐还是笑容灿烂，但我真没法想象20-30斤的重量加在脚上。哇！
1: 这大腿的肌肉力量还真行啊！
2: 我这刚上带福字，福运滚滚来。哎呦，还要转！
0: 哇，还能加速！哎呦喂，
3: 太快了！
2: 哦，要把缸立起来吗？
0: 这个缸修好了！
3: 这太绝了！这腿是什么力量？
2: 哦，还得在那刚躺下，
0: 还能再换一点油。
4: 要说魏大姐呀、确实是牛啊，但是我怎么觉得，这重量是不是差点意思啊？
3: 你那意思让缸里加个人，
2: 对呀、
3: 让家宝坐缸里头，明白了，
0: 宝宝宝，
2: 这回咱们登个更重的，
0: 登
2: 池永志怎么样？
3: 这样，咱们让家宝、孙超一块放进去，跟我体重差不多。哎，
2: 这个好，哥，我不开玩笑，我俩加一块都没你沉。
5: 哎，我看今天就得以上了，因为你的体重很适合嘛。
6: 哥，你在我心里面以前是很爷们儿、很阳刚的，你今天怎么这？
3: 我现在我就差点原评的朋友们来点掌声鼓励鼓励。
6: 哎呦，本来挺大一缸，哥坐进去
2: 满了。
3: 本来我就恐高，现在怎么有点幽闭？哎，
6: 但是你在这里面说话还挺好听的，有回声，
2: 瓮声瓮气的吧？
0: 别别挣扎！
3: 不是，
0: 谁给我翻译一下？池老师现在说的是哪儿的语言？我怎么有点听不懂呢？
3: 我这看着，我
2: 别动！哎，还得转啊！
6: 哎，表情管理，
3: 我站住了！
2: 哎呦，我们这姐姐真不容易。再放出来吧，
0: 这怎么改匍匐了呢？还，魏老师，如果有机会登上风碗，您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7: 把我们这个吴桥的杂技推广一下，让杂技之乡吴桥更加辉煌。
0: 感谢魏老师。
6: 怎么样，魏老师的这个表演，你们俩应该是服气了吧？
2: 还真挺厉害。
0: 魏老师呢，属于前辈。那接下来我们要登场呢，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后生可畏。
8: 来了。
0: 这是经典的平衡术，晃板儿。
6: 一方面考验的是腿部的支撑力和平衡，一方面还要考验手上的技巧。

0: 哦，要加两层板儿。
1: 哦，是用这个杯子衔接了一下，然后现在是两层板哇。
0: 哎，这个难度很大。
1: 下面的不稳定性增强了，它的平衡性要更强。
2: 看，手拿着几个杯子，
0: 看这个感觉好像还要加。
1: 对，叠加好几层，你看现在已经是两层了，加第三层。而且它只是用这个杯子衔接，它是不固定的，
0: 这就更增加了难度。
1: 板子的长度还不一样，看下面的两个板短一些，刚加上那个第三层要更长。还要顶碗和踢碗，
3: 我们这真正的节目才刚刚来。这一次两个啊，

0: 起，他都要调整自己的重心，保持平衡。哇，一次两个碗，
1: 而且两个不是同时，它是有一定的错落。这次是三个，
0: 难度在不断增加。
2: 你看，最关键是我们头上的还不掉，
3: 敢于挑战自己才是真功夫。来吧，
1: 好，哇，
0: 漂亮，太厉害了。
1: 两个，三个，四个，
0: 还要增加难度。
1: 头上其实已经有六个碗了，再加上这四个就有十个碗。

0: 你看我们队
1: 怎么样？
2: 说句实在话啊，这个看的我们是特别过瘾。
1: 一个人演就给你们震成这样了，等会儿我们给你来一个双剑合璧，更厉害。
0: 对，好，我们现在换到这边的现场，看看他们怎么进行挑战。
2: 这个惊险啊，这个。
3: 上了一个什么道具啊？
2: 这道具都没见过。哦，是个底座。哦。啊，站上去就够惊险的了，
0: 还要站上去晃板吗？他头上还顶着碗。
3: 天哪，在这么高的地方晃板，中间还有一个人，
2: 下面的人他即使再能够坚持，他也是在晃动的，
3: 所以就需要他有足够的能力和耐力来坚持住。
1: 来了，要上板了啊！
2: 哦。
0: 说实话，这种晃板类的平衡术我看过很多，但今天第一次见到在一个人之上进行晃板的
1: 抛碗。
3: 哇，我第一次看这样的顶碗。
4: 那是在晃板上将圆瓶紫皮大蒜踢进头顶的碗内，这紫皮大蒜可是咱圆瓶的特产，核心特点是蒜头大蒜瓣肥，辛辣味浓而且耐存储。
3: 算你厉害，一个不算完，再来一个。
0: 我来了，
1: 我这一下三个蒜啊。
3: 我觉得这个红花总须绿叶配，虽然上面的人特别精彩，但我觉得底下的人更了不起。
1: 来，
3: 一亮，
1: 就刚才这套动作，咱全国就只有人家杨雷、肖军两位老师能演。
2: 说实话，但凡有个体格子好一点的，你那个活谁都能干。
3: 刚才呢，只是一个人出彩，要是两个人都能出彩，我觉着这才叫真正的丰收达人呢、啊。
0: 我相信哈、啊，他们师兄弟二人绝对有这个实力。
1: 当然，
0: 咱们不惧挑战，
1: 加油！
2: 来，准备挑战开始，
3: 加油！
2: 这一轮难度可是升级了，不是一点半点。
3: 对，这回呢是我们两个帮助他们俩，
0: 你们只是起到了一个刁难的作用。哇，
3: 这个已经是一个很高难的技艺了，
2: 能上去就不容易。
1: 你看他不光踩着肩膀，还得踩这个大臂这儿，
0: 需要两个人高度的默契，保证节奏一致。
3: 最少又高了5到10厘米，
2: 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能否成功上得去啊？
0: 哇！
3: 你看，
0: 双人叠罗汉式的晃板儿，
2: 不停的在调整。
3: 惊险刺激马上到了，
2: 没问题。

0: 来了，
1: 没问题。哇！
2: 这就是师兄和师弟搭配真争气。但是我觉着呢，就是跟我们刚才的那个魏大姐比起来呀、啊，也就是平分秋色。
3: 我们表演到这种程度了，她还是
0: 不服。
2: 可不是我说，
0: 不是我们不服。
2: 我来来来，
0: 魏姐姐不服了。
2: 我们魏大姐的特长是什么？登技厉害。二位呢？刚才那个平衡厉害，能不能咱们两个杂技项目结合一下？
4: 我看行，咱今天就挑战一次。
3: 接下来我们要见证的是一个合作挑战，
2: 而且两个人是第一次合作。
0: 魏姐姐蹬的这个板比地面还结实呢，
2: 万一腿劲儿没使好就容易失败。
0: 一层成功了啊。

0: 咱们的风筝助理，这是要怎么玩呢？
1: 来一个三花两手。哦，
0: 哎呀，太精彩了！如果说两位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想要为家乡做些什么？
2: 我会把家乡特产啊推荐给全国的观众，欢迎大家来遂宁蓬溪品尝地道特色美食。
3: 那接下来，请两位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终的投票结果。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4: 我叫任果果。来自多彩贵州，群山养育了我，也教会了我踏实。播种要等待节令，静待谷物灌浆成熟，办公更要把握时机，沉下心方能遇见收获。耕耘从无捷径，绝技亦非天成，每一次瞄准都是千锤百炼攒下的底气。所有坚守终会等来属于自己的丰收，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5: 大家好，我是罗涛，平日里我是一名木匠，闲暇时我就骑上我的攀爬自行车。做木工讲究拿捏分寸，玩接攀讲究拿捏重心，两件事道理是相通的。生活需要脚踏实地，但我也向往车轮之上的腾空瞬间。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哎，欢迎两位来到丰收集结号。这拿的都是什么好东西啊？
6: 这是我的家乡特产橙子和美酒。我们的橙子金黄多汁，香甜可口，家乡美酒庆丰年。
7: 我今天带来的是高山绿茶。
8: 哎呀，闻着就香。
7: 这个是蜂蜜绿茶，蜂蜜在上面，相当于是茶叶，然后把它融到茶叶水里面，
0: 保证了这个蜂蜜的新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表演？
6: 办公绝技，
7: 极限自行车表演。
3: 好，那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看看咱果果的百发百中啊！
1: 弹无虚发，
0: 爆梨汁儿了都。
1: 梨呢是比较大的瞄准物，接下来看蒜，
8: 第二个更小，
0: 难度是在不断升级的。醉了。
1: 接下来看一个蒜瓣，
8: 因为今天天热，他这个手上都出汗了，会打滑，这个不好瞄准。
0: 先定位。哎呦，真准啊！
9: 烟尘四起。

0: 完了吧？这是
1: 没有。哎，等会儿，等会儿，没打完呢。最后一个目标是我们原瓶小米。
0: 还有啊？
1: 对。
0: 这阳光太刺眼了。
2: 对，会干扰他的判断。

0: 你都能打中，
1: 怎么样，服不服？今天准备的厉害东西老多了。
2: 对，接下来呢，你看我需要一个小道具，我们就借嘉宾，
0: 别瞅我，你千万别瞅
2: 我。不，我呢就借一根头发拴住我们的一个目标物，就是咱们本地的紫皮大蒜。一会儿呢，果果在五米外一发击中你的头发丝儿，大蒜落地。
0: 果果，你对这个把握多吗？我发量有限呢。
3: 你们要真能打断了，我就把那大蒜吃了。
2: 我问问果果，你需要多少头发？你是需要一把呀、啊、一根啊，还是一把？
3: 没事没事，你快点来吧，你
1: 快点来吧。
0: 是我的头发，我在这儿我都看不见我那头发丝儿。
2: 现场呢有风吹着头发丝儿啊，在微微的晃动，现在变成移动罢了。
3: 这就是老天让你们增加难度了。
1: 哎呦，哎呦，打着了，
3: 打中了，
0: 打中了、啊、但是没打断。说明我发质还可以。它主要啊，它这个钢珠是比较光滑的，打过去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碰到了，但它容易打滑。
2: 蹭到都不行，必须是完全击中目标。
1: 关键它这个头发呀，它又轻，所以想要把它打断的话，不仅仅是准度，下去的那个力度也非常重要。这会儿是个好机会，相对来说风没有那么大，
3: 但是那个靶子一直在移动，
1: 上面的蒜瓣一直在转。

0: 捡起来。
1: 来，到了孙超用膳的时间了。
2: 吃就吃，哎。
0: 怎么样？啊，
2: 真吃，嘎吱嘎吱的。哎，
0: 这大蒜怎么样？
3: 我这蒜热辣呀，不是有水没有啊？
0: 没能，来，你吃个圆平锅盔压一压。为什么你觉得辣呢？因为这个蒜啊，它大蒜素丰富。哎，
3: 大蒜虽然说有点辣，锅盔真香啊。
2: 果果，你让我吃大蒜，我接下来我得想一个好好的，我想一个复杂的挑战，我为难为难你，你能敢接招吗？果果，
0: 敢。
2: 我把这个靶子和你中间摆三个风扇，让你这弹珠穿过风扇，再打到靶子上，这行吗？哎
1: 呀，那我告诉你，不行。
2: 人果果敢，你们干嘛呀？
4: 我们只答应合理的要求，
5: 应该没问题。
1: 来，上道具，
2: 三个风扇同时转动，转动的频率完全不一样。要同时穿过三个风扇的间隙打到气球上，这来得了吗？哎
1: 呦，孙超，你是把笋呢放在小车上，
2: 这怎么讲？
1: 推笋了你，
4: 能行吗？果果，
5: 没问题。
1: 你之前是有练过这个项目吗？没有就敢一次挑战，可以吧？好，那我们要挑战成功，你们就得心服口服。
2: 那到时候再说吧。
1: 又不服的，
0: 挑战开始。
4: 这个距离要比刚才的几次挑战更远一些啊！
2: 打到山叶上了，
5: 三台风扇同时转起来，那个扇叶基本挡住了所有的空间，只留下一条很小的缝隙。但是这条缝隙呢，也在高速的移动，我们只能根据这个风扇转动的速度，提前去预估这个弹弓的提前量，这个预判才是最难的。
2: 你看，这三个转的这个速度都不一样，而且这个频率也不一样，
0: 所以时机很重要，要等到一个三个扇叶中间的空隙能够穿透过

0: 去的那样的一个时机，找到时机之后呢，还要有准度。
1: 很有可能只有0.01秒的空隙。
2: 他得先找规律。
3: 这两发都打到第二个扇叶上了。
0: 需要判断，找时机，然后果断出手。
2: 而且这会儿太阳正晃眼的时候啊。
0: 对，现在我们站在这儿都觉得睁不开眼。
1: 好。哇！
4: 哇！太强了！
3: 我这也行啊？您这到底是怎么瞄准啊？
5: 这个是孤打，你要打他的提前量，提前估计他的弹道。
1: 顶级的射手是有心理构建，服了吧？
3: 你们等着吧。哎，
1: 干什么呀？
3: 我要拿这个白纸啊，把咱们所有的要击打的这个目标物都给挡住了，我看看咱果果能不能打透。而且不是一个，一共五个，我先拿一个给你们看看。来吧，上道具。
2: 超啊，这个现场呢是看了这个布置了，难度确实是很大。果果他是靠估的，你现在这是让他蒙着打，是不是多少得看一眼，
3: 去观察观察，
1: 尤其是观察一些位置。
2: 咱们提前估一下，要不然他们又得说我们是蒙的了。
3: 行了，看完了吧？每一个看一下，你们也打不中，知道吗？这我自己都觉得不可能。说打就打，
1: 抬手就命中目标啊！哦，碎了，
0: 打碎了，打碎了，击爆了。
1: 来，第二发，
2: 这个差一点，叼着过去了。
1: 也是接近目标。
0: 你别说，这个纸的遮光性真好，在这儿我是真看不到气球在哪儿。
6: 那个目标完全看不到，只能以自己的身高作为一个参照物去估计这个目标大概的高度还有它的位置。
0: 他在回顾刚才他看的那个气球的位置到底在哪儿。
2: 风有点大，后面的气球眼瞅着一直在飘，它的那个位置和果果刚才记忆当中的位置也会不一样。问答问答的，哎，好，没问题。
0: 第二个也已经成功了。
2: 好，没问题，没问题，连续两中，
1: 还差两个。哎，哇！
0: 看来手感上来了啊。
2: 最后一个，果果可以稍微稳一点，来风了，气球在晃，你看，果然。风的这个影响因素很大，
0: 越到最后越难啊，因为之前记忆的位置可能就越来越模糊了。准备出手，看能否。
2: 没问题。哇，
1: 太强了，
2: 盲打这是。
3: 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
0: 太准了。我想问一下果果，如果有机会登上风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5: 我希望通过弹弓的技艺去推广我们家乡的美景和美食。
0: 谢谢你的精彩演绎。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能人啊，可以说是天花板当中的天花板了，出场方式都跟别人不一样。

非常酷炫的单车表演啊！看到我们已经是。

0: 明罗涛叔叔。
1: 见过骑自行车的，没见过这么骑的。
2: 为什么说是天花板级的水平？因为我们罗涛老师是木匠，
3: 还真是木匠。木匠跟自行车都是我的爱好，练了几年之后发现比身边人都骑得好啊，
1: 这就是天赋。
0: 罗老师有很多动作啊，别人都完成不了。

0: 了，只有他行。
1: 介绍两个给他们听听，
2: 做头管上面的平衡奇景，
0: 让你们大开眼界一下，
3: 看看怎么回事。
0: 招牌动作，
3: 哎，我这骑大梁上了，天哪！
4: 这个全国很少能有人完成，哇！
0: 再来一个招牌动作，
1: 这太帅了，这个
3: 看起来是挺惊艳，但是我觉得没有满足我们，
2: 那就加难度呗，
1: 上当。
0: 既然啊他们已经把话说出来了，那我们绝不让他们失望。
1: 那当然，
0: 有很多单车绝技啊，他们有那个叫蜻蜓点水，知道吗？
5: 说到这个啊，我要跟你提一个人了，也是在我们丰收集结后大放异彩的一位选手，叫段嘉成，他就表演过自行车蜻蜓点水这个项目。
0: 他当时挑战的是多少公分？
5: 40公分。
3: 40公分，
1: 我们直接翻一番，80公分，
0: 可以吗，罗老师？
2: 可以，我尝试一下。
5: 来，上道具。
1: 你要不要先量量？别等会儿我们弄完你不信。
3: 我还以为80厘米的架子。
0: 我们量的是水面的高度。
5: 我觉得这个挑战呢，不可能完成。
1: 来吧，
0: 开始挑战。

0: 继续挑战，
1: 继续挑战，
2: 再来是吧？
3: 好，
2: 罗老师，反正心态看着特别好，不管成功不成功，你看这脸上都笑呵的。
3: 这个难点就在于他不是一下飞过去，他是要在那儿粘一下再过去。
2: 对，要有一个滞空。
3: 来，大哥。

0: 到你了啊！我跟你说，这还不算什么呢，更高的我们都来得了。上边咱们放一橙子，100厘米，我们一下能把这橙子给打飞喽。
1: 那我就觉得你这确实在吹牛。
0: 我们罗大哥的徒弟就把这事儿办了。
2: 对，行不行的，你看一看不就知道了吗？
1: 那咱上徒弟。
3: 青春的脸庞有没有高超的车技？
0: 来了，看看我们小兄弟

0: 接近就偏了几厘米，
1: 高度差不多到极限了，然后地面那个有积水什么也会受点影响。
0: 就是如果您来挑战这个的话，能不能一次成功？
1: 我也没办法保证一次成功。
2: 当给徒弟加油，让徒弟再来一次。加油啊，小兄弟！

0: 不能浪费，让工作人员给你榨成汁儿。
1: 行，在少年脸上我看到了一种坚韧，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2: 多大了？
3: 今年22岁，跟我师傅骑了5年了。
0: 徒弟的成绩好，师傅也觉得骄傲。
4: 徒弟都已经这样式的了，你不再来一个徒弟弄不了的，有点说不过去吧。
5: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我们罗大哥会飞。
1: 我看你会吹。
5: 来吧，咱们看看罗大哥给你展示一个。
6: 我们接下来挑战是自行车飞人。
5: 我找7位观众给你们来一回，行不行？
4: 那行，
5: 来上人。
1: 姐姐，你现在什么心情？
7: 安全系数怎么样？
5: 完全安全。
0: 您笑什么呢？这么开心？
8: 觉得挺好玩的。
7: 从我这边飞吧。
1: 来吧，罗大哥。
0: 还要抬头看呢。
5: 来了，罗大哥。
1: 加速了，罗大哥，快过
5: 来！来了！
1: 对呀。
9: 有点紧张，但是我觉得他技术应该是特别的棒。
6: 刚刚只是试一下速度，
1: 大姐，你看看罗老师骑。
10: Oh no！
1: 罗老师已经挥手示意了，
5: 加油，罗大哥！
1: 罗老师飞起来了。

0: 天特别的开心。
1: 我觉得飞13个人都没问题。
2: 那咱们就加几个人呗。哎，
3: 你说这个我太同意了。这么办，咱一共啊飞9个，你俩躺下，行不行，大哥？
2: 如果说飞10个人行不行？
4: 尝试一下。
2: 正好咱俩加超呗。
5: 加超呗。What？
6: 我觉得可以准备开始了。
7: 我也没跳过，有点紧张。
2: 老罗，我看好你啊！
6: 来，接下来呢，罗老师要挑战的是自行车飞人，要飞越10个人。
8: 吓一跳，
2: 不是
8: 他是咋过去的？没有
3: 从这边飞，哥，
2: 你啥意思啊，老罗？
6: 罗老师现在调转了一个方向，本来他们三个以为自己是安全位，现在变成了最有危险的位置上了。
3: 哥，从这边飞，哥，
6: 10个人，大概我目测应该是5米多左右。罗老师出发了啊！凌空一跃，哇！太强了！
2: 我说实话，在风筝集结号啊，见过很多能飞人的，但是我觉得今天罗师傅确实让我震惊。
3: 不简单，怎么样？服不服？
2: 很敬佩。你看呢？啊？
6: 明显他们打怵了。
3: 既然你们不敢提，我们自个儿提吧。我们罗大哥再给你来一个更绝的，
7: 找一个100米的缓坡，然后双脚站车把上骑行，保持平衡，完成100米的挑战。
9: 平衡，极致的平衡。

我站在车把上行进的时候，然后人的重心跟行进的速度惯性是不会消失的，是均衡的平移，但是地面的冲击之后，它就车子会减速，人还重心还在往前走，所以这个就特别容易失误。平时骑车只需要掌握左右的平衡，站在车把上就是360度全都需要保持平衡，这是最大的难度点。其实今天这个场地其实有点不太理想，地面不是特别平整，坡度有点偏大，然后后段速度巨快，就是危险系数就增加了很多。平时自己就尝试挑战过30-40米，然后像这次100米也是第一次挑战。

0: 怎么样，棒不棒？
1: 还真厉害，
2: 这回服不服吧？
1: 这种挑战一般没人敢做吧？
3: 很少。
4: 我跟你们说，这还不是罗老师的大招啊！
1: 我们还没有质疑，你们就还有更厉害的招？
4: 不用你们质疑，
2: 我们自己往外掏就完了。
4: 来，我们见证今天的终极挑战。
3: 今天我们终极挑战是单车攀上莲花山，过程中脚步落地即为成功。
5: 莲花山是原平天涯山的标志性山峰，山势险峻，大部分坡面倾角达到70度到80度，如此陡峭的崖壁，罗涛的这场挑战难度超乎想象。

0: 这次这个爬山的挑战对我来说是我的训练盲区，因为我平时训练的可能就是障碍啊、平地技巧啊，然后这些更极致的一些攀爬的动作，然后我就训练的很少，
1: 国内也没有类似的训练的方式，
0: 对我来说很有挑战。

0: 这个主要的难度在于爬升高度以及岩石的角度，还有线路的选择。最难的点就是体能分配，
1: 其实快到山顶就已经快绷不住了，超级超级累，一直在喘气儿。

0: 我宣布罗大哥就是我心目当中的 number one。
1: 太强了，如果说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的话，准备为家乡做些什么？
2: 想把十堰的茶叶、香菇、过米都带到丰碗上，同时也想为家乡
3: 推广一下旅游业，这样子。
4: 感谢罗涛师徒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震撼的表演。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5: 我是花海木，没有专业场馆，全靠日复一日练出力量。
6: 我是刘冰，一边种地劳作，一边坚持力量训练。
5: 没有好条件，就靠反复打磨突破自己。
6: 健身和种地一样，只有付出才有收获。
5: 健身拼的不光是力气，
6: 更是长久的坚守。
7: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4: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8: 今天带的是什么特产啊？
9: 这是我们常听的豆腐干，它是用这个山泉水还有这个我们本地的黄豆制作而成的，吃起来的时候呢就劲道耐嚼。
10: 今天我带的特产是辣味双拼煲仔饭、虾饺黄，还有沙儿大烧麦，以丰收好食材，守传统老手艺。
4: 今天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9: 花式健身展示。
11: 我带来的是杂技表演。
4: 那么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哇，身轻如燕，

0: 起来了吧？
1: 这不是一般的俯卧撑啊！
0: 我天哪，
1: 这是眼花缭乱的俯卧撑。关节里面安了弹簧，
2: 哇，帅啊！
3: 大哥，你说这么多这难的动作怎么练的？平常都是啊，
4: 我练法也是比较奇特，万物皆可练。
5: 在这种平地上能找到这种支撑感，
2: 对，
5: 咱们接下来呢就要把它这个支撑感给它打破，让它悬空。比如说咱们找根绳子，哎，比如说叶问蹲，在绳子上叶问蹲，我们就三个。
2: 三个，你们能来吗？
4: 应该有机会。
5: 来，给上道具。哇！确实不好找这个平衡啊。
6: 好，
7: 很稳。
5: 好，
7: 保持住。
2: 来了，
7: 单脚起立。好，很稳，一个。
2: 再来，
7: 两个。
2: 还差最后一个，加油！
7: 三个，
2: 哇，好棒好棒好棒，
7: 太强了，
1: 服了吧？我告诉你们啊，这还不能真正让你们心服口服。
2: 还怎么着？
1: 小黄最厉害的呀，可以说是俯卧撑。今天要真撑一下子，你们都没见过。
4: 我直接展示吧。
1: 看见没有？
5: 而且现在是单手。啊、哇！
1: 绳上俯卧撑，
7: 它这难度比地面上要高出几倍不止，
1: 因为它没有平衡感，
5: 它那个下面那个不停在晃，
7: 一直晃，
5: 不稳定，
1: 全靠单臂的支撑。
7: 做了四个，
1: 开胃小菜，
7: 谢谢。啊，他要用手背儿，哇，
5: 哎呦，还能跳起来，
2: 还能飞起来。还干嘛？我看你还有什么能用呢？哦，
7: 现场随机拿东西。
2: 终于明白什么叫到哪儿都能健身啊！
5: 这是一个斜杆。哇！哇！
2: 我这怎么做到的？这个？
5: 我天哪！看来还有新的花样。再来。
7: 哦，坐着俯卧撑往下，然后。还能升起来！哎呀，哎呀！
2: 我天，这大哥太厉害了！
5: 我发现了，黄老师啊，俯卧撑这一块确实是有实力，关键他还能跳起来，有一定的滞空感。
2: 这能跳多高啊？
4: 非常高！
2: 您先别吹，简单跳跳，我们看看怎么样？
4: 那需要来点凳子吧？这个其实叫腾空俯卧撑。
1: 这个凳子有多高？
4: 90厘米的样子。
2: 您光说没用，您来我看看，
1: 勉为其难给他们露一手。
7: 连续，哇，哎呦，三个，哎，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哎、哇，关键在什么地方，朋友们，还有量，
2: 一般能连着做多少个呀？
4: 15个左右应该。
2: 15个左右啊，那正好，我有一个挺高的架子，您从下边一点一点弹上去，您来得了吗？我刚才量了一下，我们这架子间距是80厘米，比您这个还稍微矮一点。我觉得黄老师没问题吧？
4: 可以挑战一下。
5: 我们上道具，
1: 来，准备好了吗？好，小黄准备好了，来，三。怎么样？感觉不感觉到震惊？
2: 数量绝对是上来了，但是质量下去了。我想看看黄大哥到底能说这一下飞多高，
4: 1.2米的高度吧？
2: 那我们看看吗？
5: 看一看。
2: 我觉得你们这个肯定是不够啊。
1: 怎么不够啊？
2: 带尺了，我怕你们作弊。来来。
7: 哎，这回确定了吧？
2: 甚至还稍微高点。
5: 你们要完成了，我俩带头给他鼓掌。
4: 应该问题不大。
1: 好嘞，
7: 加油加油。
5: 范儿了，你看这起势感觉就跟别人不一样。
2: 他得热一下身上这些肌肉。
1: 别着急，
5: 把身体的肌肉激活。
2: 对。

0: 距离有点不太够，自己再调整调整。
1: 地面上做俯卧撑、腾空飞一米二的话，对爆发力的要求会比较高。当你完成动作之后呢，它需要用到你比较强的一个核心力量来去维持身体的一个稳定。腾空飞一米二的话，这个高度其实对我来讲的话，还是有机会的。
2: 我觉得我可能是要呐喊一下，
1: 我一直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3: 加油！
1: 做好了心理建设之后呢，在跳的时候就相对来说比较能放得开。
3: 小王，加油！
1: 在现场有那么多的人看我，然后大家给我鼓掌，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的。
0: 我觉得他是在挑战的过程当中临时加难度，三个支撑点少一个，然后滞空的情况下其实是更难的。
1: 我再挑战一次吧，因为我每次不成功嘛，我永远都跟自己说，再试一次。
3: 这一次，我相信一定能成功。
2: 来，老黄，加油！

0: 一次尝试比一次更加的接近你最后要的结果，太牛了。
1: 如果有机会登上春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2: 希望说能把我们老家的这个豆腐干带到这边来让大家品尝一下，也准备说到我们家乡就比较有名的景点去拍一些健身视频，然后去宣传一下我们家乡，希望说有更多的人能到我们长汀来玩。
0: 谢谢黄大哥。
1: 好，那接下来啊，该请出我们队的能人了，他可以说是力与美的代名词。
3: 哇，我理解什么叫力与美的结合了，不仅有力量还有美感，
1: 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啊。

0: 了第二个区域。他的这个表演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就是刚柔并济。
1: 有力量的，但没有他优美；优美的，又没有他有力量。

0: 怎么样、啊、
1: 真的是力与美的融合，美感的力量都有了，但是要跟我们刚才小黄比也没强多少、哎、
0: 永志哥你要这么一说，那您真得上这杆上试试了。
1: 我上这杆太合适了，因为我打小我就爬树。
0: 两只手哥，两只手，两只手，哎对了，哎对了，现在就可以开始转了。
2: 这是什么造型啊？
3: 来上杆，上杆，上杆。
0: 我都替这杆不值。
1: 我没有想到这杆居然是活动的，是吧？我平时爬那个树都是死的。
0: 知道我们这多难了吗？
1: 还真是难。
0: 这回啊，我都不用你们张嘴，我们再给你上着强度，给你来一个分砖。哦，
4: 分砖是倒立起来把两面砖分开，手落到板凳上。哦，
5: 我这个一想想都难。
0: 想看吗？
1: 想看。
0: 想看，鼓掌啊！
1: 这个砖是特殊造型的，
4: 这个是木头做的，很轻，只要高一点刮风它都会倒。
0: 我们看看什么叫这个
6: 倒立分砖。哎
4: 好，
6: 它是竖着这么摆
0: 啊，你看了吗？这砖可轻啊，
3: 五层啊，应该有半米多的高度了吧，加上凳子应该有一米了。
0: 现在现场有风，你看这个一吹就得来回动，
3: 关键它怎么上去呢？他要手在这个上面倒立啊，
6: 他这个是很轻的那种木质砖。
0: 你来了，哎呦

0: 杀了很多人。
1: 光倒立不算完，还得分装。
2: 这个确实我想不出任何的话来反驳他，他这个确实牛。
3: 怎么样这个？
2: 我想不出任何来说不服的原因。
3: 兵哥还有没有什么绝活咱给他再亮亮。
4: 我还能再加两块。
5: 加两块。
2: 单边六块。
4: 对，加起来有一米。
1: 要在一米的高空上倒立还要完成分砖。
6: 我要是下了那一下太危险了。
4: 这个在我们杂技里面倒立分砖厉害的特别多。但是一边六块的我没看到过。
2: 来
0: 带上两块砖。
2: 升级升级。他的这个砖啊，如果说是正常的砖头或者说是再硬一些的，我完全不会为他担心。但是这种这么轻的，每高一层这个风险系数就高一层。
1: 没错，
2: 难度也就高了一层。
1: 它需要一种巧劲儿来支撑它。
7: 这落起来都很难。
2: 六块加一起有一米的高度。
1: 它在不断的修正。
2: 还是这么往上升，
7: 来，准备好，
2: 慢慢骑，
1: 慢慢来，
0: 你是我，
3: 加油！哇，
1: 如果能来点掌声就更好了，现场的朋友们。

0: 我们这怎么样？
1: 真不错，
0: 好不好？
1: 真好。
0: 这个刚哪到哪儿啊？
1: 这还哪到哪儿？
2: 这个空间已经不够我们发挥了，
0: 我们得换一个地方。这个地方非常的漂亮，让我们到观上水库去一探究竟。

0: 小小的身体，大大的能量。
1: 对，那兵哥，如果说能够登上温婉的舞台，想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想带上我老师，给大家表演更优秀、更精彩的节目。而且我在这里想谢谢我的师父，教给我那么多的东西。
3: 我相信你的师父一定会为你而自豪。哎，就跟咱们这个地方一样，尊。

0: 师重道。
1: 对，而且这地方就叫忠孝广场啊。
2: 对啊，忠孝文化、孝贤文化，这也是一种传承和彰显。好的，谢谢刘斌。
3: 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一组咱们原平本地的乡土文化能人。
4: 我叫向杰炯。
5: 我叫杨强。
4: 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原平人。不忙错顺哥的生活，哎，应用人生活都生动。
5: 黄土地养育了我，但卖货郎成就了我。
4: 今天我要用我的歌声，
5: 用我的才艺，
4: 带上家乡的美食与特产，
6: 登上丰收的舞台。
7: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1: 今天带的是什么特产啊？
8: 我给大家带来小米粥，是我们家家都离不开的美食。我们这个小米露也是采用小米发酵，
1: 它有点那个酸奶的味道。
8: 对，利用40个小时把这个营养成分释放出来。这是我们一款叫黄芪露酒，采用优质小米发酵100天，搭配了这个黄芪、党参、枸杞、肉苁仁，
1: 都和小米有关系。
2: 今天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啊？
4: 给大家带来一个地方特色的节目。
2: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有文化味儿、民俗味儿啊，而且有当地的特色。
1: 主要热闹，一看就开心。
2: 表演的好不好？
3: 好啊！
2: 好，你猜猜我们是做什么的？
1: 肯定是从事民歌专业呀、
3: 啊。通过刚才那歌曲，我看出来二位啊，肯定是赶大车的，
1: 本色出演。
4: 我是一名做门窗的工人，大家都叫我门窗哥。
1: 今天我感觉好像主打一个跨界是吧？木工能骑自行车，门窗哥来唱歌。
5: 我叫张丹丹，今天我们两个是临时搭档。
2: 丹丹老师是我们非常优秀的晋剧演员，两位老师在舞台上表演，没发现下边还一位呢吗？我们的卖货郎杨翔。
1: 怎么一看着他就有种开心的感觉呢？
2: 真、哎、喜庆哈、啊、
6: 卖萌。
3: 那您是本职还是兼职？
6: 兼职。
3: 本职是什么？
6: 多才多艺啊。
2: 好可爱呀、啊、
3: 他既然敢说多才多艺，让他露一露怎么样？
1: 我觉得啊，就这个形象的卖货郎他不完整。
6: 我去拿我的货单子。
1: 哎，这一下完整多了、哎、
3: 家伙事儿来了啊。我今天呢即兴给您找了一些音乐，
6: 可以
3: 发挥出您的实力来。哎呀，

0: 是以前学过舞蹈吗？
1: 以前学过一年半的民族舞。
2: 刚才那动作多柔美啊！
3: 永志哥，你把这担子挑上，永志哥。
4: 哎，你挑着担，我牵着。这多少斤啊？你真的假的？
3: 这么跳，
4: 单肩，
3: 蹲呀，
4: 单肩。哎，啊、哦、哎，这挑水呢，这是啊？
3: 你就奔那儿去了。
4: 这有多少斤？大概？
0: 这得有个四五十斤吧。
4: 来，同样还是随机音乐，随机跳舞。
3: 来
2: 看迟老师版的《卖货郎》啊。这不是卖货郎，这是调货郎，你注意点，一会儿都掉出来了。
3: 这咱发给人家弄丢了。
2: 哎，行，就到这儿吧。我知道您还有绝活，
1: 还有一个就是师傅教的一个传统的火功，就是吃火引火加那个吐火。
0: 哎，那既然来到家乡了，能不能也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红火的表演？
1: 可以。
5: 可以。

的这个火。

0: 分三口，
1: 太帅了。嗯。

0: 这个学呀、啊，这个学，而且速度很快，
1: 而且火还很稳。

0: 子和不戴帽子完全俩人哈，
1: 帽子限制了他的发挥呀、啊。
2: 台上的几位老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3: 宣传我们家乡的特产美景、人文历史。
4: 以后呢，会正式成立这个组合，宣传我们家乡的民歌，一直唱下去。
5: 那我这个货郎可就忙了，我要带着我们原品的苏梨、小米、锅盔、大蒜，然后我要带到现场，让大家边品尝边看演出。
2: 再次感谢我们台上的三位老师的精彩展现。
1: 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
2: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原品小米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节目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山西原品的特色丰收大礼包。

0: 来吧，现场的观众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选择，黄海木和罗涛师徒共同获得了本场人气节目。
1: 感谢所有选手的精彩竞演，所有选手的竞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云盛锣鼓庆丰收，
0: 三里九乡展风采，
1: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说书，欢迎来我们贵定做客。
1: 以港开港，鲜味登场。我们把新鲜的海货融入肠粉、汤粉、炖汤，欢迎大家来汕头潮阳品山海之味，赏怡港之美。
2: 我们的工程柿子丰收了，脆甜多汁，欢迎来到西岭镇做客。
3: 我们安溪铁观音丰收了，一湾山水出一湾好茶，欢迎大家来安溪品茶。
4: 我们的锅盔酥香绵甜，欢迎大家来原平做客。
5: 广东湛江百香果丰收了，我们的百香果皮薄肉厚，水分足，甜度高，欢迎大家来做客。
6: 我们的水乡里丰收了，多肉细腻饱满，还挺多汁，欢迎大家来品尝。
3: 我们在山西原平的智能化养猪场，每年出栏生猪46万头，服务农田2.7万亩，助农增收402万元。
7: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感谢中共山西省原平市委、山西省原平市人民政府、中共山西省原平市委宣传部、山西省原平市农业农村局、山西省原平市文化和旅游局、山西省原平市子干乡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小东，
1: 老婶，我正到处找你呢，
0: 咋的？啥事儿？来坐。哎，
1: 老婶，你看，咱们村两委会已经组建完毕，咱俩是不是商量商量村里下一步工作该怎么开展呢？
0: 是，我也正要找你呢。你说你婶儿也没当过官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干呢。
1: 老婶，我觉得只要咱心眼子放正，一心为大伙谋福利，这领导啊好当。
0: 小东，你说的容易。这一个村几百上千口人，咱们上来了总得做点什么呀？我最近呢也在网上搜了一下，这个乡村旅游是个热点。你看啊，咱们村原来的经济是靠那个铅锌矿，现在铅锌矿给封了。哎，你说咱们能不能把这个旅游给开发出来？小东，你看啊，咱们背靠天马山，腰缠天马河，山上有森林，山下有草原。 这多好的自然风光啊，哪个村能跟咱们比呀？对呀，
1: 老婶，
0: 依我看呢，咱们下一步就搞乡村旅游。太好了，老婶，你这个想法真的是太好了。不是，我这个想法也不太成熟，具体怎么弄啊，我也没想好。哎呀，这样，你组织一下大家，咱们开个会商量一下，好不好？我们这届领导班子将充分地利用天马山的旅游资源。 以天马山为支点，以天马河为依托，来打造天马山的旅游景区，把天马河沿河3公里打造成一个旅游风景带。

0: 让乡村旅游成为拉动咱村经济的支柱产业。
1: 新班子上任，热情很高，敢想敢干，我比较欣赏。但是看到问题，我不能不说，你刚才说打造天马山旅游景区，这可不是吹气儿啊。我们上一届班子不是没想过，也不是没干过，到山上搬一块石头，动一棵树木，都得需要钱的。
2: 是，
1: 请问这么一大笔钱，你们从哪儿去弄啊？
0: 对，我们村里现在确实没有钱，但是我想利用咱们天马山的自然风光来招商引资。
1: 你以为那些商人都傻子吗？你们一忽悠，人家就给你们拿钱了。啊，商人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不赚钱谁跑你这儿投资啊？搞这个旅游至少得2-3亿啊。
2: 对，这少
1: 啊，而且短时间内是见不到效益的，这不是小孩过家家呀。
2: 我完全同意广发二哥的观点啊，但是我首先声明一下，这不是说我们故意站在对立面提反对意见，完全是基于咱们村长期的总结的发展经验以及咱们村的实际情况我才这么说的啊。我认为要想把日子过好，最好的办法就是重开千金矿。这个俗话说啊，炮声一响黄金万两啊，这个开矿啊成本小，见效快，而且还没什么风险，所以我认为啊，开矿是一种非常好的形式。目前来看，发展旅游确实不可行。
0: 为什么不可行呢？
2: 我刚才不说过了吗？这完全是基于咱们村过去的经验的总结嘛。过去咱二哥带领大伙儿，你看长喜是吧？大伙儿都有的是参与者，也没少拉投资。可是呢，这些人来了以后，人吃马喂啊，迎来送往，钱没少花呀。我当会计，我都有记住，是吧？钱花了，可是事儿没办成。
0: 你说的话呀，我特别能理解，但是原来的情况跟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村呢，正好赶上了乡村振兴的大好形势，你不干永远没有出路，想办法就有希望。至于你说的这个千金矿的问题呢，我也想谈一下我个人的想法。经由市县环保局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说法，千金矿没有开采价值，而且对我们天马山天马河造成了严重的污染，所以才封的。至于这个矿还能不能开采，不是我们能说的算的，所以啊，没有必要在今天的会上来探讨这个问题。既然大家对这个旅游开发还有异议，那我们就举手表决吧。同意的请举手。那好，票数已过半，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可以说。还有吗？
3: 没有。
0: 你们呢？
4: 没。
0: 那好，今天这个事儿呢就这么定了。二哥，那你们二位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保留意见。
2: 我跟二哥的观点一致。
5: 清凉，我来吃饭。
6: 吃不下。
5: 不就是村会计不干了吗？这饭都吃不进去了。不干就不干呗，咱们越不干越吃，使劲吃。要实在不行的话，我去找鲜花姐去，我跟她说说，让她跟村里说呗，让你这个会计重新当。
6: 媳妇儿，万万不可，广发哥竞选失败，他都不干这个村主任了，我绝对不会干这个会计，我必须跟他步调一致，而且态度非常坚决。
5: 清凉，无论你做出啥决定，我都支持你啊。这么些年我喜欢你，就是喜欢你的优点，你待人善良，还懂得知恩图报。刚才你的那两句话

0: 我好像又找到你当年的影子了。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那么高大，永远都那么帅。
1: 帅我不能当饭吃，那个吃吗？
0: 你要是不吃的话，我也吃不下。
2: 咱们开个会吧。前段时间呢一直在搞党建工作，现在咱们党支部啊终于建起来了。哎呀，我一个养花的农村妇女，没有什么领导经验，在日后的工作中有什么不周到的，大家多多批评。那好，这是咱们新一届领导班子的第一次会议，咱们呢一共有四个议题。这第一呢就是成员班子的分工问题，第二呢就是跟上一届村委会成员的工作交接问题，第三呢就是如何建设乡村旅游，让乡村旅游成为咱们村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问题，最后呢就是修建老年公寓的问题。首先呢，咱们落实一下班子成员的分工。经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研究决定，焦桂芝任咱们村委会的会计，大家有意见吗？
3: 没有。
4: 谢谢，谢谢领导。
2: 桂芝啊，哎，你抓紧跟小蒜班把工作交接一下。
5: 好，明白了。
2: 苗长喜
6: 到。
2: 你可是咱们村委会的老成员了，质保主任这活啊还归你，你给负起责任啊。
6: 好，信领导的信任，不能让你们失望，放心吧。
2: 好。清华，哎，上一届呢你就是妇女主任，这一届呀还让你当妇女主任，你有意见吗？
5: 没有。
2: 好。那好，从今往后啊，我们村委会就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正式开展工作。下面呢有请我们的小东副书记给大家讲几句，大家感受。
7: 咱们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和上一届领导班做交接，先把咱们自己的家底儿给摸清楚，看看账面上究竟有多少钱。其次呢，我们要努力把天马山旅游景区给打造出来，让乡村旅游成为我们村新的经济增长点。最后，我们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能让村民们对我们这届领导班的失望。
1: 那个李主任、梁书记，这个想法挺好，但是这大量的投资，我们上哪去整这么多钱呢？
2: 小东，我有个想法，咱们班子的新成员明天上山好好考察考察，花个几天时间把这个天马山天马河好好转转，然后咱们粗略算一下，看看打造这个天马山景区到底要花多少钱，你们觉得怎么样？
8: 行，
1: 可以。
9: 花婶，是这样，明天上山的时候能不能把你家小雪也叫着，他不是直播小网红吗？能不能让他把美景都拍下来，然后制作成微虾短片，在网上宣传一下，也有利于我们招商引资嘛？
2: 哎，这个倒是好主意。那没问题，没问题。大家还有什么想法？
3: 没有。
2: 那好，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
10: 累死了，这大耳太难走。
11: 对呀，我也累死了。
12: 哎，这要是从这侧能爬过去，那可就方便多了。但是这路途也太危险了，
7: 这不就是马鞍石那条路吗？没有安全措施，而且还陡，没人敢从这走。
11: 对呀，如果要是在这儿要修个栈道的话呀，那就方便多了，那真能省个二三十里路呢。
7: 我觉得不止二三十里，照咱们这么走啊，我觉得得绕了大半座山了。哎，这是打火坟呢，要是没人管的话，咱就给迁到公墓吧。
2: 这个是啊，当时修建千青矿，我和广才把这个墓迁到这儿来的。
13: 老师，这个沈翠花是啥人呢？我好像没听说过呢。
2: 听老辈人说吧，这个沈翠花是咱们村一个大美女，和咱们村一个姓蔡的小伙子爱得死去活来的。
14: 那他们俩结婚了吗？
2: 没结婚，人家沈家嫌那个小伙子家成分不好。

0: 听说呀，就把那个小伙子给逼走了。他想逃到国外，在偷渡的过程当中啊，就淹死了。沈翠花呀，死的时候留下遗言，说把他埋在天马山的脚下，等着他的心上人回来。
1: 这爱情还够曲折的。
0: 哎，我突然有个想法呀，咱能不能把这个沈翠花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刻在这个墓碑上，然后变成一个旅游景点，然后让所有的游客来知道呢？哎，
1: 这行啊，
2: 这
3: 是
2: 好建议，
3: 这是好建议，
1: 这建议好，
3: 咱就这么干吧。
0: 行，把这个记上来哈。
4: 哎，
0: 那行，咱们再往前看看。
3: 走，
2: 嗯。
5: 慢点啊。
6: 干嘛念二二柱子啊？
5: 哎哎哎哎！
6: 啊，
5: 小天良
6: 啊，
5: 小川马，来来来，你回来来。
6: 不是，干啥呀？你这干啥？见着我就跑啊？
7: 谁？我回头去办的事儿。咋的了？我这刚下来就变成小算盘了。
5: 那我还得管你叫周会计呗。
7: 那都不用，我现在已经不是会计了啊。找我有事儿啊？
5: 上回那事儿。一直也没落实，
7: 啥事没落实啊？
5: 就是选举那事儿
7: 啊，
5: 你搁兜拿出来一摞钱
7: 啊，
5: 刚然不让他们白忙活。
7: 嗯，
5: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属于白忙活那状态呀。
7: 好，我明白了，明白了。你说的这摞钱吧，还在我这包里头。你看，这摞钱还在我的包里。我当时就说了，不让你们白忙活。我的意思是说呢，我可以拿着这摞钱请大伙吃个饭，并没有说这摞钱给大家分了，这么个不让大家白忙活。你说我要是为了我选票的人给大伙分钱，我们成贿选了吗？是不是？
5: 不，小算盘，你能不能讲点诚信呢？
7: 咋的？
5: 诚信赢天下，这道理你不明白吗？
7: 我太明白了，我真的一直讲诚信。我说不让大家白忙活，就是请大家吃饭。你要现在想去吃，我可以拿这个钱请你吃点肉串啥的，
5: 行
7: 不
5: 行？肉串我随时随地吃，那是我家春秀开的。
7: 你家春秀开的，你问春秀她能同意不？
5: 切，
7: 你要愿意吃肉串，现在就跟我走；不愿吃呢，我还得有事呢，好不？啊，
5: 哎，
7: 走了啊！
5: 哎，事儿没办呢，得亏我技高一筹，把票投给李香花了。我能投给你们这种人吗？
8: 花，
3: 嗯，
8: 那个恒东房地产开发公司要那200盆鲜花，今天必须给人送去了啊！人下星期开盘用用，不能耽误了。
0: 哟，我今天可去不了啊，村里一堆事儿呢，你跑一趟呗。
8: 我跑啥呀？那花轿那么多活等我干呢，我也脱不开身呢。再说这活不你联系的吗？找谁算账我都不知道。
0: 雪儿，
3: 嗯，
0: 你帮妈跑一趟呗，妈今天真的一堆事儿呢，真去不了，行不？
3: 嗯，那好吧。
0: 哎呀，这样，我一会儿把那个地址、联系人的电话什么的都给你。
3: 嗯，
0: 好，你到了就跟他联系。
3: 好，
0: 然后账回头我再跟他结。
3: 嗯，
0: 你有啥不明白的，你随时跟妈说啊。
3: 好，
0: 哎，行。
9: 小雪啊，我这次帮你上城里送花去，吴老师知道不？
10: 那敢让他知道吗？
9: 哎呀，你说我就想不通了，你妈咋就这么看不上我？我哪得罪他了？我哪做错了？
10: 其实我感觉啊，有可能是因为你爸和他的矛盾造成的。
9: 你看我老婶长得挺坚挺伶的啊，其实你妈挺傻。
10: 咋的呀？
9: 你看，一说你妈就，我早晚是她未来的姑爷，她早晚是我老丈母娘，我俩不早晚都是一家人吗？
10: 你别臭美，谁是你老丈母娘？
9: 早晚是。还有一个事儿，
10: 嗯，
9: 你说咱村改选，你妈给我爸都整下台呢，那还有啥不高兴的？
10: 哎，就是他们自己心里的结打不开呗。
9: 他们心里结打不开，你不能拿晚辈的爱情当出气筒啊。
10: 他们那代人的思想，咱理解不了。

0: 着啥急呀、啊？你开火箭呢？
1: 开什么火箭？啊？
2: 我没看着。
1: 你驾车你不认识吗？这一天晃晃悠悠的，家里都见不着你的影。你能不能长点心呢？你
2: 咋没长心呢？长心了吧？
1: 长什么心？长哪儿了？你爸我，让人家弄得跟孙子似的。你要跟他姑娘谈恋爱，谈什么恋爱？
2: 爸，你说那是你们老一辈的事，你别往我俩身上安呢。
1: 我往谁身上安？你非得跟他谈恋爱吗？
2: 那我跟谁谈？
1: 谁我不知道。你不能跟他谈恋爱。他妈见我跟仇人一样，你不能跟仇人女儿谈恋爱。
3: 不是二大爷，谁看见你像仇人一样了？
1: 你妈。
3: 我妈。那就算你们见面像仇人一样，那也是你们之间的事儿，那跟我和小春也不发生关系啊。我们俩是真心实意，你说对不对？
2: 对。
1: 哎，我跟我儿子说话跟你有什么关系？回家。
2: 爸，我这边还有事儿呢。
1: 回家。
2: 我还有事儿呢。爸，
1: 你有什么事？有事儿。
2: 爸，我这
1: 不对。
2: 走，
1: 撤下。
2: 行，我给你发微信啊，你开车慢点啊。开车慢点，
1: 上车。
2: 行，上车，现在就上。你慢点啊，上好不行吗？
3: 你慢。
4: 马书记，村委会这摊活我们基本上都接手过来了。这是我们下一步对村里的一些规划，你看看。
5: 啊，天马山村旅游项目工作计划。打造天马山村风景区，构建天马旅游风景带，用乡村旅游来拉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建设美丽山村，构建乡村养老体系，全面奔向小康。
6: 好好，这个思路非常好啊。
4: 这个思路呢，我们还在完善，有什么新的想法我再跟您汇报。
6: 好好好。哎呀，真希望你们这个项目能够早日启动，镇委镇政府一定会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的。
4: 那太好了，谢谢你啊，马书记。
6: 哦对了，哎，镇里这两天会派两个有经验的会计去村里做那个梁广发和邹庆良的离职审计工作，到时候村里给配合一下。
4: 好的，一定全力配合。
6: 嗯。
7: 二哥，二哥，
8: 哎，
7: 你在这喝啥呢？
8: 啊，
7: 哎呀，都急死我了，二哥，你
8: 怎么了？
7: 我这给你打六七个电话，你不接呀？
8: 哦，我电话在屋里呢。啊，什么事这么急啊？
7: 村里说是要查账了，已经让梁晓东通知我了。
8: 查账？你是会计啊？你找我干什么呀？
7: 我是会计，可是当时你也是村主任呢，我不找你找谁啊？
8: 不是，过去那些账目都很清楚，让他们查呗，你怕什么？
7: 是，查我也不是很害怕。
8: 嗯，
7: 我把情况给你介绍一下吧。
8: 嗯，
7: 过去咱们花的每一笔钱，我都是有记录的，都是经过大家允许我才把钱往外花的，这个没毛病。可是呢，就是前些年吧，
8: 嗯，
7: 咋说呢，就是大伙儿这个要发票的这种意识不强，所以呢很多没有发票没有收据。你比如说咱们就赶那大集是吧，到饭店吃点饭，没发票没收据，打的都是白条子。
8: 小算盘，小算盘啊，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我对你太放心了，我让你把这些整清楚，你现在跟我说这有用吗？
7: 是二哥，就是我担心的就是白条说不得清楚，这是一个事儿啊。还有一个事儿，关键是咱俩欠村里的承包费也得抓紧还上。
8: 那不仅咱们欠呢，村里那么多人都欠呢。
7: 是，村里其他人也是按照相应的股份比例都在给大家村里交嘛，咱俩也得抓紧。
8: 咱俩多少钱呢？
7: 欠大约100多万。
8: 一百多万
7: 啊。可不是嘛，你这承包费你心里也应该有数啊。
8: 不怪咱们呢，咱们可以交啊。他现在把矿给停了呀，我拿什么交啊？我砸锅卖铁也不够交啊。
7: 我知道，二哥，你别上火。
8: 我怎么能不上火？这100多万呢，你这不是小数目。
7: 我知道，咱俩加起来100多万，我

0: 就占40多。
1: 行，这样啊，承包费的问题，我来跟他们解释，我来跟他们说，是吧？账目的问题，你去跟人解释清楚，咱俩该谁负的责任，谁来负。
2: 我明白，二哥，你放心，咱每一分钱都花到实数，谁也没贪没占。
1: 对呀，咱没揣自己腰包里边，
2: 就是有些白条确实说不太清楚。
1: 你说不清楚，你回去好好想想。
2: 行行啊，好，二哥啊，好嘞好嘞。
1: 我现在这脑袋也乱的，烦着呢，这
2: 行，你也回忆回忆啊，当初都钱咋花？
1: 行，我知道。

0: 光仔，哎呀，
1: 哎呀，花儿
0: 啊，
1: 我说咱村主任那活能不能不干了？你说你当这个村主任，咱家这生意还做不做了？这盖房子、建花轿拉了那么多机会，你咋就不为咱家想想呢？
0: 哎呀，我不都跟你说了吗？咱那个机会年底前肯定能还上。不是你现在咋絮絮叨叨、絮絮叨叨那么磨叽呢？
1: 电话，这家一天把你忙的呀！
0: 啊，马书记。哎，你好。哦，给梁广发和邹庆良做离职审计的工作人员到了。行，那我一会儿就过去啊。好嘞，好嘞，再见。哎，好。
1: 不是，咋的？你要查二哥账啊？
0: 不是我要查二哥账，这不镇上派的工作组做离职审计吗？
1: 这事你可别牵头啊！你二哥知道了咋回事啊？
0: 哎呀，这是镇上的决定，你电话里你不都听见了吗？必须得做离职审计。又不是我跟镇上说查二哥账的，
1: 我跟你说啊，不管咋说，你可别跟啥掺和啊。再说你说你这一大摊事你都扔给我了，让我去干。你一个女同志，你在外面抛头露面呢，我在家务做家务，我这不反盆了吗？
0: 有啥反盆的呀？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说我是你媳妇儿，我在外面露面，那你脸上不也有光吗？
1: 你这光啊。我可沾不起，这日子没法过。
0: 还耍脾气了。钱主任，孙会计，欢迎二位啊，请坐啊。这是我们村的副书记梁晓东，这是我们村会计焦桂枝。
2: 你好。
0: 啊，我们村的情况想必马书记给你介绍了吧？
3: 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0: 我已经通知了我们村原来的那个村会计邹庆良，配合你们做离职审计的工作。你们有什么疑问呢？就直接问他就行了。
4: 好，好，好。
0: 然后你们这两天的吃住啊，由我们村来负责。啊，有什么需要就直接跟我说。
4: 李主任，那你忙你的，我们今天晚上就正式开展工作了。
0: 行嘞，那辛苦你们了啊。
4: 啊，没事，应该。
0: 谢谢。
3: 你忙吧，
5: 小东。你能来村委会，我真的太高兴了。这样能天天看到你了。是吧？行，那你忙吧。二舅。啊。你干啥呢？你跟着我呀。
6: 哎，不，我怎么能跟着你呢？那个，我是，我到村委会看看，我有些东西还没拿回去呢。秋寒呐，跟小东通电话呢。
5: 对啊。
6: 秋寒，你妈说的对，你跟小东不合适。
7: 我觉得也不合适。
5: 不是，我俩合不合适跟你有啥关系啊？你有什么资格来管我的事儿？你是我谁啊？
7: 这孩子的脾气太随我了。
1: 姑娘啊，来吃饭了。

0: 啊，你自己吃吧。快点的吧，快来来，陪爸吃点饭来。我吃不下。
1: 不是你咋的了？也不知道我二大爷咋的了，就是看我不顺眼，只要一看到我跟我小臭哥在一起，就立马甩脸子给我看。
0: 哎呀，这不都赖你妈吗？你要不把人给顶下去的话，人能跟咱较劲吗？
1: 怎么能赖我妈呢？我妈当上村主任，那是大家伙的决定。那怎么能怪到我妈头上来呢？本来跟小春哥感情挺好的，被他这么一闹，感情都出现裂痕了。什么玩意儿？
0: 那啥，那个，行，姑娘，那你别上火了啊。等哪天有时间，爸跟你二大聊聊。
1: 你快拉倒吧！你一见着他跟耗子见了猫似的，你找他干啥呀？
2: 哎呀，那他妈这日子过的，小雪，你咋来公园了？哎，你咋不开心呢？有事啊？
3: 是不是梁小春欺负你？没有。你咋不开心呢？没有啊，我就是自己郁闷。
2: 那行，你也别郁闷了。我明天回学校了。我今天领你上春晓阿姨那吃串去。不去了。走吧。我真不吃。咋的？不够面子啊？
4: 我跟姐坐在这个桌子上谈点事儿，你坐着干啥呀？我有事儿。你得有啥事儿？姐姐，你呢？给我上两瓶啤酒，烤10个肉串，我坐这桌上吃，你让他走。那春生，你给我烤20个肉串，5瓶啤酒，给他给我撵走。我跟他水火不容。
5: 妥了。
4: 等会儿，给我来40个肉串，10瓶啤酒，我坐着吃，他。
6: 跟我来60个肉串，1箱啤酒，你赶紧给我撵走，我瞅他吃不下去饭。
4: 你点那么多，你能吃得了吗？
5: 没事，春香，上你这话多钱，我高兴。<笑>
4: 你真吃得动我呀？
5: 小涮螃我告诉你，这在这个地方我不能血色你，懂不懂？<笑>
4: 就是我在吹秀面前，我能掉链子吗？
6: 哎呀妈，你这个链子不掉就好啊！<笑>姐，让你给他烤，你要少吃一串肉串，少喝1瓶啤酒都不是男人。今天我其实一串肉串都没打算吃，我就知道他犟，俺俩人呢，我把他杠到这个数，我挺满意的。你自己慢慢吃，慢慢喝啊！<笑>哎呀，来来，吃。
2: 自己慢慢吃啊！哎，
7: 我去给你烤去了，这桌归你了。等着啊！
2: 要多了。
7: 大哥，哎，哟呵，哎呀，二弟啊，你咋这么闲着呢？
2: 啊，没事，过来看看。啊，这要东东当书记之后，这活就全落你身上了吧？
7: 你没招。
2: 人家忙啊，大忙人。你没在家吗？啊，没有。听说镇里来个工作组，来调查你和小算盘这个李芷贤的审计工作的。哦，
7: 就是去搞接待去了吗？是吗？
2: 哎呀，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呢。是吗？那小东当上书记之后啊，这咱们家孩子认真，我知道。认真归认真呢。
7: 他有什么事儿，别太较真儿了呀，是不是？你得跟他说说。嗯，我说。啊。哎呀，二弟呀，你现在周游着高看我了，说不了了，那让李建华给忽悠的，成天滴溜乱转，那家给屁股后钻的。哎呀，哎，你说说这二弟啊，你那个账目上没啥事吧？
2: 小宋完他跟我说了，账目很清楚。 但是呢，有些陈年旧账啊，你这么多年了，谁能说得太清楚了？
7: 是。哎呀，二弟啊。

0: 我跟你说啊，别上火，只要没啥事就好。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身正不怕影子斜。
1: 是，这我这人你还不知道吗？我这人是从小这样，行得正，坐得正。我接个电话。
0: 哎，
1: 哎，啊，你在那等我吧。行了，大哥，就这么事儿。小东回来你就跟他说说。
0: 啊，行
1: 啊，
0: 行，二弟
1: 啊，
0: 那回来我做他工作。哎，
1: 我走，大哥啊。
0: 行行，慢走，二弟啊。
1: 嗯，
0: 哎，
2: 嗯。哎呀，哎呀妈呀，又多了。哎呀。哎呀，喵长喜，你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好面子，死要面子活受罪啊！明知道吃不了，你点这么多干啥呀？啊，这样别浪费，你要真吃不了，2毛钱一串卖给我，行不？
3: 我刚跟水秀呢，1块钱一个烤过来的，2毛钱你就想吃串啊？我告诉你啊。我这串儿认可喂狗，我也不给你吃。
0: 你说啥话那是你的权利，我管不了。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啊，你天天往这儿跑，春秀为啥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知道原因吗？
3: 啥原因？
0: 知道不？你听听你刚才说的话，这串宁愿喂狗也不喂人。就这话谁听见都不行。一个女人能不能看上一个男人，她要看男人的胸怀，看格局，看所作所为，看他有没有爱心，宁愿把串喂狗也不喂人。你觉得你在这儿说这样的话，春秀能看上你吗？所以说你从现在开始做出改变吧，朋友。
3: 哎呀，小算盘，你可别臭白我了，行不行？你不就是忽悠我想白吃吗？
0: 我吃不吃串不要紧，我刚才那话有没有道理吧？你说，
3: 刚才那番话还是有点道理，
0: 是不是？
3: 嗯。但是这个串要是2毛钱一串的话，这么的，算盘，
0: 嗯，
3: 我请你，
0: 白让我吃呗，
3: 白吃。
0: 哎呀，我就知道你吃不了，所以说呢，我晚饭就没吃，空着肚子过来的。
3: 哎呀。来，白吃，
0: 你才白吃呢！
3: 算盘你就算吧啊，这将来就得给你自己算进去。
0: 你这乌鸦子！
4: 哎，清凉叔，
0: 哎，
4: 哎呀，啊，小雪，快快快，志强，快带小雪过来坐，快快，快点的，
5: 走吧，
4: 快坐快坐。那个来来来，快吃串吃串，干吃小雪啊！
0: 不是干啥？你刚这肉串不都送给我了吗？不都，
3: 不你跟孩子们抢啥玩意儿啊？
0: 我不跟他抢，关键是你给我了，你再点点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3: 这你是什么人呢？那个春秀啊，
6: 哎，
3: 春秀，
6: 哎，
3: 快快再给烤点串，快快，
6: 你还要串？
3: 孩子们来了，完再给他们烤点。
6: 呀，志强，
4: 春秀阿姨，
6: 小雪来啦，你们咋一块来了呢？
4: 啊，我们那个
6: 想吃烤串了吧？
4: 哎，
6: 那个雪儿啊，想吃啥口味的？是肥的、肥瘦相间的？微辣还是特辣？
4: 雪儿，你吃点啥？烤点。
3: 嗯，烤，我买单。
6: 这孩子咋不说话呢？
4: 春秀阿姨，你一样给我们烤点，那个少放辣。
6: 啊，好好好，等着，阿姨给你烤串去。
3: 哎。
6: 哎哎，
3: 烤啊！
6: 好嘞。
0: 哎，你俩咋到一块儿呢？
4: 啊啊，清凉叔。
0: 嗯，
4: 小雪呢，心情她不太好，正好我遇见了，我开导开导，和她聊会天。
0: 哦，明白明白。行，那你们慢慢聊啊。
3: 嗯，
0: 行，慢慢聊。
3: 你说串串
0: 我这来串我这。行，我吃。
4: 你慢点，清凉叔。
0: 好嘞好嘞，我就在这儿吃啊。
3: 哦，那个志强，
4: 哎，
3: 你跟小雪好好唠唠啊，想吃啥就点。啊，啊，那个翠秀啊，再烤点串啊。
4: 小雪，你烤点啥呗？要不然我给你烤去，我烤串可好吃了。

0: 喂，小灿牌啊，这么晚了干啥呀？
1: 小雪现在根苗志强搁一块儿呢。啥？小雪，你别喝了，你别喝了，别喝了。你说你有啥事，为啥不能跟我说说呀？你兴许我还能帮帮你呢。
0: 小强，往哪开？
2: 你在跟我们家小雪在一起呢？
0: 那个小雪说她心情不好，我这领她出来转转。
2: 别说话。
3: 小雪，小雪，咱不喝了啊！你有啥事你跟我说，咋了？
4: 我不想跟你说话。
3: 小雪，你别喝了啊！
0: 你起来，我今天高兴，我就要喝。
3: 小雪，
0: 你能你，
3: 小雪，你跟我说，不是咋的了？
0: 你能不能离开我这儿？
3: 二哥，二哥，
0: 哎，这儿，这儿，
3: 咋咋的有事儿？
0: 不是你，嗯，你干什么去了？忙什么呢？给你大五六倍电话你也不接？啊，
3: 我一直在咱们村那个田村秀烧烤广场呢。我着急要你来呀。什么事儿呢？镇上成立一个审计小组，马上到咱们村来了。我想问你，让你拢账，你拢没拢呢？
0: 我这那账已经拢完了。再说这离职审计梁晓东的参加吗？你跟他说一声就完了。
3: 他一个小孩牙子，我跟他打什么招呼？
0: 你二哥，你到现在还拿他当小孩儿，他现在是咱村党支部副书记。
3: 党支部副书记，
0: 不得听李鲜花的吗？我告诉你啊，离职审计这个事情你一定要重视起来，说小就小，说大就大，别听稀的马哈的你。
3: 二哥，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得把具体情况给你说一下。就是说呢，我这个账拢完了，总数也对上了，没问题。
0: 但这里边呢，确实有一些白条，是不是入账有点困难？ 不是白条，它有记载呀，
3: 是有记载。咱现在记载的是总数，总数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这么多年了，当时也没考虑的说今天会查的这么细啊，是不是？咱们这么多年为了全村的经济发展，有招商这那的，有远方来的客人请客吃饭。你说，在农村赶大集，最小那种饭店他没有发票跟收据啊，总数是对上了，可是到底是吃了七次还是吃了八次？
0: 那白条确实记得有点糊涂。
3: 你别跟我说七次八次的，你是会计，这个事情由你来负责任。你现在跟我说那么多有用吗？这钱是经过你们同意我才往外花的，我保证每一分钱我都没装自己兜里啊。邹学良，你什么意思？村里同意花的，是我同意花的，钱是通过你手里花出去的。我告诉你，出现问题，你得负全部责任。
5: 回来啦！这眼看就要下雨了，你说这一天，也不知道帮我收拾收拾花轿，这捅的破玩意儿。
6: 不是我这事儿太多了啊，等我忙完了帮你去弄啊。你先去。
5: 侄子，你帮我忙啊，帮我菜都凉了。你说自从你当这个村主任啊，咱家就没干别的。
6: 成天就乡村旅游，乡村旅游，我就不信你就一个女的，你能干出啥名堂来呀？这女的咋的了？以后我事你别管。
5: 我愿意管你呢。这都大半夜了，但是那姑娘都没回来，你不说出去找找去？
6: 雪没回来呀？那你赶紧给她打个电话呀！
5: 我这电话呢？我这。
7: 哎呀，怎么的了这是？啊，
5: 那啥，小雪，喝酒喝多了，
7: 不咋的喝，
5: 哎呀妈，快进屋，
6: 赶快进屋！
5: 这怎么喝这样啊？这是。

0: 我听说昨晚下大雨，村里财会室的窗户没关，账本让雨给泡了，真的假的？
1: 二哥，我也听说这事儿了。
2: 这忙得这么严实，这看不出来是谁啊？
3: 因为这些账呢都是经你手，你亲自签过字的，那你要对不上的话，就得你负责了。
4: 秋后算账是吧？
3: 不是，二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4: 你这不省人吗？
5: 田春秀，
2: 秋雨生。
6: 我当时是班长，你是班花吗？你这。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咋回事？咋喝成这样呢？跟谁喝的呀？
1: 你说，
2: 老婶，对不起啊，跟我喝的。
3: 跟你喝的？
1: 你不知道我们家小友不能喝酒吗？你看你喝啥样了都？
2: 你就别生气了，我也不是故意的。小雪心情不好，她自己喝的，我拦都拦不住。
1: 别给我整的没用的。
0: 行了行了，你俩别呛呛了。
3: 小川、志强，你说你们也老大不小的了，这大姑娘小伙子的，三更半夜不回家，你们这合适吗？你陪我干啥？
1: 哎呀，你看你，
4: 老婶，我对小雪咋样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俩的感情。
0: 哎、行行行，
3: 咱今天别说这个啊。这外面雨下这么大，天也黑了，你俩赶紧回去吧。谢谢你们把小雪送回来啊，伞在门口呢，自己拿。
1: 别跟他杵着了，走啊！
3: 这大姑娘家的，你说喝成这样，
1: 哎呀，少说两句。
3: 咋的？我还不能说两句？

0: 哎呀，这雨呀，别一会儿下雨了，咱俩出不去呀。收拾，赶紧走吧。
1: 这雨还不能小了呢，
0: 把那帐啥的都收好了啊。
1: 好。

0: 我说孙会计啊，咱们得抓紧了，这回啊！
1: 对对对，早查完早办事儿。
0: 呀呀，这咋还进水了呢？这还？妈，窗户开开了，昨晚上那是关窗。林润呐，林润，仓库室进水了，把账本都淹了。
2: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走之前把窗户都关得好好的。
0: 是，我亲眼看见的，他关上的，还成拉上了呢，还呀！
3: 赶紧去监控室。

0: 哎，停停停！这存放一下。
1: 这忙的这么严实，看不出来是谁呀、啊？

0: 看来这个脚印也都被破坏了，
1: 指纹肯定也被破坏了。主任，咱报警吧。钱主任，那账还能不能查呀？
2: 雨林那个都查完了，没查那个让我锁柜里边的，别拎走。
1: 那还有多少没查的？
0: 没有多少了。
2: 行，
3: 我听说昨晚下大雨，村里财会室的窗户没关，账本让雨给泡了，真的假的？
1: 二哥，我也听说这事儿了。
0: 不是，这个窗户怎么能没关好呢？它可能下雨的时候，它就伴随着刮大风了，风要太大了，就有可能窗户被吹开，
1: 是吧？嗯，有这种可能性。
0: 能不能是人为的呢？
1: 应该不会是人为的吧？这种事情，是不是？不管咋样，算老天爷帮咱们了，啊！哼，
3: 我跟你讲
1: 啊。
3: 李县花一遍遍来电话，这个时候发生这种事情，人家都不得怀疑是咱们干的。
1: 那我还怀疑他们呢，他必须得有证据。这
3: 正好都在呢。来，里面请。来，正好都在。
1: 找我吗？
3: 对，这是咱们镇上派到咱们村做离职审计的，这是钱主任和孙会计。来，请坐。
1: 你好，你好，你好。来，坐吧，坐吧，坐吧。
3: 这打你们电话都不接呀？
1: 是吗？
3: 这昨天村里的会计室账单都被雨淋了，你们应该知道吧？
1: 听说了，听说了。
2: 是不是下雨，刮风给吹开了呢？
3: 这经调查呀，是人为的，我们已经报警了。

0: 估计很快就有真相了。
1: 是，我们也期待着看真相了，是吧？
0: 哎，我今天来呢是这样，焦会计呢还在家里对账，这是他对过的一些账，有一些账目上不是很清楚，二位帮着回忆回忆，
2: 好，
0: 给解释一下。
3: 咋解释都行。
0: 嗯，
3: 每一笔账我都整理过。你的意思就这样的地方是？
0: 对对对，我都给标记好了。
3: 放心，二哥，这些账我心里都有数，咋看也不会有问题。二哥，你看，就拿这个来说吧，这不很清晰吗？这是前几年南方来的钻井队到咱村的咱招待费吗？
4: 啊，对对对，我想起来了，这不写的很清楚吗？怎么还对不上呢？这不，
0: 那我看看
4: 啊。
0: 啊，这笔账是这样的哈。
4: 嗯，
0: 你们一共接待了三天，对吧？
3: 啊，
0: 咱就按一天三餐来算，应该是九餐。这里面呢，餐票是11张，这个是怎么个情况呢？
3: 我明白的意思，你就说一天三顿饭，三天都接待满才9顿饭，为啥又多出2张单据？
0: 嗯嗯
3: 啊，这个那2张肯定是夜里吃了个宵夜，啊。
5: 我说邹会计
3: 啊，
5: 这钱都咋花的？跟谁吃的？在哪儿吃的？总共花多少钱呢？
3: 我领导是这么着啊，11张单据，我跟你说，这9张单据在哪儿吃的，吃的啥，花了多少钱，有谁，这都记得很清楚。那2张吧，吃宵夜肯定是人困马乏的，吃啥？你说到底吃的土豆丝还是辣椒炒肉？确实不记得了。
6: 我说我的会计同志啊，
5: 这财务上啊，必须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不能差半点分毫啊。
4: 不是不能错，但是时隔这么多年，你这个要我们想的那么细，根本想不清楚。
6: 是，
4: 根本想不起来。哎呀，
6: 对，
0: 这样的二哥，这些票子呢，全部是你经手的，你给仔细回忆回忆，你看看，啊。
4: 这个钱呢，是花出去的，这是我签的字。
3: 嗯，
4: 这上面没写干什么。你要说，这个确实是想不起来。
0: 那这样吧，二哥，
6: 嗯，
0: 这个事儿就对不起了。因为这些账呢都是经你手，你亲自签过字的，那你要对不上的话，就得你负责了。
4: 什么意思？
7: 那鲜花，
4: 我负责任。给村里办事儿花的钱，现在对不上了，让我个人负责任，什么意思？秋后算账是吧？
0: 不是，二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4: 我怎么说呀？你这不省人吗？
0: 各位领导都在这儿呢啊。账单也都在这儿呢，你把每一笔说清楚不就完了吗？怎么又变成我整人了呢？
7: 二叔，咱别这样，有啥话咱好好说呗。
4: 来来来，你教教我怎么好好说。
7: 你就配合我们工作，你说你非要这样，
4: 我哪样了？我哪样了？两位领导啊，抛开公事，我们说点私话。这是我侄子梁晓东啊，你忘了当年谁供你上的学，谁送你参的军？怎么了？现在翅膀硬了，回来质问你二叔来了啊？
7: 是，当时是你供我念的书，送我参的军，可是我现在是以党支部副书记的身份在跟你交接工作，所以你不能跟我吹胡子瞪眼睛。
4: 我就跟你吹胡瞪眼的，哎，怎么的？
8: 老大，快坐下，快坐下。
9: 我说，王发呀，
8: 别激动，别激动，
9: 别，
8: 问题交代清楚就好了嘛。
9: 坐，
8: 快坐，坐，快坐，
9: 坐。
4: 用你来教训我。
0: 二哥，你先坐下啊。那个，这些想不起来对吧？我这有笔细的账，记得很清楚。再跟二位核实一下哈。
3: 你核实吧。
0: 嗯。
3: 领导，这些每一分钱我们都没装兜里。
0: 你一些说不清楚的白条子，加上村里欠铅锌矿的承包费，一共是738900，啊，还有邹会计，你这是也是加上那些白条子，还有欠铅锌矿的承包费，一共是423000。这两笔账你们应该很清楚吧？
4: 清楚是清楚，但问题是，铅锌矿让你们给停了，我们拿什么钱还的？你先这样，你把矿恢复了，我们立马还钱。
3: 对，我也是这个意思。
0: 二哥，我觉得你要。

0: 这样说你就有点不讲理了。
1: 怎么不讲理？
0: 当初啊，咱们村儿开铅锌矿，大伙儿入股，对吧？是你在会上说的，谁入股谁交承包费，对不对？矿是现在停的，你欠村里的承包费到现在都没还，那停矿和交承包费有关系吗？二哥，再说别人都交了，
2: 我现在想交没钱，
1: 没钱交，爱怎么地怎么地。
3: 哎，光华呀，这是对领导干部离职前正常的工作审计，你可得配合呀。再说了，你欠村里的钱，那是村里的公有财产呐，赶紧给补上啊。
4: 要不二位看看再想想，
5: 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然后我回去和交会计再核对核对，这样行不行？
0: 这样吧，二哥，你们二位再好好想想，什么时候想清楚了，随时来找我们，好吗？小东，咱们走吧。
2: 我们是真想配合，可是没钱呢。
1: 你跟我说账目没问题，
6: 这就叫没问题啊？啊？
1: 不是，二哥，
6: 我那么相信你。
2: 那你要怪，就只能怪财务制度不健全。那么多人打白条，那么多年了，你说我一个人？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晰。
1: 行了。
7: 对了，我听鲜花说，好像他要把广禄大哥接他们家住去。
8: 妹子，我跟你说啊，想都不用想，就那倔脾气，谁家都不会住。
7: 行啊，不住吧，等着建老年公寓吧。鲜花说他要给咱们村的孤寡老人建一座老年公寓，等着公寓建成了就好了。
8: 还建老年公寓？你以为建那老年公寓是上嘴唇一搭下嘴唇就能把它建起来了？啊？你以为那玩意儿是小孩摞积木呢？一摞就摞起来了？那玩意儿得真金白银的才能建起来。这玩的是村干部，那都不敢说这大话。
7: 大哥，
8: 嗯，
7: 既然说到你儿子，我还真有几句话要跟你说。你回去管管你儿子，总这样可不行啊！
8: 不是，我儿子咋的了？
7: 你儿子咋的了？你不知道啊？
8: 嗯，
7: 他总和我姑娘黏黏糊糊的。
8: 这，他俩那不处对象呢吗？这不是？
7: 谁说他俩处对象了？他俩从什么时候开始处的对象啊？谁同意他俩处对象了？我告诉你啊，看好你儿子，别总让他和我姑娘黏黏糊糊的，他俩在一起不合适。大姑娘小伙子的，一旦出点什么问题，谁能负得起责任呢？
8: 崔秀啊，不是你这么说我就得问问你了，那你说我儿子跟你姑娘处对象，那怎么就不合适了呢？
7: 那我告诉你，他们俩属相不合。
8: 啥？
7: 你别总让你儿子来找我姑娘啊，再来找了别说我跟他不客气，我可不管他什么村干部不村干部的。
8: 属相不合？

0: 哎，大哥，
1: 广才媳妇你来了啊！刚包的饺子来给你吃点。哎呀，
0: 你那忙，你盯家往这儿跑，我都过意不去了。
1: 哎，有啥过意不去的？你家里有啥活啊？你就跟我有广才说。
0: 哎，好，嗯。
1: 这咋的？又犯病了？
0: 哎呀，这人老了，像小孩似的，总拉了尿。
1: 哎呀。
0: 老人正常，你这样的，我给你买尿不湿了，以后你把尿不湿垫上，你就不用老洗裤子了。嘿，广才媳妇，要我怎么感激你？
1: 哎呀，这都一家人，你这么客气不就见外了吗？我上次给你买的药效果咋样？
0: 哎呀，你别说，你那偏方挺好使的，吃完你给我那药以后，心脏病好长时间都没犯了。
1: 那行，你坚持吃啊，吃完了你再告诉我，再怎么弄。
0: 哎，好。
1: 行，我把这筷子，
0: 不用，不用你洗。
1: 哎呀，你别给我客气了，
0: 不用，
1: 你把水就完了。黄龙大哥，我洗完我就走了啊，你把饺子趁热吃了。

0: 杨书记、毕主任，监控我们已经查看了，由于当时屋子太黑，进来的人无法看清长什么样。指纹对比的情况，县局也反馈给了我们，窗户和门把手没留下什么痕迹，所以我们只能从楼外的监控、村里的各个路口的监控来寻找新的线索。
1: 那这个人能抓住吗？
0: 我们会继续配合县局的调查。
1: 那行，冯所长，那就谢谢你了哈。
0: 啊，不用谢。
2: 谢谢你，冯所长。
1: 谢谢了，那我们先走了。
0: 好嘞。
3: 老书记，我在天马山干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这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我开千辛矿付出那么大的辛苦，现在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你这不是卸磨杀驴吗？
4: 广发，千辛矿的事情非常明确，开不了了。那些白条，
5: 你要好好回忆回忆，不该你承担的，
4: 我们也不会硬性摊派给你。但是，你欠的那个承包款，这是非常明确的，你必须得要交。如果你不交，那纪检部门一旦介入，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你应该很清楚。
3: 不是，马书记，账目吧，那个邹会计弄得很清楚了。关于那些白条子，时隔那么多年了，你让我一个个想，我真是想不起来。但是马书记，我向你保证，一分钱没揣到我腰包里，都是给村里办事的嘛。关于那个承包款问题是这样，开千辛矿的时候呢，村里号召大家这个集资入股嘛。大家对这项目不太了解，就持观望态度，是吧？这个你交不来就没法开工啊。我和邹会计呢，这个入股多一些，并不是占便宜，是吧？我们想是村干部们起到带头作用，但是现在千辛矿停了，你让我们交这承包，我们真交不上啊。
4: 但是广发，当初那些条款不都是你制定的吗？你既然制定了条款，你就应该履行啊，该交的钱就应该交上啊，你说呢？
3: 不是，是我制定的，我也想交马书记，但是现在这真是没钱。
4: 这样吧，你先回去再想想办法，他们那边呢我也再商量商量，你看呢？
3: 哎呀，那太好了，那马书记你跟他们好好商量商量啊，我尽量想办法。
4: 好，
3: 好，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好，
4: 慢走。
6: 我们的天马山呢是长白山的余脉，北连新安岭，东临松花江，从山上流下来的河水到了我们这里形成了一条小河，这就是我们天马河。
7: 小雪，
8: 干嘛呀？
7: 干啥呢？
8: 我直播呢，给大家伙放一段视频，让大家伙欣赏欣赏咱们天马山村的美景。
7: 小雪，你真要找投资人天马山村的？
8: 对呀。
7: 别整了，那玩意儿不靠谱。
8: 喂，你好。
9: 你是塞北的雪吗？
8: 对呀、啊，您是？
9: 我是丘比特的剑，就是你的那个剑哥。
8: 呀，剑哥，您哪来的我电话号啊？
9: 我是你的铁杆粉丝，我还能不知道你手机号吗？赶紧坚持直播啊！我要是看好了这个项目，我兴许能上你们村去投资去。
8: 哦，好的，不好意思，我断了一下。行，那您是干嘛的呀？
9: 保密，赶紧接着直播啊！我看得正来劲儿呢。
8: 哎，好嘞，拜拜。
7: 小雪。
8: 啊？
7: 什么剑哥是？
8: 我的一个网友，咋的？
7: 啥网友能打电话呀？我告诉小雪啊，这人指定不是啥好人，你小心点儿。你别被人骗喽！
8: 不是，你能不能不要老用这种阴暗的心理想别人啊？
7: 指定是。
1: 小东，我刚才去你广禄大爷那儿了，我看他过那日子啊，我心里真难受。
2: 老师，我也是没啥办法，我爸呀、让广禄大爷到我家住，我大爷不干，非要自己一个人过。
1: 咱村像你广禄大爷这种情况的老人特别多。我在想，咱们要是把欠款都追回来，够不够建老年公寓的？
2: 建老年公寓应该差不多。关键是咱们不是想搞天马山的旅游吗？咱手里

0: 就这点钱，不允许咱两件事一起做呀。
1: 咱们天马山旅游那要靠招商引资，这点钱够干啥的？
2: 那个天马河大桥还修不修了？再不修的话，眼瞅着就要塌了。
0: 对啊，一涨水非冲垮不可。
1: 其实我原来吧是计划把咱们天马山景区建起来，靠景区赚的钱呢去建老年公寓。但现在这么看啊，必须把咱们村的老人安顿好。
0: 那老婶，你打算怎么安顿咱们村老人呢？
1: 我也没想好。不管怎么样吧，咱们把梁广发和小算盘的欠钱先追回来，账上没钱咱们寸步难行。
3: 小梁啊，你说当初啊，咱们给村里办事儿，请客吃饭是打了些白条子，是吧？
4: 嗯。
3: 但是咱是给村里办事儿啊，自己咱们一分钱也没贪呢。
4: 是。
3: 哎，来壶茶。哎呀，说这个李鲜花和梁晓东这么对咱们，我真是觉得很憋屈。
4: 我觉得他俩过分了。村里的工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不好做。真的，你不信的话，可以让这两块料先干一段啊，干上几年，你看看他们打不打白条。哎，不是哥，你不去找马书记了吗？他咋回复的？
3: 找了，马书记也反复的强调，这个，
5: 先生慢用。
3: 好好好，再见。
4: 谢谢啊。
3: 这个白条的是入不了账的，现在财务制度是越来越严了。哎，我说清凉
4: 啊，
3: 你平时很聪明的，这不是就几个白条怎么就说不清楚了呢？
4: 二哥，咱绝大多数都能说得清楚，确实有几张没说清楚，那是年头太远了。你看啊，咱们村花的每一笔钱都是经过大家同意的，是吧？所以说呢，这些钱花的啊，心安理得，问心无愧。正因为咱们一直这么想，也没考虑的，今天会查的这么细啊，是吧？你现在回忆下来，那么多年头过去了，那么多账目，他确实有几笔吧，记得有点糊涂。哎，二哥，你说这样的话，咱们就不还怎么样？
3: 不还可不行啊。那你这财务制度在那儿，你这点钱呢，我觉得还不算什么。关键是这个承包费你必须得交，你不交的话，不但要担责任，可能后果会更严重。
4: 我知道，那承包费咱们想办法交了，我那点还好说。关键是你欠的多呀，七八十万呢，你现在有这钱吗？
3: 二哥哪有钱呢？你说，我，哎，行了，实在没办法，我看。能卖点啥就卖点啥了。
4: 那牛大爪子不是说可以给咱们想好办法吗？他啥忙也没帮上呢。
3: 帮什么忙啊？他帮忙，他现在这不是
4: 啊？
3: 前几天下雨把账本交了这件事儿，能是他派人干的？
4: 二哥，这我说不好啊。
3: 说不好？
4: 对。真说我。

0: 哎，你们好，谁是老板？
1: 哎，
2: 你们好，谁是老板？
1: 哎，春英啊，来客人了，来客人了，
2: 在屋呢，老板。
1: 来了来了。哎呀，
2: 老板。
1: 哎哎哎，快请坐，请坐。啊，等一下啊。
2: 哎呦，哎，快请坐，请坐。啊，等一下啊。哎，我给你拿东西。吃串啊。
1: 对。
2: 看看想吃点啥。
3: 烤鸡翅给我来两个。嗯，完了这个羊肉串特别好吃。
2: 羊肉串。嗯。田春秀。啊？你是？
3: 我是谁呀？20多年前，咱们县里成立了一个舞蹈培训班，咱们俩当时可是在这个班一起学习了20多天呢。你。

0: 想不起来了。
1: 啊，邱雨生。
2: 我当时是班长，你是班花吗？你这……
1: 哎呀妈呀，邱班长！
2: 田春秀，你看，你真的……
1: 哎呦我天哪，
2: 这是不是缘分？
1: 太巧了！
2: 哎呦，哎呦，哎呦，你怎么这么多年过去没变呢？还是这么靓丽啊？啊，冻龄了。
1: 哎呦我天，怎么可能没变呢？靓丽啥靓丽啊，都40多岁的人了。
0: 不像，不像啊，还跟小姑娘一样，还是那么养眼。
1: 我发现了，你还是那么能闹，闹不过去。啥小姑娘啊，我现在都是小姑娘她妈了。
0: 哟，行，厉害。
1: 哎，对了，班长，你当时毕业以后不是到城里工作去了吗？
0: 对呀。
1: 怎么跑到我们天马山来了？干嘛去了？
0: 我这说来话长，我呢喜欢登个山，我儿子多少次了推荐你们这地方这个天马山
1: 啊，
0: 今天就来登一登，没想到这一登，好家伙，班花给登出来了。画行，多好啊！
1: 其实啊，从你这身打扮，我已经看出来了。
0: 怎么看出来了？
1: 你看看你这身打扮，还有这双大绿鞋，一看就登山鞋。
0: 行，有眼力啊！
1: 快坐坐坐坐。
0: 哎呀，怎么的？这意思是这儿的老板娘喽？
1: 对呀、啊，看看啊。
0: 老板呢？
1: 我就是老板呐。
0: 妹夫谁呀、啊？
1: 妹夫已经没了。
0: 哟，这对不起，对不起啊。
1: 没啥对不起的，已经很多年了。邱班长，你跑这儿来登山，你爱人没跟着一块来啊？
0: 哎呦，哪还有爱人？我现在跟你是一样的，老哥一人了。
1: 你看看，想吃点啥？
0: 你就看着烤吧。天马山有特色的，通通的烤来就是了。
1: 我们这儿啊，最有名的是山野菜，山野菜特别好，特别地道。我给你烤点，你尝尝。
0: 来呀，你这
1: 妥了，就这么定了。
0: 行了行，太高兴了。
1: 等着啊，
0: 好嘞好嘞。哎呦，
3: 不差钱是吧？
0: 有带红袖章的
3: 啊，有特色的都来点啊。
0: 抓坏人呗，我是好人啊。
4: 我这车况多好，你看看。
5: 这车行，平板着。
4: 啊，我这开车比较精心。
5: 这车跑多少公里了？
4: 这车，我最远就去县城，基本都在村里跑了。你不看了吗？7万多公里。
5: 7万公里也不少了。
4: 7万多公里还不少了，能不能不闹啊？这跟新的一样。
5: 这价格上你看能不能再让点吧？价格太高了。
4: 价格让不了的，我这2年的车，说句心里话，这好多人惦记呢。行的话，你明天就可以办手续；不行的话就拉倒，反正我这2台车都不愁卖。
5: 车况倒是不错，就是这价格这块高点儿。
4: 价格就是只能这样了，
5: 再让点这价格。
4: 我，
6: 爸啊，干啥呢？
5: 啊，你买车买车，
4: 把这车卖了。
6: 卖啥车呀？这车多好啊，好模好样的卖啥车？
4: 什么
6: 不卖车啊？
5: 梁春，那我先走了啊！啊，
4: 不是你抓太紧呢，你别到晚上的你我就说不上就出手了啊！
6: 哥们啊，这车不一定卖啊！
4: 什么不卖啊？不卖拿什么换钱？
6: 那俩车都卖啊？
4: 都卖。
6: 爸，
4: 咋的？
6: 这个车卖了行，给门口那个吉普，你留下来。
4: 干啥？
6: 要不以后我办点啥事儿没车？那多奢侈啊！
4: 奢什么手奢侈？骑摩托车。
6: 骑摩托车多没面子！
4: 你还知道要面子呀？啊！你爸我的面子，全让李献花给弄没了，天天给我屁股后面要账，天天跟他姑娘混在一起。你要知道要面子的话，赶紧和他断了。
6: 咱俩研究卖不卖车这个事儿呢，他怎么还整上李小雪这块儿？这哪跟哪儿啊？
4: 你说哪跟哪儿？啊，这不有连带关系吗？没有他我能卖车吗？就因为李献花，你还跟他姑娘处，出吧！不卖车，不卖车卖你啊！
0: 哎，你家里现在都什么人啊？
1: 我有2个姑娘，都已经20多岁了。
0: 有。

0: 你呢？
1: 我现在一个儿子，一个姑娘，也都30多岁了。哦，
0: 班长，你在城里做什么工作呀？啊，
1: 我这成立了一家公司。
0: 哟，大老板呢？没看出来。
1: 大老板谈不上，反正公司呢成立了20多年，在业界呢，算是过得去。哎
0: 呀，这时间可真是不扛混哈！一晃，你说多少年过去了？
1: 可不是嘛，你看看这一晃眼，我告别50，奔60的人了，是不是？当年咱们在一起跳舞那时候，那多有活力，多年轻啊！哎
0: 呀，那时候还说啥呢？大家都是20多岁，大姑娘小伙子的，都没成家，那时候多好啊！
1: 哎呀，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总是穿一件白裙子，跟白天鹅一样，啊，那么的清新高雅，那么洁白无瑕。我记得班里，这是有一次举办舞会，乐曲都停了。我还拉着你的手不放，我怕别人把舞伴抢走了。
0: 行了，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
1: 看看我今天在你这消费了多少。
0: 这么多年老同学不见面了，我请你吃点串喝点酒，我还收你钱呢。
1: 行了行了，你这小本生意，我在这吃哐哐哐吃了这么多，我能让你赔本吗？来来，拿走。
0: 我是小本经营，你是大老板，但是这顿羊肉串我请得起，您快拿回去吧。哎呀，这我不要。你这，
1: 那怎么的？以后我常来，年底一块给你接。
0: 好啊。
1: 行行行，好吧。
0: 哎呀，大班长。嗯。你平常没事的时候经常爬山吗？
1: 只要是不刮风不下雨，基本是不间断的。
0: 那以后就到我们天马山来呗。
1: 那是必须的了啊。哎，你别说，你这个山野菜啊，这烤的是太好了。
0: 愿意吃啊？
1: 下次我来啊，这道菜必须还有。
0: 好。哎，你爱吃这个山野菜，正好我还有。自己摘的，我给你拿着，你带回去。
1: 那哪行呢？我哪能连吃带拿，不合适。
0: 没事没事，自己摘的，你等着啊。嘿，
1: 你看你，哎呦哎呦呦呦呦，
0: 爱吃就常来。哎呦，
1: 好，谢谢你，啊，以后我常来。
0: 好，欢迎。
1: 好，
0: 路上慢点开啊。
1: 好嘞好嘞，留步了留步了。哎。
0: 路上慢点开啊！哎呀，
1: 回吧，
0: 一路平安。嘿嘿，到了以后来个电话，
1: 必须的。走了。

0: 川秀爷，
1: 哎，
0: 啥时候那同学呀？这家吃饭都不要钱呢。
1: 哎呦，我二十多年的同学没见面了，好不容易见一面，我请他吃点饭咋的呀？
0: 就问问。
2: 春秀姐是做买卖的吧？
1: 他在城里面自己开公司，
2: 应该可有钱了吧？
1: 那我不知道。
3: 绝对很有钱，刚才他开那车至少100多万起，知道不？
4: 多少钱？
0: 那么贵？
3: 100多万起，典型的钻石王老五。
1: 哎，那么贵吗？
3: 哦，那当然。
4: 钻石王老五啥意思？
3: 我理解的意思就是典型的成功单身男士。
4: 哎呀啊，你说太对了，刚才春秀确实说了他是单身，完那个也是单身。
1: 单身咋的？
3: 啥玩意儿单身呢？还枸杞呢，还单身呢？
5: 把肉吃了。
1: 哎，对，你的串马上就来。
6: 嗯，好。
1: 哎，谢花。
7: 笑，
1: 这么晚了你干啥去？
7: 去趟我家花轿大棚。
1: 哎呦，这天都黑了，你去大棚干嘛呀？
7: 明天赶着出一批货，光才在这待一天了，我过去瞅瞅。
1: 啊，

0: 哎，鲜花，
1: 啊，我问你件事儿，
0: 听说咱们村的账本让鱼给淋湿了，会计室有人进去了，故意把窗户打开的，真的吗？哎呀，
1: 那能有假呀？哎呀，
0: 那这个坏人把账本故意让鱼给淋湿了，到底是啥目的呢？
1: 那能有啥目的呀？破坏账本，那怕别人查账呗。
2: 陈雪姐，鲜花说的对。
3: 就他们的目的，傻子都能看出来。哎呀，那要是怕查账，咱们村儿……
1: 鲜花，那这坏人抓住了吗？
3: 现在还没抓着呢，早晚能抓着。有一句话不是说了吗？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干坏事的人呢，跑不掉。
4: 各位啊，这个针对这个话题啊，我说两句啊。 其实呢，我的心情跟大伙一样，特别希望调查个水落石出。我也知道我作为过去的会计身份比较敏感啊，但是我真的特别纳闷啊，到底是人为造成的呢，还是由于那天晚上风太大了，雨太大了，把窗户给刮开了，账本淋湿，是不是？
0: 假如要是人为的，那你说这件事谁干的呢？
1: 不知道啊，特别相信李主任那能力，为啥呢？我认为肯定能够破案的。李主任这能力可不一般呢，是吧？那绝对大年三十放鞭炮，狗撵鸭子呱呱叫。小算盘，你在说啥呢？什么玩意儿？大年三十又鸭子又狗的呀？你会不会说话？你要不会说话，你就别说啊。
4: 焦桂枝。
0: 我给主任说话呢，有你啥事儿啊？
5: 路不平，有人铲，事儿不平，有人管，你不尊重人，我就得管管你。
0: 什么叫不尊重人？你什么学历？
1: 我是学历和你比喻，就是。
0: 行，
1: 小算盘，
0: 行了，你们俩别吵吵了。这邹庆良在呢，那我现在呢，正式的通知你一下，你和两广发欠村里的钱，抓紧还上，听见没有？
4: 我暂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0: 哎呀，完了！我估计我二弟那钱呢，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来呀。这也是你们俩的事儿啊，你们自己想办法，抓紧时间啊！秀儿，我走了啊，后边等着我呢啊！你们慢慢吃啊，我走了，
1: 慢走，主任，
6: 慢点，李主任，
0: 好嘞，
1: 慢点啊！
0: 哎。

0: 广禅，这都这么晚了，咋不回家呢？
1: 回家这活你干呢？
0: 你明天再干呗。
1: 明天，明天给你送150瓣花呢，今晚不整完，明天能送吗？你说你这一天出去就一天，出去就一天，就像这家不是你的似的。哎呀，咱也不知道你因为啥，自从你当这村官，你说这家伙就不着家了，这日子没法过。
0: 哎呦，我这不刚接手村主任吗？这好多事儿还没捋顺呢，过段时间就能好啊。走呗。
1: 我就不明白了，那村主任重要还家重要啊？那怎么当村主任家都不要了？我看你就爱出风头，好显摆。
0: 行，我好出风头，我好显摆，行了吧？是，我知道，我当了这个小村官以后吧，这家也就苦了你了。那我跟你一块干，
1: 谁米都没打牙。你歇着吧。哎，
0: 咱俩早点干完啊，回去我给你炒俩菜，陪你喝瓶啤酒，行吗？你都好久没吃我做的菜了。哎，我到春秀了，给你点点串，行不？哎，
1: 不行，不行是咋的？
0: 给个笑脸的。看着你像模样，
1: 行吗？
0: 你的笑比哭还可怜。行了，赶快。

0: 我放那个八仙柜里50000块钱，先生4万了，你动了咋的？
1: 你给拿8000块钱，做好人好事是吧？
0: 这事和你有医保相关系没有？
2: 广财这钱啊，是从李耀雪那拿的。李耀雪是从梁小春那拿的。梁小春是偷了广发二哥这钱，现在广发把钱抽走了，就等你家没给我，所以说必须得给你要啊。
1: 那多少钱？你
0: 我凭什么拿手机钱呀？我凭什么？
1: 爸，
3: 那他那你
0: 干啥呀？推摩托车呀？
4: 他不还钱，我不推车推什么？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CCTV
6: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烧塔赏月舞长龙，传统民俗迎中秋。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钱塘江大潮进入最佳观赏季。摸清三农家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摸底，进村入户。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9月25日是农历8月15，我们迎来传统佳节中秋节。中秋节和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一起并称我国四大传统节日。月到中秋分外明，赏月是中秋重要习俗。今年中秋月亮最圆时刻将出现在27日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不过今晚的月亮也已接近圆满，如果天气条件好，可以连续三晚赏月。中秋节也被称为团圆节，承载着思乡团聚等文化传统。这两天各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非遗表演轮番上演。去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就可以欣赏到复刻唐代民间拜月鼓礼的表演。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走进这场跨越千年的中秋之约。
1: 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的月泉阁，一场拜月鼓礼表演正在这里进行。依托莫高窟盛唐壁画和敦煌藏经洞文献，今年的表演仪式设置更加精细。五谷、瓜果等六大类贡礼每一个都有讲究，比如说这个瓜果就要切开摆好，皓月当空，沙泉相应。演员们展示飞天舞蹈，将各类充满敦煌元素的贡礼逐一摆放到案台上，和现场游客共同表达家国团圆的美好心愿。在拜月表演进行的同时，一场巡游表演也在鸣沙山月牙泉上演。整支巡游队伍长达400米，50余人的巡游队伍沿着景区道路缓缓前进，分为敦煌古风、新中式、西域风情、现代潮流四大主题，各种不同的人物和游客们并肩同行，互动合影。今年巡游最大的亮点是40峰骆驼组成的驼队。工作人员告诉我，骆驼们经过精心包装，再现了丝绸之路上胡商以货易货的场景。队伍前面还有戴着大眼镜、穿着花衬衫的

0: 羊驼人偶，憨态可掬。这个中秋假期，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还推出了实景演出、民乐展演等文化活动，丰富游客假日出行体验。精彩活动将贯穿中秋国庆双节假期。
1: 安徽铜陵市的李桥水镇推出沉浸式国风中秋游园会，游客全天都可以体验传统中秋民俗。
2: 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铜陵市义安区的李桥水镇。那么这个李桥水镇呢，它是有110多座的这个徽派民居。那么每到这个节假日呢，咱们这个李桥水镇都会推出非常多的非遗表演。水上舞台呢，现在是正在表演啊，这个水上江南的歌舞。那么演员们也是身穿着这种雅致古风的一些服装，随着乐曲在翩翩起舞。那么在这个舞台的旁边呢，现在啊正在表演的呢是叫做高杆传记。他呢，刚才这个表演者啊也是徒手的爬上了这个竖立在水中这个高高的这个竹竿，那么现在呢，他正在这个顶端呢，在进行这种这些动作的表演，展展腾挪，凌空的翻转，而且每一个这个动作啊，这个难度啊，感觉看上去啊，就是非常高，那么除了这些精彩的民俗表演啊，那么今年呢，咱们来到李桥水镇还可以参与这个古风游园会，很多身穿这个古风服装的角色扮演者呢，也是穿梭在这个街巷之中，能够呢跟大家进行的游戏，那么游客啊可以体验像套福月，还有这个飞花令这样一些游玩的项目，能够啊感受到咱们这个中秋的这样一个节日的热闹的氛围。
1: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江西进贤县西湖李家村举行传统中秋烧塔活动，齐丰收庆团圆。西湖李家村是一个拥有600多年历史的传统古村，中秋烧塔是当地代代相传的特色民俗。塔身按照传统品字形工艺搭建，由3座5米高的火塔近万块红砖垒砌而成。夜幕降临，村民们向塔里添进松针、干豆蒿，熊熊火光瞬间穿透塔身。
3: 火塔想要烧得旺，就要拿手里的插杆用劲往上挑，越用力火塔越旺，意味着我们以后的收成会更好，生活会更好。
4: 特意和家人开车过来看这个烧塔，非常壮观，充分感受到了我们传统民俗的魅力。
1: 在四川北川的老乡们通过舞长龙、点河灯、跳沙廊等方式共度佳节。在北川，40面大鼓和40只火把让现场氛围十分热烈，2条9节长龙穿梭其中，数百盏河灯点亮地面，伴随现场欢呼，一枚直径5米的巨型 LED 月亮缓缓升空。广场上各族群众和游客手拉手围着篝火欢快跳起羌族沙廊舞。
5: 我是专门从外地赶过来的，各族群众一起唱一起跳，大家聚在一起过节，特别有团圆的氛围。
1: 在广东梅州，风顺普寨火龙穿行于夜色之中，点燃全场，习诗舞步伐灵动，气势威猛。还有多种传统地方戏曲亮相，广东汉剧唱腔婉转典雅，提线木偶戏精巧传神，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6: 大埔的花环龙，然后丰顺的火龙舞，还有客家的采茶戏，这些对我来说都蛮有兴趣的。
1: 广西富川县把节日舞台搬到了村民家门口，瑶族喇咧香、桂剧等表演接连上演，智能机器人机器狗与瑶族长鼓舞同台联动演出。在特产走秀环节，村民们用台布晒出丰收成果。农民趣味运动会上，南瓜搬运接力赛、旱地插秧竞速、套圈抢鸡赛等趣味项目充满乡土气息。
7: 今天来这里偷到一条街，我开心，会见过鸡蛋。
8: 他们的非遗的舞蹈非常好，这里的美食也很好，搞这种活动我觉得村子更加有活力有生机。
1: 在福建罗源，人在肩上舞，戏在空中演，古村里相当热闹。罗源县桂林村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古村落，数百米长的老街巷里正在表演人在肩上舞，戏在空中演的肩头戏。身强力壮的男子肩头上稳稳拖着小戏童，小演员凌空舒展水袖，顾盼生姿，成人则脚踩鼓点，步步沉稳，配合默契。
9: 太绝了，孩子们站在大人的肩膀上舞动，非常的精彩，这种原汁原味的乡村非遗氛围非常的给力了。
1: 随着夜幕降临，热气腾腾的特色乡宴火爆开席，不仅有当地盛产的鲍鱼、黄鱼，还有鲜笋、传统芋泥等特色小吃，村民们当起了桌长，给食客们讲解美

0: 道菜背后的风土故事。
1: 很好吃，很美味，大家围在一起很热闹。
0: 香港和澳门也举办了多种活动庆祝中秋。

0: 合力擎龙。
1: 大坑舞火龙是我们香港非常有代表性非常传统的一个喜庆祝的活动。我小个时候就成日都来看的，大人和小朋友都很开心的来到。
0: 在澳门，各式主题灯饰将大街小巷装扮一新。在卢莲若公园举办的中秋游园会里，市民游客换上唐装汉服等传统服饰，沉浸式体验中秋民俗，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新桥花园举办的月满新桥坊中秋活动上，众多市民一起看戏曲、猜灯谜，体验月饼和花灯制作。
2: 我每一年都会带小朋友过来参加这个活动，带他们猜一下灯谜，做一下月饼，我们的一家人都觉得很开心，让他们感受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
0: 中秋佳节自然少不了美食，在甘肃玉门，老乡们会用土窑烤制锅盔，口感酥脆香甜。一大早，甘肃玉门市下西号镇的村民徐建玲便和家人忙碌起来，一起制作中秋特色美食土窑锅盔。一家人分工协作，和面发面，每一道工序都有条不紊。
3: 光做这一种锅盔，就是一种传统，我也就慢慢就跟上，就学会了就。
0: 土窑锅盔制作讲究精工细作，选用老面自然发酵，反复揉压醒面，随后还要给面团拌入胡麻油、香豆粉等本地配料，揉匀后擀成圆润的面饼。面饼上还要压印精致吉祥花纹，寓意着阖家团圆、平安顺遂。最后将面饼放在土窑内，用干柴火烘烤40分钟左右就可以出窑了。烤好的锅盔外皮金黄酥脆，内里松软香甜，承载着人们浓浓的乡愁和对团圆安康的美好期许。在山东东平，老乡们依托湖区资源优势，把本地黑鱼做成鱼松馅料，推出鱼松月饼。制作这款月饼的关键在一个鲜字，按照当天到、当天做、当天烤的要求，黑鱼凌晨到店，上午清洗、上笼蒸熟，经过多道工序制成鱼松馅料。
4: 早期月饼呢，咱不追求花火，就是把鱼炒松，把皮做熟，让大家一吃就知道是东平水里来的鲜。
0: 在湖北来凤县的土家山寨，过中秋要吃地道的紫姜麻鸭。在当地土家族，中秋采新疆杀麻鸭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规矩。村民们选用本地水田散养的麻鸭，下锅爆炒，炒到鸭皮微微焦黄，放入新鲜紫姜，配上本地红椒、大蒜、花椒，翻炒出香味就可出锅。做好的紫姜麻鸭鲜香醇厚，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应季美味。湖南衡山举办了一场乡村厨神大赛，选手们以厨会友，用地道香味烹出乡村烟火。没有华丽摆盘，没有专业竞技，选手们就地取材，将登山泉水鱼、朝圣甲鱼、农家土鸡、山野石蔬等新鲜食材搬上灶台，遵循传统农家烹饪手法，最大程度保留地道山野鲜香，在方寸灶台间比拼手艺。
5: 我们做了三道菜：土河鱼、土猪肉、土鸡蛋、炒辣椒。那个味道就是又鲜美又纯正，就是我们儿时的味道。
6: 这个啊，鲍鱼焖红烧肉真的好好吃哦！这个肥肉啊，真的肥而不腻啊，真的非常的香。
0: 随着中秋节的到来，一年一度的钱塘江大潮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马上来跟随记者一起到浙江海宁盐官，领略中秋潮景。
7: 欢迎大家来到盐官景区看潮听潮。这会儿呢，我依然是在今年总台钱塘观潮的直播的区域，我们通过稍早之前的画面来看一看。今天的钱塘江大潮呢，是在今天中午的11:35左右的时间抵达的盐官景区，当时整个观潮公园几乎都是慕名而来的游客。今天的钱塘江大潮呢，也是不负众望，以翻滚涌潮的姿态呈现在大家的面前。那么数据显示呢，今年的中秋假期整个景区的日均客流量会突破30,000人次。除了看潮，在盐官啊，观潮加模式正在兴起。比如说，观潮加音乐。过去呢，很多游客看完白天的大潮之后就早早离开了，人均的停留时间仅仅只有3到4个小时。但是有了音乐加模式之后，景区特别推出了音乐嘉年华、文创市集、非遗市集等等，特别是那些喜欢音乐的游客是慕名而来打卡。游客慢下来了，停下来了， 留下来了，也带动了消费。我们结合一下往年的画面，提前剧透一下。

0: 如果说白天的言官是人声鼎沸的，那么入夜之后的言官是古朴和典雅的。时间充足的话，可以漫步榆林食堂和家人一起眺望隐隐绰绰的江面。当然了，伴随着夜潮的到来，属于战鳌塔的限定灯光秀又会返场。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烘焙是块洋面包，中国选手却两度夺金。2017年阿布扎比，蔡叶钊拿下中国首金，2024年里昂，李俊飞用榫卯拼出一座埃菲尔铁塔。今年21岁的侯金晨本土出战，要在家门口把这块洋面包烤出中国味道。
2: 烘焙项目中，选手要完成布里欧修面包、法棍面包、全麦乡村面包、酸面包、可颂、神秘模块、艺术面包等八个模块。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艺术面包，今年的竞赛主题是马年，选手要用配件组成一个80厘米的大造型，所有的材料必须可食用，所以拼接部分使用的是糖，但是糖本身也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兼顾造型美感的同时呀，还要注意衔接部分的平衡，作品呢还需要整体完整，可以一次性搬运。那在这样的赛制下，烘焙项目的选手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21岁的中国选手侯金晨来自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烹饪专业，先后拿下全国技能大赛烘焙项目的铜牌和金牌，成功入选国家代表队来到试赛。24号下午4点多，侯金晨选手的艺术面包已经亮相了。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顶部啊是一个熊猫造型，正在表演皮影戏；而下面的皮影戏啊是一个马的造型。那同时，这个面包里还包含着竹笋和牡丹花，寓意着蒸蒸日上，满满的都是中国元素。
3: 既要讲好中国故事，又要体现我们这个马年的一个文化，我们一直在反复的去推敲，把一个面包呢从很小的一个东西变成一个80公分的产品，这对于我们来说它的坚固度还有立体度呢是非常关键的，对于选手的基本功的要求是非常扎实。
2: 把中国文化揉进面包靠的是手艺，而今年选手们使用的设备啊也是第一次实现了中国造。我们可以看到，在烘焙项目的比赛旁边啊，有一个1:1复刻的选手同款工位。我们可以看到烤箱上方有一个这样的可以升降的装置啊，这是为这次试赛专门设计的半自动入炉器，选手可以在台面上完成整形、割包、装饰，再把整盘面团一次性推入炉中，省去来回端烤盘的时间和体力。
4: 这是世界技能大赛第一次全部国产化，烘焙其实一直都是一个舶来品，然后大家比较相信国外的技术，比较相信国外的设备，那我们这次呢是100%国产化，也证明中国制造是不输外国人的。另外呢，我们这个设备呢增加了一个远红外涂层，它可以来缩短烘焙时间20%左右。
2: 中国烘焙的故事正在烤箱里一点点膨胀，比赛结果将在27号闭幕式上与其他项目一同揭晓，我们一起等它出炉。
1: 丰收既是增产又要增收，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各地都在探索实践。原本生长于江南水乡的茭白跨越千里在吉林镇来扎根，让原本贫瘠的盐碱地焕发新的生机。
5: 说到一人来高，一大片绿油油的农作物，您会想到什么呢？在东北比较常见的答案可能是玉米或者高粱，那今天我们也可以给它添一个新答案，那就是现在正在采收的茭白。
1: 每年9月到10月是镇赖茭白的集中采收期，正好和南方茭白主采收期错峰互补。
6: 你看出现这个一线白就基本上可以收割了，然后割的时候呢以这个茭的这个下面这个节割就行，不用留太长，上面去的时候一般是这样的，你要是不知道长度的话，你看以这个刀的长度再加2指在这个地方嘎就可以了。
7: 嗯，直接预测每亩能够达到4000斤的产量，大概每亩能实现至少40元的收益。
1: 镇赖县是典型的苏达盐碱地集中区域，从2018年开始，当地多方专业力量和科研团队开始投入到南茭北种的试验当中，如今已经探索出一条以茭制碱、生态改地的新路径。
6: 在种植茭白过程中呢，它的根系会分泌大量的有机酸，招募有益的微生物，而且茭草还田呢可以提升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我们眼前这个茭白地呢，去年种植前它的 pH 值是9.3，一年后呢它的 pH 值降到9.0。我们的目标是呢，希望它降到8.5以下，这样水稻等作物都可以正常种植。
1: 目前镇赖茭白产业整体产值已达到5000万元，带动就业超2000人。

0: 江西余干县依托优良生态和成熟产业链发展鳝鱼养殖，吸纳了大量退捕上岸渔民就地转产就业，眼下新一季的黄鳝迎来捕捞上市。这两天，余干县各大黄鳝养殖基地迎来集中丰收期，养殖户们清晨起网捞鳝、分拣装筐，全国各地采购商慕名而来，收购点交易市场火爆，新鲜黄鳝当天捕捞，当天发往全国，热销各大城市。
1: 现在技术越来越成熟，都是标准化养殖，产量稳，品质稳，从现在开始一直能卖到年底，一年的收入非常可观。
0: 依托黄鳝特色产业，当地提供免费技术培训和就业岗位，帮助渔民离湖不离渔，上岸就就业。目前余干县黄鳝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0亿元。
2: 替捕上岸之后，就在家里的黄鳝养殖基地干活，工作稳定，收入也比以前更踏实。
0: 眼下正是吃大闸蟹的好时节，江苏各大湖区河蟹陆续开捕，在阳澄湖区白玉蟹养殖基地，新品系白玉蟹赶先上市。不同于传统阳澄湖大闸蟹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特征，经过十年定向选育的白玉蟹通体莹白通透，蒸煮后色泽纯白，辨识度极高。
3: 我们养白玉蟹一门心思抓品质做精品，凭口碑说话，优质蟹能够卖到好价钱。
0: 目前江苏已构建起河蟹苗种繁育、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的全链条产业体系，养殖面积超300万亩，年产商品蟹约35万吨。广东珠海油润饱满的黄油蟹也陆续出塘。在广东珠海市金湾区这片千亩蟹塘里，养殖户正打捞黄油蟹，快速发往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等地。
4: 每年8月15前后，有很多香港客户过来买黄油蟹吃。
0: 黄油蟹外壳透亮，肉质紧实，是青蟹在特定水温、盐碱度、自然环境下高脂融化、浸润全身形成的变异品类，因此它对水温、水质、生长环境要求极高。珠海滩涂肥沃，水质洁净，盐度适宜，天然饵料丰富，是国内黄油蟹优质养殖产区。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启动现场登记，眼下正是清查摸底的关键阶段。登记之前要先清查摸底，核心的就是6个字：找全、查清、划准。记者跟随普查员走进了黑龙江佳木斯市的村屯田间，看看这本三农家底账是怎么一户一户摸上来的。
7: 哥，你忙着呢，这是要农忙了修车呢呗？是全国第四次农业普查。然后今天来目的就是咱们清查摸底儿。
8: 普查员白雪涵是宋店村的出纳员，全国性的普查他干过好几回。这次他负责的普查小区建筑物120个，住户127户。赶上秋收，人不好约，白天都在地里。他的办法是提前打电话，提前送信儿。
7: 收完地的时候，咱们再联系。然后进行入户，因为现在老年人比较多嘛，就是一些基本信息他可能都听不懂，那就是咱用土话白话跟他说一下，就是耐心一点。
9: 我看那个宣传画上不就说嘛，就是你一家种多少地，哪个地上需要劳动力了，哪个地上需要给你补贴力度大了，挺有意义，赶上了挺好。
8: 农业普查查的不只是农户，还有合作社、企业这些农业生产经营单位。这家合作社二零

0: 2013年成立专众水稻，这次普查员上门核的是营业执照、机构代码，问的是种植规模、农机数量、经营状况。
1: 拿着我营业执照，开始我能用执照什么机构代码这些呢，他都在逐一地进行那个审核。通过这次普查呢，能呢给我们农民带来的这个很多的优惠政策，也能呢给我们这个农民呢提高收入。
2: 例如农户来讲，他是不是我们这个村的常住户，在这个村有没有农业生产。如果对于单位来讲呢，我们就想看看他是不是办公地在这块儿，或者是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农业生产。如果是说他在这个村既不常住也没有农业生产，那这种就不作为我们明年的普查登记对象了。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种了多少，产了多少，谁在种，靠什么种，这些数字摸得越准，支持政策就越能落到真正下地干活的人手里。
3: 眼下内蒙古大兴安岭迎来最美赏秋时节，331国道林区野生棕熊频繁现身公路周边，吸引了大批游客自驾打卡。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至北部原始林区的331国道沿线，野生棕熊时而在路边漫步，也有母熊带着幼崽结伴穿行，小家伙步履蹒跚，憨态十足。针对部分游客贸然下车驻足，近距离观赏拍摄野生棕熊的情况，当地相关部门增设野生动物警示标志，强化巡逻值守，劝导游客文明观览。
4: 遇到熊一定要留在车内远距离观赏，不要下车惊扰，不要鸣笛，不要开窗吆喝吸引它的注意。车上的食品要妥善收纳，锁好后备箱。如果棕熊拦路，不要猛踩油门，缓慢后退，等待它自行离开。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格力真好。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9: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中秋假期人间团圆，走进田间地头则是丰收满园。要说此时最应景的果子，当属石榴，籽粒圆润，密密相拥，既应了团圆二字，也寓意着阖家兴旺，福气满满。眼下在山东枣庄，一城石榴喜获丰收，石榴树喜温喜光，枣庄四季分明，光照充沛，常年昼夜温差10度上下，使得种出的石榴籽粒饱满，糖分充足，口感清甜。提醒果农朋友们，28号枣庄会有小雨落下，雨天采收果实表面容易带水，贮藏过程当中容易引发霉变，建议避开降雨时段采收。放眼全国，26号到28号，华西到黄淮一带多降雨，尤其是陕西、四川、重庆、湖北等地雨势较强，部分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需要注意的是，四川盆地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部分落区与前期重叠，累计雨量大，要持续警惕次生灾害。在北方，受冷空气和降雨共同影响，未来几天气温波动下行，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创新低，在20或25度左右。预计到月底，秋凉更为显著，要注意添衣保暖。
6: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含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9: 北京小雨，17到24摄氏度。天津小雨，19到28度。平山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加湿多云，9到24度。黄南小雨，10到22度。突泉晴转多云，7到18度。遵义多云，22到33度。

0: 安庆小雨转阴23到30度，中卫多云转阴13到28度，林芝多云10到23度，烟台多云18到26度，邢台阴19到29度，邯郸多云21到30度，淮南中雨转阴21到23度，咸阳多云转阴19到21度，昭通多云17到29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欢迎收看丰收开心局特别节目。金秋时节，各地瓜果陆续迎来了采收旺季，果盘子持续上新，水果的产量稳步增长，产品日益丰富，供应更加均衡，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元更具性价比的选择，也给老乡们带来了稳定的致富途径。这个夏天，咱们的果盘子里上新了不少高品质的国产水果。九月，云南西双版纳勐罕镇国产榴莲集中开采，现场还进行了测产，单果平均重 3.7 公斤，糖度可达 38.5 度。基地负责人说，现在挂果的是3到4年生的金枕榴莲树，5年生果树现在已经实现稳定丰产，一棵树最高能接34个榴莲。
1: 四树四地四品种，像这块基地它是海拔600多米，相当于这个小环境嘛，它是很适合榴莲生长的，所以通过3到5年我们努力，确实它的挂果量比较稳定。
0: 现在西双版纳全州榴莲种植面积约1.5万亩，再加上海南种植了超5万亩，国产榴莲自由有望进一步实现。海南三亚的番木瓜也有了新品种黄花柚，经实地测产，黄花柚番木瓜亩产最高突破10000斤，商品果率高达93.6%，单果重量稳定在1到2斤，每百克果肉维生素 C 含量高达84.7毫克，多样吃法适配不同场景，鲜食清甜软糯，入菜鲜香不腻。
2: 你见过像乒乓球一样大小的葡萄吗？在山西运城的一家葡萄种植基地里，像这样大小的葡萄可并不是个个例。你看，我们如果把乒乓球放到葡萄串上，从大小上来看，真的是毫无违和感。
0: 这种超大粒的葡萄名为葡王一号，是山西运城的团队2013年从浙江引进后，历经10年时间改良的新品种。2023年，葡王一号的品种性状、果品品质全部稳定，正式推向市场。
3: 那么咱们种葡萄的目的，不就是种出又好吃又好拐，又能卖上价钱的好葡萄吗？
4: 我现在是在山东省肥城市汶阳镇的一个梨园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工人正在采摘苏梨。这里的梨有一大特点，就是晚熟，因为一般的梨呢是在7、8月份成熟，而这里的梨在9月中旬才刚刚进入采摘的期限。那么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今年也是遇到了一个大的丰收，那么这一棵树就能结上100斤的果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里的梨特别大，来我们看这一个梨的大小啊，就是在1到2斤的一个重量，而且呢，这里最大的梨能长到多大呢？像我手中这个一样，能到3斤。那么这样一个梨，市场价格就能卖到30块钱。另外呢，它这还有个什么特点呢？我们来看啊，这是一个切开的梨，我们能看到这个梨的核非常的小，也就意味着它的肉啊会更多，而且它的皮非常的薄，而且糖度也非常的高，能达到15和16。可以说已经是非常甜的一个梨的品种了。
0: 这种苏梨是当地近年引进的晚熟新品种，果实发育期长达108天。
4: 咱这个梨摘下来之后能保存多长时间呢？
5: 咱这个梨是它的一个一大优势了，咱这个梨啊能保存2、3个月呢，这2、3个月之内啊，咱的果肉不会变。

0: 那汁水啊依然是非常的充足的。为什么不会变呢？因为咱糖分比较高，所以啊储存时间比较长。
1: 今年广西北流的一家农业科技公司联合广西科研机构推出的百香贵蜜五号、百香加蜜二号两大百香果品种在当地试种成功。这两款新品种大果特果果王比例超过90%，商品价值突出，在口感、产量、商品率等方面均有显著突破。
2: 这个是加蜜二号新品种，它是90%甜1%带酸，还有一个新品种就是贵蜜五号，那个也是个头比较大，也是 口感是甜的，然后带一种自带桂花香。
3: 这个新品种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更加容易种植，它的品质更好，价格更贵。我们现在这个新品种的卖价要比传统的黄金百香果贵30%，然后呢，它的亩产量要比传统的百香果多20%。
1: 这两款百香果新品种一经推广，便受到了种植户的认可和消费者的喜爱，成为了当地百香果产业两种迭代、提档升级的核心支撑。目前，新品种在广西、海南两地推广种植面积已超1.25万亩。各地果园迎累累硕果的背后，离不开整套科技支撑和精细化科学管护。
4: 我所在的这片梨园呢，目前种植的是秋月梨和翠冠梨，现在已经迎来了丰收的时节。正常情况下摘梨子是很安静的，但是我们走进果园就听到了轰轰隆隆的这样的一个柴油机的声音，那就是我面前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作业平台。这个作业平台操作非常的简单，工作人员操作面前的几个手柄加上脚下的这个手柄，就能让它前进、后退或者原地打转，还能把这样的一个作业平台顶升或者降下来。大家看看我脚下的这样的一片地啊，它是高低不平的这样的草地，旁边还有这样的一些沙质的地面，有了这样的一些履带，那这个机器就能在复杂的地形当中如履平地。别看它特别的简单，但是确实解决了农民朋友的一些大的问题，比如说从授粉疏枝到最终的采摘，它能解决上下作业要不停的爬梯子这样的一个难题。同时当我们采摘了几十斤几百斤的梨子之后啊，它还能把它运出来，可以说是非常的实用。
5: 从有的时候就是我们采果非常方便，就是把筐往里一放，我们就直接可以采了，起码要快2-3倍。
4: 走进梨园的深处，我感觉仿佛就像是进入到了天罗地网一样啊！这里的一些梨子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过几天才会采摘。但是摸一摸，还能感觉得到它其实比我的拳头还要大了。在这儿我还发现了这样的一些装置，这是一个小的喷头，上面还有水管，这就是水肥一体化的装置。通过这些装置，可以把营养液定向的滴到梨树的根部，给它们增强营养，让梨子长得更好。而且抬头我看见到处都是这样的一些网子，把整个梨园给罩起来了，这主要是为了防止鸟儿来啄食这些梨子。果农告诉我说啊，如果没有这个网子的保护，一棵梨树上啊，一年当中最严重的情况下，30%到50%的梨子都可能会被鸟儿给啄坏。有了这样的一层网子的保护之后啊，大幅提高了果品的优良率。
1: 作为江苏省梨产业技术体系示范基地，南京农业大学和省农科院科技帮扶示范园率先推广梨花粉液体授粉、病虫害绿色防控、新品种更新、高效修剪等先进农业技术，加上果园现代化升级后，果园管护、生产、采收实现全程机械化，科技赋能带来了品质与产量的双提升。今年睢宁县秋月梨整体长势均匀，单果重量稳定在300克到500克，可达到近14个糖度。
6: 这个园子它平均销售价格在1.7到2块之间每斤，像同时期上市的那个其他品种梨，正常在1.1到1.2块每斤左右，经济效益还是非常可观的。
1: 为了让丰收的水果以更好的品相卖向市场，这几年各地引进新产品线，用人工智能来分拣，提升效率。山东肥城的苏梨用上了自动选果设备，梨经过传送带自动完成称重和分级。
0: 它有5个等级，最高的是2斤往上的，最低的是8两往下的。一天我们能分解2000多斤，效率很高，很好分解的。
1: 精深加工能延长水果的产业链，也提高了水果附加值，为果农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收益。广西北流的百香果产业已经实现了一颗鲜果的吃干榨净。
7: 我现在所在地就是北流市的一家专门进行百香果原浆深加工的一个工厂。此刻呢，在我旁边呢，就是他们刚刚拉回来的百香果的原料。负责人告诉我，他们每天大约需要拉回来120吨的百香果的原料，日产大约20吨的

0: 百香果的原浆。
1: 刚采收的鲜果被送入加工车间，经过自动化生产线清洗、破碎、取浆、杀菌、速冻等工序，制成百香果原浆。除了百香果的果浆能得到很好利用，百香果壳也能得到多种途径的充分利用。
2: 目前果壳我们有两个处理途径，第一呢是我们供到养殖那边去，养殖场用来喂牛。第二呢，我们是会供给一些肥料厂，用来粉碎以后堆肥。
1: 鲜果销售加精深加工的双向产销体系，推动了当地百香果产业从卖初级鲜果向卖品牌成品转型，每年可完成加工百香果原浆、果汁、果脯等7.2万吨，产值超7亿元。
3: 我现在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的一处枸杞种植园，越来越多像这样的枸杞鲜果正从这片戈壁滩走向全国各地。
1: 枸杞鲜果保鲜期只有7到12天，近年来专门适配鲜果的恒温冷链车投入使用，鲜果采摘后直接进入冷链车，从海西到浙江最多只需要2天半，抵达时仍然新鲜。
4: 传统的这种枸杞我们收购价钱它也就是7-8块钱，但是现在我们做成枸杞鲜果发向全国市场的时候，它田间地头的价格呢在20元左右，那农民的收入直接翻倍的。
1: 水果成熟丰富果盘子的同时，各地的乡亲们还以果为媒，以景兴旅，把连片果园变成乡村风景线。在河南新郑万亩红枣园里，游客们正在体验传统打枣，感受枣雨纷飞的丰收乐趣。
5: 今天跟着家人领着孩子来体验一下打枣，玩的都非常开心。
6: 就是趁别人打的时候，你就赶紧用这个用东西接着它，就能接到好多好多。
1: 除了打枣，当地围绕红枣丰收打造了全天候的文旅场景，枣花馍、枣糕、红枣点心等百余种红枣美食现场畅吃。
7: 在前边的地方也品尝了很多种不同种类的枣，无核的、有核当，然后还有带玫瑰之类的。
1: 孩子们还可以亲手制作石磨豆浆。夜幕降临，枣林间灯笼和彩灯次第亮起，星空露营地里游客们围坐草地欣赏枣香音乐会，
8: 把我们的活动从半天拉长到全天，跟我们一起去共庆我们的红枣的丰收季，带动了周边的这种消费力。在客流量上的话，我们是有了300%的提升。
1: 眼下宁夏贺兰山东路的酿酒葡萄陆续迎来了采收季，丰收田园也成为了秋日旅游新场景。游客走进葡萄园辨品种看采收，还可以走进酒庄了解葡萄从田间到酒杯的全过程。采收旺季时，部分酒庄每天接待游客2-3千人，
9: 整个就是动线很流畅，然后整个的参观的那个风景啊也很优美，然后品酒环节也比较吸引人，
10: 可以结合就采摘啊参观一下，然后去体验一下当地的美食，就一条龙这种其实也蛮好的。
1: 今年8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为文旅旺季。
11: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1: 目前，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超过60.6万亩，沿线分布着200多家酒庄，产区每年接待游客超过300万人次。贵州隆里的土特产刺梨也迎来了丰收季，刺梨有刺，必须戴着手套采，这也挡不住大家的采摘热情。
12: 那在我身旁的这棵刺梨树啊，大家别看它个头不大，只有1.2米，但是这上面啊可是挂了上千颗的刺梨果。我所在的这个果园呀，是属于十里刺梨沟景区。那这些天呢，随着刺梨的成熟，周边的很多游客都会选择到这里来体验采摘。采摘完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把这个采下来的刺梨鲜果拿到附近的刺梨加工坊现场榨汁，从田间到舌尖，全程参与这场酸甜之旅。当地也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您可以在这个刺梨采摘比赛中一展身手，也可以在刺梨美食评比中一饱口福。
1: 隆里县刺梨种植面积达10.5万亩，依托十里刺梨沟国家3A级旅游景区，隆里县构建春赏花、夏观景、秋采摘、冬康养四季农旅业态，建成刺梨产业文化馆、特色农家乐、农特产品街区，年接待游客50余万人次，带动当地就业1000余人。在四川泸县晚熟龙眼的收获季，除了卖鲜果，当地厨师还把它们变成餐桌上的美食。
13: 这一桌的菜系全部是龙眼组的，然后其中今天组织的怪味龙眼

0: 把龙眼、曲科、华府、菜籽，然后用我们的秘制调料来进行调制。菜的特色是麻辣酸甜，非常可口。
1: 厨师们还用龙眼做出菠萝龙眼脆、龙眼炒蛋、龙眼糯米饭等多种菜品。从酸甜开胃的凉菜，到鲜香四溢的热炒，再到软糯香甜的主食，小小的龙眼融入到每一道菜肴中，演绎出丰收的别样滋味。
2: 我们依托本地特色物产，把传统烹饪技法和创新理念融合在一起，希望能让更多人品尝到地道的泸县味道。也欢迎大家来泸县走一走，尝一尝。
1: 如今传统果业从单一卖果转向采摘、游玩、消费一体的农文旅融合模式，既盘活了乡村生态资源，也拓宽了增收渠道，真正实现一季丰收、全域增收、四季兴旺。今天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看丰收开新局特别节目，再见。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乡土藏绝技，好物要心诚。当能人现役，欲怀柔渤海镇特产出圈，奇绝绝活亮相，先去旋律登场。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惊喜藏于指尖，欢乐溢满乡野，共赴这场乡韵盛宴。
1: 来到渤海，心中你就拍拍手，嘿嘿！来到渤海，开心你就拍拍手，嘿嘿！让咱太阳城看干净，甜蜜生活乐悠悠，大家来跟我一起拍拍手。
2: 升级渤海，能者争先。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好山好水孕育了太多好物。
3: 来到怀柔啊，那我就闻到阵阵飘香的板栗，这可是我们千年贡品，还有这个怀柔特别出名的纸皮核桃。一手捏下去，那是满手的香气啊！
2: 还是老规矩，今天。

0: 今天呢，咱们有六组的乡土文化能人集聚渤海镇，最终渤海镇能量大礼包这终极大奖究竟是什么，包落谁家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那就别说了，赶快吧，
2: 快开始吧，
1: 秀起来吧，
2: 快点吧，我都等不及了。
1: 来，
0: 谁先出战？
2: 那肯定得是我身边的宁姐先来呀。
1: 对了，那就对了，您俩瞧好吧。
3: 渤海人烙大饼，使唤用饼和秤，大饼卷农产品，我唱给您听一听。大饼卷炒鸡蛋，这好吃又好看。
2: 这边地道，
3: 大饼卷炒栗子，架炮往里轰。
4: 您这唱的是哪出啊？
3: 烙大饼卷大葱，身强力又壮。
5: 光啃大葱不来点硬货呀？
3: 卷的是渤海百味劲。

0: 今天到这儿来，到渤海镇，特别的高兴，嗯，还给大家带了好多当地的这个特产啊。哦，但是这特产拿红布盖着，你可不知道是什么。
1: 您的意思呢，让我们得闻？
0: 不用闻
1: 啊，
0: 对，闻不了。我要出一个谜语，
2: 让我们猜。
0: 对，用我的方式呢，给它唱出来，听听啊。

0: 哎呦，藏黄宝，这一听就听出来了。
1: 哦，栗子，
0: 栗子猜对了吗？
2: 栗子对了吗？谁是栗子？
3: 在我这儿了。嘿，哎，
0: 你看，谢谢谢谢。
4: 怀柔板栗，
0: 来看看。哇，哎呦，
2: 呵，第二个啊。

0: 那肯定就是咱们啊这个渤海镇的响水桂梨，
1: 哎，应该错不了了，
0: 是吧？
2: 响水梨，哎。
0: 哎呦，咱渤海镇的响水翠梨
1: 长得都招人稀罕，
0: 吃一口我跟你说，那汁水
3: 是
0: 流的，喝我说不上来，反正
4: 你听见我又怎么？

0: 我已经有答案了，
1: 您说说。
0: 枣，
1: 枣，
2: 大枣是吗？
3: 哎，对了，
0: 你看，
4: 真是啊，
0: 你看你。
2: 哎呦，
1: 你看核小、啊、然后皮儿薄、哎、肉厚，
0: 是
1: 来一口怎么样？
2: 脆的，
0: 嗯，脆香。哎呦，太绝了，感谢李亮杰还有他的乐队用新潮的旋律唱出了最接地气的乡情。
1: 你既然都把李老师搬出来了啊，那我就得请上更硬的能人、嗯、那就是我们霞姐。
5: 谁干的？
6: 厂长，全厂
7: 只有一个人有这功夫碰到这里的瓷。

0: 我要碰还能留到现在，我看就是你俩在碰瓷。
1: 看看霞姐，呵，非常稳，哇，不断的滚动。
2: 我感觉霞姐这脚好有劲儿啊！
1: 关键我感觉这个钢啊，就长到她脚上似的。
2: 是是是，
1: 就是滑轮啊，连续的转动。我感觉对她来说，小菜一碟呀、啊，
2: 真的就这感觉好轻松的事儿，
1: 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哦，这是一只脚支撑另外一只脚转动。哇，单脚转，单脚蹬。
2: 我觉得这一个钢啊都得几十斤，
1: 而且花样频出，
2: 对，
1: 不带重复的，
2: 能看出我们霞姐足下有千斤力。这也就是蹬钢要蹬我一下我都得飞出去。
1: 两位霞姐啊，姐妹俩一起配合完成高车。来看看霞姐上了高车之后
2: 给我们今天表演的节目是一个非常有难度和技术含量的。
1: 对，上完，哎呦，单腿

0: 在呢，霞姐的脑袋上啊有这么几个碗，嗯，接下来霞姐呢，你看脚蹬一碗，要把脚上的碗送到脑袋上。
1: 哎呦，漂亮，
0: 精准无比。
1: 继续，现在脑袋上应该有五个碗了。六个碗，漂亮！
0: 朋友们，你们看着霞姐很轻松，但其实这个动作难度很大，一边找平衡，一边呢还要用自己的脚和脑袋进行配合。
1: 对，关键一般人都骑不上这独轮车。哇，七个碗！最后两个碗。啊！哇，同时两个碗一起上头啊！
0: 不会吧，
1: 高难度啊，
0: 屏气凝神，加油加油小姐。
1: 哇，厉害，还有小水杯。
0: 哟，这个可不一样了，脚刚刚适应碗的力度啊，接下来换了一个新物件，这个可跟刚才那个脚感完全不一样了。
1: 看看临门一脚，漂亮！还有，哦，再加勺子，
0: 这太难了。
1: 哎呦，看看啊，倒挂金钩啊，
0: 来，一球制胜，哎。
1: 脚并乾坤，
0: 真棒！
1: 还有要把这个盖儿给盖上，最后的绝杀。
0: 因为勺在上面啊，它其实不太好盖上，勺会影响这个盖儿，它有可能会通过这勺把就给碰下来。哇！哎呦，完美呈现！哇！原来是飞下来呀，
1: 腰马合一呀，
0: 真棒！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看您这功夫不止十年吧？
2: 三十多年了，从三四岁都开始锻炼。
0: 别说这个霞姐了，霞姐这全家都非常厉害哦。
2: 今天妹妹妈妈也来到现场了。
1: 我觉得今天既然姐妹俩都来到了现场，两个霞姐在，不得 PK 一下呀？
0: 刘林，你这人你怎么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呢？你怎么？你这么个提议，你说你让观众朋友们多高兴啊！
1: 是啊，咱们既然来到了渤海镇，这里啊有特产栗子，还有大枣，
0: 红枣，
1: 就能不能骑着独轮车，两人一起啊，两分钟的时间内就一个。

0: 人捡把力，敌人捡大枣，看谁捡得多。哇，
1: 可以可以。
0: 那您觉得谁赢？
2: 你觉得姐姐厉害，妹妹厉害？
3: 他连个一样厉害，
2: 一样厉害，那当然，妈妈的心头肉。
3: 对呀、啊，
2: 来吧，那看看谁更胜一筹。
0: 好，比赛开始。哇，姐姐呢是捡栗子，妹妹捡枣。啊。
2: 你看，我说为什么他这个手眼身法不都很重要？他既要控制好独轮车，又要找好哪个是栗子，哪个是枣，
0: 其实不太好分。
2: 对呀、啊，尤其是咱怀柔的板栗和枣，个都长得差不多，
0: 都挺大的。哎，
2: 栗子跟枣那么大，枣呢又长得这个颜色跟栗子差不多。
0: 哎，好，加油！
3: 我来掉了一个。
2: 掉了一个没事儿。哇！
0: 哎，这是
2: 发生了小摩擦。
0: 可以可以，
2: 发生了小摩擦。哎，
0: 妹妹偷他的栗子，偷他栗子，妹妹偷他栗子，快点，或者给他撞一下。
2: 你这这，咱们不要听他的。
0: 考验体能，我跟你说，这太累了。数数吧，
2: 来看看谁输与谁赢。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四六二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十九，
2: 二十二二十三。哎呀，厉害厉害！
0: 刚才啊是姐妹俩呢同台比拼，哎，能不能再同台合作呢？
3: 那我和妹妹我两个一起来表演一个走钢丝，钢丝上的技巧。哇，
2: 厉害！小小的一根钢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细，

0: 们在钢丝上能前走能后退。哦，对。这就叫单膝搭跪，这个节目是最难，这是双跪。
1: 我的
2: 双跪，
0: 对，双跪。
3: 而且今天还风特别大，你看啊。这是要在钢丝上。
0: 这是坐凳子，在钢丝上。你们坐板凳都是坐的是四条腿，我们女儿坐钢丝坐的是两条腿。哎呦，还要撒开两只脚，离开钢丝。
3: 哇，厉害。哎，
0: 我对要把腿撑开，
3: 还蹬起来。
1: 姐姐一直做一个动作，就是她这个手不断的在动，是找平衡的吗？
0: 对，那是平衡。没有平衡就不可以沿钢丝。再换我大女儿，钢丝上水流性。
1: 咱们是世家传承吗？
0: 对，我们是祖传，我爷爷、老爷爷都干这。
3: 水流性。
1: 哎呦，漂亮。

0: 这就叫一心三用。你看，对，一只脚摇晃，一只脚在钢丝上，一只手还要表演节目。
1: 哦，下面又更难了，下面要在钢丝上骑独轮车。
0: 对，这是在钢丝上骑独轮车，你看摇摇晃晃，很不稳当。哇，
2: 软钢丝上骑独轮车，
0: 对，难度很大。哦。
2: 坐上来就很难、啊、
0: 对，坐上来就很难。咱们在地下还不好骑的，他们在钢丝以上骑。
2: 对啊，
1: 还能倒回来啊。
0: 对，能前走能后退。哦，这叫钢丝以上一心多用顶技。今天有风哈，把这个伞顶在嘴，搁在小棍上。哦，
1: 顶在嘴里这个小棍

0: 今天有风，然后同时两个手要转这个转，还要转，这叫一心三用。哦，看咱们，哎呦，还有风，这风又红，这风太大了。
1: 对，
0: 有风就这个顶级不好顶。
2: 而且其实之前呢，姐妹俩已经耗费了很多的体力。对。
1: 这咱就都是怕风，要是没有风，怎么都可以表演。
0: 好，稳住，找个平衡点，转起来，漂亮，
1: 厉害！
0: 好，最后一个动作，妹妹啊，要在软钢丝
1: 上劈叉，
3: 钢丝上劈叉呀？
1: 对，钢丝上劈单叉。休息一会儿，睡一会儿觉。
0: 还荡秋千呢啊，荡起来了。
1: 叫荡秋千。
3: 想不到姑姑当年就是这么休息的呀。
0: 好。
3: 哎
0: 呦。感谢霞姐一家，让我们看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和代代传承的默契与坚持。说到传承与协作，就不得不提渤海镇的另外一张世界名片——慕田峪长城。每一块长城上的砖都是咱老祖宗的智慧和汗水。我这有长城砖的文创，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个小游戏互动，赢了就能获得长城砖的文创。砸出来，这宝贝到底是什么？
3: 那
4: 好嘞，
3: 那我找人了啊，
5: 我来，
3: 这边，那有没有愿意跟我一组的呀？
4: 那你就自己一伙吧。
3: 来，换个，哎，就行，太好了。
6: 两位能人推荐官各挑选一名观众，分为两队接力进行，双手交替放置砖块前进，脚不能落地，率先抵达终点的一队获胜。
0: 比赛开始。
4: 哎，不对，
0: 宁姐现在有点不太会走路了，要相互交替。对，天笑可以啊，每一步走都很扎实。
3: 你俩脚得放两块砖上。
0: 宁姐现在还有点原地踏步啊。
3: 对，
0: 好，
3: 对，
0: 天笑可以啊。
3: 对，哎呦，可以啊。哎，
0: 不是姐，你在干嘛？
3: 过小溪呢，姐。
0: 掉河里了啊！天笑已经马上到达池永志这儿了。
3: 好，
5: 加油，加油，姐。
0: 宁姐那边还是步履维艰，
3: 厉害，
0: 天笑可以啊。接下来就是池永志的表演，
5: 好，加油。
0: 天笑帮助永志队领先了，得有七块砖吧。
5: 好，
0: 宁姐也完成了接力，接下来就是海宁上场。哇，海宁这也太快了吧，急如闪电啊，已经是超过了永志，永志这边已经有点晕头转向了。
3: 你怎么那么快啊？
0: 哇，哎，慢点慢点，
7: 这不是一个运动型的竞技，这是一个智商的比拼。
0: 拿长城砖，
7: 你
0: 好的，恭喜海宁。
3: 都是那小伙子的功劳，他那个砖想怎么控制怎么控制。
7: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能人海宁。
0: 刚才我就看你是如履平地，这砖好像就活了一样，自己能走路
5: 啊。当然也不是每块砖都听话，也有那调皮捣蛋的。

哇，海宁太厉害了，我感觉你是施了魔法一样。

0: 这下小脑发育不完全，大脑完全没发育。
1: 演确实好。
2: 接下来呢，这样我把我的工友请上来跟我合作一个耳目一新带有故事性的幽默杂技。

海宁的砖确实被他玩的活灵活现。那接下来呀，我得请上我这边的能人，哎，把球也能玩活。

0: 力，就跟着他走，这个记忆是不是特别特别难？
1: 我先把简单转球技巧给大家说一下，大臂小臂九十度，大臂跟胸也成九十度，就跟投篮的姿势是一样的。看看自己的手掌心，好，给别人看看手掌心，这样一旋转就有这个动力了。在旋转的同时，往起起这个胳膊往上发力，注意垂直上下，旋转的同时垂直下，先用手掌心接，如果能在手掌心上转了，微微的伸出一个食指，大家看这样是有缓冲，我们自己缓冲没掌握好的时候，这个骨骼会缓冲，再往下就是小臂可以缓冲，让自己有弹性，垂直往上抛，然后用手掌心接住，练练啊，一会儿就行了啊。
2: 永基，你这太会了，
0: 看见没有？
3: 你接力谁都行。
0: 什么接力？
4: 您原来是做什么职业的呢？能把这么样的一个绝技练得这么棒？
1: 我现在是一家村咖的主理人，做咖啡。
4: 这完全跟篮球没有关系啊。
1: 其实背后是有很大关系的。

0: 篮球长在你身上了，检查一下去。
1: 我刚才一直觉得它这有一个洞才能够那个横着转，结果这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篮球啊。
2: 对，而且我感觉就是经他手的篮球好像都失去了瘾。

0: 这个。
1: 咱们可以尝一下看看啊。
0: 我这杯绝对是跟杏仁有关，因为我上面有杏仁。
2: 我尝出了其中的风味，怀柔板栗。
1: 正确，
3: 我这也尝出来了，特别像桑葚。
1: 对，三位喝的这个咖啡就是我这二位朋友做的。
2: 就怎么想到将这个杏仁啊、板栗啊加到咖啡里面？
4: 因为这个我们怀柔葱咖呀是秋季限定，然后结合我们怀柔本土的一些农副产品的特色，渤海镇最大的特色就是怀柔板栗，
2: 是。
4: 然后我们最大的特色也是板栗拿铁，
2: 不仅咖啡卖得好，也让咱们渤海镇的板栗出圈了。
5: 我们这个冰美式呢，采用的食材呢是当地山上产的桑葚，这个桑葚呢，我们把它榨成汁之后作为原料，然后融合在一起，就厚重的味道。
2: 感谢江大哥，还有两位村咖主理人，谢谢，
0: 谢谢。
2: 江大哥，实话实说，没看过瘾，还有更绝的吗？
1: 我有一个挑战的一个项目，原来啊，我旋转会晕。后来我通过练这个呢，把晕的这个毛病改了。后来发现我能转的这个圈数会越来越多，所以我想试试这个动作。
2: 那咱们猜一猜吧，江大哥能这样自转多少圈？
1: 限制个秒数时间，30秒怎么样？
3: 30秒啊，我觉着呀，35圈，
0: 36圈。
3: 如果是35往下，那就是我命；如果是35往上，那就是
0: 可以。
2: 行，谁输了，就要用江大哥转的圈数减去你自己所说的圈数，
3: 好，
2: 做一个小惩罚，捏着鼻子，捏着耳朵，
3: 大象转，
2: 对，
3: 不管谁输了，苗林都陪着。
0: OK，
3: 好，
2: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计时开始，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32 34 41。时间停，
0: 这就是小陀螺。
2: 你晕啊？
1: 还行还行，我最好记录是12000圈。
6: 12000圈。
3: 这话你下回你早说、
2: 啊、来吧，该你的表演了，我陪你
7: 来了，开始，
1: 加油加油，
0: 一圈
1: 加油加油，
0: 两圈，三圈，来走个直线给大家看一下，
2: 哥不仅让我们看到篮球是竞技，更是融入了功夫，而且他还让咖啡不再是远方的风味，让村咖成功破圈，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0: 说得真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一位能人也很厉害，他是一位13岁的少年，绝对会让大家眼前

这是双人滑。哇！哇！双腿挂在了哥哥的脖子上，不断的旋转，花开绽放，螺旋九转，还在不断的变换动作。太厉害了，俩人三腿滑轮滑，然后再起身，我钻过去。

0: 支撑，相当于是一个轴承。
1: 哇，这时候支撑就变成肚子了。哇，这是把力量和柔美同时并合在一个节目当中。
2: 是，
0: 好好。
1: 哇，给拎起来了，
0: 劈叉
1: 啊，
0: 完成旋转。

0: 位最后那个动作，我和池永志老师完全看呆了。嗯，就不断的那个旋转，和电钻似的。
1: 是，
0: 就这样。
1: 来到我们渤海镇想吃口柿子，那必须得快人一步啊，对吧？那我想吃口栗子得怎么办呢？
0: 那得高人一等啊。
1: 怎么做到啊？
0: 这样，让明星啊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做椅高人胆大。第一把椅子，
2: 这是我第一次在户外演出，然后有很大的风，太阳也是有一点刺眼，影响我演出。
0: 第三把椅子，今天还有风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树的这个摇摆程度，能看到风是比较大的，这或多或少也增加了这次挑战的难度。
1: 是，每一层椅子加上去的时候，它都是面带笑容，没有一丝畏惧感。
0: 是，这就是胸有成竹。嗯，好，在第五把椅子的高度完成了倒立，这个高度差不多得有3米了。哇，左右摇摆，而且是单臂支撑，
1: 做了一个单臂倒立，太厉害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嗯，
0: 第六把椅子，风越来越大了，你看椅子都在晃啊。哇，还要等风停，
1: 再稍等一会儿。我的天哪，
0: 这风一刮呀，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1: 人家小心。
3: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

0: 为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3: 人家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2: 风太大了。风太大了，
3: 是，
2: 所以呢，安全起见，让他先下来。
4: 那时起大风的时候，我的心特别慌，然后那个椅子也晃动了，我那时候很紧张，然后就下来了。我洗完落高椅，这次机会非常难得，我必须得完成这次表演。
2: 鸣金第二次挑战开始，一把椅子。
3: 我觉得这一次他应该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来做这次动作。
2: 第二把椅子，而且现在啊风完全停了，没有太多的客观因素的干扰。第三把椅子，
3: 我感觉头几个明显更快了一点，
2: 是更加自信了啊。今年鸣金只有13岁。
4: 从小的时候，我师父就跟我说，椅子可以怕我，但我不可以怕椅子，只有我稳了，椅子才会稳。
2: 第四把椅子，自己有了3米的高度，
3: 来吧，看看
2: 好
3: 会怎么样，
2: 加油！3米的高度完成倒立。好，单臂支撑

0: 第520。
1: 好，
0: 第680。差不多得有5米的高度了。哇，真的是心惊胆战呐！
1: 已经突破了刚才的自己。
0: 是，
1: 还要再高吗？
0: 第780。
1: 加油，明杰！
0: 现在又有微风了啊，椅子也是有一些晃动。
1: 正所谓艺高人胆大，
2: 是
1: 我相信明金平时的训练一定比这些要更严格更刻苦。加油，
0: 6米的高度上来了，最后第800了，还要继续加高度，我的天哪，
1: 哇，我都有点不敢看了，
0: 大气不敢喘啊。

换角度，

0: 更厉害的突破自我了，
1: 换了一个方向。
0: 这要干嘛呀？等于又高了半米。
1: 旋转，然后再倒立，换了一个方向。还在做不同的花式动作。要单臂支撑吗？
2: 当我站在最高处的时候，我的内心必须平静下来，不能被那些掌声或尖叫声分散我的心。
1: 再旋转，哇，漂亮，恭喜恭喜恭喜，
0: 真棒真棒。
1: 我觉得今天的这一挑战让我们刻骨铭心，而让明金自己也刻骨铭心。他用快与高为我们带来了超越年龄的震撼，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绝技的炫酷，同时也记住了渤海镇的特产柿子。
0: 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们精彩还要继续，我要请上我们队的一位能人，他叫脸盆哥。接下来啊，他会让大家既饱眼福还饱口福。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3: 各部门写作业啦，渤海镇板栗宴今天正式开席啦！哇，
4: 今天我是主角，你们要给我搭好戏哦。
5: 俺老肉最懂你，俺俩可是黄金搭档，必须锁死。
6: 姐姐我啊，给你捏个造型，保你 C 位出道。
7: 我呢，就负责颜值担当，解腻又清爽。
3: 咱们动起来！
7: 为了板栗宴，冲啊！冲啊！
3: 让我们挥挥手，摇起来！嘿，先来个盘子给大家啊！耶！哎呦，
0: 哇，盘子转起来了！
3: 哎，这个是瓷盆。哎呦，
1: 哇，盘子盆都行。
0: 呵，自己还能跳，真厉害！我发现了，什么都能转哈！
3: 我是名厨师嘛，哦，那锅碗瓢盆嘛，啥都一样行。
0: 这个能转不能？
3: 这个比较危险，往边上站着，别砸到你了。
0: 行，你注意点啊！哇哇，真行啊！哎，哇，哎呦，
3: 还有托盘，
1: 长方形也行啊！
3: 对。
1: 拿鱼竿也能转，把鱼竿撑起来，现在得有1米了。哇，还跳呢！
8: 我发现了，你是锅碗瓢盆你都行是吗？
3: 是的。
8: 那么好，哈哈，那么好。
0: 不，姐你干啥去啊？姐这个不行啊。
8: 怎么不行？我刚问完，锅碗瓢盆都行。
0: 不是，我们是那个小瓢，你这是澡盆。
1: 在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是要勇于挑战。
3: 我可以尝试一下吗？
1: 来来来，
0: 试试。
9: 掌声。

0: 泄的可能。
1: 行了，刘大哥，咱成功了，刘大哥。
0: 可以了，刘大哥。
1: 我越这么快，
2: 这还能接呀？
1: 还能抛接？哇！
2: 连续两次，厉害，厉害，厉害！
0: 可以，可以，来，你试试这个，来。
3: 你看他都比，他都比我人都长了，你看。
1: 不，你看我把他人我立起来，
3: 你看比我都长。哎，
1: 朋友们，这就叫魔术，人体消失术，刘大哥没了。
3: 都比我高，我咋转呀？你
2: 现场的朋友们想不想看？
4: 想。
1: 不是，你想看，关键他不好转呢。
2: 咱试试，刘大哥。
3: 我只能试一下啊，
1: 试一下。
3: 一、二、三，哇！
2: 这也行啊！呀，哇！掌声！哇！
0: 成功！
1: 太厉害，厉害！你们可能不知道啊，我们队的这个刘俊杰那可是全能选手，不仅转的一手好牌，还做的一手好菜。哇，
2: 太丰盛了！
3: 这都是我给我师傅做的板栗宴。
2: 王师傅，您给介绍介绍，这些菜都叫啥？
5: 这第一道菜是咱们这个板栗红烧肉，
2: 尝尝啊，
1: 尝尝栗子。嗯。哎呦，栗子吃出肉的味道了，
5: 对对对，
2: 肉加了这个板栗之后又清香了，
1: 没错。
2: 好，下一个，
5: 栗子面窝窝头。哎呦，
2: 你看这里面栗子都掺进去了，嗯啊，
1: 这个栗子跟我们这个杂粮面一结合，那可以说是香上加香。
2: 是，
1: 王大厨，这俩是什么呀？
5: 栗栗香芋。
2: 嗯，又鲜又香。
5: 这道菜就是咱们当地的板栗大白菜，
2: 这个更加清甜了，
1: 对，
2: 而且很爽口，
1: 没错啊。
2: 感谢俊杰和王大厨，让我们品尝到了这么美味的板栗宴。在俊杰的手上，脸盆转出了新天地，绝活融入了别样烟火。他创新的板栗宴，让渤海镇的板栗以全新的方式赢得更多人的喜爱和了解。六组能人轮番上阵，身怀绝技，推荐的都很精彩。那接下来呢，就请现场的十位观众朋友们投票，将渤海镇特产南瓜送给你喜欢的队伍，哪队拿到的南瓜数量多，哪队获胜。那现在投票开始。
1: 谢谢。哎，
6: 我有后台。
1: 我的天！行，放这儿吧，
2: 放地下吧。
1: 挺沉的，就放这儿就行。哎，谢谢。
0: 我在想呢。
1: 放这儿就行。
0: 只有志。
1: 哎，
2: 最后的比分是5-5战平，也就是说双赢。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
7: 一路向前。
2: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自然，

0: 先吃饭，你又不懂就跟着瞎呛呛。
1: 你懂，你发朋友圈还是我教你。
2: Look， 看。
0: 哎呀，你
2: 这女的反应多么热烈，看你这回同不同意？你看，
0: 不是，你咋知道反应热烈？
2: 我不是建了个群吗？叫女人当家群。
1: 说你不懂，你还不服呢？
0: 哎，
2: 你先听我说完啊！你看，这个

0: 二哥，哎，二哥，
1: 哎，
2: 忙着呢。
1: 支书来了，你是又来帮助我解决困难的吗？
0: 算你猜对了，我从镇上专门请个技术员，给你看看你这鸡到底是咋死的。
1: 哎呀，这不镇上的技术员小刘吗？
3: 行啊，还记得我呢。哎
1: 呀，我刚开始建鸡场的时候，你不还教过我技术吗？
0: 那认识就好办了，咱就看看这鸡到底咋回事。好，走。
1: 哎，不行，秦支书，这鸡不能看。
0: 为啥不能看呢？
1: 我这个鸡是卫宝库那个电容煤厂那个毒气给熏死的，我希望啊，它死的越多越好，最后全死了更好。
0: 二哥，你为啥这么想啊？
1: 你想啊，我这个鸡要是死少了，那卫宝库它。

0: 不能赔啊。那我的鸡要是全死了，魏宝库他敢不赔吗？
1: 他要不赔我，我就去告他。我一告一个准儿。你信不信我这官司能出吗？
0: 可是你们不能看，你们要看了说这鸡是病死了，魏宝库不就不管我了吗？
2: 二哥，你这不诚心讹人魏老板吗？
0: 我怎么是诚心讹他了？我这鸡就是他那个电容煤厂的毒鸡给熏死的。
2: 二哥，你这鸡啊到底怎么死的？咱得拿证据，是不是？你这没证据就往人魏老板身上赖，人到时候法院一调查，说你这鸡跟人魏老板没关系，你这官司打不赢不说，你这律师费也得白掏，你这鸡也白白送命了，那这损失更大呀。小刘这也来了，咱让小刘给看看，看看咱就知道你这鸡到底什么毛病了
0: 啊！哎，不行，你说什么也不行，我不能让你看，我这个鸡就是叫他那个电容煤厂的毒鸡给熏死的，村里老百姓都这么说呀。那法院要是下来一调查，那不得问问老百姓吗？老百姓都给我作证啊，那我的官司能输吗？
2: 不是老田，你到底咋想的？你那鸡咋死的？那法院一过来一调查，全明白了。你是不是想讹人家的？
0: 你怎么说话呢？谁讹人了？我讹谁了？
2: 我看你就是想讹人家。
0: 我讹你了吗？
2: 你讹我？你讹我？你讹得着吗？
0: 你看你那个穷样，一个月2000多块钱，你嘚瑟个啥呀？
3: 走，我不用你管。
4: 二哥，咋说话呢？
0: 你喊也没用，我就不用他管。
2: 谁管你这破事儿啊？啊，让我管还不管了呢？最好你这鸡呀、啊，全都给死了，一个都不剩。看你以后谁管你？
4: 哎，小刘，
2: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来都来了，这
5: 秦支书啊，我不是不给你面子，你看他那个熊样啊，就让他穷下去，你都多一管他，这是穷八辈儿，
0: 你才穷八辈呢，你穷16辈。
2: 哎，刘，你怎么回去？我送你吧。
5: 不管我，我自己坐公汽回去。
0: 你那个样，你也就坐个公汽吧。你要坐轿子，我讹你吗？还值吗？
4: 秦儿，你还有完没完的？
0: 你喊什么喊呢？你还要揍我呀？
4: 今天我真想揍
0: 你！要不揍我，你是狗熊！来，揍他！
4: 我再管你的事儿，我就是真狗熊！
0: 特技不错呀！
6: 看看，多少反馈！妇女的反应那是相当热烈。一听说能发财赚钱，积极性全上来了，都表达了要跟着我干，
7: 都跟着你干。
6: 嗯，
7: 那我也干。
8: 等会儿，真的假的呀？你会不会是自己编的来骗我呀？
6: 说你不懂吧，你还不爱听，这能编吗？这聊天记录怎么编的？发给我才有的，这肯定是真的呀。
8: 你这村里的妇女就这么好忽悠？
6: 这怎么能说是忽悠呢？你看你。跟你说吧，你也不信。算了，我不说了，我不干了。
8: 别，爸不是不懂吗？哦，不懂就不能问了。
6: I told you, you don't trust me。
8: 发誓都捋直了。
6: 我告诉你啊，你也不相信我呀。
8: 人不是有这么句话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这网络东西，咱谁都没见过，那能相信啊？谁呀、啊？
7: 我看。
8: 先吃。
9: 大家听说小娥姐带领大家卖剪子要致富，都乐开花了，说是怕小娥姐不干了，要来支持。
10: 支持
11: 我
12: 们，
11: 支持
12: 我们。
13: 小娥，
12: 别吵吵，
13: 别吵吵，
14: 魏老板呀，那小娥给我们找了个致富的门道，你可得支持啊。
15: 是呀，
13: 别吵吵，这你们也信啊？
16: 信，
17: 那怎么能信呢？
18: 你看。我们都看了，这上面不少人赚钱了，都赚100万的呢。你必须支持我们，
14: 这多好的事儿啊！你也得支持啊！
13: 你们怎么知道的呀？
18: 你看看，这不是建群了吗？有群，
14: 对，小娥建的，女人当家。
13: 小娥那个微信里都是你们发的呀？
15: 是啊，
6: 我爸还不相信呢，说那些微信都是我自己编出来的。
18: 那怎么可能呢？
15: 都有。
13: 好。既然不是编的，我出50万，让小娥领着你们走。

0: 哎呀，干活了，干活了。哎呀，这大早就开喝酒，成酒蒙子了都。
1: 哎呀，舒舒口，就是。哎呀，你家这瓜挺胖啊，活着不错呀。
2: 孙庆才，嗯，找我有事儿啊？
0: 没事就不能串门啊？
1: 没事，我还有活呢。
0: 哎，
1: 干啥呀？
0: 有事儿，有事儿，有事儿。那啥，我这不是听说那扶持款，秦月良拨给杨百川2块钱？
1: 你听谁说的？
0: 这不都知道了吗？能瞒住吗？我要是不知道，那不 out
1: 了。哎呀，你 out 了都知道。嗨，哎，唐宽姐，我跟你讲啊，别，你话说话，你听听。唐宽姐，你是咱们村的财神爷，那我家啥情况，你不知道吗？你瞅瞅，这都穷啥样了？你看看，
0: 行行行行，
1: 油盐酱醋这都买不起了，你得帮帮我。
0: 堂哥，
1: 二舅，我求你了，行不行？你跟他说说，行不行？你跟群狼说说，把这扶持款补给我点儿，行不行？
0: 哎呀，你就是说出祖宗，这笔钱也到不了你手。
1: 干啥呀？
0: 为啥？为啥到不了我手？
1: 你是困难户不假，可如果你没有扶持的项目，这笔钱根本就不能给你。
0: 哦，
1: 那不还你说了算吗？
0: 养百川养蛤蟆给2万，明天我养蟑螂，你也给我2万。
1: 你还养耗子的，养蟑螂你也要钱呢？你看，你看，你看，哎，你看，你 out 了吧？我真在手机上看到了，就有人养蟑螂，那养了十几亿只啊！哎呀，成群成群的，密密麻麻，每天就吃垃圾，吃十几吨呢。
0: 真有这事儿？
1: 我骗你干啥呀？
0: 哎，别！
1: 哎，
0: 别！
1: 你可千万别让我看！你说您弄那么一大堆蟑螂让我看，那晚上我还不得做噩梦啊！我跟你说啊，我小的时候啊，咱们村的蟑螂特别的多。有天晚上我正睡觉呢，一只蟑螂就差点就钻到我鼻孔里去。哎呦我的妈！现在想起来，我这浑身都发麻呀。
0: 唐宽姐
1: 啊，你怕蟑螂？
0: 怕，怕就行，那不给你看了，因为我没有手机。
1: 手机卖了，
0: 没剩钱了。
1: 唐宽姐，你真的帮我，你帮我弄俩行吗？我能让你白弄吗？咋不给你意思意思？
0: 你少胡扯啊！我唐贵善可不是那种人。再说了，这扶持款给谁不给谁，那也不是我说了算呢。
1: 那谁说了算？
0: 秦月良？那当然了，人家是支部书记啊，那最后决定权。
1: 那还得在支部书记手里，我说了可不算。
0: 行，我找秦元良去。
1: 哎，
0: 孙庆才，我可没让你去找秦元良啊。哎呀，你放心，就说你说的。
3: 哎哎，不，你在干啥？你这个臭无赖的！小何是骗他爸呀。小点声，这事儿我就跟你说了，你不能跟外人讲啊。
4: 你放心吧，我烂了肚子里头。
5: 小何拿了50万给罗世明了，罗世明的老婆要的。
3: 他俩没断呢，
4: 不光没断呢，那两个人的感情啊，像磁铁似的，稀的等等的。现在你想拆，拆都拆不开。
3: 哎呀，佩云呐，不是我说你，太惯孩子了，你惯孩子在村里都出了名了呢。你，
5: 我不惯咋整，魏宝库又不是他亲爹，
3: 觉着孩子怪可怜的。
4: 是啊。
3: 佩云呐，你说老魏这么些年，知不知道小何不是他亲生的呀？
4: 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
3: 那他亲爸现在干啥呢？这么些年，真就没见过面，你们
4: 死了啊？死了？
3: 我希望他死了。切，你这不是咒人家呢吗？看来你是后悔了。
4: 哎呦，肠子都悔青了。
3: 其实啊，你不用是后悔什么的。要没有那个人能嫁给老魏啊，啊，你要是不嫁给老魏，你现在能享这么大福吗？

0: 那倒是。当年我要不是跟那个人怀孕了，我也不能嫁给老魏。他大我12岁，年轻时候，那我也算是挺漂亮的。
1: 你要是不漂亮，省地质队的小伙子能看上你？你胆儿也够大的了。他们在咱们村才住2个多月，你就跟人家好上了。哎呀，你可真行，你。
0: 那时候不年轻吗？2个多月还短啊。
1: 真是。哎，你和老魏咋没有自己的孩子呢？
0: 我嫁给魏宝库不长时间，他在山上放炮，崩伤了，没有生育能力了。他以为小娥是他自己亲生的，也就没再治。
1: 崩坏了。真是太不容易了，终于把老魏头给忽悠住了。
2: 姐，你说万一以后露馅了，魏叔会不会骂我呀？
3: 怎么可能呢？咱卖减肥药这事儿不是假的吧？
2: 不是假的，
3: 这个减肥药100%能挣钱吧？
2: 能。
3: 那不就行了？只要咱们把这个项目搞起来，让全村的妇女都能挣到钱，到时候老魏头就不会再问这个事儿。再说，50万对于老魏头来说算什么呀？用你爸的话说，那就是90头牛身上一根小小的毫毛。
2: 哎，罗世明不是不要你钱吗？这次为什么要你50万？
3: 不是罗世明找我要钱，是罗世明的前妻找他要钱。如果他不给的话，就要把他离婚的事儿告诉罗世明的父母。
2: 说呗，有啥不能说的呀？早晚得知道。
3: 是早晚得知道，可是现在不能让他父母知道。
2: 为啥呀？
3: 因为罗世明的爸爸前段时间生病了，脑出血。现在如果让他爸知道他们俩离婚的事儿，这一受刺激，万一老头有个好歹的话，那罗世明能受得了吗？
2: 罗世明这个前妻真的是太损了，他拿这事儿威胁人。
3: 真是太损。回头啊，我一定找机会好好收拾他一顿。
2: 姐，你打算怎么收拾他？
4: 大姑，大姑，
5: 我那
4: 我喝可多了。
5: 我心里不舒服。
4: 大姑，
2: 哎呀，怎么回事啊？
4: 喝多了，喝多了啊！
5: 行，
4: 吐出来。
1: 哎呀，那谁这么损八辈呢啊？把我儿子惯成这样啊！儿子，你吐出来的，你吐出来能好点啊？
6: 搁这么多酒干啥呀？这醉一回比死一回都难受。
1: 儿子，你吐出来，吐出来会好受的啊！
7: 一会儿你去给人倒杯水去，快点。
1: 来，儿子，来，喝点水，来。
6: 哎呀，干啥死啊？多大事儿啊就死啊？
1: 哎呀，儿子，你干啥喝那么多酒？
6: 肯定是心里有事儿呗。
1: 来，
6: 不吐了，不吐了，快
1: 来。儿子，哎呀，来，你心里有啥事儿，你跟妈说啊。
6: 瞅你这熊样，就知道哭。哭有啥用啊？你有点爷们气行不行？恨谁你就骂谁，想不开你就不想，行不行？
1: 你给我闭嘴是不是？这什么时候了，你还训儿子？
6: 我这不给他鼓气呢吗？让他把委屈说出来吗？
1: 儿子，你说，说出来啊，说出来，妈给你做主。
5: 亲家俩，亲家太过分了。欺负人。
6: 秦玉良咋的了？秦玉良咋欺负你了？
1: 听儿子说，怎么了？
5: 他把我小闺女的项目否了。
6: 他凭啥否定你项目啊？
5: 他为啥？他为啥柳呗？他抢我的柳啊！哎呀，我的柳啊！
1: 这个秦学良，他敢坑我儿子，我跟你说，我饶不了他。
8: 秦学良这个卑鄙小人，你等着！
5: 我抢我的柳。
1: 哎，秦月良，你别走！
9: 哎，
1: 你别走！
9: 婶子，哎，喂，叔婶儿，这咋的了？这么着急啊？
1: 今天我来问你，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6: 说明白了。
9: 啥话不明白呀？
1: 你为啥欺负我儿子？
6: 你必须得说出道理。
9: 我欺负文娟儿，我怎么就欺负文娟了？我怎么欺负她了？我？
1: 你装糊涂是不是？
6: 你自己干啥事你不知道吗？
9: 别，老两口，咱把话说清楚了。您要这么问，我真糊涂了。
1: 你糊涂。

0: 子吧。
1: 好好，媳妇儿，咱跟他小点声啊，别跟他吵啊，有话慢慢说。秦学良，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啥也不懂啊？啊，我告诉你，我天天看新闻，国家出了什么政策我全知道，别说国内的，国外的我也知道。联合国的秘书长下期就叫潘基文，上来的是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0: 哎呀呀，鼓什么丝啊你？你说那些没用的有用吗？说正事儿。
1: 说正事儿，正事儿就是秦学良，我儿子引进来的小桂林项目，你凭啥给否了？
0: 凭啥给否了啊？
2: 就这事儿啊？
1: 啊，
2: 说婶儿，这小桂林项目吧，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那必须得否了。
1: 不符合规定事多了，你都否了吗？啊，为什么偏偏否定我儿子的啊？你是这安的什么心，打的什么主意？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
0: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3: 许叔，
2: 这是村里的工作，我能打什么出气呀？
1: 你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 说这36计都用上了，词儿挺硬啊。
1: 你少跟我整这套啊！我告诉你，你否定我家文君，你就想打击我家文君。打击温军就要抬高你自己，抬高你自己就想获得杨柳对你的好感啊！完了之后，在我家温军手里把杨柳再撬过去，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0: 你说你是不是？
2: 哎呀，这是哪儿的跟哪儿啊！我跟温军就是工作意见不统一，这跟杨柳有什么关系？我还打击还排挤我，我至于吗？我
0: 至于。我问你秦学良，你为啥给杨百川拨20000块钱啊？你不为了杨柳，你为啥呀？
1: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2: 你们说的这都不是事实。我跟你们也解释不清楚，这样我去找文军，我跟文军把话说清楚，行吗？行吗？
0: 哎，你们那老文军都让你给气病了，他往床上起不来了。
2: 病了
1: 啊？
2: 那我去看看他。
1: 你别看，别看啊，用不着你去。猫哭号假慈悲，就在这儿把这个事跟我说清楚了。
0: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为了杨柳？
1: 对，
2: 是了。你们还有完没完？这跟杨柳有什么关系？我对你们二老已经够尊重、够有耐心的了，你们要是还胡搅蛮缠、没完没了，那你们闹吧。到这大伙好好闹，我没时间陪你们。马大总，
0: 马大总，你上哪去？哎，
1: 大伙都来，都进来看看，看看秦学良怎么欺负我儿文君的啊！村支书带头欺负老百姓，来，都进来，都进来，都进来，看看村支书怎么欺负老百姓的啊！
2: 有话咱
0: 回去。你别跟我说，
1: 不跟你说，啊，说，
2: 我
1: 不跟你说。
2: 这儿没声了。
1: 你拉我
4: 干啥呢？
1: 哎呀，
4: 谁叫你们来闹的呀？回去。
0: 哎呀，你不是说秦学良欺负你吗？
4: 谁说秦学良欺负我了？啊，你们这么闹，我这脸往哪搁呀？我在青山院还能待下去吗？我，
1: 你看看看啊，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
0: 进来以后，你的事我们不管了，不管了。
4: 不要你们管，你走，你回去，我回去。
0: 我跟你说，以后的事我不管了。
1: 我告诉你啊，文君，以后你有啥事儿，我跟你妈也不管了啊！
0: 走，
4: 别管，别管。
0: 走，
4: 秦学良，老两口来闹，不是我支持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别俩啊，呀，婶子，这干啥呀？出去
1: 啊？啊，我外甥女生孩子，我这给送点鸡蛋去。
0: 哎呀，这家这新下的吗？鸡蛋？
1: 啊，是啊。
2: 哎呀，你看你，
0: 婶子，不多拿，我拿这拿俩
1: 不够呢。你看你呀，哎呀，真是
0: 拿俩行。
1: 你行了行了，俩就行了。
0: 来一个来。那个学长在家不？
1: 他还没回来呢，你找他啥事啊？
0: 有事儿呗，重要事儿。
1: 那你上这村委去找他去呗。
3: 找我啥事儿啊？
0: 耶，秦叔叔回来了。
4: 啊。呀，还喝上了。
0: 这这漱漱口呗，就是。没啥大事儿，小事儿，这很快就解决了。
4: 说。
0: 哎，我听说上面拨给咱扶持款了。
4: 拨了。
0: 拨多少？
4: 拨多少我还得给你汇报一下啊。
0: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这。这有意思，不是有规定吗？村里的财务要公开，是不是？我作为一个村民，我得知道有多少啊。
4: 政策了解的还挺详细，公开是没错，但还没到时候，到时候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1: 哎，特斯马哥，那个你要有啥事儿啊，明天上村委会去说啊。你看徐良都忙一天了，挺累的，那回来你让他歇一歇啊。儿子，妈给你三姨家小英子送点鸡蛋去啊，不生孩子了吗？你赶紧进去。
0: 哎，不是不是，婶子婶子，不是，这小事儿，说完再回去呗，去啥事儿？
4: 闺女来，有啥事儿跟。

0: 你说大老爷们磨磨唧唧的干啥呀？
1: 秦支书，那我和我媳妇儿是你从城里劝回来的吧？你当时说了，我俩要有啥困难，你帮着解决。你当时说没说过？
0: 是，我是说过这话。
1: 那你看，那我现在有困难了，你也没给解决呀。
0: 我说过是说过，但你得给我时间呀。我一直在给你想办法。再说了，我让你回来是为了让你照顾老人和孩子，那你这段时间都干啥了？天天拿个大酒瓶乱晃啊？
1: 我照顾了，我一直照顾老人跟孩子，这不是连饭都吃不上了吗？
0: 没钱吃饭还有钱喝酒啊？
1: 折的，许白先生折的。哦，我给你捞干的说，行吗？上面不是给咱扶持款了吗？我是困难户不？啊，咱村就没有比我再穷的了。你看我都穿成啥样了？我家啥都买不起了。你说徐良是不是咱俩这关系咋的不给弄点儿？是不是
0: 弄点儿
1: 啊？
0: 喝多了吧你？扶持款不是救济款，扶持款是为了扶持困难户的致富项目。你有项目吗？你要是有项目而且发展前景很好，我马上拨给你。但你要说家庭困难，那这笔钱你拿不到。
1: 那杨百川怎么就拿到了？
0: 杨百川是实验人工养殖林蛙，而且很有发展前景，这村里就得扶持。
1: 哎呀，这家，哎呀，听见没有？真是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哈。
2: 说的没错呀。
1: 是，谁不知道你喜欢杨柳啊？啊，杨百川是你未来老丈人，咋的呀？拿扶持款孝顺未来老丈人啊？你老丈人肯定歇的。
0: 孙俊腿，
1: 干啥呀？
0: 你给我出去。
1: 我出不去，咋的？哎，你要动手打我！哎哎
3: 哎！你把人打住！小队不能！
4: 徐良！
3: 哎呀，徐良，
4: 干啥？轻点！
3: 你妈说了，让你把东西放下呢。我告诉你啊，徐良，今天要看我婶子面子，明天必须把事给我解决。你要不解决，要不我真不往心去。
4: 徐良，冷静。你跟他这种人犯不上啊！你干啥呀？你这是，
0: 啊？孙敬才就是胆子小，你看我一吓唬他跑了，我吓唬吓唬他，我还能真打他呀？
4: 哎呀，我真以为你要打他呢。
0: 走吧。哎，您不去我三姨家了？
4: 吃完饭再去吧，不去了，晚上再去。哎呀，你真把我吓着了，你这孩子。
0: 行了。
4: 哎，对，
5: 嗯，
4: 玉良，嗯，你快把电视播到咱们电视台。嗯，
5: 嗯，
4: 我就说是今天晚上要播采访你的报道。快点，快点。
5: 谁说的？
4: 魏小哥在群里说的。快点。
6: 各位观众，你们好，我们现在是在白云乡的青山峪村向大家做报道。青山峪村响应建设绿色宜居新农村的号召，开展整治村容村貌、改造农村厕所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青山峪整治村容村貌、改造农村厕所的工作进行得如此顺利，是因为他们的村支书秦学良思想认识有高度，工作抓得有力度。下面我们请秦学良同志给我们大家聊一聊，他是怎样开展这项工作的。
7: 大家好，我叫秦学良，是青山峪村新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刚上任没几天。上任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整治村人村道，改善农村厕所。我们青山峪村啊，其实自然环境还是非常优越。
8: 老头子，你当书记那阵儿咋不整啊？
7: 这两年啊，受到现代生活的影响，垃圾袋、塑料桶、方便盒那是扔的到处都是，甚至堵塞了河道，村街村道旁脏乱不堪，树枝上都挂着塑料袋，这种情况不整治什么行呢？改善农村厕所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从我小时候记事起，我就记得这农村厕所非常简陋，挖个坑用帐子一围就是一个厕所了，很脏很落后，严重的影响了自然环境。
8: 小嘴巴巴的，真能说哈。
9: 我觉得说挺好的呀。
7: 甚至危害村民的身体健康。改厕，
1: 看到没有？
7: 改善农村厕所条件。
1: 徐良这小子挺能白活的。
7: 对于新农村的建设有标志性的意义。很多人说。

0: 是面子工程，
1: 都是面子活儿。
0: 面子工程要做，里应工程如船，振兴农村经济。
2: 你说太对了。
0: 最重要的，但如果一个村庄脏、乱、差，没有一个好的环境，人的精神面貌都要受到影响，那还谈什么经济振兴呢？
2: 哎，
3: 单是一个农村，
2: 哎，哎，雪莲啊，你

0: 这别人怎么看我呀？那你咋还接受采访啊？
1: 我当时也没想说，哎呀，这不他们一起用架秧子吧？我这脑袋一热，我就简单说两句。我这也是想着呀，通过这个机会跟大家伙说说我的想法。哎呀，不好不好，太糟了！
0: 那这电视台的人是谁请来的呀？
1: 魏小娥呀，这小娥也是好意。
0: 你说这个魏小娥。 净干这捣乱的事儿！
2: 秦学良，出来！你给我出来！邓志，你出来！
3: 出来！
2: 秦学良，出来！出来！秦学良，出来！出来！秦学良，出来！出来！
4: 秦学良，出来！出来！
2: 出来！
4: 出来！
2: 跟你说，出来！
5: 大伙儿这是干啥呀？有啥想跟我说的？
2: 秦学良。
1: 小桂林的项目你凭啥给否了？对呀，凭啥给否了？我们都是困难户，这项目要是弄成了，每家至少能分5-6十万。
2: 哎，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带我们发家致富吗？为啥给否了？
6: 对呀，
2: 凭啥给否了？
1: 大伙儿静一静，听我说，小桂林那个项目啊，确实是让我否的，因为它违反了国家的政策规定，中央三令五申强调，不允许城里人。
6: 到咱们农村来征地盖别墅，大伙儿的心情我能理解，但咱不能违反了中央的规定啊！
2: 对对对对对，中央离咱这么远，能管得咱点事儿？
4: 是啊，怎么知道啊？
2: 秦学良，你不用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啊！我们知道你咋回事儿。
6: 我咋回事儿啊？
2: 你不就是想让自己工作上有成绩吗？把我们财路给断了，你工作上成绩出来了，然后上面领导就得表扬你，倒门不知道啊！就是啊。
4: 今天晚上在电视上叭叭讲的，干点成绩就显摆。你这是领我们回来致富来了，你这是回农村镀金来了，干出成绩好往上爬。
7: 王家贵，
8: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学良不是那样的人。
7: 你儿子不是那样的人，挡我财路？
8: 不是那样的人干这样的事儿啊！
4: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别都在这胡说八道啊！这是我家，你们都走，都给我出去！
7: 哎，
4: 警察，
7: 警察，
4: 警察，
7: 警察，
4: 警察，
7: 不，不。
2: 刘大光，你想干嘛？
9: 他想推我们呢。
7: 对，
9: 你们给我听着，
7: 这儿是我家，不是你们胡搅蛮缠的地方。有什么话，明天到村委会去说。今天都给我回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

0: 你为他们工作，他们这么对待你，丧良心呢？凭啥受这份委屈？咱不干了行不行？
1: 别难受，他们心里有情绪，咱们砸吧，砸完心里就好了。鸡蛋子砸也不疼。妈，儿子选择这条路了，碰了点难事，咱不能半途而废，啊！妈，换身儿，换身衣服。
0: 儿子，就在这儿脱下来，妈给洗洗吧。
1: 妈，我回屋脱吧。
0: 哎呀，这一身黄汤子，回屋洗啥？就在这儿脱下来，
1: 妈
0: 给洗。
1: 我还是回屋脱吧。
0: 儿子，别瞒妈了。
1: 妈，我瞒您啥了？
0: 你左腿残了。

0: 儿子，对不起你，儿子，对不起你，儿子，你没有对不起妈妈，你都是为了国家。 儿子，你是妈妈好儿子，
1: 妈，
0: 儿子啊。

0: 这些人太不像话，只顾自己的利益。
1: 杨叔，你别着急，先坐啊。大伙兄弟时间长了，听说这一下能得5-6十万，这心里得多高兴啊！可转眼间事儿又黄了，他们的心情我也能理解。就算我们能理解他们。
0: 那他们也太过分了。谁告诉他们这件事黄了？我也不知道啊。我今晚上来就想告诉你们这几件事，让你们心里有数。
2: 啥事儿啊？
0: 是杨柳告诉我的，他不让我说，可是我想了想，这事不能不说呀，不然你蒙在鼓里，以后的工作不好做。
1: 哎呀，老杨啊，你这啥事儿快说吧，别磨叽了。
0: 好，那我就不磨叽了。你想过没有，小桂林的那几户村民，他们咋就知道城里的老板要在咱这儿盖别墅？你告诉他们了？这怎么可能呢？这项目还没定呢，我怎么可能说出去呢？看看，问题就出在这儿，你没告诉他们，他们咋知道的？
3: 谁？
0: 杨叔，这咋可能呢？文军没这么复杂。
3: 他也没那么简单，我再跟你说件事吧。你给我拨那2万块钱扶持款，他就是当着孙庆才的面和杨柳说的。他想干啥？他不就是想挑唆孙庆才闹事儿吗？
1: 怪不得呢，孙庆才傍晚的时候都来过了，闹了一场了。
0: 你看看，你看看，
3: 杨叔，这事儿你咋知道的？
0: 当时说这件事的时候，杨柳就在现场。
3: 杨柳不让我说，你说我能不说吗？
1: 老杨，你说的对，你要是不告诉学良，那学良他蒙在鼓里，以后这工作他还咋干呢？
0: 今天晚上小桂林那几户村民来闹事儿，是不是也是他鼓动的？
3: 杨叔，
1: 这件事咱们先别下结论，哪儿说哪儿了，您就说到我这儿，千万别再跟别人说了。
0: 这还用你嘱咐？
3: 你杨叔他嘴严，他不能说。这里面应该有误会。如果文娟不像您说的那样，这话让他听着了，这对他来说是多大的伤害啊！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4: 老公啊，我对你好不好？

0: 哎呦，你说你要对我不好，我能对你娘俩好吗？
1: 你对我们娘俩啊，一般。
0: 怎么一般了呢？
1: 你原来啊，赚钱给我们俩花，从来不挡着。现在呀、啊，一个月就给我们50000块钱生活费，这还叫对我们好？
0: 那不怪你那个宝贝女儿啊，做生意总赔，花钱又大手大脚，你再不控制点，你就有个金山银山也得让他赔光了。
1: 别老说那么难听，赔光赔光的。你赚那么多钱，孩子花点就花点呗，你留着他干啥呀？你又不花。
0: 哎呀，你说我留着干啥，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只知道啊，没钱心慌，有钱心里踏实。
1: 你这句话说的根本就不对。你原来没钱的时候你心里踏实，你现在有钱了你心里反倒不踏实了，你反倒心慌。
0: 我心慌了吗？
1: 你没心慌吗？你怕你做生意赔了，你怕别人朝你借钱，你又怕别人骗你钱，你又想法多赚钱，你这不叫心慌吗？你这叫心里踏实吗？
0: 哎，你这个娘们儿啊，平时看着傻呵呵的，说话专戳人那个肺门的。
1: 我说的对不对吧？
0: 哦，对了，这个我给小娥那50万，他是不是给这个城里的罗世明了？
1: 啊，不会不会，他们早断了。
0: 断了吗？
1: 断了。
0: 当然我就放心了。

0: 秦学良，你不用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哈，你不就是想让自己工作上有成绩吗？把我们财路给断了，你工作上成绩出来了，然后上面领导就得表扬你，道门不知道啊？
1: 你这是留不下去了，你这是回头去

连长，你休息了吧，这么晚了真不该打扰你，可是我心情太不好了，我不知道应该找谁去倾诉，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你。以前我跟你说过，我有思想准备，知道工作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现在困难终于来了，可这种困难不是来自工作上的压力，而是来自于那些你在帮助他们为他们服务的人的误解、羞辱和谩骂，这实在是让我太难以接受。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委屈，

0: 那两万块钱我不要了，你不要了？你看我能不能把人工养殖泥娃的事做成？到时候啊，谁都有份儿，就没你的。
1: 我这怎么能是害你呢？
2: 这杨柳跟文娟分不分手，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好像他们分手了，我就幸灾乐祸似的，不爱听。
0: 可是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杨柳跟许心眼子分手，杨柳喜欢你，爱你，你能不娶她吗？
3: 那娶不娶的，那是以后的事儿。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 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江畔湖滨，水网纵横。自古人多地少，先民如何破局？在太湖的淤滩上，挖出一条条河道，疏凿河道，将泥土堆高成堤，水与土分离，淤滩化作围田。堤上植桑，田中种稻，养塘养鱼，每一寸土地都被精打细算。河道流经之处，围田犹如棋盘。

0: 蔓延生长。异曲同工的智慧也在江淮平原的沼泽地带登场，人们挖土堆垒，一座座垛状高田在水中隆起，垛田地势高，排水好，成为瓜果蔬菜的乐园。围田与垛田是人向水取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创举，述说了千年记忆，孕育着明日未来。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你找我？
1: 没想到你能来。
0: 这话说的，我不应该来吗？
1: 你来，我谢谢你。
0: 你要跟我说啥呀？
1: 我想跟你说，我们分手吧。
0: 这是你的心里话？
1: 是不是心里话？我也必须说出来。我要不说出来，那我就太不明智了。
0: 这么说什么意思啊？
2: 绝良，看到了你的短信，我不想安慰你，也不想劝导你，我只想说，你已经断了一条腿，还有比这更委屈、更痛苦的事情吗？我们那些牺牲的战友，如果能让他们重新回到这个世界上，再大的痛苦、再多的委屈，对他们来说还算是个事儿吗？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接受这些委屈和痛苦，可以说是我们的幸运。

0: 因为我已经看出来，你开始嫌弃我了，甚至开始讨厌我了。其实你早就想分手了，你就是张不开嘴而已。那我不为难你，我先说出来。
1: 是啊，我是想我要跟你分手，但是
0: 你不用觉得愧疚。我在省城帮助你的那个事儿，那是因为我们是从一个村出来的，实在算不了什么。
1: 我想说的不是这件事儿。
0: 你想说啥事儿？
1: 我怕你误会秦雪凉。
0: 说的好啊！
1: 你干嘛这么大声啊？
0: 怕我误解秦雪凉？我本来想到这茬的，但我没好意思说，你倒好意思说出来了。你怕我误解他什么？怕我误解他打压我？怕我误解他从我手里把你抢走？怕我误解他回村当支书的目的不纯？你还怕什么？你都一块儿去，都说出来。

0: 你够坦率啊！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你太为秦学良着想了，我误解他了吗？小桂林的项目是不是他给我否了？从他回村以后，是不是处处压我一头，处处表现得比我强？所以你才会越来越瞧不起我，越来越崇拜秦学良，现在要跟我分手了？这难道不是秦学良从我手里把你抢走的吗？这能算误解吗？
1: 许文君。
2: 秦学良亏咱们村当村支书，他目的纯不纯我不想跟你讨论。可是有一点，秦学良没有处处打压你，反倒是你背后处处给他下绊子。
0: 杨柳，你说清楚，我背后给他下什么绊子了？
1: 你要是不嫌难堪，我就说出来。
0: 我没干见不得人的事情，我难堪什么？你说。
2: 好，我问你，秦学良给我爸拨了20000块钱的扶持资金，你为什么要当着孙庆才的面告诉我？你说呀。
0: 我是当着孙庆才的面说的，但我那话我不是说给他听的，我是说给你听的，因为我看见你帮秦学良工作很积极，我不开心，我看得很不舒服，所以我想跟你说，你不用工作那么积极，秦学良已经在讨好你爸了。
1: 你是不是认为秦学良给我爸拨那个20000块钱，就是为了讨好我？
0: 难道不是吗？啊。
2: 你是不是以为我是说给孙庆才听的，让他去找秦学良闹，是不是啊？是，你就是这个意思。
1: 行，
2: 我们不说这事儿，我们说另外一件事儿。小桂林的项目暂没有确定之前，你跑没跑到六组去跟那几户困难户说，他们可以拿到5-60万，有没有这事儿？
0: 有这事儿。
2: 许文君。
1: 你在镇工作也有几年了，你难道不知道事情在没有定下来之前不可以把消息随便散播出的规定吗？你这么做，你把消息告诉那几户村民，成了是你许文君的功劳，黄了是他秦学良的过错，你不觉得你这么做有点阴损吗？
0: 杨柳，你可以不喜欢我，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去爱秦学良，但你不能这样诋毁我。我没你想的那么阴损。我把消息告诉那几户村民，如果说这事儿做的不应该，那也只能说我这个人太简单了，没想那么多。可你倒好，把我说成了一个背后下绊子、挖陷阱的小人。我有那么阴险吗？我有那么丑陋吗？你说这话特别伤我。杨柳，咱俩处了快4年对象了。是。 我是有很多毛病，很多缺点，我自卑，心眼小，还多疑。但我不是一个人品很差的人，我没你想的那么卑鄙无耻。好了，既然这样，我特别佩服我今天做的这个决定，主动跟你提出分手。因为刚才的谈话，你就是不跟我分手，我也不能跟你再处了，因为我在你心里是一个灵魂极其肮脏的人。

0: 行了，你走吧。金觉良确实很优秀，你俩也很合适，祝你们幸福。
1: 玄君，我很感谢你。
0: 你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听。

文君啊，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即便你给自己解释了，可是我还是很难相信，在这些事情上你没有使坏的意思，因为你讨厌秦学良，你甚至恨秦学良，你最大的担心就是怕他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 可是我告诉你，秦学良从来没有跟我表白过情感，而且他让我跟你好好相处，他希望我可以帮你改掉你身上的缺点和毛病，你知道了吗？玄君，我本来已经对你很失望了，现在我对你彻底失望。 我要感谢你曾经对我的照顾，对我所有的好，你自己多保重了。

0: 今天这会啊，有几件事想跟大家研究研究。
1: 哎呀，都搁这呢。
2: 你来干嘛呀？
1: 有事儿呗。哎，秦支书，昨天让你商量那事儿，研究咋样了？
0: 这刚过一天，能研究出啥来呀？你先回去等着吧，研究出来我告诉你。
1: 啊，还没研究出来是吧？那行，那赶紧抓紧研究吧。正好村几个头都在这儿呢，啊，我在这儿等着，赶紧研究，研究出一结果啊！
3: 爷爷，你咋还坐下了呢？
1: 不坐还站着呀？抓紧时间研究吧。
4: 曾志才，
5: 捣乱来了，啊？你给我出去，
4: 出去！
1: 郭大胖，这么健忘呢？我告诉你了，我有心脏病，别以为你这边大炮轰谁都行，轰不明白容易出事儿，知道不？
4: 我还就不信了，我今儿我就轰你，我看他轰出啥事儿来。哎，我就轰你，
1: 我就不走吧，来，我不走，
4: 出去，
1: 再耗一个，
4: 出去，出去！
1: 来人呐，来人！孙哥，我打来了，你上来，你要不上，我就马上把心脏病，
4: 出去！给我起来！
1: 你不给我解决，就不站。哎，你干啥呀？你把酒瓶子给我捡过来。
0: 你先给我好好说话。
1: 我好好说话行啊？你把问题给我解决了，我就跟你好好说话。还是昨天的问题，你凭啥把服饰款给杨百川20000？我们家这么困难，你都不给我？
0: 我昨天就跟你说了，这是服饰款，不是救济款。
4: 雪亮，别听他瞎说的。
0: 少说，
4: 你不就想攀比我吗？
1: 咋的？我就跟你攀比，凭啥给你20000啊？就因为你家杨柳好看，所以才把钱给你啊？
4: 别胡说八道啊！
1: 你再推我，我就躺着，你再推。
0: 孙景才，
4: 你再这样，秋森没人管你。
1: 你不管试试？你不管我就告你去！我告你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拿着服饰馆孝敬你未来的老丈人。
4: 出来来着，你不就是盼着我不放吗？我告诉你，那20000块钱我不要了。
1: 你不要了？
4: 你看我能不能把人工养殖泥娃的事做成？到时候谁都有份儿，就没你的。
1: 没有就没有呗，
4: 你们这些村。

0: 干部都在场，我正式声明，那两万块钱呢，我不要。王叔，王叔，
1: 孙庆才，你还有啥要说的？你还有啥好说的？你就不要了。
2: 孙庆才啊，你要再这么闹，没人管你了。
3: 怪不得别人叫你孙大赖子，就是个无赖。还坐这干嘛呀？赶紧走吧。
4: 你走不走？再不走，拿水浇你了。
5: 走就走呗。魏老板的小公主都说话了，面子我肯定得给。平常
6: 我告诉你啊，你翘瓶酒吧。
7: 这就是个流氓。
8: 村里有这么一个祸害，这够人受的。

0: 儿子，妈刚蒸的鸡蛋糕，你起来吃点呗，啊！
1: 妈，你别管我，我死不了。
0: 儿子，妈知道你难受，可是，哎呀，这婚姻这事儿，那就是缘分，谁和谁能成，那都是老天爷定了的，你得想开了点儿啊。
1: 我想开了。
0: 那你想开了，你起来吃点好不好？啊！
1: 我现在吃不下。
0: 文君呐，你平时不最爱吃方便面吗？爸给泡了一碗，起来吃一口。文君呐，爸还给你放根火腿肠呢，可香了啊！起来吃一口。哎呀，行了，拉倒吧。我这鸡蛋糕他不吃，能吃你的方便面？
1: 哎呀，你不管吃啥也得吃啊！昨天晚上就没怎么吃，今天早上又没吃，那这样搁下去，胃不饿坏了吗？
0: 我跟你说，他这心病要是不除，那火上大了。不是许半仙儿。
2: 你平时挺有能耐的，不是煮一多吗？你拿出来用用，帮帮儿子渡渡难关呢。
3: 我想起个人，我去找他，备不住能有用。爸，你去找谁啊？
4: 哎，杜科长你好！
5: 啊，你好，你好，魏老板你好，
3: 你好，
4: 杜你好，
3: 魏老板你好。
4: 咱们厂子停多长时间了？
3: 半个月了，
4: 停半个月了。
3: 上次咱们提出整改意见。
4: 我得整改完了才能开啊！
6: 进去看看。好，咱进去看看。
4: 来，好。
6: 新楼，你看看，田老二这鸡到底是咋死的呀？这是。哎呀，秦大叔啊，真是，要冲到田老二，他这鸡全死了，我都不带管。
4: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你别冲他，你就冲我啊！
6: 这鸡是用田老二那拿的。
7: 秦支书，就冲你这份精神，我指定给他好好看看。他这个鸡呀，到底什么原因死的？
6: 魏小娥，
4: 杨哥，你听说你今天要去市里办事儿啊？你又要去啊？
7: 这么大反应干嘛？
4: 你别跟我开玩笑啊！要去你自己去，千万别跟我一块儿去，回头再闹出什么事儿，你爸非把我皮扒了。
7: 哎，我这是公事儿。
4: 干啥公事儿啊？
7: 你忘了？明天市妇幼保健所要来咱们村普查妇女病，我帮忙去市里取表格。哦。
4: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2: 那行，那我先走了。
4: 哎，你给我捎个脚啊！
7: 你不怕担责任了？
4: 公事我怕担什么责任呢？再说挣大车，你一个人坐多浪费呀！

0: 你拎着桶水干嘛呀？路上喝啊？
1: 我是水桶啊，我喝这么多水。杨叔养的林蛙死了，这怀疑是你爸这个电容煤厂污染了环境。我去化验一下山里的水，看看到底什么原因。

0: 说你管这事儿干，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1: 怎么就是给自己找麻烦了呢？
0: 化验结果出来了，万一跟我爸的电容煤厂没有关系，你让杨叔这台阶怎么下？哎，跟我爸这电容煤厂有关系，你能怎么办？还能让我爸去陪他的蛤蟆吗？嘿，你说你这是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压根儿就不应该管，让他们自己去弄，晚了就容易沾包。
1: 小娥，我发现你挺精明的，
0: 绝对的精明，
1: 可就是没用对地方。
0: 来，我给你用对一回地方啊！杨柳跟许心眼子分手了，你的机会可来了。
1: 你别胡说八道啊！这不害我了吗？你
0: 我这怎么能是害你呢？
1: 这杨柳跟文娟分不分手，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好像他们分手了，我就幸灾乐祸似的，不爱听。
0: 可是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杨柳跟许心眼子分手，杨柳喜欢你，爱你，你能不娶她吗？
1: 那娶不娶的那是以后的事儿，这以后的事儿发展成什么样，现在谁也不知道，对不对？你现在说这话，一是没用，二是他伤人心呐。你想想，文娟现在正是难受的时候，这话传到他耳朵里，那不要他命的吗？以后不许说这话了，谣言止于智者，当那智者。
0: 不说了，行了吧？不过我终于可以放心了，杨柳一旦离开了许文君，我和明明的事儿就大有希望了。
1: 魏小娥，
0: 干嘛？我开车呢，吓死我了。
1: 不是你们的事儿，能不能别把我总扯进来呀、啊？
0: 态度太差啊！
1: 你不是又要去找罗世明吧？
0: 明明在省城出差呢。
1: 那我还能放心一点。
0: 哎呀，梁哥，你能不能别总这么严肃、这么沉闷了、啊？你就不能啊，嬉皮笑脸一点吗？把生活当作是一种游戏，那多轻松。
1: 小娥，生活不是游戏，人生本就是一个严肃的课堂，既不能稀里糊涂，也不能嬉皮笑脸。如果那样的话，你的人生那就是荒唐的人生。
0: 荒唐怎么了？快乐就行。哎，行了，我也不跟你说了，我跟你啊就不是一路人，我俩要是走到一块儿，那就是灾难性事故。
1: 这种灾难绝不会发生。
2: 嗯，你先按他们说的做。对，你必须听人家的，不听不行啊。你怎么这么磨叽呢？

0: 哎呀，
1: 回来了，韦老板，
0: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1: 今天刮的是东南风，
0: 收拾挺利索。
1: 那不得分见谁吗？见你魏老板，必须得收拾利索点。
0: 茶也喝上了，没拿自己当外人啊？
1: 客气客气。
0: 怎么着？今天想给我散散？
1: 我早都给你掐指好了。环保局来你这检查，啥毛病也没检查出来。
2: 别胡说。
0: 环保局来你咋知道的？
1: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全村人谁不知道？
3: 本来我这个厂子就没毛病，也不知道得罪谁了，天天告告告告。
1: 不是说田老二都承认了吗？是他写信告的你吗？
3: 田老二那话你也能信呐？傻了吧唧的。
1: 那你猜能是谁告的？
0: 我猜不到。你给我掐一下呗。
1: 那你这事我可掐算不了。我今天来呀，是想帮你个忙。
3: 哼，你能帮我啥忙？
4: 你就帮帮忙吧，杨柳。
5: 婶儿，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4: 帮我去安慰安慰文君。文君现在躺在床上，饭不吃水不喝，两眼就直勾勾盯着那房顶，人跟傻了似的。
5: 他这样我心里也很难受，可是他还跟我提的分手，我能有什么办法？
4: 你就说你不想跟他分手，你要嫁给他。
5: 我凭什么这么说呀？
4: 为了救人嘛！你看你是个大夫，那你的工作就是救人。你要是把文君救好了，那是你的功德呀。
5: 婶儿，你是让我跟他说我爱他，我还想嫁给他。那我要不嫁给他呢？

0: 你骗他吗？哎呀，只要保文君就好了，你骗的坑的我们都愿意，救人要紧。
1: 婶儿，如果文君生病了，我可以给他治病，但你让我骗他，我做不到。哎，
0: 婶儿想问问你，你说你们两个处的好好的，怎么说黄就黄了？是不是因为那个齐学良？
1: 婶儿，我郑重的告诉你。
2: 这事儿与秦学良没有一点关系，你还信不信？在，杨柳，
3: 你魏老板虽说是富家一方，要钱有钱，要势有势，在咱们这一片可以说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可你也有难唱的曲儿啊。
2: 那哪首曲难唱啊？
3: 你说你这么有钱。
2: 你这个人家平时又舍不得花，啊，你又很节俭。你说你这钱最后留给谁呢？
3: 你这不废话吗？我留给我老婆，留给我女儿啊。
2: 女儿总有一天得找人嫁出去呀，啊！我说句不好听的话，魏老板，要嫁个好人还行，如果要嫁一个不三不四的，啊，过个三年二年，嘡，一脚把你女儿给踢了。
3: 你这钱是不是就算打水漂了？半仙儿，你叨叨叨叨叨，我根本就没听懂，你啥意思啊？是不是想给小娥介绍对象啊？
2: 小娥对象还用我介绍啊？我早知道你魏老板心里早有人选了。地球人都知道啊，你心目中的人选就是秦学良啊。
3: 咋的？
2: 你觉得他不行？那我许半仙可就太没眼力了。秦学良不仅行，而且非常行，特别行。
3: 哦，你今天来就是想告诉我，秦学良特别行啊？秦学良特别行，还用我说吗？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
0: 秦学良恐怕娶不了你家小娥了。杨柳，要取而代之。杨柳，那你说这事儿跟秦学良没关系啊？我信。那我就想问问你，你跟文君分手之后，你能不嫁给秦学良吗？我嫁给谁，那是我自己的事儿。你看，那你就糊涂了吗？我跟你说呀，你千万别打那秦学良的主意。 那村里人谁不知道，魏宝库想娶秦学良当上门女婿，虽然说他现在不同意，可在咱们青山峪你知道，谁能别过那魏老板？到时候他还得同意。再说那魏老板家那么有钱，他只要答应这门婚事，他就是千万富翁。你心里还想着秦学良，早晚会被晒在那儿，到时候那你就惨了，再想找别人，谁要你呀？
2: 谢谢你为我的事操心，没人要我更好，我可以清清静静的过一辈子，这正是我要的生活。不是不是，你这孩子怎么听不进去劝呢？油盐不进，
0: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呀？
2: 嗯，
3: 分手了，
2: 啥时候分的？昨晚上见面事儿，
3: 分就分了吧，你呀也。 别着急上火，咱证明缘分不到。我着急上火啥呀？我怕你着急上火。
4: 你这人说话有意思，又不是我家儿女，我着啥急上啥火？你看你魏老板，你这个人啊，是挺能挣钱，但是你这头脑并不精明。你看看，我就知道我说这话你肯定不爱听。但我跟你说啊。 杨柳要是跟我儿子分手了，他能嫁给谁？肯定嫁给秦学良啊！到那个时候，魏老板，你可就是云翠里扭秧歌，空欢喜一场啊！
2: 词儿整的还挺硬啊，那你说我该咋办啊？你的办法多了去了。
3: 那你帮我出个主意。
2: 你家小娥要是不同意嫁给秦学良，你就把她赶出家门，一分钱不给她，让她喝凉水、啃萝卜。啊，秦学良要是。

0: 让娶你家小子，你就不支持他工作，让他在咱们青山峪站不住脚，到最后得蔫溜溜的退养。
1: 就这主意？
0: 这主意不好吗？
1: 半仙儿啊，你不觉得你这个主意有点损吗？
0: 损就对了，好的主意都得损呐，不损那能叫好主意？那你不觉得有道理？
2: 是不饿了？早上没吃饭你就跑出去了？
1: 哎呦，上边来检查，我不得提前安排啊？
2: 检查的咋样啊？
1: 我昨天下午就把查了清了，没说啥走了。
2: 你总这么打一棒子躲一躲，能行吗？
1: 躲了再说呗。那也是啊，总有人告我，一告我，哎，算不算来查？头疼。
2: 你说谁告的你？你到现在还没查出来？
1: 没查出来。
2: 我觉得是杨百川，因为你就跟他俩有仇。
1: 不像杨百川，这小子直来直去，他要告我他会告诉我。
2: 说谁呢？
1: 你先让我吃口东西啊。
2: 吃吧吃吧。
3: 你拿回去让村里的妇女填上，18岁以上已婚的妇女都填，别落下啊。
4: 好的，我保证一个一个发，一个都不落下。填完了再送回来是吧？
3: 填完送这里就行。
4: 知道了，再见啊。
3: 哎，再见。
1: 啥？小娥去城里了？
2: 嗯，上边来普查妇女病，她去取表格了。
1: 跟秦学良一块去的？
2: 对，他俩一块去的。
1: 哎呀，这俩人现在走得挺近乎。
2: 我看处的还挺好，哥呀、啊、妹儿啊的叫挺亲的。
1: 我告诉你啊，得赶快抓紧了。
2: 啥赶紧抓紧了？
1: 让秦学良把小娥娶了啊。
2: 你不跟秦元良生气了吗？
1: 他要能成为我女婿，我就不生他气了。
2: 那小娥能同意吗？
1: 所以说你这个脑子一点都不长记性。前两天你忘了，小娥亲口说的，只要秦学良答应，她就嫁给他。
2: 是有那么回事儿，但是人秦学良要不同意，你不还是没戏吗？
1: 这是两码事儿，咱得赶紧做秦学良的工作，要不然就麻烦了。
2: 啥麻烦了？
1: 徐文君和杨柳分手了。
2: 他俩分了？
1: 戏班先给我说的，你要不然杨柳他就那个取而代之。
2: 取代？啥叫取而代之啊？
1: 你甭管啥叫取而代之了，得赶紧抓紧了。
2: 你抓紧？你咋抓紧呢？
1: 哎呦，你问个事儿永远没完。
5: 同志，结果出来了，你送来的水没有任何问题，属于一类水质。
1: 一类水质？
5: 对。
6: 好，谢谢啊。

0: 建华，你挺忙的呀。我忙不忙关你什么事儿？你要是不忙的话，我想找你谈谈。
1: 儿子，你不吃不喝不行啊！来，听话，喝点牛奶啊。儿子，你这眼睛直勾勾的，你可别吓唬爸妈。
0: 你转着眼珠来，转着。
1: 哎呀，转什么转啊！儿子，你喝点来。哎，儿子啊，你别这么吓唬妈，妈真的害怕了，你真的害怕，你喝点儿。
0: 文君呐，爸都给你算了，你跟杨柳啊黄不了，秦学良不娶魏小娥不行，你就在家听信儿吧，肯定有好消息。
1: 哎呀，行了，拉倒吧。
0: 那杨柳就是个害人精，他想跟我儿子好，我都不要他。你看今天我上午去求他，那个死样，一点面都不给。这么会说话呢？这时候你说杨柳不好，文俊哪爱听吗？
1: 不好不好就是不好，反正我是烦死他了。
0: 你们出去，别在这烦我好不好？
1: 儿子说话了，儿子说话了。
0: 我怕儿子，人家烦咱俩。
1: 走走走，儿子。

0: 马利克氏是什么意思啊？
1: 是鸡的一种传染病。
2: 这么说，田老二养的鸡是得的传染病？
1: 是的。如果这个传染病啊不及时治的话，他这个鸡啊全都得死了。
2: 哎，你这儿有药吗？
1: 有。
2: 那这样，用多少你给我拿，我给田老二买回去。
3: 二哥，你那鸡是怎么死的？我给你弄明白。
4: 你咋弄明白呀？那我那鸡就是那魏宝库那电容煤厂的毒气给熏死的。
3: 那都是你瞎猜的。我找人看了，你这鸡是得了一种马利克氏传染病，再不赶紧治，全都得死了。
4: 瞎说呀！你没上我这拿鸡，你搞什么化验？
3: 昨天你那些鸡是不是埋在河边了？
5: 我半夜挖出来一只，拿给技术员小刘看了。
3: 这是化验单，你还不信吗？
4: 我才不信呢！我那鸡就是魏宝库的电容煤厂那个毒气给熏死的，我就要到法院去告他，我叫他赔。
6: 田老二，
4: 不，你喊什么喊呢？你喊我就害怕了。
6: 我说你这脑袋是不是云布割的呀？你让人赔人就赔啊，这法院是你家开的吗？你去告，法院不得调查吗？拿着化验单一看，人家鸡怎么死的，一清二白了。那魏宝库能就这么赔给你？你那是做梦呢！
4: 雪亮，你没蒙我吧？这是真的化验单吗？
6: 我蒙你，有人给我发奖金还是咋的？我连药都给买回来了，你还有啥不信的？
2: 二哥，我秦学良回来当支书，就是为大伙服务的，我骗你干啥呀？你说我大半夜去挖机，挖完了送给技术员小刘看，我又把药给您带回来，你有啥不信的呢？你要是再不信，我真没招了，我帮不上你啥的。
4: 哎，学长，你别，你别生气，那我的鸡，真是病死呀？
0: 马利克氏传染病。
4: 学长，这药是你给我买的，多少钱？
2: 这是我送给你的。
4: 啊，不是，你看我不能叫你白花钱呢。你多少钱？我给你。
2: 二哥，只要你相信你这些鸡是病死的，别再耽误时间了。这批给我多少钱我都高兴。赶紧把这药给用上吧，再不用真来不及了。
4: 哎，我用。
3: 你会用吗？
4: 那我肯定不会呀。
3: 小刘都告诉我怎么用了，有桶吗？
4: 哎，有。有，
3: 走，我帮你。
7: 爸，咋了？腰又疼了？
8: 啊，没事。
7: 慢点。
8: 抻了一下。
7: 慢点啊。
8: 啊。
7: 爸，咱得去医院检查了，做个尿常规。
8: 检查啥呀？不检查活的挺好，一检查吓一跳，用不了几天就见炎了。
7: 爸，你腰疼这么严重，这肾病肯定不轻，咱得去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
8: 好，抽空去检查一下。哎，刘啊，你跟许文君真的分手了？
7: 啊，昨天晚上我们俩谈了谈。
8: 你提出来的？
7: 不是，他提出来的。
8: 他有什么资格提出来呀？
7: 瞅您这话说的，人家咋就没资格跟我提了？
8: 好，提得好，省着你不好意思张嘴。刘啊，现在你可以考虑秦学良了吧？
7: 爸，这话可别乱说啊！老许家一家人本来就把这事怪在秦学良的身上了，他们认为是秦学良破坏了我跟他儿子的感情。你要再这么一说，就真让人抓把柄了。
8: 这有啥把柄的？啊，不跟他儿子处，还不能跟别人处啊？
7: 爸，我不想再说这事儿了，换个话题。
3: 王叔，
9: 哟，
10: 学良
9: 来了。
10: 来坐。
3: 哎，哟，您今天没上山啊？
8: 啊，那个栅栏坏了，我修一

0: 水没问题，属于一类水质。
1: 啊，不是，那我的林蛙是咋死的？
2: 反正林蛙咋死的不知道，那肯定是跟为保护这个电容美没关系。
1: 这还赖不着他了。
3: 瞅您这话说的吧，你还非得赖人不成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这件事儿还真跟他没关系。哎，你这个化验结果没告诉魏宝库吧？
2: 没告诉啊。
1: 啊，那就不用告诉他。
2: 为啥呀？
1: 你化验水质他也不知道。
2: 那么也对环境没污染。但我要是不告诉他，是不是对他有点不公平啊？
1: 不是，告诉他那我就没台阶下了。你说我上他的矿山大喊大叫的让他陪蛤蟆，现在你这事儿跟人家没关系，说我这不是丢份儿吗？
2: 杨叔，这事儿没弄清楚之前咱可以质疑他，但现在这事儿弄清楚了，跟人没关系，这不是好事吗？我就不信这卫保库还能下来找您大干一架呀。再说他也不是那样人，他心里还是挺尊重您的。
1: 他尊重我？
2: 尊重，跟我说了好几回了，说杨百川这个老，这是他说的啊。杨百川这老家伙一扎身上就是30多年，就为了守那片林子，这劲头服了。
1: 他不服我也不行啊。
3: 咋的，人家不服你，你还罚人钱啊？
2: 杨叔，杨柳这儿不服人还罚款呢。
4: 杨柳，
3: 嗯，
4: 听说你跟文娟分手了，是真的吗？
3: 嗯，他昨天晚上跟我谈的，他主动跟我提出的分手。
4: 杨柳，文娟呢？这段时间情绪有点不大对头，她肯定是不想跟你分手。我估计啊，她就是耍点小性子，哎，顺便考验考验你对她的感情有多深。
3: 有这么考验的吗？
4: 文娟就是这样啊，这你还不了解她？
3: 哎，对了，你最近啊，最好离我远一点。
4: 我为什么要离你远一点啊？
3: 他们家人可都赖着你了，都说是你破坏了我和玄君的感情。
4: 这赖得上吗？
3: 那就赖你了，咋地吧？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灶，
8: 隔离真好。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估计啊，他就是耍点小性子，哎，顺便考验考验你对他的感情有多深。
1: 有这么考验的吗？
0: 文君就是这样啊，这你还不了解他？
1: 哎，对了，你最近啊，最好离我远一点。
0: 我为什么要离你远一点啊？
1: 他们家人可都赖着你了，都说是你破坏了我和玄君的感情。
0: 这赖得上吗？
1: 那就赖你了，咋地吧？
0: 赖就赖吧。杨柳，你跟文君的感情呢，我不好多说什么。毕竟咱是从小长到大的朋友，文君呢比较脆弱，抗打击能力又差。无论你们俩以后是不是在一块儿，我希望你对待他注意分寸，别把他伤太深了。
1: 好，你放心，我会处理好的。
0: 那行，那你别送了，我自己走吧。

0: 我把田老二的死机拿到镇上去检验了，检验结果也出来了，得的是一种
1: 马利克式的传染病，
0: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是不是和我没关系？还有那个杨百川，那蛤蟆死了也说我这儿给他污染的，
2: 这杨叔的蛤蟆跟您也没关系了。
3: 你咋知道的？
0: 我到杨叔养蛤蟆那个池子里取了一点样水，到市里去化验了，化验结果也出来了，说这水质没问题，属于一类水质。
4: 你说是不是？这个杨百川那天拎着蛤蟆往这儿呱一放，眼睛瞪得像牛眼睛似的，冲着我嗷嗷的，非让我陪他蛤蟆。
5: 你没告诉他，他用的是一类水啊？
4: 我还真告诉他了。
6: 他咋说？
1: 他觉得不好意思，下不来台阶了。
4: 他还不好意思，下不了台阶了。
5: 雪良，我告诉你，这么多年

0: 我就没胜过他，这次我总算胜了他一把了。学良，你这两件事办得太好了，一还了我清白，二也替我出了口恶气，我得好好谢谢你啊。魏叔，都是咱自己家的事儿，跟我还这么客气干嘛呀？你坐。
1: 最近呢，我对你有点意见，我总觉得你跟我俩不对付。后来我仔细想想，还是我是那毛病。你那都是为了工作，哪是跟我作对呢？你魏叔这个人啊，就是我说什么必须得是什么，谁要反对我，我那个火就按不住。你可别跟我计较啊，
0: 魏叔，我是真想跟你计较。
1: 但我哪有这个胆儿啊？嗯，小子会说俏皮话了。魏叔，虽说田老二这个鸡，还有杨叔那个蛤蟆，跟您这电容煤没关系，但我说句话，你可千万别生气。
0: 你说，
1: 魏叔，你这个电容煤厂，它还是有污染的。你看这周边的山，还有那庄稼，被这电容煤的粉尘。
0: 污染的是一片一片的发黄啊！这个我承认。魏叔，其实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您：您挣那么多钱，打算怎么花呀？哼，
1: 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你魏叔平时不花钱，我都把那个钱存在银行里。
0: 您看，您又不花钱，又挣了那么多钱。
1: 您干嘛不花一点钱买一点这个除尘设备，把这个电容煤厂好好改造一下，这让它污染也少了呀。
0: 学良，我跟你说实话吧，我那个矿山那个美食啊，现在是越来越少。我是想啊，挖完了得了，挖点试点。我装那个设备干啥呀？
1: 魏叔，那您算过没有？您这个矿场它还有多少矿石？还能挖多长时间？
0: 你说我算它干啥？那都快挖完了，咱不算它。
2: 魏叔，
3: 小玲，
2: 我还有正事跟你谈呢。您说吧。
3: 明华，应该就这儿吧。
2: 哥，进去时控制点情绪，别跟人打架。
3: 那得看他们什么态度。
1: 学良，我听说这个杨柳和许文君分手了，你知不知道啊？我知道，大伙儿都说你相中杨柳了，你想不想跟他谈呢？魏叔，这不是我想不想的事儿，许文君、杨柳现在刚刚分手，这许文君最痛苦的时候，我要这时候跟杨柳好了，那不是落井下石吗？
0: 说的好，咱就不能干那缺德的事儿啊！这个小娥啊，答应我了，说同意嫁给你。他
1: 啥时候说的？前几天说的，当着我和他妈的面说的。开玩笑说的吧？
0: 我是开玩笑，认真的，真是认真的。不可能吧？ 你看，学良，你魏叔什么时候跟你说过假话？你呀，给我一句痛快话，小娥要真想嫁给你，你咋想？嗯，
1: 魏叔，谁要门？
0: 怎么又是你啊？
1: 你是要门？
0: 敢踹我门，滚！
4: 你啊！
2: 你要干嘛呀？
0: 啊！什么事儿？大哥，大哥，我们是来讲理的，我是来找事儿的。魏老板，我是罗世明的媳妇儿。你是罗世明的媳妇儿？
5: 魏小娥是你女儿。
0: 哥，你别说话。魏小娥是我女儿，咋了？她已经和罗世明断了。
5: 那是你女儿骗你，他们根本就没断。
0: 你有啥证据？

0: 这50万就是证据。
1: 瑶啊！
2: 啊！
1: 快回家！
2: 我工作呢。
1: 不行，得我回家。
2: 我刚把表格发下去，我现在不能走。
1: 别废话，回家！
2: 你别老冲我嚷嚷，给我留点面子。
1: 我给你留面子，你给我留面子了吗？
2: 我怎么？
1: 你不气死我？你就不算完成任务？
2: 我什么时候把你气？干啥呀？
1: 行，我直说了吧。那50万你给我弄哪儿去了？
2: 我不是跟那个唐巧弄了个项目吗？
3: 你说这个不省心，
4: 真的，他还骗我！你
1: 站住！
5: 怎么
6: 了？
5: 快
6: 事
5: 啊！
6: 贵叔，
5: 贵叔，
6: 哎，倒杯水，倒杯水。贵叔，没事吧？
5: 别着急，别着急，
6: 着啥急呀？
7: 循你的呼吸，很均匀，缓慢。每次吸气，
1: 慢点，魏叔。
7: 心里默念。
1: 慢点，魏叔。
2: 咋了？
1: 婶儿，魏叔心脏不舒服。
2: 啊？
1: 有药吗？
8: 有，在楼上呢，我去拿。来了来了，药来了。
2: 哎，老魏啊，快张嘴吧，药含上。学良啊，你魏叔这是咋了？叫谁给气的？
1: 叫，这不是气的，太辛苦了，可能给累着了。
8: 肯定是着急上火了吧？你看，我就跟他说哈，我说咱家这钱都够花了，别干了，不听啊。
9: 好没好歹，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拿小垫椅，一会儿往后靠一会儿。来来靠靠。
1: 婶儿，你让魏叔安静待会儿啊。
10: 啊。月亮，你回去吧，我没事儿。
1: 真没事儿啊？嗯。啊，那行。那魏叔，我先回去，有啥事儿您给我打电话，我马上过来啊。
10: 好。
1: 您可不能再生气了啊！您现在这身体状况，再生气容易出危险。
10: 回去吧。
2: 我送送你。
11: 哎，哎呦，婶儿啊，有啥事儿顺着点魏叔，千万别惹他生气啊！啊，
2: 你放心吧，我顺着他。
1: 啊，有啥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2: 嗯，
1: 千万啊！
2: 我知道了。
1: 那我走了。
2: 哎，啊，
1: 走了啊，魏叔。
12: 好好休息啊！
2: 哎呀，老魏啊，上楼上休息会儿。晚上想吃点啥，我给你做。
9: 要不给电视打开，你看会球。

0: 儿子，
1: 哎，来来来，妈刚包的饺子，趁热起来吃几个啊。
2: 妈，你放那儿吧，我一会儿吃。
1: 哎呀，你看他照片干啥呀？不行，你赶紧起来吃，现在就吃，那饺子得趁热吃啊，凉了就不好吃了。哎，听话。这就对了，那天底下好姑娘有的是，还非可这一棵树上吊死啊？将来啊，找个比杨柳强的，气死他。
2: 妈，你别说了。
1: 啊，好好好，不说了，你吃吧啊。

0: 公啊，心脏现在好多了吧？谁气你了？从那你回来，我问啥你也不说。你是不是饿了？饿了我给你做点打卤面去啊。行，我现在就做，你等着啊。
1: 小罗啊，嗯，你也太不省心了。
2: 这事儿能怨我吗？老二，我好不容易谈个对象，我爸他非不同意。你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哪还有父母管这事儿的？
3: 也是啊，现在年轻人谈对象都不征求父母意见了。
1: 你要找个好的，你父母也就不管了。怎么我听你爸说你找了个离婚的，把老婆孩子都甩了，这样的男人你也敢跟啊？
3: 他有钱啊。
2: 哎呀，
3: 那是当官的。
2: 不是，
3: 没有钱还不是当官的，还是个离婚的，那你跟他干啥？
2: 哎呀，你们咋就知道钱呢？官儿啊，俗不俗？什么都不懂。现在最重要的什么？是爱情。只要心中有爱，罗锅都有派。
3: 啊，那小子是罗锅。
2: 哎呀，老，我这是举例，你咋就听不懂呢？他怎么能是个罗锅呢？
1: 不是小罗啊，不是你，这些想法也太不实际了。你也懂得什么叫爱情吗？爱情，那得两个人志同道合啊，得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啊，脾气啊、秉性什么的哈、啊，那都合得来，那叫爱情。你这叫个啥呀？整天磨磨唧唧的，弄在一块儿，不是喝酒就唱歌啊，黏黏糊糊拉着扯扯，这不好听点讲，这叫鬼混。
2: 老爷，你咋说话这么难听呢？人家罗世明条件不错，
4: 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长得帅，脾气好，最重要的是他懂浪漫。
1: 浪漫顶啥啊？啊，帅顶啥呀？一个男人把老婆孩子都甩了，这种男人本身就不是个东西。不好听一点讲，用现在的话说，那就叫人渣。另外，我你看你现在这个打扮，他追求你，是不是奔你们家钱来的？
3: 是。他就是奔你钱来的。
2: 什么就是啊，人家从来没跟我提过钱，我给他钱他都不要。
1: 不图小钱，图大钱。
3: 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2: 哎呀，行了，你们老两口说话太难听了，能不能把人往好处想了？你们要再这样，我可就要走了。
1: 你走，你走啊！你爸再来找你，我可不护你。你现在是一点理儿都没有，你知不知道？
2: 哎哎，走就走，有啥了不起的？以后我再也不来这个家了。我也不要这个老爷，哼！
3: 哎哎，小娥，小娥，
1: 你别拦他，叫他走。
3: 老头子，你今儿是咋的了？咋对小娥这么凶啊？
1: 这孩子不能再这么惯了，再这么惯就啄上天了。叫他走，叫他走，他没地方去就回家了。叫他父母看着他，省他没事就跑到城里会那个小流氓。
3: 这孩子。也真不叫人省心。
5: 老公啊，这面条好了，快去吃，一会儿都凉了。
6: 天培云，你坐下。
0: 老那么严肃。
6: 我问你件事儿，你必须给我说实话。
0: 啥事儿啊？
6: 我给小娥那50万，她干啥用了？
0: 那50万，他不是跟那个唐巧在网上做生意了吗？
6: 你说实话。
0: 实话就是在网上做生意了。
6: 这是实话？
0: 嗯，是实话。
6: 我真想大耳刮子抽你。
0: 你干哈大耳刮子扇我呀？
6: 你说的这是实话呀？
0: 我没骗你，我说的是实话。
7: 到现在你都在骗我。
0: 你知道了？
6: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0: 我不知道啊。
6: 滚！
7: 滚！你说你们娘俩天天瞎话连篇，丧尽良心，狼心狗肺。

0: 谎也就罢了，我魏宝库这一辈子最恨别人骗我。滚，滚！
1: 魏宝库，你有完没完？不就50万吗？你那钱都放银行里睡大觉，我们娘俩花点咋了？你至于这么心疼吗？
0: 你敢跟我吼啊！
1: 我跟你喊咋了？我一天像个小丫鬟似的，我小心翼翼地伺候你，我给你洗脚，给你按摩，给你抠耳朵，给你剪指甲，我对你不好吗？这家是把我说的，我又丧尽天良了，我又狼心狗肺了。我看你才是丧尽天良，你才狼心狗肺。魏宝库，你打我！你年轻的时候就是个穷光蛋，我不嫌弃你。现在你有钱了，你不拿我当回事也就算了，你还敢打我？魏宝库，我不跟你过了，从现在开始，你跟你这别墅过，你跟钱过，你跟戴荣美过。我告诉你啊，别以为有俩臭钱你就是老天爷了，别人见着你都得点头哈腰。我走，我跟姑娘走，以后就是我要饭我也要不到你的大门口，我走行吧，我不走。

0: 跟老魏头越来越像。嗯，喂，妈，
1: 你爸也要把我给撵出去？
0: 啊？我爸把你也给撵出来了？
1: 啊。
2: 妈，你别着急啊，我现在回来接你。啊？
1: 好嘞。

0: 行了妈，别哭了。
1: 说你爸心咋这么狠，把咱们娘俩都给撵出来。
0: 你说你也是，他撵你你就走呀？
1: 他打我。
0: 啊？你说什么？老魏头子跟你动手了？老魏头太过分了，他。咱俩一块儿走，让他一个人过吧。
1: 你说你爸要真不让咱俩回去，咱俩咋办呢？
0: 那你就跟他离婚。
1: 离婚，那咱俩以后靠啥生活呀？
0: 哎呀，我的妈呀！你可真是什么都不懂。他要跟你离婚了，那就得分家产。他的家产至少得分你三分之一。
1: 能给那么多吗？
0: 嗯。
1: 那也够咱娘俩花。
0: 到时候啊，咱们在城里买个大房子，我跟罗世民把婚一结，我和他养活你，将来有了孩子，我跟他在外面打拼事业，你就在家好好带孩子，这小日子多甜蜜。
1: 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还敞亮点儿。可是我还舍不得你爸呀，毕竟我们在一起
2: 都生活这么多年了。
0: 你看你，我也就这么一说，老魏头肯定不能跟你离婚。咱俩这么一走，他一个人在那大别墅里待两天，他就得难受坏了。一个人住那么大一房子，家里冷冷清清的，到时候肯定还得请咱们俩回去。
1: 那要不让咱们回去？
0: 百分之百。大妈，这回你得听我的，沉住气。老魏头要不请咱们回去，咱们坚决不回去，到时候肯定认输。
1: 行，我听你的。
0: 别哭了啊。
1: 嗯。
3: 多吃点，哎，

0: 王小姐，王小姐，过来！
1: 干什么吵吵把火？
0: 啥意思啊你啊？你自己尝尝，自己尝尝，啥味儿都没有，我跟孩子咋吃啊？
1: 家里没油没味精，你要啥味儿啊？
0: 赊去啊！许半仙的小卖部赊去，去。
1: 人家赊给你啊？你欠人家那么多酒钱，还要赊东西，不要脸！
0: 不是你说谁不要脸呢？
1: 啊？我说你不要脸。
0: 我告诉你，不用跟我犟啊！咱为啥回来啊？不是你同意从城里回来的吗？啊？咱在城里多好啊，每个月都能挣点钱呢、啊。回来呢，一分钱都挣不着了，这连饭都快吃不上了，咋整？
1: 谁叫你不正经做人呢？魏老板那矿上有的是活，也不是喝酒，就是赌钱，人家不用你，你不受穷咋的？
0: 这别给我扯那些没用的，扯那玩意儿干啥呀、啊？你不是听齐云良的吗？现在去，把齐云良叫过来，跟齐云良说啊，咱家快活不起了，让他赶紧过来给我解决问题。快去，
1: 幺七你去啊，我不去，三番两次的去闹人家，人家还搭理你啊？
0: 不是我是不是给你，我是不是给去？
1: 不去，
2: 爸好吃。
0: 好吃什么好吃？你再给我叫，我问你去不去？
1: 我叫不去。
0: 我做鸭子给你撕了。妈，怎么哭了？
2: 我妈妈在，我妈妈在，我妈妈打死我
0: 了。走，哎，哎，哥哥背你，哎，站稳了啊！志彤，不着急，这就到家了啊。

0: 你疯了！除了打自己老婆，没别的本事是不是？来，嫂子，嫂子，这又是为什么呀？
1: 那得问你自己呀。
0: 你打你老婆，你问我呀？
1: 我不问你，问谁呀？当初是不是你答应把我们劝回来的？是不是你答应帮我们解决困难的？困难你解决了吗？
2: 啊！你看看我现在日子过的，来，
1: 土豆丝儿，你尝尝，刚炒的土豆丝儿，连个油都没有，咋吃？我家鹅都不吃。
2: 我
1: 让他去找你去，他不去，还给我犟嘴，我不削他，惯他。
2: 你揍吧，你揍吧，你揍我，揍我得了！
1: 啊！
0: 再给我犟嘴，我还削你，信不信？
1: 没完了你！
0: 你再多想想看看，我不动刑啊！你把困难给我解决，我就不动弹。你解决吧。没错，是我劝你回来的，没错。可就像你家这种情况，你一个大老爷们在外面躲着合适吗？有困难，村里可以帮你解决，但你不能全指着村里啊，你得自己靠自己的劳动。全村。 随便一个专业户家里，西瓜地摊场、果园，你上谁家干一天不给你百八十块啊？就你这样的，天天拿个酒瓶满街乱逛，有点钱就耍了，这日子能过好才怪。你这是做梦？
1: 你以为不想找活干啊？谁不想找活干啊？全村我去谁家，谁都躲着我。
0: 我心里那苦你知道吗？我媳妇腰不好，重活她干不了，油盐酱醋现在都买不起了。你当初答应的帮我解决困难，你给我解决呀！那先这样吧，我安排你到村里当保洁员，你每天。 把这大街上给我扫干净了，监督村民们把垃圾倒到垃圾站里，一个月先给你8块钱，这样行不行？
1: 行是行，可现在眼下这日子过不下去。

了，咋过呀？我儿子镇里边上学，跟我要伙食费。我老娘身体不好，我媳妇腰还不好，她干不了活。你说你当初非让我从城里边回来，你让我回来干啥呀？现在有困难你也不给我解决。

0: 哥，你别着急，起来。你家的困难我知道，我一直在给你想办法，没说不给你解决呀。这样，我一会儿回村里讨论一下，给你从低保救济金里补贴一些，暂时解决一些困难，这样行不行？
1: 谢谢啊，谢谢啊！那我告诉你，你要是拿这些钱再去喝酒、再去抓钱，你穷死也没人管你。
2: 我还能吗？那我还是人吗？你看看我们家，我现在真活不下去了。
1: 行吧，我相信你，明天你去找唐会去。哎，嫂子。
2: 以后他要再欺负你，你告诉我，他怎么打你的，我怎么收拾他。
3: 谢谢你啊，学良。
2: 这钱拿着，这给兄弟买点肉吃。
3: 这钱我不能要。
2: 拿着吧，
1: 不能要。
2: 拿着。
1: 嫂子，我这好好收拾收拾，好好过日子。
2: 不能总吵了，你看把孩子吓的，行吗？好好听爸爸妈话啊！我走了，
3: 慢走，学良。
2: 学良，学良，我整没用的，别再动手了啊！
3: 这个电容煤厂，它还是有污染的。你看这周边的山，还有那庄稼，跟着电容煤的粉尘，污染的是一片一片的发黄啊。我那个矿山那个美食啊，现在是越来越少。我是想啊，挖完了得了，挖点试点。我装那个设备干啥呀？
4: 这个田老二原来是村里扶持的困难户，当年村里用财政的扶持资金给他建的这个养鸡场。
5: 他不仅有个傻老婆，还有生病的娘，孩子还在上学。
6: 田老二这养鸡场，还得支持他办下去，但绝不能盖在这儿，非得核实污染，必须得挪开。
7: 你在别的地方给我新建一个鸡场，我就搬。但是不管是搬，一分钱我不花。
8: 这决定权在村里，村里让你搬，你就得搬，明白没有？
9: 我明白了，我也不搬。
10: 你以为不想找活干啊？谁不想找活干啊？全村我去谁家，谁都躲着我。
11: 你说你当初非让我从城里边回来，你让我回来干啥呀？现在有困难你也不给我解决。

0: 哎呀，这头一回知道低血糖能要命啊。
1: 是，他已经没事了，不会有危险了。
2: 梁六啊，谢谢你啊，谢谢。
1: 没事，你赶紧回去吃饭吧，只有我呢。
2: 你不也得吃点饭吗？让他爸在这儿看着，你跟我回家吃口饭。我刚才包的饺子还没煮呢。
1: 你们在这儿不行，一旦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处理不了。快回去吧啊！
2: 不是，那你自己能行吗？啊，
3: 杨柳能行，咱俩就先回去吧啊，那就麻烦你了，杨柳。
2: 没事儿，那你费心了啊，回去吧。

0: 徐亮，
1: 嗯，
0: 妈听人说，魏宝库把老婆孩子都撵走了。
1: 都撵走了？
0: 为啥呀？
1: 魏小娥要给城里那男的送50万，结果送到他老婆那儿去了。他老婆一下觉得被侮辱了，一气之下把这50万送到魏叔这儿了。那魏叔一下就火了。
0: 哎呀，这魏小娥太能作妖了，这。那咋把他老婆也撵走了呢？
1: 这娘俩一块儿骗的魏叔。
2: 哎呀，魏宝库这辈子呀，钱是没少挣，可是娶了这么个媳妇儿，得把孩子又惯成那样，有钱没好日子啊。
1: 妈，这段时间我接触小娥，我发现小娥是个挺可爱的女孩啊，性格直爽，心地善良，还挺有正义感。就是家里太有钱给惯的。
2: 是啊，这孩子就是太任性了。你说他娘俩能去哪儿啊？回小儿他姥姥家了？
1: 我也不知道啊。

0: 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
1: 哎，小壮，你在哪儿呢？
2: 我去市里办事儿。
1: 赶紧回来，你别说这都病倒了。

0: 杨壮，车开稳点，别太颠。
1: 没事哥。
2: 小心。
3: 不稳。
4: 快点快点。来。慢点慢点慢点。来这边。
3: 好。来。

0: 昨天怎么样？
1: 挺好的。
0: 哎呀，
1: 像你爸带我去泰国旅游住那五星级酒店似的。
0: 这就是五星级。
1: 啊，这也是五星级的
0: 啊。哎，对了妈，喝个饮料吧，刚才吃那。

0: 这面条有点咸，可吧？
1: 放点啊，别合着里这东西都可贵了。说刚才那面条啊，一碗就35块钱。我记着我们小时候吃一碗面条才1块钱。
0: 那时候钱那么经用吗？
1: 可不，那时候啥都便宜。
0: 哎，你给罗世明打电话了吗？打了，他说他一会儿要做直播，做完直播就过来找我。
1: 我还是有点担心呢。 担心什么呀？我担心罗世明啊，他心眼不正，他还是奔着咱家钱来的。
0: 妈，你甭担心了，我爸现在把我撵出家门了，而且一分钱都不给我。这个时候正是考验他的好时候啊，他不是一天到晚都嚷嚷着他爱我要娶我吗？
1: 可也是啊，这个时候咱们考验考验他。那你要是没有钱了，他不干了呢？
0: 要不干了，我就嫁给秦学良呗。
1: 哎，这主意挺好的，你爸就愿意让你嫁给秦学良。
0: 妈，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就算我愿意嫁给秦学良，人家也未必愿意娶我呀。就我这德行，
1: 知道你自己不好。
0: 我什么样的人，我自己能不知道吗？可爱善良，出来能花钱。

0: 哥，坐一会儿吧。
1: 我不累，坐。
0: 哎哥，不给小二姐和我婶儿打个电话呀？
1: 先不着急，看看要没什么事儿的话，就别告诉他们了，省得担惊受怕的。
0: 他们娘俩上哪儿去了？
1: 不知道啊。
0: 这娘俩啊，真是啥人摊上都够呛。哥，我们老板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你把小二姐给娶了。你说你敢娶吗？
1: 那还真得借个胆儿。
0: 哥，
1: 啊，
0: 有句话我不该说，你可千万不能娶魏小娥啊！你要是把她娶了，你这辈子可就没好日子过了。我觉得你跟我姐才是最合适的，你俩才是绝配。
1: 姻缘这东西啊，真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往往都是……
0: 哎，也是。这辈子谁跟谁啊，都是上天注定的。
2: 妈，把鞋换了吧，这样舒服。来。妈，我问你个事儿呗。
3: 啥事儿啊？
2: 我听别人说，我不是我爸亲生的，是不是真的？
4: 你听谁说的？
2: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你就回答我是不是吧。
4: 不是，就是你爸的亲生女儿。
2: 妈，你撒谎。
4: 我咋撒谎了？我
2: 妈，你这人啊，就不是个会掩饰的人。刚才我问你问题的时候，有一瞬间你眼神虚了，表情也不太自然。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罗世明，我今天终于把你给看清了，你就是个骗子，是个伪君子你！我真的是彻底上了你的当了，你把我给骗惨了你！魏小红啊，你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我怎么骗你了？
1: 你怎么骗我？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啊，我没骗你。
1: 到现在你还说你没骗我？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爱我，不是冲我们家钱来的？
0: 对啊，
1: 对个屁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地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是不是真的？
1: 你听谁说的？
0: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你就回答我是不是吧。
1: 不是，就是你爸的亲生女儿。
0: 妈，你撒谎。
1: 我咋撒谎了？我
0: 妈，你这人就不是个会掩饰的人。刚才我问你问题的时候，有一瞬间你眼神虚了，表情也不太自然。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不想跟你说这事儿。
0: 完了吗？你又说漏了。
1: 啥？我说漏了？
0: 你说你不想说这些事儿。如果没有事儿，哪来的这些事儿？
1: 行了行了，我困了。
2: 我不问了还不行吗？

0: 文轩，你饿不饿？那你要是觉得饿了或者渴了，你跟我说啊。
1: 杨柳啊，还没回去。
2: 说下来什
3: 么？哎呀，哟，文君这是咋了？病了？
0: 啊，他病了。
3: 杨柳啊，
0: 啊，
3: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啥事儿啊？
3: 嗯，真说话不太方便，到外面去说。

0: 妈，你要不要洗个澡？
1: 妈，你怎么了？怎么还哭了？
2: 我没哭。
1: 还说没哭，眼睛都红了。你是不是想我爸了？觉得对不住他？
0: 你看你，咱们呀，就是治治他。又不是真的让你跟他分开，等他服软了，咱们就回去了。
2: 我刚才给你爸打个电话，他手机关机了。我担心他自己在家，能不能出点啥事儿啊？
1: 他能关机，就更说明没有问题了。妈，别太心疼了。你这么心疼他，他也不心疼咱们呀。
2: 谁说他不心疼咱俩呀？
1: 那他要心疼咱们，能把咱们俩给撵出来吗？
2: 那不是因为你吗？我还跟你一起骗你爸，这事换谁谁不生气呀？
1: 那再生气也不能动手扇你啊。
2: 扇我算啥呀？把我劈了我都不冤枉。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行了，不说了，睡觉。
1: 劈了都不冤枉。
3: 杨柳啊，我说话你要是不爱听呢，你也别生我气。我都是为了你好，没别的意思。
4: 啊，没事，我不生气，你说吧。
3: 啊，都说你和许文君分手了，有这事儿吗？
4: 叔，不提这个好吧？
3: 啊，杨柳啊，许文君小伙子不错呀，你咋能跟他分手呢？人家大学毕业，年轻有为，前程不可估量啊。
4: 叔，你找我就说这事儿啊？
3: 啊，不不，我是说，你就是想跟许文君分手，也不该这个时候分呐。你这个时候跟他分手，那对学良非常不利呀。这学良刚回村儿，你和许文君就分手了，这事儿是不是学良的事儿，那也得赖在学良身上。学良和许文君可是好朋友啊，这事儿要是赖在学良身上不好听啊。杨柳啊，我知道你喜欢秦学良，可我觉得你们俩没有缘分呢、啊、你说你早早的就跟许文君处成对象了，现在再喜欢薛良，这不大好吧？
4: 谭会计，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事儿，我进去了。
3: 杨柳，杨柳啊，你爱听不爱听，我是你的长辈，你总得让我把话说完吧。你不能再喜欢薛良了，你要再喜欢他，那就是在坑他呀。你也知道，薛良回村当这个支书，工作上遇到了多少困难，而主要的困难都是来自于魏老板。

0: 老板为啥给薛良设置困难呢？还不是想把小娥嫁给薛良吗？可薛良他不接受啊。薛良为啥不接受？还不是因为他心里喜欢你，你也喜欢薛良吗？如果从现在开始，你不喜欢薛良了，让他死了这份心，那他就能娶小娥。这样一来，薛良不光工作上顺利了。 还能得到财富，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杨柳啊，你要是真心喜欢薛良，就应该希望薛良一切都好啊！我说的话，你听没听懂啊？
1: 唐会计，你说的这一切我全都听得懂。秦薛良喜不喜欢我，我不知道。 我喜不喜欢秦薛良，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更没和秦薛良说过。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老把我和秦薛良扯在一起？我告诉你，秦薛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半点关系也没有。
0: 行行行，没关系，啊，半点关系都没有啊。
1: 那你说这些干嘛呢？哎，
0: 杨柳啊，你心里有没有秦薛良？我不知道。 可薛良是我外甥，他喜不喜欢你，我是知道的。我今天晚上来呢，就想求你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能不能打个电话或发个短信来给薛良啊？就说你心里根本没他，让他断了这个念头。
1: 唐会计，你不觉得你说这话很过分吗？ 秦薛良从来没有跟我表达过，我有什么资格给他打这个电话、发这样的短信？你不觉得你太强人所难了吗？
0: 杨柳啊，我知道这样做是太难为你了，可这关系到徐良的事业和生活呀。

0: 秦学良，村里人都说我喜欢你，这对我的压力很大。我现在正式地告诉你，我没有那种想法。对不起，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我没有那种想法，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
1: 咋了，哥？
2: 没事。小壮，你收拾点。

0: 你是卫保库家属？
1: 我是。
0: 卫保库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2: 什么情况？
0: 急性心肌梗塞，要做心脏支架手术。
2: 什么时候做呀？
0: 后天上午做。
2: 啊，知道了。

0: 妈，你怎么哭了？妈，你怎么了？你别吓我，你怎么哭成这样了？
1: 小娥，
0: 啊，
1: 我对不起你吧。
0: 妈，心里这么大亏啊？
1: 我骗了你吧。我骗他20多年，
0: 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19岁那年，咱们村上来了一个地质队，我就跟地质队的一个男的处对象了，我俩处的正热乎。地质队就撤了，我就像丢了魂一样，病倒了，起不来床。那是魏宝库总上我家去，他想包村上的矿。
2: 你姥爷知道他跟谭桂荣掰了，就跟他说：“
1: 魏宝库啊，你把佩云娶了吧，省着一天的要死要活的。”
2: 魏宝库那个时候心里不痛快，不打算往下处了，就来追我。唐桂荣没过多久
1: 就嫁给了秦大海，也就是秦月亮的爸。我当时没同意跟魏宝库俩处，魏宝库是鸡飞蛋打，当时特别痛苦。一年多以后，地质队又回来了，我当时看见那个男的，我特别激动，我想他肯定能娶我。我俩就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儿。事后我才知道他城里有老婆有孩子，气得我打了他一个耳光。地质队撤走了，他就没有音讯了。我发现我怀孕了，我一气之下就嫁给魏宝库了。
0: 还是这么回事儿？那你跟我那个亲生父亲还有联系吗？
1: 没有了，全当他死了。
0: 这么多年啊，老魏头知不知道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1: 好像不知道。
0: 那生下我以后，你和他就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
1: 生完你不长时间，他上山放炮把自己崩伤了，就没有生育能力。

0: 他对你有恩，可以说恩重如山。
1: 你说完以后，我这心里真的是愧不。你说老魏都要是我亲爸爸，我怎么记他我都觉得是应该的。可是他不是我亲生父亲啊，他还对我这么好，对我就跟对自己亲生的女儿一模一样。你说我还没事，成天老气他。
2: 真是觉得心里对不住他。咱们家俩都对不住他。妈，电话。喂，婶儿，我是薛良。
3: 薛良，你找我有事儿吗？
2: 婶儿，我在医院呢。
3: 你在医院呢？谁病了？
2: 魏叔住院了，
3: 啥？你魏叔住院了？
2: 婶儿，别着急。医生说，魏叔得了急性心肌梗塞，需要做心脏支架手术。
3: 啥时候做手术啊？
2: 后天上午。
3: 我马上就去啊！妈，是不是我爸要做手术？我跟你一块儿去。
2: 小娥，
3: 啊，你别去了。这个时候你去了，你爸更生气。我去，有啥事儿我给你打电话啊。
1: 那行，妈，你别着急，我给你叫个车。

0: 没说，没说，喝点水来。
1: 雪莲，我是不是要交代了？
2: 没说，医生都跟我说了，说您这病没多大关系，安上支架马上就好。
1: 哎呀，我特别累，这样还不如死了，活着真没意思。
3: 老板，你要活着都没意思，那我们还咋活呀？
1: 没意思。
4: 老魏，咋样啊？老魏，啊，雪莲，大夫咋说的？
0: 婶儿，你别着急，没事。坐着，坐着。
4: 老魏，我对不起你，我害得都对不起你，老魏。老公啊，老公，你别吓我，你说句话。

0: 我，直播结束了啊，结束了，
1: 快进来吧。你饿没饿啊？你要是饿了，我给你叫个外卖。我不饿。录节目累了吧？来，喝口水，给。
0: 你怎么突然跑来了？你爸不知道？我爸知道了呀。知道了你还敢来找我？
1: 我爸把我给撵出来了，说要跟我断绝父母关系，还说以后一分钱都不给我了。你这个事儿做的也太鲁莽了。你知道了？
0: 赵艳华能不给我打电话吗？你说你怎么能跑到他医院里边去，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钱摔给他？你这不是羞辱他吗？
1: 心疼你前妻了是不是？
0: 你总是这么说话，我心疼他干什么？我是觉得你这件事儿做的不应该，这下闯下大祸了吧，把你爸给得罪了。
1: 得罪就得罪了呗，那有什么办法？

0: 你总是这么任性。
1: 罗世明，你什么意思呀？跟我在一起够了是吧？开始嫌弃我了？
0: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反正啊，你是一句批评的话都听不进去。
1: 我现在都这样了，无家可归了，你就不能好好安慰我一下？又在那批评我，教育我，心里到底有没有我呀？
0: 你说我心里有没有你？
1: 我说没有。
0: 你啊，小娥，总爱呛着说话，我心里有没有你，你不知道吗？
1: 生气啦？哎呀，别生气了啊！我呀，就是跟你撒个娇，这叫情趣。我知道你心里有我，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0: 小娥，别闹了。你坐好。
1: 我坐好了呀。
0: 你坐好，我有话要跟你说。
1: 哎呀，这么严肃啊？你要说什么呀？
2: 老公，你别不理我，我错了，我跟孩子错了。这些年你在外边辛辛苦苦赚钱，供着我们娘俩花，我们还气你。我们俩丧良心，对不起你。
3: 你别说了。
2: 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3: 去，把雪亮叫进来。
2: 哎，行，我去叫。雪亮，叔叫你。
3: 去准备笔和纸，我要写点东西。
0: 啊，小娥，咱们分开吧。
1: 别开玩笑。
0: 我没有开玩笑，我认真的。
1: 你是认真的？好，你是认真的，那你说你为什么要分手？
0: 赵艳花把离婚的事告诉我爸了，我爸气得都要发疯了。
1: 就因为这个？
4: 还有，我觉得咱们俩想走到一起，简直是不可能。
0: 你爸这么反对，就算咱们俩不顾一切的走到一起了，能把你爸给气死。是啊，我们的感情是很深，可是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老人的痛苦之上。如果是那样的话，将来咱们俩都得后悔。
1: 这就是你分手的理由啊？
0: 对。
1: 我听明白了，我全都听明白了。
5: 罗世明，我今天终于把你给看清了，你就是个骗子，受害人子！你，我真的是彻底上了你的当了，你把我给骗惨了！你，
0: 魏小娥，你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我怎么骗你了？
5: 你怎么骗我？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啊，我没骗你。
5: 到现在你还说你没骗我？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爱我，不是冲我们家钱来的？
0: 对啊，
5: 对个屁！对，我被我爸赶出来了。我无家可归，我满怀深情地奔你来了，结果我等的是这么一个结果。以前我没被我爸赶出来的时候，我在你眼中就是一个身价尊贵的公主，现在我被我爸赶出来了，我在你眼里是什么？是乞丐，是流浪狗。多少人跟我说罗世明就是冲着你们家钱去的，我从来都没有相信过，直到现在我是彻底相信了。我刚被我爸赶出来，身无分文，你就跟我翻脸。罗世明，我终于把你给考验出来了。
6: 不是你说的这样的。
5: 不是我说这样，是哪样？你说。
6: 我刚才已经说了，为了我父亲，也为了你父亲。
5: 你少扯这没有用的。你爸跟我爸之前就不同意，那个时候你是怎么说的？你说魏小娥，即便是跨越千山万水，淌过刀山火海，也要奔向我们幸福的彼岸。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太动听了，就像是一首诗。现在我想想，我就觉得恶心。你用你俊

0: 老的外表和漂亮的语言掩盖你肮脏无耻的灵魂。这句话像不像于老师啊？吴世明，我告诉你，我就是考验你的，我永远都是喂宝库的女儿，我爸不可能不要我的，他的钱都是留给我的，你就等着后悔吧。你
1: 小娥，能不能跟你解释？
0: 你不要跟我解释。
1: 我跟你解释。
0: 你不要叫我小娥，我现在听到你叫我这个名字我就恶心，你赶紧给我滚，从我明天消失。滚，
1: 走了。你说我是什么？说我是流氓是骗子是吧？你知道你是什么吗？魏小娥，我告诉你，当初你和我在一起就是赌气，赌那一口气。我不要你撵我，我走，我自己走。
0: 你赶紧滚，罗世明，你不得好报，你不会

0: 想写啥您说吧。
1: 小梁，我想写遗嘱。
2: 写啥？立遗嘱？
1: 你说，您的病没那么严重，你别往那儿想。
2: 我也这么大岁数了，谁都逃不过那一天。你就写吧。
1: 老公啊，你别吓我，咱不写啊。
2: 小梁，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我说你写。我叫魏宝库，白云乡青山玉人。改革开放以后，我承包了村里的矿山，挣了很多钱。如果不是党的政策好，如果没有青山玉村里的资源好， 我挣不了这么多钱，我立下遗嘱啊，我死了以后，我挣的所有的钱都捐给国家，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特立遗嘱，绝不反悔。
3: 被暴哭完了，写完了啊，把它放在我的枕头下边。秘书，您现在啊也别想太多啊，尽快的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保证体力和精力。 后天上午好做手术，您这个支架手术啊，我也了解了，比较简单，介入疗法，成功率几乎是100%。
1: 我出去接个电话。
4: 爸怎么样了？你那边咋样？不是明儿去了吗？他来了。哎，你俩谈的咋样？哎，你哭啥呀？咋了？你说话呀！
5: 小娥，咋了这儿？
4: 壮，你小娥姐在宾馆呢，她给我打电话哭了，是不是出啥事儿了？你过去看看。
5: 多少号房间？
4: 818。
5: 行，好嘞。
4: 啊，壮，你自己去不行，你等我一下啊。

0: 雪良啊，
1: 啊，啥事儿？
0: 我也不怕你魏叔听见了。刚才小娥给我打电话了，她在宾馆呢，她哭得挺伤心的。
2: 咋的了？
0: 我也不知道啊，你过去看看呗。
2: 啊，我那魏叔这儿？
0: 他这是我照顾的。
2: 啊，那我赶紧看看去啊。
0: 老公啊，你别怪我。我是真担心，我怕小娥那边出点啥事儿。你生气了？老公，你别不搭理我。你要这样，我也不知道该咋办了。

0: 小娥，
1: 小娥姐，开门！我们干啥呀，小娥？
2: 小娥，
1: 这咋还没声呢？
0: 小娥，
1: 小娥
2: 姐，
1: 哎，咱一点不约，来，哎，娥，你这是怎么了？
0: 到底是怎么了？哭成这样！
1: 你从哪儿来的？来的这么快？
0: 我在医院照顾魏叔呢。我爸怎么样了？魏叔得的是急性心肌梗塞，需要做支架手术，后天上午做。
1: 又没有生命危险。这手术相对比较简单，没有太大的危险。你到底这是怎么了？哭得这么伤心？
0: 罗世明就是个大骗子。
3: 罗世明怎么了？他就是个骗子，是个流氓。你们俩掰了？我到底是把他给考验出来。老公，刚才杨壮打电话了，说小娥那边没事了，你放心吧啊。老公。 你躺在这儿，我害怕。我怕你。我20岁就嫁给你了，一晃，咱俩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这些年你在外边挣大钱了。 别人都夸我说我有福气，找个好老公。我心里美滋滋的。我美的不是你多有钱，也不是因为你是大老板，我是觉着我田北元命好，找了一个好丈夫。你不抽烟。 不喝酒，不赌钱，不搞女人，就是脾气不好。但是在家里很少主动跟我发脾气，家里边大事你从来不让我操心。外边有啥难事，你也不敢告诉我，怕我上火。你是个扛事的男人，对我和小娥是真好。 惯着我们娘俩，挣钱我们俩随便花。你说，想想咱们村里的有钱没钱的男人，谁能跟你比？老公啊，你好好的，你别走。你要是走了，我也跟你一起去。我现在才明白，你要是活着。
1: 我才有意思，你要是走了，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好了，不哭了。哎呀，放心，我死不了。不死，不死。爷，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啊，是个小手术。 我这上架，这个心脏就好了，啊！说句实话呀，我跟你过日子过得挺舒心的。你年轻漂亮，心眼也好，该照顾我的全都照顾到了。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脾气不好，你从不和我计较。 你整天憨憨厚厚、傻傻呵呵的，特别可爱。我找到你啊，我知足。好了好了，不哭了。我这个遗嘱啊，我是骗你的。来，把它拿出来撕了。

0: 老公对我太好。有一件事，我对不起你。
1: 啥事对不起我呀？
0: 这件事，我瞒了你20多年。
1: 不说了。
0: 这么说，你知道。
1: 我又不傻，我能不知道吗？好了。

0: 罗世明原来是个这样的人呢？
1: 以前好多人跟我说他是冲着我们家钱来的，我怎么都不相信，我现在是终于相信。
0: 是啊，人这表面真是看不出来。小娥，我理解你，被一个自己爱着的人伤了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
1: 是啊，太伤心了，打击太大了。
2: 不过也好，你现在看透他了，总比你结婚以后再看透他要强多了呀。
1: 我现在想想真是后怕，我要是跟他结了婚，将来我父母不在了，他不仅能把我的钱全部控制了，说不定还能把我给卖了呢。
2: 行了，都过去了，咱不提了啊，翻篇了，明天早上起来太阳照常升起。
0: 感情这东西真是伤人。
1: 你怎么了？我怎么觉得你的情绪也不太对啊？杨柳跟许文君分手到现在都没告诉你。
2: 我就是觉得吧，总把我跟杨柳文君扯在一块儿，我特别烦。你说他们成不成跟我有什么关系？干嘛要往我身上赖呢？
3: 你去问问杨柳，我跟他提过吗？我跟他表达过吗？我招谁惹谁了？为什么要这么伤害我呢？
1: 杨柳怎么伤害你了？
0: 算了，不提了，咱们聊这事儿，说说你的事儿。
2: 你把魏叔气成这样，那魏叔现在在医院里躺着，你怎么缓和你们之间的矛盾？
1: 要想缓和这个矛盾，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啊？
1: 嫁给你。

0: 哎呀，小娥，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再开这个玩笑了。我没开玩笑，我都把我爸气成那样了，我就是跪到他面前哭，他也不可能原谅我。
1: 能让他原谅我的唯一办法，就是嫁给你。

0: 魏叔，你这病咋样了？我告诉你啊，从小娥早上告诉我你要娶她，
1: 我的病一下就好了。我要跟你说的是，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了。
2: 把电话，给我电话。
0: 你说什么？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我没听清，壮啊，你再说一遍。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7: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8: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9: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

0: 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排补肺丸。
13: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4: 丰收啦！
13: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从江南的蟹粉小龙到绍兴的手打鱼圆，从湛江的生蚝到滩涂下的沙虫，鲜是中国人对食材最虔诚的信仰。守护鲜就是守护一顿饭的时光，守护我们最在乎的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相比土壤中的耕耘与收获，江河湖海也是许多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水世界。人们用各种方式去获取水面之下的馈赠，然而生自水中的鲜稍纵即逝。于是每一个与鲜味交手的人都不得不拿出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去换，这便是中国人关于鲜最朴素的信仰，用一颗心换一口鲜。如果说鲜味有性格，那蟹粉小龙一定是其中最需要耐心的那一个。它自带江南的灵秀气质，婉约动人，隐藏在刚出笼的袅袅雾气中。虽然还未品尝，但透出面皮的鲜早已令人垂涎三尺。今天我们依旧用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来形容勇敢者，或许是因为螃蟹难抓，或许是因为它难剥壳。新鲜大闸蟹蒸熟，一点点地取出蟹黄蟹肉，别忘了蟹腿上的肉。此刻我们得到了一份蟹粉，蟹粉是蟹经过蒸熟后拆取出的蟹肉和蟹黄的统称，味道鲜美，适宜于多种烹饪。一只200克的应届肥蟹只能出不到100克的蟹粉，损耗比高达50%。是不是快忍不住了？还不是时候。蟹粉与猪油同炒，蟹香浓郁，油脂润滑，色泽金黄。与此同时，按比例加入调味料，快速搅拌上劲儿，一味绝味双拼海陆制霸的馅料就准备好了。 蟹粉难得，面皮也得讲究，好馅儿好皮还得有好手艺。传统蟹粉小笼对外形的要求极为严苛，18至23道褶，道道分明。要足够薄，才能让人隐约看到馅料。蒸熟之后，汤汁还得一滴不漏。大火高温不超过5分钟，是时候与这位婉约的沪上美人见面了。晶莹剔透，最是撩人的时候。

0: 肉丝丝分明，蟹香卷着舌尖，让每个爱蟹之人尽享欢愉。众星捧月般将鲜烘托到了极致，
1: 把里面的汤汁吸出来，然后最好的时候就是吸含着汤汁一起吃，这样的话那个味道更好，然后都是能够蘸点醋会最好。
0: 鲜是最难以形容的一种味道，不像酸甜苦辣咸能给人明确的感受，但它却是最让人愉悦的一种味道。它如同一种信号，可以通过单一的味觉神经传导给大脑。由此我们衷心建议起早困难户，想想蟹粉小龙，让鲜叫醒你。如果说上海人用耐心把鲜包进了褶子里，那么绍兴人则用另一种心把鲜揉进了鱼蓉里，那是几代厨师在案板前传下来的匠心。
2: 同学们下午好啊，今天我们手打鱼啊，主要是呢纯手工制作啊，原汁原味体现传统啊。
0: 这是一堂位于绍兴的厨师课，
2: 底料就用绍兴的芥末水生的白鲢。
0: 作为绍兴当地酒楼的大厨，同纬东选的鱼一定会十分泼辣。除了鲜活，致密紧实的纤维同样决定了最后的口感。这是绍兴厨师最传统的标准。一把菜刀沿着脊骨顺势用力，
2: 然后要刮啊，40度刮一下啊，40度。
0: 但如何下刀，如何用力，案板功夫代代相传。
2: 再依然用力啊，技巧，手腕用力，不然的话这个刀下去就摆不起来啊。注意力度，刀与刀之间要均匀啊，均匀控制节奏啊，两刀，马蹄声。
0: 刀是厨师延长的手，如何控制成了学习的第一课。绒泥状的鱼糜是口感嫩滑的基础，片鱼、刮绒、切剁，整个下午学员们重复着剁鱼糜的要点。挥舞两把菜刀并不容易，长时间的机械动作让手腕变得僵硬，马蹄声也已失去节奏。但童伟东并没有手下留情，因为他知道鱼圆好吃就必须下到笨功夫。然而回到后厨，课堂上的马蹄声和笨功夫却被高速电机所替代。原本坚持的手工在这里消失不见，分解成块的鱼肉被倒进了搅拌机，机器的轰鸣声替换掉切剁悦耳的节奏。为何不坚持？原因很简单，不论是大酒楼还是小饭店，老绍兴人下馆子必定会点清汤鱼圆。食客越多，鱼圆越抢手，若是坚持纯手工，清汤鱼圆只能限量。究竟是手工还是交给机器，棘手的问题每天都在上演。
3: 哎呦，烦死了。
0: 放下刀，拿起笔，童伟东计算着一天的用量。
3: 2.5到3.5之间的可以做20个鱼圆，25桌，每桌6个计算的话150个。

0: 厨师烹饪并不难，但作为主厨权衡却很难。
1: 十来桌，一百多桌，五十多桌，是话你手工做的话，那完全做不出的。机器一个就一个点，就一个就打的时候，粉碎的时候，另外它都是用原石做的。
0: 老街石桥还是旧时模样。童伟东学艺的时代没有机械，师傅教他的时候如同他教学生一样的严苛。但如今效率成了关键，出菜要快，火力要猛，备料要足。变革中童伟东并不守旧，他明白手工永远赶不上机械的产量。有所变通，也有所坚持，总有一些手艺机械无法替代。花莲刺多，渔夫的十一根小刺藏在肉里，没有花式刀法。搅打好的鱼蓉必须在案板上抹开挑刺，虽然细碎的鱼刺大多数人吃不出来，但童伟东固执地认为这是规矩。
2: 哎呀，这些东西这么小，挑起来这么麻烦，挑它们干嘛？干脆放到打印机打印算了。
1: 整条肉，鱼的肉里面肯定骨头这么多，它再这么打也不会打到哪里去，肯定有一点口感肯定完全不一样。一定要手工，水和盐一定要以后手工去感觉，就是这个味道，老味道。
0: 下馆子，绍兴人忘不掉这道家常菜，因为它繁琐，它需要耐心，更需要用心。鱼米挤出虎口，铁勺一蒯放入水中，40摄氏度的温水轻微加热，一颗鱼圆自然浮起。鱼肉收缩，只需轻轻一晃就能分离，干净利落。高温完成了最后的定型，在绍兴人看来，一颗富有弹性的鱼圆才能配得上鲜的味道。夜幕降临，老城又开始热闹起来，白如玉珠的鱼圆浮在清汤之上，味道比颜值更加惊艳。对于时代与机械，童伟东不抵触，也无法阻挡。把鱼刺剔得更干净些，把鱼蓉剁得更碎些，一道家常菜只有像给家人一样去制作，才是最好的烹饪。这是匠心，也是鲜味的秘密。离开厨师们的灶台，回到河流的源头，鲜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它需要有人起早贪黑，需要有人在风雨中穿行。在绍兴，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用他闲不住的一生诠释着什么是对鲜的初心。
3: 你今天要去打鱼啊？
4: 去烤肉。
3: 不要去了，
4: 去烤肉。
3: 那你心脏不好，天这么热干嘛去啊？
5: 那个钱挣这么多干嘛？
3: 差不多已经70岁了。
0: 每天早上饭桌上总离不开这个话题，女儿老生常谈，父亲淘技法却一点都不在意。
3: 今天跟我都很累的，我
5: 说是的，
3: 你
5: 现在
4: 是你
3: 热天干嘛去？
0: 尽管已年过七十，淘技法还会习惯性的每天下河打鱼捉鱼，这让女儿伤透了脑筋。

0: 船就是车，水就是路。陶技法是地道的绍兴渔民，在他看来，下河打鱼和吃饭睡觉没什么不同。
1: 生下是这里的，十五岁时跟爸爸去了，这有苦啊，天冷的时候也够苦了。我其他没有爱好的，家里少不了了，全部少了，人搞上毛病的，不搓麻将，不得忙的，这炸鱼爱好，那开心了。
0: 一条船，一个人，水上的陶技法就这么自由自在的过了五十多年。相比父亲的悠闲，女儿很忙碌。作为镇政府食堂唯一的厨师，一小时内完成八道菜，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在同事眼里，还有另一件事，让他也同样感到不太轻松。
2: 他经常跟我们说呀，他说我爸爸最近不舒服，有点担心。
3: 太热了，太早。这几天，啊，不用去，不用去的。
4: 天气热的时候，是不是？说如果在打鱼的话，一下子头晕啦，什么啦，不是我们看不到。出现问题了，不是很麻烦的。
0: 然而再高温，陶技法也会像从前一样采集捕获，这是属于他的生活方式。在水草丰茂的浅水区，收绳、起网，一天就这样开始。
1: 地龙我是主要的炸虾的，小的时候我这个地龙没有了，用手炸的。
0: 如今捕捞河虾早已不为养家糊口，尽管收获不多，陶技法仍会按照规矩行事。
1: 鱼归鱼，虾归虾，鱼这个就虾了，水归一道鱼，它虾要死了，一定要分开的。
0: 为了河鲜都能活着进厨房，要快速将鱼虾分开。鱼归鱼，虾归虾，是捕捞的智慧，也是水上生活的一脉相承。正午，一天中温度最高的时候，人要避暑，鱼也一样。荷塘区域是它们的藏身之所。陶技法的工具换了一种，两根四米长的竹竿绑在渔网两边，将网奋力抛出，沉入水底，腰部发力抵住竹竿根部，双手急提，快速收网。这种老派的家网捕鱼如今很少见到了。
1: 啊，绍兴赶忙这边炸小鱼的，小的时候我都是这个忙，现在很少很少了，这个早几年很多了很多了，一般年纪轻都不会用的，这个东西用两只手给帮发开去也给给了，它多点大物小鱼多点。
0: 传统的家网捕鱼往往十捕九空，只有经验老道的渔民才会收获意外之喜。

0: 下班回家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团聚，可对女儿来说却意味着等待。
1: 如果他一天早上出去但晚上还没出来，我跟妈两个人就那个河边看看有没有回来，有什么打几个电话跟他说说话，感觉很有点那个，反正有点难过的了，一天到晚打鱼也很辛苦的。

0: 陶技法也要回家了，但在家门口他还能再收获一次鲜美。这个时节，田螺刚过产子期，体格肥壮，无需借助任何工具，随手一捞就是收获。由浅入深，口感细腻的田螺往往吸附在阴凉的水底，但即便采摘便捷，陶技法也会将落在水底的田螺一一捡起。渔家人表达情感的方式常常朴素而又寻常，自己烹制自己的收获可以给女儿炫耀，也能让女儿少一份担心。最新鲜的食材只需最简单的配料，无需掌握细微多变的手法，单靠食材本身的鲜美，让食物迅速与热油结合，加水煮沸，倒入鲜虾田螺慢炖，再将菜脯头投入汤中，搅拌均匀，小火慢煮，增加口味的咸鲜。当锅内热量再次凝聚，一锅美味的鲜中鲜在五分钟内一气呵成。
1: 挺好吃，很鲜。好，对吧？这下也挺好的哦。
2: 嗯。
1: 啊，你说。
2: 做好。
1: 啊。
2: 做好。
1: 可
2: 以啊。嗯，新的烤了有点。
1: 我尝一下。
2: 嗯。
0: 先在父亲和女儿之间架起了一座桥，一边是不吐不快的挂念与担忧，一边是千年绍兴渔民闲不住的人生。绍兴人对人有感情，对河有感情，对鲜也有感情。

离开烟雨江南，一路向南，直抵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湛江。都说食在广东，味在湛江，这座被南海环抱的城市，对鲜的追求近乎偏执。不是调味之鲜，而是食材本真之鲜。清晨码头归来的渔船，带着潮水尚未退去的温度。灶台上的烹煮，删繁就简。一勺清汤，几片葱姜，就是最大的尊重。在湛江人看来，鲜不是一种味道，而是食材与时间之间的一种较量。就如养蚝人用4年时间等一只蚝长大，生蚝养殖考验的正是一颗恒心。晨光熹微，李建堂与李建金兄弟要赶在涨潮之前驾船出海，到距离海岸10千米外的浅海区。对于他们来说，今天是收获的日子。

0: 牡蛎也称蚝，每年五到九月是它们繁殖的季节。入秋以后，天气转凉，蚝开始蓄储能量，蚝肉逐渐变得肥美，所以每年这个时节都是哥俩最忙碌的时节。
1: 农历十二月份开始丰收季节，到清明节前吧，那时候我们可以一天的话可以抓到一万多斤一天。
0: 湛江市三面环海，滩涂辽阔，海湾众多，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城市之一。1200多千米的大陆海岸线是海洋生物的天然温床。全球的蚝90%出自中国，而湛江占据了中国蚝的1/10，也因此成为世界闻名的牡蛎之乡。官渡镇是湛江蚝最为出名的产区之一，这里位于咸淡水交汇处，是天然且少有的养殖基地。不同于其他区域的蚝，官渡蚝外形圆，肉厚且饱满，但养殖时间长，需3到4年才能长成。
1: 官渡的生蚝一般都是养了4年才可以卖的嘛，其他地方的话，那些蚝长得特别快的，就口感就没那么好。我们水质也比较好一点，官渡的水质比较好。
0: 在官渡，打桩吊养是蚝的主要养殖方式。先用水泥与尼龙绳制作吸附蚝苗的吊串，将吊串放入浅海，静待3年后的收获。
1: 啊，这个就是中苗了，我们还要加工，把它敲出来，一个一个拎起来，放到大海里面养大个一点，就可以卖了。
0: 湛江蚝生长在无污染、无公害的原生态海域中，养殖出来的蚝贝壳形大，肉质白嫩细滑，富含多种维生素，爽滑甜脆的极致口感，使湛江蚝风靡全国。脱离海水的蚝极易变质腐坏，所以要在最短的时间进行处理。小蚝开壳取肉，净水泡洗，中蚝大蚝带壳封装，准备奔赴各地的餐桌。湛江的夜晚是光影交织的梦境，更是夜食者的战场。华灯初上，大排档里觥筹交错，这是湛江人民喜爱的人间烟火。而在芸芸众仙中，与追求极致鲜美的湛江人民最为契合的，莫过于烧烤。在湛江老城区里有一家烧烤店，老板陈林是土生土长的湛江人。在这个宵夜江湖闯荡15年的他，对于本地食客的口味了如指掌。蒜蓉烤蚝是湛江本地人的挚爱，将整只蚝架于炭火之上，随着加热，蚝肉的汁水渐渐渗出，

0: 辅以事先调配的蒜蓉酱汁，可进一步激发蚝肉的鲜味。鲜嫩的蚝肉软滑脆弹，混合酱汁的咸鲜，入口生津，鲜香四溢。为满足各路食客的味蕾，蚝的烹饪手法也花样百出。榴莲芝士焗蚝肉、鸡蛋蒸蚝、黄油香煎蚝等，星会不可无诗酒，盛筵当须有肥蚝。在湛江人看来，蚝是海中人参，也是他们无鲜不成席的重要标志。挠洲岛上的居民一天中最闲适的活动，就是伴着潮汐的变化，相约带着小铲和水桶一起去赶海。在这里要找到一口鲜，考验的则是在泥沙中寻宝的细心。受陆地和海洋环境的双重影响，这里的滩涂由远及近，绵延数十千米。这里是生态系统中最有生机的部分之一。渔民甘德富也是赶海人中的一员，但不同于其他人的随意，他要寻找的是一种隐藏在滩涂深处的奇妙生物。随着铲子的起起落落，甘德富敏锐地揪住了他此番的猎物。这个外形粗陋的软体动物名为沙虫。
1: 沙虫看到很丑，沙虫的营养很高的。
0: 沙虫有的粗如中指，有的状若倒茎。它们的身躯在泥沙中自由穿梭。想要捕捉野生沙虫，需得像甘德富这般拥有精准的眼力、敏捷的身手以及持久的耐心。
1: 搞上来了。一天有两次对潮，一对潮我就来抓。
0: 快、准、狠是野捕沙虫的核心要领。从观察虫眼到落铲捕虫，需得一气呵成，稍有迟疑，沙虫便会逃得无影无踪。相比甘德富野捕沙虫的困难，距湛江70多千米的遂溪县草滩镇，由于得天独厚的环境，成为重点发展沙虫养殖的产业基地。今天，这里是广东省内赫赫有名的沙虫第一乡。退潮后的滩涂上，随处可见佝偻着背、成群结队采挖的妇女。沙虫生长对海水环境要求极高，素有海洋环境标志生物之称。草滩镇的海域和滩涂鲜有污染，正是最适宜沙虫生长的环境，使得当地的养殖渐成名气。生活在草滩镇的村民们有近千人以经营沙虫为生，每挖1000克沙虫便可获得20元工钱。这份来自大海的馈赠，不仅为他们带来了餐桌上的美味，也让他们拥有了改善生活的新途径。捕回的沙虫，甘德富要在第一时间进行简单处理。沙虫体内的沙袋需要用纤细的竹签仔细剔除，再用清水反复漂洗干净，将清洗好的沙虫置于阳光下进行自然风干，以便储存待下次使用。

晒成的沙虫干味道鲜美香脆，便于保存，而且重量和体积大大减小，更便于运输和携带。通常人们餐桌上吃的沙虫菜肴其实都是沙虫干做的，即便如此依然担得起海鲜味精的美誉。辛勤劳碌了一整日，只为家人一日三餐的相聚。今天的丰收使得甘德富有了做一锅沙虫煲鸡汤犒劳自己的想法。先将沙虫干用凉水泡发，简单清洗以待下锅，

将切成块的鸡冷水下锅后，待水沸腾，撇去汤面上的少许鸡油，以免掩盖杀虫的鲜。炖煮半小时后，加入清洗的丝瓜和煲鸡汤制鲜的秘密杀虫，小火慢炖五分钟，汤还未入口，那鲜香气息可早已直扑心头。油炸沙虫是渔民偏爱的小吃。清洗过的沙虫沥水，将油温加热至六成热，把沙虫放进油锅中拌炸，待七八分钟后，沙虫变成金黄色即可。

喷香出锅后，撒上些许盐焗鸡粉，肉质咸香嫩弹，是老少皆宜的佐餐小食。劳作后，饭桌上的美味是一家人幸福的证明。沙虫被渔民们视为滩涂下的金子，其貌不扬的外形并不能掩盖它极致鲜美的口感。紧实的肉质纤维裹挟着菜蔬的香甜，游走于唇齿之间，让味蕾的欢愉得以释放。作为制鲜的代表，为最大限度地保留鲜味，当地人还善用清蒸的手法，将新鲜的沙虫仔细排列在泡洗过的粉丝之上，均匀地撒上调配好的蒜蓉汁，放入蒸箱静待5分钟后，撒上葱花点缀，倒入香油，这极简的烹饪手法呈现出上品的菜肴，秘诀就源自蕴藏其中最极致的鲜美，只需尝过一回，那滋味便会萦绕在舌尖与心头。食材之鲜是所有海鲜美味的焦点，湛江人从食材离开海面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与时间的竞速。靠海生存的人们更懂得速度法则的要义，对于他们而言，谁先抢到先机，谁就赢在了起跑线上。峡山水产品批发市场是湛江市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这里有长达

0: 1.8千米的深水渔港码头，可供200余艘渔船同时停泊运作。渔民谢友和妻子谢翠英在这里一待就是20余年。在简陋的渔船中，相伴的7000多个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日子里，考验的是渔家人用一辈子熬出来的平常心。在海上，渔民要看天吃饭。阴郁的天色代表着一场未知的冒险。行驶到海港50千米外下锚，谢友负责掌控船身，妻子则开始陆续下网。渔网上有浮标，下有铅块，下水便可垂直展开，形成一道网墙，等待鱼类虾蟹的光顾。2个小时后，顺着浮标，夫妻俩开始收网。这是考验体力与耐力的重要环节。谢翠英借助转轮的助力，慢慢将渔获收拢。随着渔网缓缓拉起，鱼蟹也一一露面。如夫妻二人所料，今天的收获的确算不上丰厚。忙碌了一上午，渔家人也开始准备午餐。谢友将刚捕获的小海鱼捞出清理干净，混在一起就可以熬制成湛江名菜杂鱼汤。虽然烹制方法简单，但这第一手的鲜美却是渔家人的最爱。只有当天从海里捞上来还带着点海水腥味的鱼货，才能被渔家人称为海鲜。不以风喜，不以寡悲，日子就在这一网一网、一餐一餐中流淌，而鲜便在他们日复一日的平常心里不请自来。大海是许多城市人心中的向往，但对于傍海而生的渔民来说，却是循环往复生活中的平凡一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打鱼就是渔民的一辈子。出海猎鱼，返港捕网，与时间赛跑，望天色出行。大海是他们一日三餐的保障，也承载着生活的希望。而当渔船归港，舱中渔获被一一送回岸边，这些来自大海的鲜美食材所预示的，往往不只是一顿好饭，更是一场暖心的相聚。湛江市东南约40千米，这里古称芒州。传说宋末皇帝赵昺在岛上登基，后改名挠洲岛。苏小荣、梁小兰在岛上经营着一家民宿，时常会有朋友和游客 周末来此度假。姐妹俩一大早就去采购新鲜的海货，开始准备当晚的大餐。黄鲤鱼，学名黄鳍鲷，主要出产地北北部湾及雷州半岛。用刀沿鱼背划开，鱼肉剖片，加入蛋清和淀粉，用手抓匀至起浆。先将切好的鱼骨下油锅翻炸，使其能够迅速定型，然后捞出备用。再将鱼片下锅，慢火炸熟，待色泽金黄便立刻捞出，搭配上当季的时蔬，一道香脆鲜嫩的什锦鱼片就完成了。姐姐苏小荣将鱼骨立于盘中，便为其取名为顶天立地。高温烹饪可将鱼肉中的蛋白质打破，分解释放出一定的谷氨酸钠，入口后能更深层次地体验鱼肉的鲜美，这就是鲜味的由来。同样是高温烹饪，妹妹梁小兰选择的是炭烤，铁网刷油，腌制好的鱼放入网架，花生油均匀地涂抹在鱼肉的两面，鱼肉置于炭火之上，反复烤至表面金黄，撒上椒盐提味儿，稍等片刻，涂抹酱油上色，一道外酥里嫩的炭烤鱼便完成了。剥开焦黄的外皮，鲜美在人们的味蕾起舞，觥筹在欢声笑语中交错。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是自然馈赠给海边人的生计，同时也成为他们生活的一种方式。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耐心守住了精细，匠心守住了传统，初心守住了来路，恒心守住了时间，细心守住了品质，平常心守住了日子，而暖心守护了人间烟火里最平淡也最珍贵的那份相聚。这就是中国人关于鲜的终极秘密，用心去守护，只为在平凡的日子里与在乎的人好好吃一顿饭。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秋假期，乡村游、民俗游热度高，特色活动庆团圆。黄河滩涂大闸蟹迎销售旺季，泥鳅养殖开辟新赛道。世界技能大赛首设无人机系统赛项，一人成军全能比拼。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中秋假期，大家出游探亲、休闲消费热情高涨，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让游客览山河秋韵、品民俗风情、享团圆之乐。青海西宁黄中区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我们一起去看看。
1: 我现在就在青海省西宁市黄中区的湘趣海洋景区，不少市民游客啊专程选择来到这里漫步临海，尽享秋色。中秋节啊，月饼是不可少的。那么青海的月饼有多大，长什么样呢？我们来看看啊，这些色彩斑斓的大花馍馍就是青海大月饼了，也是青海当地人啊过中秋的特色美食。而且月饼上捏制的这些花样，比如说有吉祥的花卉、日月星辰呢，也寓意着人们对于团圆和丰收的美好期许啊。其实在我们青海地区啊，这个月饼的层数越多啊，色彩越丰富呢，也寓意着福气层层叠加，日子红红火火。那么除了青海特色的大月饼呢，黄中暖锅呢也是我们青海逢年过节必不可少的美食了。像羊肉丸子啊，包括一些蔬菜依次满放，满满当当，也寓意着富足圆满。整个黄中区呢，全域都在打造丰富的中秋文旅盛宴啊。那么各个乡镇呢，也是举办了趣味的田野赛事，我们的市民游客也可以尽享农趣。此刻呢，在黄中区的慕容古寨啊，我们正在进行

0: 这中秋的民俗游园活动，而且呢，这个舞龙舞狮啊，特色的民族锅庄舞蹈也是轮番上演，氛围感十足。中秋特色的巡游也正在进行啊，演员们当遇到我们的这个观众游客，也会进行中秋知识的问答，来赠送青海大月饼。而我们的市民游客呢，也在这种趣味的互动当中呢，能感受到高原上过中秋的习俗了。
1: 陕西榆林的榆林老街中秋假期迎来客流高峰，老街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陕北秧歌热闹上演，演员们身着彩衣，头戴白头巾，手持花伞彩扇，迎着唢呐锣鼓的节奏，不停地变换队形方阵。除了陕北秧歌，游客们还能欣赏陕北小曲，沉浸式体验陕北面花制作等。
2: 南方的民俗活动同样丰富，在安徽黄山徽州区唐某古村，各式鱼灯点亮千年古巷。
3: 此时此刻，我的感受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热烈。伴随着热烈的鼓点，在我身后正在进行表演的是当地的徽州鱼灯。那么徽州鱼灯呢，它的传承已经有800多年。像这种舞动起来的鱼灯，它有4米长，需要2个村民才能够舞动起来。这个4米长呢，是这种专门用于舞动的鱼灯的它一个标准的长度。你别看它大，但是它舞动的时候仍然是摇头摆尾，活灵活现。当地啊，有一句俗语叫做锣鼓响脚板痒，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只要听到街边呢有舞鱼灯的锣鼓声，就会赶紧出来看。这也显示出当地人对于鱼灯的喜爱。除了徽州鱼灯啊，今天当地还有许多精彩的巡游演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黄山的大刀灯，它也是安徽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那么每个大刀灯呢，有2米多长，有10斤重，那舞动起来也是威风凛凛。同时呢，它还饱含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寓意。除此之外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20多米长的鳌鱼灯已经飘在了唐某古村的上空，与璀璨的烟火一起装点了这里的夜色。
2: 在湖南耒阳清水铺村，流传近400年的中秋舞稻草龙民俗活动如期上演。
1: 舞稻草龙是耒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也是当地中秋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之一。每年中秋节前，村里的手艺人都会带领村民编扎草龙，搓草绳，扎龙角，缝龙须。夜幕降临，插满香火的稻草龙如繁星点缀，象征丰收。华丽的布龙流光溢彩，寓意人丁兴旺。不同于开阔场地舞龙表演，清水铺舞稻草龙最具特色的环节便是古街穿巷巡游。家家户户早早备好鞭炮，见龙即燃，开门相迎。
4: 我们小时候到中秋节就跟着大人在后面跑，后面追。我们打工人中秋节都回来，希望我们的村子越来越好。
1: 25号晚上，在广东广州探布镇，村民们在砖瓦垒砌成塔状的河楼里燃起柴草，火光从塔身的孔洞中迸射而出，向塔顶汇聚喷发，十分壮观。人们围绕火塔载歌载舞，寄托对来年生活红红火火、吉祥如意的美好憧憬。据介绍，烧河楼这一传统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逐渐演变为庆祝五谷丰登、祈愿平安顺遂的民间盛事。
2: 贵州多地举办了一系列非遗展演和特色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
1: 在贵州丹寨，各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大家围成同心圆，在欢快的旋律中载歌载舞，
5: 踩着芦笙的节奏，苗族的姑娘们跳起了欢快的锦鸡舞。我们看她们头上的银冠就是锦鸡的造型，而她们的裙摆也是模仿了锦鸡的尾巴。在后面，苗族的汉子们吹奏着芦笙，芦笙上插着的就是锦鸡长长的尾羽。
0: 我们这个方阵展示的就是苗族蜡染技艺，这一幅作品呢，就是我们三个蜡娘用了7天的时间来把它染成。
1: 除了本地特色，多支来自省外的表演队伍也带来了佛山醒狮、开封唢呐等非遗展演，为游客带来多元体验。 据了

0: 届，活动将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贵州从江县小黄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小黄侗族大歌传歌节，1000多名不同年龄段的歌手身着民族盛装，齐声唱响原生态侗族大歌。
1: 我们太开心了，我们看到了正宗的侗族大歌，这里非常美丽，我们也喜欢侗族文化。
0: 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恰逢贵州三都县水族端节，村民以开塘捉鱼的方式庆祝佳节。在周秦镇新养村，村民提前放水清塘，随后男女老少纷纷挽起裤脚赤脚入塘，手持鱼笼捞网等工具，在鱼塘内欢快捕鱼。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捕捞，全村累计收获鲜鱼3000多斤。
2: 今天我抓了80多斤鱼，心里面特别高兴，正好准备驾校招待客人们，快点来嘞。
0: 江苏海安举办了农民趣味运动会，徒手捉鸡、浑水摸鱼，各个项目都热闹。随着裁判员一声哨响，徒手捉鸡参赛队员们飞奔上前，各展神通。技术稍逊的只能惊起一地鸡毛，眼疾手快的则收获满满。提水抗旱保丰收环节，队员手提约5公斤装的满水水桶，一路飞奔倒进蓄水桶。趣味拔河不仅要有绝对力量压制对方，还得稳稳端起装满水的杯子。浑水摸鱼绝对是个技术活，现场水花四溅，鱼跃人欢。浅滩套大鹅比赛更是人气高涨。
3: 今天总共跳了6个，小时候在家里面帮助干农活的这个有一些经验运用到了游戏这个方面。
0: 不仅比赛项目野趣满满，比赛奖品也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手工豆腐、烤乳猪、烤全羊等，既美味又实惠。这个假期为丰富国内消费者的餐桌，不少空港口岸近段时间迎来了一波生鲜进口小高峰。晚上，一架来自孟加拉国载着6.16吨鲜活青蟹的货机抵达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这批青蟹中约70%连夜运往了上海，其余分销至南京、合肥等地，最快次日就能够端上消费者的餐桌。
4: 陆续的大批量的进口这个三文鱼、沧鳊鱼、生蚝、黄鳝、青蟹等优质水产品，丰富节日市场供应。
5: 我们口岸的进口生鲜量呢，较前几个礼拜也有了明显的增加。上一周我们口岸进口生鲜量在380吨左右，环比增加了30%左右。
0: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来自东南亚的榴莲、山竹、红毛丹等特色水果，以及来自挪威的冰鲜三文鱼等高端水产，也正源源不断地经空港口岸入境。
6: 9月以来，经首都机场口岸入境的各类生鲜货物近600吨，货值超6300万元。目前的话，每天包括鲜切花、龙虾，包括冰鲜三文鱼，大概都是每天有2到3个批次。
0: 越南等亚洲国家也有过中秋节的传统。眼下，我国不少地区的淡水蟹相继进入出口季，丰富了海外消费者的节日餐桌。在辽宁盘锦，7.5吨鲜活河蟹正陆续装车，通过公路冷链运输发往广西，经萍乡口岸出境后抵达越南。企业负责人说，越南当地河蟹的主要吃法是做火锅底料和熬粥，因此出口到越南的河蟹一般重1两到2两，比国内主流产品小，养殖周期也更短。他们有针对性的养殖和出口，出口量逐步提升。
7: 25年完成订单280吨，26年预计出口480吨左右。
0: 据了解，辽宁盘锦出口的河蟹主要包括出口韩国的钓饵用河蟹和出口东南亚的食用河蟹。盘锦地区中秋节前一周出口东南亚的河蟹，在重量和货值上环比分别增长了69.5%和100%。
8: 我们出口越南的河蟹，由去年的出试水到今年的占据了越南市场近一半的市场份额。
0: 南方地区的大闸蟹也迎来了出口季。24号，产自湖南益阳大通湖的300公斤大闸蟹发运至柬埔寨，这是今年产季湖南首批出口的大闸蟹。与出口越南的小规格河蟹不同，出口的大闸蟹一般规格较大，母蟹2.5两到4两，公蟹3.5两到5两。大闸蟹出口的利润率较内销高出10%到20%。从今

0: 年出口订单来看，东南亚市场增长较快。
1: 山西运城市临沂县通过开发滩涂资源养殖大闸蟹，这几天大闸蟹迎来销售旺季，远销全。

0: 从南方买的苗，一亩田要投放2000只，当时一只苗成本价的7毛到8毛一只。现在我自己培育的苗，一亩地只放1500就够了。
1: 从南蟹北养到南繁北育，这些年当地养殖方式不断升级，养殖规模从30亩发展到3000亩，亩产量从50斤提升到200斤以上，建成了以临沂黄河大闸蟹为主导的特色养殖基地，年产值超3000万元。养殖基地紧邻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游客慕名而来品尝大闸蟹，也带动了当地文旅发展。
2: 沿着这个黄河一号旅游公路过来，一看这地方有大闸蟹，这个螃蟹还不错。
3: 确实不错，又鲜又甜，带着淡淡的甜味儿，还是蛮好的。
1: 江苏泰州的养殖户紧盯市场需求变化，养殖饵料泥鳅，找到了一条增收新路子。在泰州市江堰区天目山街道的一处泥鳅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在捕捞泥鳅。为了在市场打出差异化，基地养殖的是海钓使用的小规格饵料泥鳅。相较于成品板鳅，饵料泥鳅养殖周期更短，成本更低，价格更有优势。
4: 饵鳅到这个成板鳅养殖周期就缩短了2到3个月，一斤的投入省下2到3块钱。成品鳅的话，它的市场价格呢大概在8.5块，饵鳅的话在10.5块。一个塘口大概在2亩地，产量在5星斤到7星斤。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福建三明是全国重要的杂交水稻制种市。2025年，杂交水稻制种面积达41万亩，产量8.6万吨，面积、产量、单产均居全国地级市首位。眼下，当地的杂交制种水稻正在丰收。这几天，三明市建宁县的10万亩杂交水稻制种晚稻开镰收割。农户岳邦兴今年种了176亩制种田，尽管前期受雨水天气影响，但预计今年亩产仍不低于250公斤。
5: 按今年收购价估算的扣除成本，一年一亩这种田纯收入能达到1800元上下，算下来比种普通水稻高出不少。
1: 收割下来的湿种子会被送入精深加工工厂，当地建成了一批先进的自动化工厂，种子进厂之后会完成全自动的除杂、分级精选、药剂处理、包装入库作业。
6: 这套智能化生产线可以根据种子颗粒大小、饱满度自动分级，同步剔除瘪粒、杂质。种子收割回来，24小时内就能完成烘干处理，避免种子霉变，保证发芽率，全程数字化管控。
1: 据当地农业农村部门预计，今年建宁县的杂交水稻制种产量可达3.5万吨，三明全市则可达8.6万吨。当地95%的稻种将销往南方稻区及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预计实现产值17.2亿元。福建三明处于武夷山脉与岱云山脉之间，是一个山区市，它为什么能成为杂交水稻的第一大市呢？三明市地处岷江源头，生态优良，水源洁净，山区独特的立体小气候，昼夜温差大，空气湿度适宜，加上山林天然隔离的地理条件，很好地规避了水稻串粉混杂问题，是全国少有的杂交水稻制种天然优生区。为了利用好生态禀赋，三明在2015年就印发了《中国稻种基地建设实施方案》，先后出台多项专项扶持政策，并构建起企业加制种受托人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模式。
7: 企业出亲本种子、出技术、定标准，还负责收购。那制种受托人呢，一头连企业，一头连农户，主要做生产组织和技术指导。农户呢按标准生产，三方分工清楚，各管一段。企业有效益，农户收入也稳。
1: 三明市还建成了6个种业院士工作站，组建由13名院士专家组成的现代种业产业链特聘专家团。这几天，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带领团队在三明市对今年的杂交水稻制种进行测产验收，亩产达343.5公斤。
8: 验收产量确实高，种子质量确实好，这起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1: 截至目前，三明全市累计

0: 以390多个水稻新品种组合，通过国家或省级审定，其中3个品种获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品质鉴评金奖，12个品种获省优质稻米质鉴评金奖，本土企业选育品种占比接近70%。 吉林抚松县露水河镇是我国红松子的核心产区，境内天然红松多达100多万株。眼下又到了打塔人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早上6点多，十几名打塔人就钻进了山林。今年是红松的小收之年，打塔人不像往年那样集中作业，而是分散开来，逐棵寻找松塔相对密集的树木。
1: 你得找这个原来那个不就都有树道吗？就这样式的。
2: 树道是什么？
1: 你得按这个树，这个斜坡走，你不能背着坡，背着坡它真的不能往外仰吗？这样式就顺着树这样往上爬，它就。陈范金从20岁开始爬树打塔，已经干了30多年，固定好脚渣子，拎起长杆，攀上近40米高的红松树梢打松塔。树下负责捡塔的是他的妻子。
2: 松树下是低矮茂密的灌木丛，捡松塔既考验眼力又得赶速度，得尽快清完这棵树的范围，好让老陈转去打下一棵。被掉落的松塔砸中是常有的事儿。
3: 那俩片就砸个包，
2: 哦，
3: 咱这猴子这两天刚下，上一次树不容易，必须捡得干干净净，尽量叫它不落下。
1: 刚打下来的松塔不等运下山就有人前来收购。 一批批松塔从产地汇聚到梅河口，经过破碎脱塔、晾晒烘干、精细筛选等多道工序，通过标准化生产线加工成畅销国内各大市场的开口松子，以及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脱壳松子仁儿。近日，新疆喀什的沙棘迎来采收季。 当地依托配套建成的沙棘加工厂、保鲜冻库等设施，让新鲜沙棘果实现就地加工增值。在新疆喀什塔县班迪尔乡，连片的野生大果沙棘陆续进入成熟期，村民们正忙着集中采摘。这几年，班迪尔乡先后建成了沙棘加工厂、保鲜冻库等配套设施，村民们采摘的鲜果能迅速送到加工厂。 不仅保证品质，也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2: 沙棘摘完了也不用担心没不掉，山里有沙棘场子，同意收割。
1: 眼下，河北承德县国光苹果迎来丰收季，果园里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近年来，当地通过果品直销、线上带货多种方式打通销路。
2: 每到收获季，还会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采摘。
3: 果园的环境特别的好，来采摘来，这心情也好，吃着特别的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首次亮相的无人机系统赛项成了全场最吸睛的科技秀之一。这个项目不仅要求选手会飞，还得会造、会修、会编程。作为一张没有旧路可循的新考卷。
4: 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青年选手只能全力以赴。我手边这个白色网状的防护结构啊，十分引人注目。这是给无人机系统选手们搭建的专属试飞空间。此刻，选手们正在进行最后的综合飞行考核。这是整个比赛的最后一个环节，裁判呀将根据他们的综合表现进行这一模块的最终打分。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杭州技师学院22岁教师曾晨。 飞行并不是这个项目的唯一标准。那在今天的考核之前呀，他已经经历了3天半的高强度比拼。比赛总共设置了组装与手动飞行测试、诊断与维修、自主编程与飞行计划、高级自动驾驶与机器视觉、组件建模与原型制作，以及综合任务挑战6大模块。既要能把无人机从零件一点点组装起来，又要会编写代码、排查故障。
5: 让无人机实现自主飞行和避障，还得能在实战环境中精准操控。所有的模块考核结束后，最终成绩将在27号的闭幕式上揭晓。
4: 无人机系统的话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任务，考察的不光是无人机的一个操控的一个能力，比赛过程中的话也会有一些突发的情况产生。另外的话，我们竞赛的任务很多都是在现场才会公布，这对我们选手来说心理和技能都是有很大的一个挑战。 据了解，今年是赛首次将无人机系统纳入比赛，并设置如此丰富的模块来考验选手。正是因为当下低空经济的蓬勃发展。

0: 如今，无人机的应用早已从航拍、物流延伸到了精准农业、应急救援等复杂场景，任务变多了，对飞手的能力要求也越来越综合。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懂技术、懂产业的年轻人把赛场上的这套绝活带到田间地头，让科技真正在泥土里生根发芽。
1: 节日期间，大家要关注天气变化。在冷空气和秋雨的共同影响下，中秋假期期间，东北、华北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左右。不过，与北方的凉爽天气不同，江南、华南的秋老虎丝毫没有退场的意思。预计一直到9月30号，江南、华南还将有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等地的高温日数可达4到5天，部分地区气温可达37摄氏度到38摄氏度。这段时间，华西秋雨不断。25号，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导致部分街区被淹，当地紧急开展救援。持续强降雨导致开州区郭家镇、场镇两条街被淹，沿街商铺和居民楼一楼进水，最深处积水达到成年人腹部位置，有群众被困家中，无法自行撤离。
2: 摊子那是都是人家生的水，那个摊子的
3: 冰箱、洗衣机、
2: 冰箱、洗衣机、空调都安烂了。
4: 别闹了，别闹了。
1: 险情发生后，救援人员逐栋逐户搜寻被困人员，对能行走的搀扶引导，对老人、小孩和行动不便的采取背抱的方式转移到救援舟艇上。据统计，当地累计疏散转移群众1850人。这次强降雨还导致当地东河、普里河、南河等1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涨幅3到5米，最大涨水出现在东河郭家水文站，涨幅5.83米。记者在东河郭家镇流域看到，河水上涨后，河面大幅拓宽，裹挟着泥沙奔涌而下，水位逼近岸边绿树和农田边缘。上游河水不断汇入，叠加区域强降雨，汉风湖水位迅速上涨，最高水位达到171.24米。当地开启水位调节坝泄洪，保证水位安全。近日，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大批迁徙候鸟陆续飞抵此处，停歇栖息，觅食储能。作为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上的关键节点，湿地浅滩、湖面芦苇荡内，灰鹤、灰雁、鸬鹚、赤麻鸭等成群结队齐聚于此。它们或在浅水区域悠然伫立，梳理羽翼，或低头啄食水草、昆虫等。
5: 湿地公园是候鸟迁徙的一个补给站。最主要就是它有一个安全的栖息环境和稳定的补充能量的食物来源。
1: 26号，广州海事局执法人员开展水上巡航检查时，偶遇一群中华白海豚逐浪嬉戏。不少人会以为中华白海豚都是通体雪白的，其实它们的体色会随着年龄而变化。本次巡航拍到的白海豚体色呈黑灰色，是青少年个体。这也说明了当地白海豚种群繁衍状态良好。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捷克布拉格动物园近日迎来了5只猎豹幼崽，这5只猎豹幼崽于6月18号出生，性别为4雄1雌，是布拉格动物园8年来首次成功繁育的猎豹。据了解，全球现在野生猎豹数量不到7000只，此次成功繁育对布拉格动物园乃至欧洲猎豹繁育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秋分时节，秋光铺野，果香漫山。在江西寻乌县，蜜橘酝酿出属于赣南的秋日清甜，共赴中秋丰收之喜。寻乌坐落于北纬25度的柑橘黄金生长带，9到11月这里昼夜温差逐渐的拉大。蜜橘白天光合续堂，入夜山峰锁鲜，迎来最佳赏味期，汁水丰盈，清爽解腻。预计27号到29号寻乌会维持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4度，果农朋友们要抢抓有利时机分批采摘，并注意防暑降温。不仅是寻乌，中国天气提示您，未来3-4天在副热带高压的强势掌控之下，江南华南一带秋老虎持续，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35度，大家在田间劳作要及时补水，做好防晒。而在华西到黄淮、江淮等地，27、28号依旧会笼罩在大范围的雨水当中。甘肃中南部到湖北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等地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大暴雨。秋收气象等级为次适宜或不适宜，大家要避开降雨时段，抢收成熟作物，并做好通风存储，有条件的地区及时烘干入仓。
3: 不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不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晴16到27摄氏度，天津阴转晴17到26度，平山多阴转阵雨24到30度，嘉实多云9到25度，黄南小阴转中雨10到15度，来凤阴23到32度，突泉小雨转晴6到18度，遵义多云22到33度，安庆小雨转阴23到28度，中卫阴转小雨14到22度，林芝多云12到22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衢州多云转晴24到37度，邯郸阴20到29度，咸阳阴转中雨19到24度，昭通晴转多云17到30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你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

0: 草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大家好，我是郭嘉宁，欢迎收看丰收开心局特别节目。金秋九月，神州大地不仅田野金黄，江河湖海也奏响丰收的交响曲。从四大海域的千帆竞发到内陆湖泊的鱼跃人欢，一幅立体多元生态的丰收图景正在展开。
1: 眼下我国四大海域已全面开渔，东海大开渔的当晚，新鲜渔获就已经连夜抵达上海的海鲜批发市场。
2: 大开渔捕捞的范围就更加大一点，上货的总体体量会增加2到3倍。小开渔的时候，海鲜的品种种类在10余种左右，大开渔会上升到30余种左右。
1: 开渔以后，在海南琼海市潭门中心渔港，从南海归港的渔船上，一筐筐海鱼裹着碎冰新鲜出仓。
3: 大概今天能卖10000来块了，如果天天有那么多的话，开心。
1: 海洋渔业资源的丰富得益于我国实行的伏季休渔制度，每年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除了让渔业资源休养生息，我国还实行错峰开渔，以北纬26度30分为界，东海的南北两侧执行不同的休渔安排。其中，北纬26度30分以南的海域于8月16号12时结束休渔，而北纬26度30分以北的海域则根据作业类型分3批开渔。小开渔一般是每年的8月初，主要是针对刺网、横杆拖虾、龙虎类、灯光围网类渔船。

0: 船，他们必须在取得专项许可之后才能出海作业。主要渔获以梭子蟹、红虾、皮皮虾、龙头鱼等浅层虾蟹类和中上层鱼类为主。第二批解禁是在八月中旬，今年的8月16号12点，小型张网自愿浮休钓具的两类作业渔船解禁出海作业，他们主要捕捞近岸中小型鱼类和虾蟹，能进一步补充市场供应。第三批次开渔就是9月16号的中午12点，也就是俗称的大开渔。这时，包括单船拖网、翻张网等大型作业船只在内的所有合规渔船都会全面恢复生产。随着东海全面开渔，深海渔获也将大量上市。
1: 大开渔了，主要是带鱼、鲳鱼、鳗鱼等等。开渔后，我们市场上海鲜品种和数量也都将达到顶峰，价格也会有所回落。
0: 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渤海、黄海北部、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南海北部休渔末期相对资源密度比休渔初期分别增长 1.3 倍、3.1 倍、4.7 倍、9.8 倍、0.5 倍，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近年来，蓝色粮仓建设也取得新成效。据对全国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渔业生产统计，2026年1至8月，国内海水养殖产量1652.92万吨，同比增长5.16%，海水养殖继续成为海洋水产品供给主力军。福建连江的海面上，定海湾一号、定海湾二号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养着自主培育的40多万条带鳍族大黄鱼。金秋时节正是捕捞上市的好时候，渔民们先往水里撒下饵料，趁着鱼儿游到水面抢食的时候，大家赶紧收网，再倒入活水运输船。
2: 我们定海湾一号、二号，一个平台差不多将近100多吨，两个有200多吨的鱼。
0: 2023年以来，当地依托深远海养殖平台，将鱼苗投入水质更优、水流更急、活动空间更大的外海海域，进行持续半年以上的野化拉练。深远海平台模拟野生环境，大黄鱼为对抗海流不断回游，肉质紧致，口感弹嫩鲜甜。品质提升也带来了好价格。由于平台空间大、水流急，养出的大黄鱼口感接近野生，市场售价也水涨船高。
2: 我们的大黄鱼一斤左右，差不多100块左右一斤，三斤以上，基本上我们的零售价都是卖500块左右一斤。
0: 如今的深远海智慧养殖已经把算法耕海 AI 牧鱼从愿景变为现实，养殖平台会自己跑自己养鱼，为我国海洋牧场高质量发展闯出了一条科技新路。
3: 那我现在位于湛江湾一号养殖平台啊，那这里承载了8万立方米的养殖水体，12个独立的养殖舱，可以根据鱼种的生长情况呢进行精准投喂，那年产量呢可以达到2000吨。
0: 12个独立养殖舱使湛江湾一号可实现多鱼种同步养殖，养殖平台采用船网融合创新设计，配套动力系统能够根据需要在海上航行移动，实现哪里的水好就去哪里养鱼。
4: 我四周都是网衣透水，我相当于把这个网衣装在了一个类似房车吧，相当于它就可以带着这个鱼到处去游弋。
0: 此外，这个养殖平台还配备智能化系统， AI 养鱼就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 AI 感知系统自动识别鱼群状态、摄食情况等，自动预警病害风险。
5: 智慧渔业系统主要是为了监测我们的养殖对象以及养殖环境这两大块的信息，我们知道了池里面有多少鱼、有多大规格的鱼之后，就可以通过 AI 生成一份今天的投喂计划。
0: 智慧系统结合鱼群生物量、海域环境，自动生成精准投喂方案，大幅提升饲料利用率，减少养殖损耗。船上仅需配备3到4名养殖人员，即可实现自动投苗、投喂和成鱼捕捞。就在今年，这里养殖的第一批赤嘴鲊迎来了丰收，湛江湾一号也完成了产业化试验的关键一考，验证了船网融合装备育苗养殖全链条的可行性。
4: 我们这个首创的平台要把这条链跑通，我们实验室讲一条鱼一个产业链，就是

0: 是我们把每个鱼都试养，把每个产业链都跑通，然后再开始大规模推广。
1: 随着技术突破，海鲜养殖不再是沿海城市的专利，海鲜陆养新模式把过去难以利用的盐碱地、戈壁滩，甚至工厂车间都变成了可用的养殖空间。山东平原县的这个渔业养殖基地，在十几年前还是一片连庄稼都种不成的盐碱涝洼地。2016年，当地通过盐碱地生态治理养殖南美白对虾。近期，这家水产养殖基地500多亩南美白对虾就迎来集中捕捞季，不少来自济南、聊城、河北等地的客商专程上门采购。
2: 我是从济南过来的，凌晨4点给我到这儿的，一天装个3-4千斤吧。客户都认他这个虾，
3: 一天我拉个1000多斤拉回去，反正就在县城的批发零售。
1: 南美白对虾还在远离大海的新疆安了家。乌苏四棵树镇的这个家庭农场，从8月份开始，每天有1.5至2吨的成品南美白对虾出塘。没有海，怎么能养海虾呢？四棵树镇地处四棵树河灌区，水源丰沛，日照充足，本身就具备水产养殖条件。但养海鲜必须要攻克虾淡水养殖难题，为此养殖基地从山东引入了人工海水调配与淡化驯化技术，通过精准配比水质，逐级降低盐度，帮助虾苗平稳适应本地淡水环境，大幅提高成活率。目前四棵树镇南美白对虾养殖面积已达300亩，预计今年总产量超100吨。
4: 我们将继续推广海虾淡养等成熟模式，推动水产养殖向规模化、工厂化、智能化方向升级，让更多群众通过特色养殖实现增收。
1: 发展稻鱼综合种养，不仅可以充分挖掘遗余潜力，构建新型养殖空间，还能起到以鱼制碱的作用。这个秋天，吉林白城大安市盐碱地稻鱼综合种养基地既种出优质水稻，又养出肥美的稻田蟹。
5: 一田多收，一水多用，多元产品对冲我们的减产风险。
6: 现在呢是早上7:30，我呢已经来到了大安市联合乡的稻鱼种养基地。那在我的身后啊，现在工人们呢正在这个水稻田周围的环沟当中呢进行螃蟹的捕捞作业。那为什么稻田当中的螃蟹会来到环沟当中呢？我们来问一问当地的养殖户。
7: 9月10号大渠就已经停水了，稻田地逐渐的就往出排水。排水吧，完了地里都没有水，螃蟹自然而然的就归到环沟里头。环沟里头捕捞还好捕捞。
1: 忙活了好一阵儿，捕捞车满载而归。刚出水的螃蟹被迅速运往分拣车间。分拣线上，工人们动作娴熟，按公母大小软硬快速分类。个头够大的硬壳蟹被挑出来打包，不够成熟的小蟹和软壳蟹则被送回水中继续增肥，确保送到消费者手中时个个饱满肥美。
6: 看着镜头中的这片金色稻浪，你可能很难想象，这里曾经呢是一片 pH 值超过9的盐碱地。那大安的水域面积呢达108万亩，占全省的1/7，这片广袤却无法耕种的土地一度是当地农户的心头病。不过现在这里稻花飘香，蟹肥虾跃，这样的转变大安是如何做到的呢？
1: 高板结是苏达盐碱地的突出问题之一，土壤透气性极差，而在稻田里爬行觅食的河蟹能够持续松动表层土壤，打破板结层，有效提升水分下渗和盐分淋洗效率，从而进一步降低土地的盐碱度。与此同时，螃蟹的排泄物中富含有机质，又能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持续改善盐碱地，实现以鱼制碱。
8: 2016年至今，我们已经实施了27个土地整治项目，治理盐碱地49.64万亩，其中新增耕地30.15万亩，旱改水5.48万亩，旱地提质0.41万亩，改善水田13.6万亩。
1: 浙江台州黄岩区沙埠镇的老乡也有创新，他们把澳洲淡水蓝龙虾养进了荷花塘里。养殖户们收起地笼，一只只个头饱满、活力十足的蓝龙虾纷纷出水。
9: 那今年呢，我们总的产量能够达到15000斤左右，相比去年的话呢，今年的产量翻了1倍，虾的品质呢也是有很大的提升。
1: 澳洲淡水蓝龙虾，学名红螯螯虾，是一种原产于澳大利亚等地的大型淡水经济虾类。它全身青蓝，俗称小蓝龙，

0: 相较于普通的小龙虾，它对生长环境极其严苛，水质好坏直接决定了龙虾的品质和成活率。为了让它在浙江安家落户，基地全程采用高品质活水养殖，严守绿色生态种养标准。
1: 七天换一次水，然后水源也是比较干净的，不能有一滴的农药，氨氮、亚盐不能超标，把控的比较严格。
0: 为进一步提升养殖产量，基地创新养殖方式，通过水面观河、水中养虾、塘底种藕、枝头挂棚的多层次立体种养模式，让单一水塘实现多元增收。连片的荷塘美景还带火乡村旅游，多元业态为当地老乡搭建起家门口就业平台，让村民实现就近就业增收。这些年，我国提出生态优先、养捕结合、以养为主的发展方针，渔业质量、效益、竞争力明显提升。
2: 在我的身后啊，就是花亭湖鳙鱼的秋捕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哈，有十多艘的小船已经是在我们的湖面上进行一个最后的准备了。那么今天呢，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往我们的在养基地进行一个赶网的作业。
3: 我们这一箱鱼大概10000多斤，最大一条鱼大概20多斤，今年大丰收了。我们大家都很开心。
0: 安徽太湖县花亭湖有机鳙鱼采用人放天养的养殖模式，捕捞上的鳙鱼会被送往暂养箱里再待上20多天，这期间它们不会被喂食。这样做的好处可以去除鳙鱼的土腥味，减少鳙鱼的脂肪。经过瘦身的鳙鱼会继续送往下游加工厂，根据市场需求加工成各种制品。
4: 年加工有机鳙鱼200万斤，采用液氮保鲜技术，最大程度说出鱼肉的原生风味。
0: 在太湖当地，全鱼宴也成为游客必打卡的项目。
2: 你看，既有我们白汤的这个鱼头汤，还有我们红烧的整条的太湖鳙鱼哈，各种各样的吃法都有。你看那边是红烧的鱼尾，包括鱼片，最绝的呀是咱们一点都不浪费哦，连这个鱼骨都可以做成一道菜。
0: 全鱼宴带火的不仅有鱼，还有当地的民宿、农家乐、文旅等相关产业。
5: 构建全产业链，强化联农带农，推动三产融合，预计年产值超5000万元。
6: 向江河湖海要食物是践行大食物观的重要举措。最新数据显示，全国水产品人均占有量达到54.47千克。碧波之上，渔业丰收的故事还在书写。感谢收看本期丰收开心局特别节目，明天见。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3: 风味源自山野馈赠，一份鲜嫩，一次送达，一口清甜。邮政农品原产地出发，原汁原味送到家。
1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5: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

0: 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媳妇儿，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啥事儿？
0: 就咱家值钱的东西能不能卖一卖，还村里的账呢？
1: 咱家哪有值钱东西了？欠村里多少钱呢？四万呢？41,300？
0: 不是，我是说四万上面再加一个零。
1: 40万？
0: 嗯。
1: 咋欠那些钱呢？
0: 媳妇儿，你别生气啊，听我说，这40万分为好几个部分。首先呢，村里头这么多年啊，吃喝招待，有时候给人发个小礼物啥的，是吧？每花一笔我都签字，可是签的呢，很多都是白条。但是那个时候不是有三爷爷当证明人吗？可是那三爷爷走了好几年了，所以这个账就死无对证。
1: 你跟没说不一样吗？
0: 所以有一些钱说不清楚呢，就算到咱头上来了。当然这只是一小部分啊，另外咱不是欠村里那么多年承包费啥的吗？所以杂七麻八加在一块就差不多这个数了。
1: 杨广发呢？这事他不管呢？他人呢？
0: 他欠村里更多。
1: 清凉，
0: 嗯，
1: 你可别进去啊，你要是进去了，我下半辈子咋整啊？
0: 咱们肯定没事儿，想办法把钱还上不就行了吗？
1: 实在不行，我回娘家吧，想想办法呗。
0: 你回娘家也想不出啥好办法。
1: 试试呗。
2: 啊！睡醒了？
3: 我爸呢？还没起呢。
2: 哎呀，昨天我和你爸呀，三更半夜才回来，他累坏了，让他多睡会儿。
3: 哦。
2: 艾雪，
3: 嗯，
2: 我今天一天都有事儿，你爸上午有事儿，但是要送一批货去，你给跑一趟呗。

0: 你忙什么呀？
1: 今天有个投资商呀，要投资我们天马山的旅游项目，我想陪他上山看看去。嗯，
0: 行，那妈，你一会儿把具体的联系人电话还有位置什么的，你都发我手机上，然后我吃口饭就去。
1: 行，吃吧。
0: 不等我爸了。
1: 等，让他多睡会儿。

0: 喂，小春，你干嘛呢？
1: 有事啊你啊？
0: 我想让你陪我进城送趟货。
1: 好的，你在哪儿呢？
0: 我在村口呢。
1: 行，那你等我啊，我这就过去。
0: 哎，好嘞。

0: 周总，咱们顺着这条路上山呢，就有很多景点能看到了。
1: 这车开不上去啊？
0: 对，暂时还开不上去。等咱们一期工程修好了，车就可以直接开上去了。
1: 就我这体格子，哪爬得了这山呢？
0: 那没事儿，咱走到哪儿算哪儿呗，行吗？
1: 那只能这样了。
0: 那咱走这边。
1: 这边。
0: 这边也可以，咱先从这儿走。

0: 小顺，什么？
1: 喊啥呀？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我放那个保险柜里5万块钱，现在剩4万了，你动了咋的？
0: 啥玩意儿5万块钱4万块钱的？还我动？我是就见钱就动的人吗？
1: 少了1万块钱，问问你不行啊？
0: 你那意思就是我拿了？
1: 我没问你拿没拿，我问你知不知道。
0: 我没拿，我也不知道。
1: 那真奇怪了，这钱自己长腿飞了。
0: 要不你问我儿子呗，是不是他拿花了？
1: 人呢？
0: 没在家。
1: 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
0: 我不打，不打你自个打。
1: 这天天把你忙的，哎呀。
2: 哥，这回咱俩可别像上次似的啊！再碰到我二大爷，
3: 这回你就放心吧。嗯，来之前我都看好了，我爸在那吃饭呢。
4: 那太完美了，嘿嘿。哎呀，不过我现在想想就愁得慌。你说你爸和我妈天天打的，闹得那么僵，咱俩可怎么办啊？哎呀，
3: 哎呀，这越怕啥越来啥。不接了，
2: 你接吧，万一有急事儿呢？我给你摁免提，来，说吧。
3: 爸呀，干啥？
1: 哎呀，春儿啊，你在哪儿呢？
3: 我现在往镇上走呢。
1: 你去镇上干什么？
3: 我同学结婚，让我去当伴郎。
1: 行，你赶紧回来吧。
3: 行。
4: 不是，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你怎么回去啊？
3: 我不管我爸了。我先把货给你送到，完了之后我自己想办法。
1: 这个钱，小春没拿，你没拿，真是怪了。咱家进贼了，这是。
0: 不知道，反正我没拿。

0: 啊，累坏了吧？哎呀，真有点累了。就我这体格子，哪登得过这山呢？今儿个我是强挺着，终于是看了你们准备建造的这几个景点。
1: 走，进屋喝点茶。

0: 屋里请，哎，
1: 周总，今天虽然没看几处景点，但是大概其也都了解了。您觉得我们天马山搞这个乡村旅游项目前景咋样？
0: 项目嘛，应该说还可以。不过，仅这一期的工程投入，我看呢，就得好几千万。这笔钱呢，我们公司怕是拿不出来呀。
2: 即便是能拿得出来，这种投资风险也实在是太大了。是啊，李主任呐，我们回去跟我们董事会的其他人呢，再碰碰头，然后再给你个准信儿。你看行吗？
3: 那行，那我们静候佳音哈。那我们就告辞了。
4: 哎，好。慢走啊，辛苦。哎，好。
3: 你的酒馆为我对了眼。
2: 啊，妈，
3: 咋了呢？
2: 儿子，你可回来了，咋回事啊？
3: 我问你。
2: 保险柜里有5万块钱，现在少了1万，你拿没拿？5万块钱呢？你听不懂话是怎么的？5万少了1万，你到底拿还是没拿？
3: 那个，
2: 哼什么呀？这个，
3: 哪个？拿还是没拿？你能不能长点心呢？啊？
5: 你能不能不跟那李鲜花联合起来整你二叔了？不是，爸，你说啥呢？我啥时候整我二叔了？
3: 那天你和李鲜花还有那工作组，上他们家去要账去。你说那不叫整，那叫啥呀？啊？
2: 爸，这事儿我得好好跟你说一下。那不叫整人，是正常的离职审计工作。而且我二叔账面上挂了70多万的欠款，人家工作组的人员让他说清楚，他也说不清楚啊。
3: 你现在是村支书。
2: 如果你在中间给横着点，
3: 你二叔至于让人给整的这么惨吗？
2: 不是爸，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那天我二叔那状态，你就根本没看见。人家工作的人员让他交代钱哪儿去了，我就在中间劝了几句，你看我二叔就冲我瞪着眼睛，拍桌子又骂我。
3: 是，你二叔呢，当着那么多人面骂的，那是他的不对。但是你得理解理解你二叔那种心理吧。 这冷不丁的让人给整下台了，那能有面子吗？他那心里头能得劲儿吗？
2: 你把钱给花了啊！
3: 爸，你打我干啥呀？
2: 哎，
3: 你让我爸，你干啥呢？有事说事儿吧，有你这么劲儿的孩子吗？
2: 有别事，有你什么事儿？李鲜花。 把小算盘打坏了，你给拿8000块钱，做好人好事是吧？这事和你有一毛钱关系没有？你装什么装？赶紧把钱给我拿回来，拿不回来，你别进这个家门，不回来就不回来，反正这钱我要不回来了，你想气死我呀？
3: 爸，上班了啊！
2: 哎，好。
3: 哎哎哎，葛东，葛东，哎呀，上班啊？
2: 哦。
3: 爸得跟你说个事儿啊，以后啊，李黎那个蒋秋涵远点儿，啊，别老在一起黏黏糊糊的，这都长大了，真整出点啥事儿来，你说你让你爸的老脸往哪搁呀？
2: 爸，我跟秋涵那是光明正大的谈恋爱，好吗？
3: 还谈恋爱，谈恋爱，我知道是谈恋爱，哼，人家田春秀说了，绝对不允许蒋秋涵嫁到咱们家，你给这嘎剃头挑子一头热呢。
2: 你就死在这份心吧，你就。
6: 春秀，
7: 你为啥不同意我跟秋涵在一起啊？
6: 为啥？我要知道为啥，我跟你说这些呀。
7: 说了，你们俩属相不合，这姑娘有的是，咋的？你非得找她呀？
6: 那
2: 我明白了，爸。
6: 那我在这儿给你表个态。哎，不可能。哎，小东，我话还没说完呢。
2: 儿子，
6: 快点给你妈赔礼道歉，说点软乎话。
2: 把气吼点咋整啊？说啥呀？我说，你看我爸那凶神恶煞的样子，我不说，再者说了，这事我也没错，我赔啥礼道啥歉呢？
6: 咋这么犟呢？那1万块钱拿出来，连个招呼都不打，还没错？
2: 我给。

0: 当然花了，我给我对象李小雪花了，有毛病吗？我告诉你啊，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赶紧把钱给我拿回来。李鲜花天天追着我还款，她像催命鬼似的催着我，这个钱我要是还不上，我就得进监狱，你知道吧？最主要的，这钱我真要不回来了吧？
1: 要不回来腿给你打折了，
0: 打吧，打我也要不回来了。
1: 犟嘴是不是？滚！别给我放！不然你要干啥呀你？你打孩子下死手，你这打死他吗？打
0: 死他我也不解气。爸，有你这样当父亲的吗？李小雪她妈是我老婶儿，咱们是亲戚。再说了，我和李小雪从小一起长大，我俩啥感情你不知道啊？因为一万块钱你就打我。 至于吗？我和李小雪的一生幸福，别说一万块钱，10万块钱至于吗？告诉你吧，这钱我就是要不回来了，还非得逼着往回要，要不回来了。
1: 你跟李小雪在一起，能有什么幸福？她有李鲜花那个妈妈，你会幸福吗你？
0: 我跟李小雪在一起才有幸福，跟别人没幸福。你别逼我，你要是逼我的话。
2: 我就死给你看，
0: 说去吧，去死去吧！我死去！
2: 不是，儿子，儿子，滚！邹星儿，啊，你钱可以不借，但是你说你家里没有钱，我不信，好吧？就这样啊，不多说了啊。
3: 不打电话不知道，啊，人心隔肚皮。平时看着爷们儿好，兄弟好，一弄到真事上要借钱了，全都不借。哎，
4: 姑娘，
3: 哎呦，二哥，
4: 哎，这什么喝着呢？
3: 我来了，
4: 来来来，
3: 走，别，坐坐坐，我喝着，
4: 二哥，你坐，
3: 不，
4: 来。
3: 哎呀，大白天喝哪门子酒啊？坐坐坐坐坐坐，
4: 是吧？
3: 快坐吧。
2: 哎，啊，这忙什么呢？这是，
4: 我说咱不是欠村里的钱吗？啊，
2: 我在这上面呢列了个名单，我把我认为这么多年啊，跟我关系不错的全列上了，我以为打个电话他们把钱能借给我，可是呢，我这一圈下来发现都不借。哎呀，
4: 你这二哥呀，比你们还愁呢。
2: 二哥，你愁啥呀？
4: 二哥欠的比咱们还多呢，
2: 是啊，
4: 所以呢，今天我找庆良，要有个账，得算一算。
2: 算啥账？村里的账不是算差不多？
4: 啊，村里的账是村里账，那过去了，就咱俩有个账啊，得算一下。
2: 咱俩有啥账啊？
4: 啊，那个李鲜花啊，把你脑袋碰坏了。嗯。
2: 你管他要了8000块钱
4: 这个面子损失费啊，这你没忘吧？哦，这个肯定不会忘。不是这么回事啊，嗯，广财的女儿啊，小雪，嗯，在我儿子小春那儿拿了这8000块钱，啊，现在呢，村里催我还这笔款，二哥把这个车也卖了，不是该卖东西我都卖了，也还不清这个钱呢。这广财呢？
2: 把这8000块钱给你们了，但是钱是从我这拿的，所以二哥跟你们商量商量，能不能把那8000块钱还给二哥？
5: 二哥，那这个账也不能这么算，它不对。
4: 怎么不对呢？这钱是二哥的呀，
2: 是吧？
4: 哎呦，
2: 媳妇儿，你这酒多少钱？不行，头有点懵，肯定是不是。
4: 哎，回来！
5: 哎，
4: 不了不了，哎！
5: 你别碰了，他喝多了。
4: 不是，这真的喝多了。真多了。哎呀，行。我弟弟这个心情我理解，我也心疼他，是吧？因为这个钱呢，我们俩是一样，都很愁。算了，二哥这样，8000块钱不要了。
5: 啊，二哥，你再说一遍。
4: 二哥不要了。
5: 秦岚啊，秦岚。 快醒醒！二哥说那8000块钱不要了，快快快快！
2: 啊！
5: 8000块钱二哥不要了
2: 啊！
5: 快快来，给我起来了。
4: 起来吧，自己能站起来。
2: 我刚才是不是？

0: 二哥，你不要啊，是不可能的。我说，你这不是玩我吗？这是没意思了，二哥。
1: 二哥是老江湖，这看不出来。
0: 是
1: 我
0: 喝多了，
1: 不是。
0: 但是呢，话又说回来，来来，你们坐。
1: 不是，我刚才确实被酒冲的呀。
0: 二哥确实遇到难处了，没有难处不会找你的。二哥真是求你们了。

0: 江水连绵不绝。
1: 二哥，
0: 你看吧，钱手机给你转过去，转了。
2: 谁让你转的？
0: 欠二哥的，必须。
3: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收到了吧？
3: 收到了，收到了。哎呀，要我说你们两口子厚道呢，我真是二哥感谢你们了，帮二哥渡过难关，二哥不会忘记你们，依然会帮助你们啊！二谢谢你们，你们继续来，继续来，二哥走了，二哥不打扰你们了啊！
0: 二哥，
3: 来，二哥走了啊！哎哎，好，你们继续，继续，继续啊！
4: 小东，刚才周总来电话了，他说咱们天马村旅游项目，他不打算投资了。
5: 当时看他们那个状态啊，就不像投资的样。
4: 说明他们没有眼光。小东，咱们账上还有多少钱？要不行的话，咱们先干起来。
5: 那老婶，你想怎么干？
4: 我的意思呢，是咱们先把天马河桥修起来，因为这个桥啊，是咱们村的门户。如果把桥修好了，对未来景区的建设和运输都有好处。而且那桥实在太破了，随时都存在危险。
5: 要是光修这座桥的话，资金确实有缺口，但是还不太大。
4: 那咱们说干就干，你赶快找一下工程队。
5: 那我这几天啊，就开会研究一下，把这事定了。
4: 对对对，
0: 两位领导都在呢啊。
5: 庆良出来了
0: 啊。
5: 哟，喝酒了吧？我给你倒杯水啊。
0: 你闻出来有酒味吗？倒不倒都行。我来主要是找李大主任。
4: 找我呀？
0: 嗯。
4: 哎，小东来的正好，来还钱来了。
0: 还啥钱呢？我过来是跟你要钱的。
4: 不是你跟我要啥钱啊？我也不欠你钱啊。
0: 哎，
5: 那个庆良叔，坐，你坐沙发上喝点水。
0: 我站着就不能喝吗？我坐沙发上我喝不下去。你别打岔，跟你没关系啊，你靠边，好吧？李大主任啊，你刚才那个话就有点装糊涂了。
4: 我装什么糊涂啊？
0: 咱村因为交集资款修建老年公寓，咱俩起点冲突是吧？我的头部因此而受伤，这个事情你没忘记吧？
4: 小算盘。这事儿不都解决了吗？该交的罚款我都交了，你住院的住院费、药费、营养费我也都付了。你进来找我干啥？
0: 我今天来主要想跟你说那8000块钱的面子损失费。
4: 小东，你听说过啥叫面子损失费？
5: 我没听过，
0: 啥意思？哦，领导干部就串通一气，假装不知道是吧？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我在医院里就提出过这事儿，你一开始你们都不同意，最后是三哥给我这钱的吗？
4: 你说啥？广才给你的8000块钱？
0: 对呀。
4: 不可能。
0: 绝对可能，千真万确，就是他给我的呀。
4: 不是，那他给你了，你找我干啥呀？
0: 他是把钱给我了，可是这个钱刚刚又被广发二哥给要走了嘛，所以我必须回来再找你要啊。
4: 行，我给你捋捋啊。
0: 你捋。
4: 你说我们家广才，把8000块钱给你了
0: 啊，
4: 然后你又把这钱给广发了。
0: 对。
4: 那你跟我要啥呀？
0: 你这钱是咋来的？你知道啊？
4: 怎么来的？
0: 哦，我给你捋一下啊，广才这钱啊。是从林小雪那拿的，林小雪是从梁小春那拿的，梁小春是偷了广发二哥的钱，现在广发把钱抽走了，就等于你家没给我，所以说必须得给你要啊。
4: 行，你别说了啊，
0: 啊，
4: 我再给你重新捋。
0: 来来捋捋捋，
4: 梁广才把钱给你了是吧？
0: 啊，是给我了啊。
4: 那你还跟我要啥钱？
0: 可是这钱不是被广发二哥要？
4: 那你跟广发要去啊？
0: 是广发这钱是借给你家的吗？
6: 梁。
0: 你，
4: 哎，等我给带回去。
2: 走，回家。
0: 媳妇，你来干啥？你我这要钱的嘛？
2: 别可是丢人，走，
4: 这不跟我要面子损失费呢吗？
2: 人家广财不都给你了吗？这钱就让梁广发要走了，梁广发给你玩了，你朝一鲜花要啥？
0: 啥什么玩呢？我那头就白受伤了。
2: 走得了，别这丢人了。走，
0: 我不走，媳妇。
2: 你看，行了，
4: 你俩别在这拉扯扯的。这事我回去问广才去，行不行？
0: 行，你问好了，我等你信儿啊。

0: 你好。
1: 哎，你好。
0: 田春秀在吗？
1: 啊，在。您稍等一下。哎，妈。
2: 哎，
1: 来客人了。
2: 来了。
1: 呀，
2: 老同学，老班长又来了。
0: 没想到吧？哎呦，
1: 登山来了。
0: 哎呀，从知道你在天马山。这不但是想登山的，出门汽车自己往这儿跑啊，怎么办呢？你说，
2: 累坏了吧？快坐下歇会儿。
0: 好，好，好，好，好。哎呦，多好啊！
2: 这个就是我常跟你说的邱老板，
1: 啊，
2: 是我的老同学，邱涵，蒋邱涵，我女儿，是我们村的妇女主任。
1: 邱老板你好。
0: 哎呦，你好，你好。这不对了吧？啊，春秀。你还这么年轻，女儿这么大了吗？
2: 啊！哎呀，年轻啥年轻啊！年轻的时候早就过去了，眼瞅着奔五了。
0: 哎，哪里哪里！
2: 邱老板，
0: 啊，
2: 想不想吃烤串？我给你烤两串啊。
0: 当然了，不但想吃烤串，告诉你吧，今天晚上我还要在你们这个客栈住一宿呢，有房钱吧？
2: 有啊，太多了，欢迎欢迎。哎呀
3: 呀，换回来了。嘿，咋的了？你咋这么严肃呢？咋的了？你这大眼睛卡不卡？你这么一盯我有点，我心发毛。
4: 有钱了是吧，最近？
3: 我有啥钱呢？我那点零花钱不都你给的吗？
4: 敢背着我干这么大事儿了是吧？
3: 是多大事儿？我哪干过大事儿？我没干过大事儿。
4: 今天小算盘来找我要钱来了。
3: 这要啥钱呢？
4: 8000块钱面子损失费。
3: 8000我都给他了，
4: 承认了是吧？
3: 你知道了啊？你啊，
4: 我当时咋嘱咐你的啊？啥玩意儿面子损失费呀、啊？那就是小算盘讹咱们的，你还背着我把这钱给他，你可真行。
3: 我当初我不就寻思把这事儿给压下来吗？别闹大了。
4: 这钱又被你二哥给要去了。
3: 啥玩意儿？
2: 串烤的老不老？
5: 不老。
2: 合你口味吗？
5: 太合我口味了，火候正好。
2: 不老啊？
5: 不老不老不老。我看老。那么大事能不老吗？
2: 不是苗尚喜，你在这瞎说啥呢？你有事没事？没事一边眯着去。
6: 不是姐，有误会。他说我这两年吧，经常喝酒，眼看着我一天天的变老。
5: 哎呦，这意思，这都是你们村的，
2: 都是我们村的。
5: 来吧，两位，来一块进行吧。
7: 不跟你一块进行，要吃咱自己烤。
6: 对，他那意思吧。就是君子不受嗟来之食。
5: 哟，我的妈呀！一张口这就挺有文化嘛，不食嗟来之食，这不一般呢。
6: 我们俩二班的嘛。
7: 他是班长，我是劳动委员。
2: 这两位都是我们村的能人。
5: 哦。
2: 啊，他叫小算盘，脑袋可好使了。他叫苗昌喜，也叫苗大白虎。特别能说，
5: 那我以后可以向你们两个好好学习啊！
6: 我不敢，
7: 不用了，不用了，
6: 喝大了，俺俩一块儿喝的。
2: 来，尝尝这个，上次你来的时候，不是吃好那个山野菜了吗？我特意给你采的山韭菜，给你烤的，你尝尝，喜不喜欢这个味道？
5: 好啊。
2: 怎么样？
5: 不错啊，不错，
2: 好吃吗？
5: 好。哎，对了，春秀，上次你给我烤的那个山野菜叫什么名字？哎，把我这皮肤病给吃好了。
2: 啊，真的呀？
5: 那还有假吗？所以啊，我想多收点。我们公司那个食堂呢，也想买点。
2: 行啊，那你想买多少？
5: 300-500斤吧。
2: 那么多呀？
5: 这还多吗？
2: 哎呦，那我可采不过来。不过那么多的野菜，你怎么储存？

0: 野菜要不吃的话，那就会烂的。哎呀，
1: 放心吧，我们公司有冷藏室的，
0: 那
1: 员工又那么多，这点野菜，几顿饭，全吃光。下边我还得来。
0: 没问题。
2: 爸，咋的了？这着急忙慌的叫我回来干啥呀？哎呀，
3: 你当初搁小吃拿那8000块钱，咋跟他说的？啊？现在都整露馅了，这家你妈知道了。哎呀妈，那家给我俩耍的！
2: 我都告诉他别往外说了，那怎么还能露馅呢？
3: 你二大爷把钱都要回去了，
2: 把钱要回去了。
3: 这小算盘又上你妈来要钱来了，这家都成落圈账了。
2: 不是，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我陪你再喝点儿。
1: 哎呀，算了，我现在血压、血脂、血糖这都有点高啊，再加上我这开车出来的，不敢多喝了，不敢了。
0: 咱们这个年龄是应该注意点养生了，应该多锻炼。你看我们天马山这儿环境多好啊，空气好，绿植多，没事就常来呗。
1: 以后我常来，把身体给练得棒棒的啊。
0: 妈，韩呢？你回来的正好，刚才邱叔叔还说呢，他上次在咱们家吃的山野菜特别好，把皮肤病给吃好了啊！他想多买点儿，咱们也采不了那么多呀。我正想跟你商量商量怎么办呢。
4: 叔，你想要多少啊？
1: 先给我搞个300-500斤。
4: 这么多？
1: 这还多吗？
4: 那个山野菜放时间长了就烂了。
1: 你看看，真是你女儿啊，提的问题都跟你一样。我跟你妈妈说了，叔叔那儿啊有冷藏室的，人又多。这几百斤的山野菜啊，两三顿饭没了。
4: 那行，那回头我跟我们村领导商量商量，您等我信儿呗。
1: 好嘞，叔叔给你添麻烦了。
4: 哎呦，客气了。
1: 来，
3: 哎呀，你别脚伤了啊。那你妈回来了？你咋对付她？
5: 李小雪，我问你，你为什么拿人家梁小春的钱？
6: 那不是当时着急吗？我都跟他说了，咱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就还给他。
5: 啊，你跟他说了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还？那个家梁小春说的算吗？你这不等于跟你二大爷借钱的吗？
6: 那我找梁小春去。哎
5: 呀，这找啥呀？梁小春早就被你二大爷给打跑了，上哪儿找去？
6: 那可是当时都是那么……哎呀，
5: 可是啥可是？我说的话你就从来不听啊！我就说了不要参与他们老娘家的事儿，老娘家的事儿你就不听，哪次整明白了这些事儿？还有你，
3: 我怎么……
7: 这
3: 大哥来了？
7: 老娘家怎么的了？是？
3: 那什么，那个他……哎
7: 呀，哪个？
3: 那进屋坐会儿呗。
7: 不进了，只要你们都在，我来。有点事儿，广腾啊，当初那个小算盘住院的时候，你去给交了8000块钱，还记得吗？
3: 记得。哦，
7: 那8000块钱怎么来的？
3: 那他八千块钱吧。
6: 那钱是我管梁小春借的。哦，
7: 那就对了，这借钱得还钱呢。我现在缺钱，把钱还给我吧。
5: 不是二哥，这钱你都要小算盘给要回去了，你还跟我们要啥呀？
3: 是。
7: 这什么呀？8000块钱给我了，还差2000呢。我那是10000块钱呢。
6: 那2000块钱在你住院的时候给你交住院费了。
7: 交住院费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6: 我跟梁小春去的，他兜里没钱，我帮着垫上去的。你搁病房里躺着，你上哪知道啊？
3: 对。
7: 对啥呀？好像你知道似的。行，就算那2000块钱交住院费了，你手机钱呢？把手机钱还给我。
6: 手机钱是你赔给我的。
7: 我凭什么赔给你啊？你拿个手机乱直播，净传播村里的负能量，我没追究你刑事责任就不错了。把这手机钱还我。李小花。啊。别假装没听见，赶紧把手机钱还给我。
5: 不是二哥，你

0: 有点不太讲理吧？我怎么不讲理了？手里钱还给我不对吗？行，不还钱拿东西点也行。摩托车，哎，摩托车可以。
1: 不是，哎呀，二哥呀，干啥呀？你这是咋的了？
0: 不是，二哥，那这怎么的？
1: 那多少钱？你还
0: 凭什么拿手机钱呀？我凭什么？
2: 爸，
0: 那你干啥呀？推摩托车呀？
1: 他不还钱，我不推车推什么？
0: 爸，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颜面？我跟你留什么面子？你把钱给我拿过来，我给你留面子。哎呀，
1: 行，我替小雪把这钱还上还不行吗？
0: 你替小雪还？你拿啥还呢？你不还从我这拿钱吗？
1: 我不还你钱，我就是卖鞋，我也把这钱给你还上。
0: 我问你还，我这怎么还？
1: 你爸我不差这点钱，我就要说法。 现在不还欠村里钱呢？还钱！不还钱，不钱我还来。哎呀，我要回来啊！要不回来，你别回家。
3: 爸，爸，
1: 别叫我爸！哎呀，
3: 全是你惹的。
4: 小摊儿挺热闹，热闹。哎，吃点西瓜。哎呦，谢谢孩子，谢谢孩子。来，哎，哎，又见面了，孩子，你好，你好。啊，大哥，吃点西瓜呀。
5: 客人吃，我不吃。
4: 舅啊，
6: 你也吃。
4: 一会儿呢，你去趟客栈，收拾一间干净点的房间。
6: 邱叔叔今晚不走了，还要在这住。
5: 行，没问题。那秋生，咱走吧。
7: 好了，走了。
5: 这个放这吧，我带你去啊。走啊。回头见呗，老哥。哎呦，再见。好了，回头见。啊，不见，借什么借？
6: 小春，那手机你不是跟我说是你替你爸赔给我的吗？怎么又过来跟我们要钱了？你这让我爸我妈多尴尬呀！
5: 哎呀，你说这事儿办的。 小雪，对不起啊，这事我没办好，一会儿我找我爸去，我跟我爸解释解释。老婶，老叔，不好意思了啊，那啥，那我现在就去跟我爸解释去。小雪，你别生气啊，我走了，老叔啊。
4: 小雪，你自己看看啊，这你要嫁过去了。
8: 还有你好果子吃，别，杨花，不是我说你，你说你不当这个破村官，能惹出这么多麻烦吗？这日子没法过。
4: 嘿，怎么都冲我来了呢？ 自从咱们这个新的领导班子成立以来，咱们调整了建设美丽乡村和幸福乡村的战略思路，关闭了千新矿，想以打造天马山旅游风景带来拉动乡村旅游。但是呢，由于资金问题，这个事儿一直没有进展。我和小东啊，前段时间也接待了几批上山来考察的投资者，最后呢都没成。我想呢，咱们不能在这儿被动的等着。 咱能不能以咱们村现在的经济实力，先干起来，把咱们天马山的必经之路——天马河大桥修起来。这个天马河大桥早都该修了，太危险了，随时随地都有坍塌的可能。小东，我让你联系的工程的事联系怎么样了？
9: 镇上给介绍过一个工程队，
4: 嗯，
9: 资质、执照和技术水平都没问题。
4: 他以前做过什么大的工程？
9: 隔壁村宝平乡宝平大桥。
4: 还有新发村的新发大桥都是他们干的。那行，那你这样抓紧跟他们把合同签了，让他们把设计方案送过来，然后抓紧开工。可是，
9: 这钱……
4: 我这一接手这会计工作，我才知道，其实咱们村账面是挺空的，根本没有多少钱呢。如果能把外面欠的钱都要回来，修建这个桥应该是没问题的。啊，那看来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把外面的欠款追回来。 另外呢，咱们要找到咱们天马山的特色，把咱们的天马山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环节也特别重要，大家。

0: 有什么好点子，都说说。
1: 我有个想法。昨天啊，我认识了一个叫邱雨生的大老板，他经常到咱们天马山来爬山，然后呢，他吃了我妈烤的那个山野菜，皮肤病给治好了，所以他就说他想多买点带回去。其实有很多外地人来咱们天马山爬山，就是想带这些山野菜回去。我就想，咱能不能搞一个天马山野菜节，让更多的人都来吃我们的山野菜。
0: 如果这个节能搞起来的话，是不是对于我们宣传天马山能有一个好的窗口啊？
2: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主意。哎，那个邱老板有没有说要多少山野菜？
3: 二哥，
4: 哎，喂，怎么的？找我有事啊？
3: 二哥，就是8000块钱的事儿，咱还得研究研究。
4: 因为没找李千花去要去吗？
5: 我找他要了，他不给。二哥，其实这8000块钱你确实应该还给我。
4: 这8000块钱是广财从小春那拿的呀。
5: 他不管是搁谁那拿的，我这头撞坏了，我兜里应该落8000块钱才对，是不是？
4: 李千花把你脑袋碰坏了，你不找他要钱，就找我要。要得着吗？
5: 李千花是把我头碰坏了，可是人家广财已经把钱给我了。二哥，你那钱当初是给谁的？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4: 我发现呢，你不是脑袋破了，你脑袋还有点问题。
6: 你坐下，二哥帮你捋捋。来，你坐下。
5: 你再怎么捋，我肯定得讹着钱，是吧？
4: 我问你哈，这个钱是不是广财给你的？
5: 二哥，咱为了不乱，咱按照人物的逻辑顺序，咱排列一下子，行不行？
4: 行，
5: 你是说我在这儿啊？
4: 对，
5: 我在这儿。
4: 这钱是不是广财给你的？
5: 是广财给我啊。
4: 广财从哪儿拿的钱呢？
5: 李小雪这儿。
4: 李小雪从哪儿拿的钱呢？
5: 梁小春。
4: 梁小春从哪儿拿的钱呢？
5: 梁小春从你这儿拿的。
4: 那这个钱是不是我的？
5: 这钱就是你的，
4: 那不就结了吗？
5: 不是。二哥，你不能按照这个顺序，你就把我绕进去了。
4: 我从哪个顺序？
5: 你得以相反的方向。你看啊，二哥，是不是这个账？你的钱给了梁小春，是吧？梁小春给了李小雪，李小雪给了梁广财。从这么捋的话，这个钱最终应该落到我的口袋里，是不是？二哥，
4: 不是你这么算，把二哥也算糊涂了。
5: 没算糊涂，二哥，不管咋样，不能说是我头撞伤了，心也受伤，是吧？二哥，我的心情不能就像他似的，一股悲伤的情绪喷薄而出。二哥，
0: 对了，桂枝啊，梁广发和小算盘欠的钱还了多少了？
7: 一分钱都没还呢。他们要是把欠的钱都还了，修建天马河桥的工程款就基本没有问题了。
0: 看来我得抓紧催他们还钱了。
8: 不是。你刚刚因为钱的事跟我二叔都干一仗了，你现在又去，不又得吵吵吗？
0: 这事你别管了，我来处理。你抓紧呢，把施工队的合同签了，让他们尽快施工。
8: 行。

0: 这是我们做的天马河工程的施工图纸，想请您看看，给过过目。
1: 这不明不白的，我干嘛要跟你们走啊？
2: 有些事情到这里你就清楚了，请配合我们工作。
3: 天马山村村主任李鲜花大肆敛财，收受贿赂？
0: 不可能！
4: 当年你已经毁了我的一生，你现在还要继续毁我的女儿吗？
2: 可是你考虑我的感受了吗？那毕竟是我的亲生女儿啊。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9: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0: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1: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6: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每天按摩一刻钟，
13: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7: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8: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酥天。
7: 30年初心不变。

0: 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0: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1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4: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

0: 用得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盛夏，哎，
1: 忙呢？你咋这么闲着呢？哎呀，
0: 哎，我来你这儿啊，想见一个人。
1: 见一个人？谁呀？
0: 哎，我听秋寒说有一个邱老板住在你们客栈。
1: 对啊，邱老板，你找他什么事儿啊？
2: 他不说要收购咱们村的山野菜吗？
0: 我以村委会的名义呢，号召大伙上山去挖野菜，然后你的烧烤店来收购，然后卖给邱老板，这个中间的利润呢归你，亏了算村里的。我主要呢是想通过这个野菜呢打开一个窗口，把这个跟邱老板的关系打上，然后适当的时机呢我搞一个那个野菜节，让野菜节来搭台，咱们旅游来唱戏，你这样不就把咱村的经济给搞活了吗？
1: 野菜节？
0: 对呀，你觉得咋样？
1: 不咋样。
0: 咋的呢？
1: 你以为我帮你联系卖野菜是为了钱呢？
0: 我知道你不是为了钱，但是咱也得按规矩来吧。
1: 按啥规矩来呀？啊，你是我20多年的好闺蜜，现在当了村委会主任，我不得支持你吗？嗯。另外呢，也帮咱们村创造点经济效益，这事儿我愿意干，我不要钱。
0: 行，那咱先不说这个啊，你赶紧带我去见见邱老板呢。
1: 你想见他呀？啊，见不着了。
0: 咋的呢？
1: 你来晚了，人家走了。
0: 走了？
1: 哎呀，没事儿，走了也能联系上他，那是我老同学，我有他联系方式。
0: 那就太好了，你赶紧帮我联系啊，把这事儿给落实了，这事儿很重要。
1: 放心吧，交给我。
3: 二哥跟你说实话，二哥不遇到困难能去管你要那8000块钱吗？以前这8000块钱在二哥里是钱吗？你说我二哥现在这个状况，家里这样，这块表买的时候10000多，现在是二哥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了，你拿去。
4: 二哥，
3: 你拿去。
4: 别，
3: 你不，你
4: 这个表我坚决不能要，这是嫂子给你买的定情之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这个人是有原则的，好吧，二哥，一码归一码。
3: 兄弟，

0: 等过段时间二哥缓过来了，你8000块钱二哥给你，不行我再给你点利息。
1: 我利息可以不要。
2: 大量收购山野菜。
3: 这杏姐，
4: 哎
5: 哎呀，
3: 忙着，哎，看看这牌子。
5: 小会计，这上山挖野菜还打个预闪。
3: 哎呀，来来来，这不怕把脸晒黑了伤皮肤吗？哎呀，
5: 不怪管你叫焦大美人，真有的保护。
3: 陈秀姐，你收这么多山野菜你怎么储存呢？
4: 那太不是问题了，咱家有保鲜柜啊，我把这些山野菜呢都放在保鲜柜里，保鲜不是问题
3: 啊。那挺好。
6: 春秀姐，李主任跟你说野菜节的事了？
4: 对啊，鲜花跟我说咱们村呢要搞一个山野菜节，想通过邱老板打开一个窗口，这些山野菜呀都是给邱老板收的。
1: 哎呀，谁要举办山野菜节呀？大量收购山野菜啊！我听说过六一儿童节啊，中秋节，我还第一次听说要办野菜节，是吧？
7: 看来李鲜花领导的不错呀！
6: 啊，才知道啊！当初你不说人不行吗？哼，
8: 比你和梁广芳那前干的好。
6: 人李主任呢，要打造天马山旅游风景区，知道不？这不，天马河大桥马上就要开工了。我跟你说啊，那合同都签了。
1: 孙涛，你啥意思？什么知道不？我知道的比你知道的多。那合同签了能咋的？合同签了也有解除合同的可能性，你懂不？
6: 我懂，我懂，我没你懂的多，行不？
1: 当然没我懂的多。
9: 我当会计的时候，你们工程队没少在我们村里干活，是吧？
7: 是是是是。要是我们工程队呀，跟你们村真是缘分不浅。你们村这个天马河大桥这回又找到我头上了。
1: 哦，这工程又找到你了？
7: 对呀，合同都签了。
1: 跟谁签的合同啊？
7: 跟你们村那个梁晓东啊。
1: 哦，跟他。哎呀，你跟他签就悬了。
7: 不是哥，你这是啥意思啊？
1: 我们村梁晓东是党支部副书记，李鲜花是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所以说梁晓东说了不算，这个合同签了也是白签。
7: 啥？白签了？
1: 嗯。
7: 不是哥，那你帮我想想主意啊。
1: 哎呀，这主意不好想呢。李鲜花这个人啊比较贪财，他呢还不明说。你在这个圈里混了这么多年，这里边的规矩你还不清楚吗？
7: 哎呀，我知道，上次跟梁晓东签合同的时候，我答应给他3个点的回扣，可他不要啊。
1: 对，他肯定不敢要。你知道为啥吗？
7: 为啥呀？
1: 这是李鲜花做的一个局。
7: 局？
1: 嗯，你想啊，大伙都知道签了合同有回扣，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李鲜花先安排梁晓东把合同签了，这样的话显得他比较清白，是不是？回过头来他马上把合同就否了，再找人干这个工程。
7: 那你说说下一步该咋办？你得帮我出主意啊。
1: 下一步啊，你这样单独找到李鲜花。

0: 李主任，哎，您好，李主任，您不认识我了？
1: 不是，您是？哎呀，咱们刚刚签的合同，天马河大桥工程，我是威力公司的经理董维利呀。哦，董经理是吧？哎，您想起来了啊？你找我有事儿啊？
0: 啊，这是我们做的天马河工程的施工图纸，想请您看看，给过过目。
1: 啊，不是工程这事儿呢，我不管，那个你找我们村的副书记梁晓东，他负责。
0: 我呀，就不再单去找他了。 跟您汇报啊，也一样。您先看看设计的行不行，回头啊，咱们再商量。
1: 董经理，那工程事儿你费点心啊。
2: 好嘞，好嘞，好嘞。
1: 慢走啊。

0: 什么？你说。
1: 二嫂没在你旁边吧？啊，她没在。你说吧，怎么了？那个田贵妃，田春秀啊，有个老相好的，从城里回来了。
2: 她有个老相好的？
3: 对呀，这野菜没少收啊。
4: 我看李鲜花家养花挺挣钱的，
1: 我也想整个花椒赚钱。
3: 咱村不是要开发天马山旅游风景区了吗？嗯，一旦开发成功啊，那游客肯定得多呀。那到时候吃住那都是问题，所以啊，我想把我那小旅店啊给它归拢归拢，收拾收拾，扩大经营。
1: 咋的？想和我竞争啊？
3: 这话说的，那做买卖不就得公平竞争吗？你干你的，我干我的，那谁家好，那游客就上谁家去呗。
1: 你原来开那个小旅店就不挣钱，你知不知道为啥呀？
3: 为啥呀？
1: 你这个性格不适合开旅店。我这性格咋就开不了旅店呢？
5: 你虎了吧唧，直不愣腾的，你自己不知道啊？
1: 我啥时候虎了吧唧？我直不愣腾的了。
5: 你看看，说说虎劲上来了。孙涛，能不能跟春雪好好说话？你注意点，没啥没小，你
1: 说个话我就不愿意听。啥时候虎了吧唧？我直不愣腾的。
5: 你别嘚瑟行不行？没说我，这也就看你面子，还老看面子。我跟你说啊，你别老开那个旅店和整个烧烤店啥的。
1: 没啥事儿，你们研究研究，开个饭店。完，我没啥事儿，我摸点鱼好，往饭店里送啊。
5: 你那鱼谁敢吃啊？中毒咋整啊？哎呀，这有说有笑的，
1: 啥事儿啊？村里有重大好消息啊？
5: 当然有重大好消息了，
1: 天马河桥开工在即，天马山的野菜在大量收购，这不都是好消息吗？
5: 确实是算是好消息啊，这个工程一开呀，有个别人就发财喽。哎，
1: 小钻盘，你啥意思？工程是有回扣的，你真不知道吗？啥叫回扣啊？给谁回扣了？你看着了？你别乱说话。哎，
5: 李主任，
1: 钟启良啊，
5: 我正好找你呢。
1: 你找我有事儿啊？
5: 你欠村里钱啥时候还呢？
1: 村里要修天马河大桥呢，等着用钱。
5: 我一直在张罗呢。
1: 告诉你啊，这是我最后一次找你，再不还钱就不是我找你了。
5: 谁找我呀？
1: 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5: 小钻盘，
1: 快还钱吧，我等着凭证呢。
5: 要不然呢？法院见吧。船票都到半路了。
1: 我知道。
5: 还有你仨在这叨叨催我呀！

0: 小东。
1: 哎，老婶，你不是今天有事不来了吗？
0: 有点棘手的事，电话里说不清楚。来，就是给我们做工程那个威力工程公司的董老板，刚才来找我来，他说把设计方案给我看。我刚打开方案，没等我说话呢，他转身就走了。我一打开，里面掉出一张银行卡，银行卡的密码和名字都写在设计方案上，这是跟我们行贿呢。小东，你抓紧把这个卡呀还给董经理，咱们这工程该怎么做怎么做，咱们该压价压价，咱绝不能收回扣，这是原则。
1: 这董老板太过分了，我先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0: 你别打电话了，你一会儿亲自跑一趟，把这事跟他说清楚。我呢一会儿去找一下梁广发和小算盘，赶紧把欠款追回来。
1: 那老婶，你去找我二叔催账的时候啊客气点，我二叔那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你别再跟他吵起来了。
0: 我吵有用吗？现在欠钱的是大爷。
1: 反正啊，你就别上火，别把自己气着就行。
2: 你看看，就这台车，师傅，你看看吧。
3: 哦，就这台车啊？
2: 对对对对对对。
3: 几年了这车？
2: 这车六年，快七年吧。你看看，当你都最高配，当时买的。
3: 跑多少了？
2: 哦，16万多吧。
3: 啊，还是个自动的，
2: 对，最高配啊。
3: 连个天窗都没有。
2: 那个时候买这个款的车，最高配也没天窗，能给就最高能给多少钱呢？
3: 这车我也不少给你啊。

0: 3万块钱。
1: 你闹玩呢？我当年花12万买一车，你现在给我3万块钱？
0: 是你买的时候是12万新车，现在不是旧车吗？
1: 是再旧，它也不至于。
2: 干啥呢？这是？
1: 媳妇，我打算把车卖了，咱不是还那钱的吗？
2: 卖啥车呀？钱我借着了。
1: 你借着了？啊，
2: 大哥走吧，我们不卖。
0: 哦，又不卖了是吧？
2: 不卖了。
1: 哦，啥意思？不卖还不行啊？
0: 给我2万块钱吧。
2: 你要钱干啥呀？
0: 来来回回的跑，我不花油啊。
1: 你开那车，你费油就30公里不到，你要2万块钱，你啥意思呢？你
0: 我耽误这么长时间的功夫，
1: 关键给的太少了。你3块钱，50万我就卖。
0: 我还给你80万呢，
1: 79万我也卖。
2: 哎，别说那没用的了，愿多钱多钱，就不卖了，就是不卖了，就是抓紧走吧。
0: 卖还不买呢，闹不
1: 中。你才闹不中。
2: 说谁呢？是啊，
1: 这么好的车给3块钱。哎，媳妇儿，你真借着了？借多少啊？
2: 你看看，这是我在娘家借的，这是我大爷、我二叔、我大姨、二姨、老姨的，
1: 借17万多呢。嗯，
2: 再加上咱们的存款，就够了。庆良啊，这些钱可不是咱们欠的，这是村里边什么请客啊、办事啊、吃饭欠的。吃饭的时候一大堆人，还钱的时候就你自己呀。以后你长点记性，再别干那傻事了啊。
1: 就刘红这么困难还拿8000呢？
2: 可不是吗？我娘家人都说了，这钱就给咱们用着，你要是有钱的话就还，没钱的话人家就不要了。庆良，咱们欠的不是钱呐，是情。
1: 我知道。媳妇儿，有句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我没想到你哥借这么多钱，你对我不离不弃。我这辈子我娶了你，我这3生有幸。
2: 别扯着没用的了，走。
1: 我没想。
3: 这手机你拿回去吧。
0: 球球啊。啥意思啊？
3: 你说啥意思呀？你爸都去我家跟我要了，当着我爸我妈的面，我要还拿着你这手机，我心得多大呀？
0: 小雪啊，
1: 你把我梁小村看成啥人了？我是那出尔反尔的人吗？当时我给你买手机前我就说了，这是我替我爸还你的。我爸那边我慢慢做工作，好不好？你别生气了啊。
3: 那他来跟我要，你让我咋整啊？
1: 你是不是不想跟我处了？
3: 你，我不想跟你处了，我能跟你来这坐着呀？嗯，
1: 那就行。
0: 那雪儿，我这次跟我爸，这是真撕破脸了。咱俩以后这爱情路上啊。挺难走啊。
3: 他们是他们，咱俩是咱俩，咱俩的事儿咱俩自己做主。
0: 但结婚就不单单是咱俩的事儿了。假如有一天咱俩结婚了，你说双方父母都扭头别望的，那亲戚朋友一来一看，那多难看呢。
3: 小春，你能跟我保证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儿你都会永远爱我吗？
1: 我发誓能，我保证。不管咱双方父母有什么样的矛盾，我梁小春永远爱你李小雪。
3: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对了，嗯，你把手机给我。
3: 干嘛呀？
1: 我拿着手机叫我爸一句。二哥，二哥，嗯，睡了。
4: 嗯，哦，眯了一会儿啊。哎呀，二哥，啊，
1: 我过来想跟你汇报个事儿啊。
4: 你说，
1: 我爸欠村里那个钱还上了。
4: 你把村里的欠款还上了？
1: 我碰见李建花了，他给我强调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那我一想，早还晚还都得还呢，那干脆还上呗。哦。

0: 来那么多钱呢？
1: 四处借的吧，差点把车都卖了。我媳妇儿回了趟娘家，给我弄了一点，这钱我也是咬着牙还呢。
0: 那你还行，能咬上牙呀？二哥这牙怎么咬啊？
1: 我这个还完钱以后，这不还剩了点吗？我可以借给你。
0: 那可以呀、啊。
1: 这零钱就算了啊。还完钱以后，全家还剩了2000来块钱，我们留了900，这1200你可以拿走。
0: 二哥欠70多万呢，你这点钱还不够二哥塞牙缝呢。
1: 二哥你是嫌少啊？这钱不用打欠条。
0: 行，心意二哥领了，啊，这钱你收回去吧。
1: 那行，万一你又差个10002000的，你再打电话啊。
0: 好，
1: 那我回去了。二哥，欠钱这个事必须高度重视啊。是。
2: 等会儿我接个电话啊。哎妈，
3: 玲啊，
4: 你到了怎么不给妈打个电话呀？啊，妈一直惦记着你呢。
2: 寻思也没啥事儿，就没给你打呀。咋的，有事儿啊？
4: 你在城里咋样啊？要是干不下去的话，没啥意思就回来吧。家里面就剩我和你姐了。你说这么多的活，咱家又是烧烤店又是客栈的，妈实在是忙不过来。
2: 哎，妈，你说我现在回家有啥意思啊？
5: 你这电话还能不能打完了？我这还着急呢。
2: 啊，不好意思啊，我那个马上就打完。妈，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跟那个客人理头发呢。哎呀，回去再说吧，好不好？啊，行了。
5: 你踢猪毛呢？
2: 对不起啊，大哥，我不是故意的。
5: 把你们老板找来。
2: 你别找我老板了，要不然你看我给你赔钱行不行啊？
5: 你赔我钱？你赔我钱，我能长出头发吗？
2: 我不是故意的，那怎么咋整啊？
6: 来，我来。

0: 行了，
1: 啊，
0: 别干了。
1: 啊，
0: 你来干啥来了？
1: 我来找你说两句话。
0: 有啥事儿说吧。
1: 咱们进屋说吧。
0: 啥话不能在这说呀？
1: 这话还真得到里面说。
0: 啥事儿？说吧。
2: 我听说，总来你那个邱老板，是你老同学，对你挺好是吧？
0: 他对我是挺好的，他还是个大老板呢，咋的了？
2: 不咋的。你俩到什么程度了？
0: 我俩到什么程度和你有关系吗？
2: 以前没有。但是现在有，我不想让我的女儿随便管别的男人叫爸爸。
0: 话说到这个份上，你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的。
2: 我现在越看他长得越像我，那脸型，那鼻子，那眼睛，所以我想认这个女儿。
0: 你休想！你想没想过，这件事情对秋寒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明确的告诉你，我到死都不会让秋寒认你这个爹的。
2: 我知道，不就因为以前……
0: 不要说了，当年你已经毁了我的一生，你现在还要继续毁我的女儿吗？你想没想过？如果秋寒知道你是他的亲生父亲，他会怎么想？你考虑过他的感受吗？
2: 可是你考虑我的感受。

0: 受了吗？那毕竟是我的亲生女儿啊，我不能让她随便管别的男人叫爸爸，跟我这个亲生父亲像仇人一样。
1: 他跟你像仇人一样，这是你自找的。

0: 如果你胆敢把秋寒的身世说出去，我和你拼命。
1: 我也告诉你，你和哪个男人我不管，秋寒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她亲生父亲，谁也改变不了。
2: 秋寒回来了。
3: 啊，你来我家干什么？
2: 我是路过，路过过来看看。那我回来啊。那你回吧，秋寒。我走了啊。

0: 哎，妈，你咋了？你哭了？
1: 没有。哎，刚才切辣椒的时候有点辣眼睛了，没事了，一会儿就好。
0: 啊，没事了啊。嗯。哦，对，那个谁，梁广发怎么来了？
1: 啊？他路过吧？他就是顺道过来看看。
0: 啊。
2: 好的好的，我落实完了打给你啊。行嘞，再见啊。
3: 小邓，工程什么时候开工？定下来没？
4: 定在下周一正式破土动工，顶多一个月，咱们天马和星桥啊就可以通车了。
2: 太好了，这可是咱们村的一个大喜事儿。
3: 等大桥竣工那天啊，咱们举行一个竣工仪式，同时呢咱们举办天马山野菜节。我跟春秀都说好了，跟村民们大量的收购野菜。
4: 太好了，老婶。不过我觉得咱们可以跟邱老板再商议一下，让他帮咱们多出出主意，看看这个野菜节啊怎么办才更合适。
2: 那你现在去趟城里找一下邱老板，然后捎带脚的去考察一下啊，类似于酒店饭店之类的，你看看咱们野菜有没有什么销路。
4: 行，那老婶我现在就出发。
2: 好嘞。
4: 哎，
2: 路上注意安全啊。
4: 好嘞。
5: 妈，
6: 爸，
5: 妈，
6: 我妈呢？在家没？
5: 你在家你干啥？你慌了慌张的。
6: 我这快出事儿了。
5: 出啥事儿了？
6: 你看，苍蝇横行，除恶务尽，看一个小村官的烈行。
7: 不是，这谁呀？
6: 能不能好好看看呢？这是我妈。
5: 你妈咋的了？
6: 我妈收受别人贿赂，让人拍了照片，拍了视频，给传网上去了。
5: 收受谁贿赂了？
6: 这上面不写着呢吗？天马山村村主任李鲜花借着修建天马河大桥的机会，大肆敛财，收受贿赂。
5: 哎呀妈，这么胡说八道，你妈是那人吗？她呀？
6: 那你说这有用吗？不得问问我妈这啥情况吗？
5: 那赶紧给你妈打电话呀！你先先。
8: 喂。
6: 喂，妈，那个我在微信上给你发了一条链接，你点开看看呗。
8: 没时间，我回头再回给你啊。
6: 不是，妈。
5: 啊，忘了。
1: 二位，
9: 你是天马山村的村主任李鲜花同志吧？
1: 对，我就是。你们是？
10: 我们是镇纪检委的。
1: 纪检委？有事儿吗？
9: 李主任，有关网上你的消息，你大概还不知道吧？
1: 网上有关我的消息，我没看到。
11: 如果是没看的话，那就先不用看了，先跟我们走一趟，等到了地方你就知道是什么消息了。
1: 我跟你们去哪儿啊？这不明不白的，我干嘛要跟你们走啊？
9: 李主任，有些事情到这里你就清楚了，请配合我们工作。
12: 清楚啥呀？你们是干啥的呀？
10: 我们是纪检委的，
9: 调查一下李鲜花同志的受贿问题。这是我们的工作证，看看吧。
1: 先接个电话啊。喂。哦，马书记。哦，明白了明白了。好的好的，我全力配合。好好好。
9: 怎么样，相信了吧？
1: 二位想喝茶什么？来，坐下请。
13: 哦，快快快，这边请，这边请。
11: 那请你先回避一下。
13: 那我走了，
1: 没事。来，二位请。
5: 怎么着？这咋的了？这是？啊，
14: 纪委的。
15: 纪委的。
5: 纪委的来了。
15: 对，纪委。
5: 那上咱们这村来干啥来了？
16: 知道啊，知道啊。
5: 哎，上。

0: 这个地方上，
1: 纪委来了干啥来了？
2: 具体干啥我不太清楚，可是呢，他们工作人员往里走的时候啊，脸色特别不好看，肯定有大事儿。哎呀，
3: 能有啥事儿啊？你可别唯恐天下不乱啊！
0: 就是，
2: 闭上你的乌鸦嘴，狗不嘴里吐不出象牙。
0: 别有的也说，没的也说，
4: 你仨都是村里的干部，能不能注意一点干部的素质？
0: 哎，出事了。
5: 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
0: 这是真事儿啊！不是，那李主任受啥贿？那我们咋就没听说呢？
1: 对呀，都没听说。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2: 哎呀，哎呦我的妈！这事儿都上网了，你赶紧你看，现在手机上都有了。大哥，你看一下，大哥，
0: 你这眼睛花，谁真事儿不念念吗？这，
2: 不是，就我的眼睛小，也看不清，你念一下吧。
0: 天马山村村主任李先花借着修建天马河大桥的机会，大肆敛财。
3: 收贿赂？
4: 不可能！
3: 能有这事儿吗？
5: 大家都听我说，听我说，我是村会计，村上往来账务支出，我最清楚，不可能的事儿。
4: 对，李总，我跟你说啊，账目你知道，但是下边了以后他就干啥了，你肯定不知道。人能告诉你吗？我跟你们讲，无风不起浪，巨响就有沫。如果一点影都没有，那人家。
6: 纪委的人能大老远专门过来调查啊？
7: 你别在那胡说了，
6: 老苗啊，他们对李主任啥态度？对，
7: 客气。
3: 那老客气了，但是再客气，人家是工作呀，正常的工作程序我也拦不住，管不了，那我得回避，我懂法呀。
8: 哎，不管怎么样，我都不相信李主任能出事儿，肯定没事儿，
6: 我没也不相信，
7: 对，肯定没事儿，
3: 没有这事儿。
4: 哎呀！
3: 哟，我一开始不相信李主任会受贿，但我看这张照片，我信了。又咋了？
6: 来，
3: 你们不是不信吗？来，看他手里拿的是啥？来，你看一下子，
4: 他手里拿的是银行卡，
3: 这咋？
4: 银行卡呀？是不是？哎呀，你看这拿的银行卡，哎呀，
9: 从哪儿找的图？
3: 不是有图有真相。
10: 李主任，
6: 来了，婶儿，婶。
3: 那啥，旺财媳妇儿啊？
11: 主任，
3: 主任，李主任，
11: 放心吧啊！没事，回去吧。
3: 对，
11: 主任，
3: 嫂子说带走就带走了，没问题的。
11: 行了，
3: 大哥，嗯，今年这肉串烤挺香是不？
11: 记上了啊。
3: 嗯，
11: 下次再请你多吃啊。
3: 好好。
11: 你把你这菜放上吧，他那他不管。
3: 哎呦我的妈呀，大哥你看一下子，重大新闻，看一下。
11: 啥新闻？
3: 哎，二进半。别忙，过来看重大新闻啊！来，快！大哥，你看啊，
11: 啥事儿啊？
3: 这个李鲜花收受贿赂，有人把这个银行卡的大照片都给他贴到网上，你看见没有？
11: 李主任不可能的事儿！
6: 哎呦我天哪，
3: 真有照片啊？这都写啥了？啊，写的啥呀？哥，你看啊，对待腐败绝不手软啊！ 从天马河大桥的交易背后，看一个女村官的劣行，哎呦，这文章这一针见血。
11: 谁呀？这么缺德呀？
3: 啊，
11: 这不是造谣吗？调查清楚了吗？就在网上瞎说呀？这是要负责任的。
3: 就是，嗯，这没调查清楚就这么说，不好啊。
12: 对呀，你都没调查。
3: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咱不能说现在好和不好，是不是，大哥？因为呢，有句话说叫无风不起浪。 是不是？他既然这么说，估计就多少有点影了，是不是？
11: 小顺毛啊，
3: 我问你，那银行卡有多少钱呢？最起码怎么着也得有个二三十万吧，要不然的话拿不出手啊，是不是，大哥？
11: 哎，小顺毛啊，我问你，
3: 嗯，
11: 你咋知道卡里有二三十万？哼，这事儿是你策划的呀？
3: 这是你策划的呀？你是凭啥说我策划的？你当会计心里没数吗？这么大的工程，是不是花那么多钱给人个二三十万的？ 回扣返点，这不很正常吗？
11: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我就想问你，
3: 嗯，
11: 如果不是你策划的，你咋知道卡里有二三十万呢？
13: 那数字也太准确了吧？
11: 这不是你刚才问我，我顺口那么一说的吗？
13: 啥玩意儿？你叫顺口一说呀？
11: 我跟你说，你是埋汰人家，你知道不？
3: 我怎么埋汰人了？

0: 啥埋汰的？这不是你们问我，我做了分析吗？
1: 你别在那满嘴跑火车去！
0: 什么叫满嘴跑火车？这网上都有的事儿。
2: 那李鲜花主任被镇纪委带走了，
3: 你咋这么兴奋？
0: 我刚兴奋吗，大哥？我没觉得我兴奋啊，我是这么觉得哈、啊。如果李鲜花李主任没有这个事情，咱们绝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但是，如果他确实有这种行为，啊，咱们反对腐败绝对是大快人心。大哥，对不对？我说这话，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3: 我告诉你啊，咱们鲜花主任就根本不是那人，干不出来那恶心事儿。这
0: 你敢打保票呢？
3: 我敢呐！
4: 你敢？为啥他被镇纪委带走了？
5: 那是配合镇纪委去调查工作去了。
1: 等会儿就回来了，你知道啥你？
6: 小算盘，你不能这么乱说话，你这么说话会影响我们村委会的整体形象。
0: 哎，你能不能不上纲上线？什么叫整体？你们仨就是整体了。
1: 我们仨怎么
0: 了？我之前
1: 怎么了？
6: 我们仨是
1: 我跟你讲，
5: 你没事，
1: 刚才都别说这么多人了。
7: 不是，
8: 你坐在地上。
1: 不是。
9: 小算盘
1: 啊，
9: 你先别扯别的，你把你那八串羊肉串钱给我结了。
6: 装没事呢。
0: 姐，不是姐，今天不用结钱。
9: 为什么呢？
0: 哎，大伙儿别误会啊，他这个春秀姐这个烧烤炉子啊，一直往我们院里飘烟，我们达成协议，每天可以免费吃一串。我今天吃了八串，这个月正好。
9: 那你前面吃了多少串呢？
0: 吃了23串。
9: 23加8得31哈。
0: 啊。
9: 但是这个月是小月，只有30天。
0: 没事，这吃冒了也是。那个，就转到下月行不行？
9: 不行，结账。
6: 快结账吧！
0: 就多吃一串，你好意思要啊？
9: 你好意思吃，我就好意思要啊！买单，赶紧！
10: 快，赶紧结了吧！
9: 麻溜儿的，别整那些没用的，结账！
10: 来了，已经吃了你。哎，
0: 你不是这还吃一串的吗？你结得了
1: 啊？
0: 那是啥人？你结的啊？

0: 我妈在吗？你妈被纪委带走了，你不知道吗？啊！怎么不接电话呢？大爷，我先走了。
1: 哎，好好。
2: 哎，
1: 二哥，啊，
2: 哎，
1: 过来了，重大好消息啊！
2: 怎么了？这是火急火燎的，啊！
1: 李鲜花被镇纪检委带走了。 带走了啊？为啥呀？为大米。没有，开玩笑，肯定是贪污受贿吧？你看看啊，网上关于他受贿的各种帖子铺天盖地呀！你看看，嘿嘿，
2: 嫂子，你觉得是好事啊？
3: 咋的不好事吗？
1: 谁干你干的呀？
3: 不是啊。
1: 那谁干的？牛大爪子？
3: 说不好。
1: 说不好，你现在给我说清楚，牛大晚上去对咱们村儿心情也不好，你知不知道？
3: 我知道，二哥，他不是我本意，我当时跟那个
1: 跟谁？你给我说清楚。
3: 你个你俩吵吵啥呀？
1: 那个二嫂，就我二哥吧，让我去镇上办点事儿，我没办明白，他就生气了。你放心，二哥，我马上把这事办好。 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但分寸一定要掌握好。
3: 我明白，放心啊。
1: 手机拿着。哦，好，把它弄明白了。哎，好嘞，好嘞，你放心吧啊。这一天天的，
4: 吵你们俩去，吵吵啥呀？吵吵啥跟你有关系啊？赶紧做饭。这一天天总让我做饭，做完饭也不吃，都让我吃了。
5: 姑娘，姑娘，不是，这怎么的？你慢点，抓走了？那快点，慢点开，行不行？
4: 好。
5: 哎呀，这是，哎呀，哎呀妈呀，这是咋过呀？这日子没法过了。

0: 师傅，我不停车，我马上就走，我就来找个人儿。
1: 你找谁呀？我来找我妈。
0: 你找你妈？
1: 啊，
0: 你妈是谁呀？
1: 李鲜花。
0: 什么李鲜花？咱这花，这块没有那个人，你这要下班了啊？
1: 不是，我妈让你们纪检委的给抓过来了，我寻思来看看她。
0: 啊，我跟你说啊，我们这办公室一个个房间连通道也都没有，你上哪找你妈去？快赶紧走吧！啊，
1: 不是，
0: 快走吧。
2: 大哥呀，大哥，哎呀，你在家呢？嗯呐，
3: 咋的？
2: 你媳妇回来了？
3: 回来啥呀？小东呢？
2: 小东上城里整那个野菜节的事，到现在没回来呢。哎呀妈，这可咋整啊？你
3: 哎，你先别着急，那个广成啊，大伙儿都沸沸扬扬的，说你媳妇那事儿到底是真是假的呀？
2: 那能是真的吗？我媳妇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她吗？她能干那事儿吗？那指定是被冤枉的呀。
3: 我寻思也是这么回事，你等会儿我给小东打电话啊。
2: 让他给城里这号找找人啊！
3: 快点给你打！哎呀，我去！这你这孩子，这时候手机咋还关机呢？哎呀妈呀，这可咋整啊？你说呀？哎呀，
2: 广成啊，要不你找你二哥去呗？你二哥当这些年村主任了，那见多识广啊，交那么多朋友，让他给打听打听不就完了吗？
3: 我二哥跟鲜花那关系都僵到那事儿了。
2: 我咋找啊？你瞧你个样儿，这有啥不能找的呀？这都啥时候了啊？还还尖不僵的，再咋地，咱仨是从小关票长大的，是不是？这忙咱得帮。那事你亲二哥，你怕他啥？你就赶紧去找他去。
4: 那我去啊！
2: 走他找找他二哥去啊！好，这准成，快去！
3: 哎呀，
2: 注意点安全。二哥，二哥，二哥呀，二哥！
3: 二哥，二哥，哎呀，
2: 怎么了？这是，
3: 二哥，啊，你爸妈舅舅小雪他妈妈，
2: 小雪他妈怎么了？
3: 让这局委给带走了。
2: 带走了？不是因为啥呀？
3: 哎呦，我听说收一张银行卡，然后就来带走了。小东是我也不清楚啊。
2: 哦哦哦，那小东呢？没问小东什么情况啊？
3: 我找了，小东出差了。二哥，快点，小雪他妈这出点啥事，你这日子可咋过呀？
5: 哎呀，
2: 你看你这哭哭唧唧，哪像个大老爷们儿啊？你这是，
3: 二哥，那啥你这人多，你可甭想想办法，都急死我了呀！哎呀，那啥吧，广芳，那就是啊，那就是，这别人看笑话，咱不能看笑话了。
5: 不是我这不替他着急吗？
2: 带你得了，
3: 二哥，你快点给我想想办法，我都急死了。
2: 你急也没用啊。你看这二半夜的，我上哪给你找人去啊？

0: 谢谢大伙关心啊！我就是配合一下镇纪委的调查。
1: 杨广发，你今天必须给我个准信儿，这钱什么时候还？
2: 跟我来硬的是不是？
3: 既然煤矿会什么，你要恩将仇报啊？
4: 啥叫恩将仇报啊？
3: 不是你要给我们家广发告诉法庭，这不是恩将仇报，那是什么？你说吧。
1: 二嫂，你这话不能这么说。
2: 如果董事会肯定这个项目，认为它可行，那我一定亲自带上人马，到你们那儿实地考察，好不好？
5: 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举信来，信力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
7: 6盒干宝膏，名滴滴挚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始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专业制造优质肥料。 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

0: 自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维康小滴丸，含氟易吸收，维康药业。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八仙齐聚，闹红虎将，鲁晋秧歌同台竞舞，激荡乡土文脉，车轮滚环，老少疾驰，绝技轮转生财。真假猴王五月交锋，沸腾市井烟火，杆上双绝，水陆笔险，尽展无畏匠心，各路能人各领风骚，鲜活记忆次第铺陈，映照山间河畔红火生活，一路欢歌马上开场。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央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奔。茅台酱香赖茅酒。

0: 口，无令万家丰收光景。
1: 威仪古家烤出实实在在的烟火香，
2: 一石藏一年，一雕纳千祥。
3: 酱香十四饼，一口吃出家乡味儿。
4: 李丝边，巧丝绕，玩转百态俏俏俏。
5: 龙凤、老虎、寿桃、牡丹花，一团面捏出万般吉祥。

欢歌为你而来，梦想因你出彩。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一路欢歌栏目，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智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智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今天我们一路欢歌来到了山西绛县，这是一个红红火火的地方。首先咱这儿的势头红，这是能源转型的先行地，是休闲康养的目的地，也是特优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基地，而且产业红，红尊于中药材、梅花鹿应有尽有，物产红，山楂、樱桃、草莓，红了绛山也红了绛县。所以说啊，红红火火说的就是绛

0: 闹闹了。我刚在两边看着你们两个已经完全融入进去了啊！我说怎么一开场找不到人，合着已经融入秧歌队伍里了。
1: 可不是嘛，我今天带来的呀，就是我们山东老家的三大秧歌之一——海洋秧歌。
0: 海洋歌来自于山东哪里？
1: 来自于海洋啊！
0: 海洋这个地名啊，
1: 热辣滚烫啊！
0: 咱们这边呢？
2: 我们这是绛县的秧歌。优雅婉转，两把大花扇，哎，跳起来，你看那个小碎步，哎，哦，
3: 这个小花扇呢，是我们山西的代表秧歌，叫左权小花戏，它主要的呢就是一个蝴蝶扇，还有一个三颠步，结合跳起来是非常的漂亮，这就是我们山西小花戏的灵魂。
0: 哎，各位姐姐是专门跳秧歌的吗？还是
3: 不是？我们都是退休职工，来自不同的职业，有老师、医生啊，还有会计啊等等，大家都喜欢这个秧歌文化，所以我们聚集在一起，在我们县文化馆的组织下，我们成立了绛县文化馆的秧歌队。
2: 姐姐们，您这平均年龄得到有
3: 平均年龄在55周岗位了，
0: 人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
3: 对，
0: 但是状态依然很活跃。
3: 对。

0: 田老师啊，他们两个呢相对而言跟你们比更精巧一些，是不是？
1: 哎，就是我得学学，我得学。
2: 好好好，我们的一大特点就是蝴蝶扇。你比如说我跳两个动作啊，你看着啊，看着啊。桃花来你就红，来杏花来你就白。
3: 严老师学的还真挺有模有样的，像我们跳的就是大都倍儿狂野的跳。他就学不了这个，你看严老师。
1: 你适合我们山东的。
3: 对，
0: 那您二位要不要跟着学学这边的这个女步？
3: 可以啊。
2: 我们海洋大秧歌的特点呢，属于大开大合，展现我们胶东女性的这种大气。
3: 就是这样，快啊！
2: 对，大气的美感啊，代表啊，比如说同样是蝴蝶，我们就是，哎，幅度非常大的蝴蝶，对，我们是大开大合，对，同样我们胶东女性也很妩媚，对，是压扇儿、挑扇儿，它是手腕带动，对，您是老鹰展翅，
3: 哎，这词用的不错啊，这个，哎，
0: 你看地域不一样，它这个秧歌的风格也就不一样，
3: 对吧？
0: 刚刚两边的这个女步我们已经感受完了，但是我身边的这个男性角色在秧歌里面很少见，包括您这一身打扮，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呀？
4: 这是海洋秧歌队伍当中的领舞者，也就是一个指挥者，
1: 是我们的灵魂，
4: 全队的灵魂。
0: 您这个角色叫
4: 岳大夫，
0: 怎么个指挥法？您身上这些行头给我们讲一讲。
4: 这叫头戴毡帽，上插刺骨叶，帆船飘茅草尾，能穿紧身衣，盼打石头，腰缠大带，腰蹬快雪。
0: 哎呦，这一套说法，
4: 面对眼口一老子，吹胡瞪眼一壮汉，
0: 吹胡瞪眼啊哈。
4: 左手怀抱雨伞，寓意是风调雨顺。哦，右手的马尾甩子是驱邪驱病的，
3: 驱邪驱病。
4: 队伍的形体变化，都要用他来指挥。啊。动作以耕田种地为元素，创作了这么一座动态动作。
0: 明白了，您再教我们一下刚那一套动作吧。
4: 走，
0: 走，
4: 出左脚，右手虎口护着胳膊肘，脚步成钉子步，咔往这边一打，啊，过来以后，耶，穿，提，稻田插秧，动才动才动才一个长，谷地拔草，大大大嘎，轻骑马尾甩子来，扬鞭催马。
0: 哎呦，您今年高寿啊？
4: 62。
0: 62，太矫健了，这个身姿，我们仨没一个人能跟得上您，太厉害了。所以他不管是从这个道具工具还是说动作，都来源于农耕生活。
4: 对，
1: 今天我们跟山东队的兄弟姐妹们学习了海洋秧歌，真的不错，这个热闹劲儿呀，就和我们山西过年跳的社火一模一样。哎，有秧歌，高跷，有锣鼓狮子啊，那真叫一个红火。
0: 好嘞，甭管是咱们山东海洋的秧歌，还是咱们山西绛县的这个左权小花戏的这个秧歌，都是红红火火的生活代表。但是朋友们，两边的风格不太一样，这边呢有点大开大合，是黄海边那种粗犷，对吧？
1: 没错，
0: 这边呢比较灵巧一点。所以这两组秧歌您更喜欢哪一个？我喊完321之后，请各位站到他们身后，做出您的投票。来，3、2、1，拉票吧！
1: 大家快过来，快快快过来，快！
2: 小花心。
0: 说实话，他们占了东道主优势的，因为当地的朋友还是更了解、更熟悉咱们这个绛县当地的秧歌，对不对？但是咱们山东这个秧歌，今天也是让当地的朋友感受了不一样的这个秧歌氛围和感觉。
1: 没错，
0: 我们来看一下当地的朋友为他们送上了什么样的特产。
5: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家乡礼物——绛县不扎虎。老话讲呀，不扭不成形，不咽不成虎，老虎呀要做的有精气神儿。这只不扎虎呢，在绛县呢寓意保佑平安吉祥，那么也祝愿咱们的秧歌呢能够红红火火一直传下去。
0: 说了半天送给谁呢？
5: 送给咱们海洋秧歌队吧。
0: 谢谢。其实按照规则应该是哪个队胜
6: 哪个队拿不扎虎，
5: 对
6: 不
5: 对,
6: 对,
5: 对, 对
0: 但是咱们充分体现了东道主的这个大气，对不对？不管是豪迈的海洋蛤，还是灵动的绛县洋蛤，都是扭出了绛县的红火。
6: 可不是嘛，不同的时空里面，各种各样的洋蛤聚合在一起，它表现的形式是不一样的，但是红火是一样的。
3: 对，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美美与共的艺术传承，鼓点不停，传承不断。
0: 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志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志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3: 听说啊，绛县的山楂非常好吃哦，特别的有名。
6: 我们找找呗，
3: 找找呗，
6: 找找呗，哪儿呢？
0: 这儿。
3: 哎，老板您好，
7: 您好，
3: 您这儿有这个绛县山楂吗？
7: 刚卖完，马上，我来打个电话。
8: 喂，
7: 周大爷，咱们的山楂卖完了，你快点来补个货吧。
8: 我这就过去了啊，好嘞。

0: 小刘，鸡巴送给山楂摊主。
1: 加油！
2: 太厉害了，
3: 山楂来了！黄色山楂
2: ，
4: 黄色山楂，
3: 哦，这是红色的，
2: 来来来，
4: 你们都尝一下，
2: 我还特别喜欢吃这个山楂。

0: 我都泡到山楂，哇，这太好吃了！
1: 这黄的还挺好吃。你看到了酱馅山楂也吃了，对吧？这山楂黄色的山楂给咱留下的印象就已经够深刻的了。但我觉得印象更深刻的是。
2: 刚宋山楂的这俩人太牛了，这是您二位的能人。
3: 这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个我们周大爷啊有一外号，江湖人称周杰伦。大家好。
2: 我叫周杰伦，不是周杰伦啊，被这个广大网友称为东方车王。哎呦，非常高兴来到山西绛县。
1: 周大爷，就是如果说您在车上的这个花样足够多的话，这个的确算是车王。但东方车王这个名头不小，有什么样的履历能证明您是东方车王吗？
2: 我有多项世界纪录啊！你比如说，咱们正常只能骑一台车，我能骑仨啊。 左右转弯同步平衡，
1: 三辆车，
2: 两六个轮子同时转动，骑出六六大顺。哦，左右转弯能转出三个八字，八八八。
3: 您这些自行车都去过哪些地方啊？
2: 哪儿都去过，北上广深，包括布达拉宫我都去过。我91年是从长春倒着骑到广州。
1: 我天哪，倒着骑！
2: 从长春市出发，跨越七省，吉林、辽宁、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七省。
1: 历时36天，行程3700公里。我只知道人家说健身的时候倒着走是对身体特别好的，这要倒着骑车是不是对身体更好啊？
3: 不单单是倒着骑，还能在车上可以开眼睛瞅。
2: 上肢运动，这个下肢运动，这个变着花，还有找平衡，给人就健美的感受。
1: 也就是说，人家这个自行车不光是一个骑行工具，还是一健身工具，
4: 没错，
1: 对不对？
3: 听到了没有？
5: 这杨老师，咱说起这个，你们还比吗？这不输了吗？输定了。
6: 怎么比呀？
5: 输定了。我们的年轻人真的是特别绝，这简直是，这是我们那个闭环王。您太过奖了，严老师，我这个是比较喜欢滚环，但是这个呢，它毕竟是你要动起来很危险。
6: 对，
5: 这个就要靠自己意志力。
6: 这儿这是车是吧？人家大家都骑，我们这个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我们是有挑战性的。
5: 是的，是的。做的，我们是有挑战性的。好，
1: 是这样的，我觉得为了证明您带来的人不一般，您也得上手试试。
6: 没问题呀。
5: 行吧，
6: 行，
5: 咱下站说，是吧？
6: 来，
5: 试试。
6: 来，我上。
5: 我要先说一下，就是滚环它入门比较难，因为它，你转起来的晕眩感和。
6: 恐惧感会给你放大。
1: 你就慢点转，我就行了。
6: 我以为你要跟杨老师说受伤，你别赖我啊。我要怎么做？
5: 杨老师，您就站里面，带着您体验。
6: 好，好。
5: 对，
6: 是要把紧了。
5: 对，要把紧。然后您的核心要收紧。
6: 核心，哦，它也是要核心的。对，对，好。嗯，不能软。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6: 哎呦，不能软，
5: 完美。
6: 完美。
1: 哎，哎呦，
6: 等一下，我收紧一下核心。
5: 对，
6: 好，
5: 来，您也可以放松，
6: 可以放松。
1: 对，就是核心要用紧，然后你的手背有那么紧。
6: 对对对，
5: 我觉得可以了，严老师，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6: 虽然速度不快，但危险系数并不低呀。
5: 关键是有窍门的核心要收紧，
6: 我觉得我就是核心没收紧，所以你腰这儿核心一松，
1: 得有劲儿，得有劲儿，
6: 可以了。
5: 不帮我呀？
1: 可以呀。
5: 您看啊，有一个进阶版，一个左脚，然后往上放一点，然后脚蹬。
6: 哟，这个好漂亮啊！
1: 这个它能完成吗？
6: 完成不了，别弄了，你这样我稍微试一下，没事儿，
1: 安全第一啊，安全。
0: 这个核心收紧，腰收紧啊！哦，不错，哎，好嘞，可以，
1: 你输定了。说实话，这个滚环。入门的这个门槛有点高，对不对？
2: 但是我们周大爷这也难呀，难度也大呀。
3: 但自行车咱一般都会骑嘛，其实自行车往快了骑不难，对不对，大爷？难的是慢稳住。所以要不然这样吧，就是您休息休息，我们几个来比一比这个慢骑自行车。
4: 没问题，
5: 可以。
3: 我先看看您这车，
1: 哦，这是个古早的二八大杠啊，
3: 没闸啊，
1: 没闸。
0: 那个哥几个录着吧，再见啊。
1: 哎，有一种刚从工厂下班的感觉。
0: 我知道没
1: 回来，
2: 把车给骑跑了。
3: 他骑不远，没啥。
0: 来吧，
1: 来吧，
2: 来啊！预备，开始。
1: 哎，你俩怎么不对？哎，
2: 飞，飞，飞！
0: 不行，这个没闸，这个。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太难了太难太难了。
2: 海波，这个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嗯，不错。有你俩打上
1: 了，真不行，真不行，
2: 你俩打上了，对，
1: 你赢了，你赢了，
0: 我肯定赢，
1: 你肯定赢了，你晚出发五秒，你再不赢，咱仨这个体验其实充分说明了大爷这车不一般，对吧？
0: 对，
1: 这辆车有闸，这车一没闸，二没撑子，就是踩出去就停不下来，所以其实危险系数更高，难度就更大，
0: 是的，
1: 对。然后天意，哎，你要不要试一下这个？
4: 可以啊，
1: 我们现场找一观众也来试一下，好不好？
2: 好啊，
1: 来来来来来。
2: 天意。
1: 周大爷，您得骑这个啊！
0: 对，让天意骑这个，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
1: 二位，你们都有闸，周大爷没闸。周大爷如果赢了，那就说明水平真的强；如果没赢，那也正常。
2: 对，没错，同意。
1: 三、二、一，走！
0: 好，
2: 加油啊！加油，慢慢慢慢慢慢。
1: 哎，你别说，哎，他有闸的情况下基本上跟周大爷是平齐的。
0: 周大爷很厉害了已经。哇，好好好好好好，
1: 还是周大爷最慢。
0: 那你
2: 他也很棒，他也很棒。哇，周大爷太棒了。好，哇哇，
1: 太牛了。刚刚二位的展示已经让我们瞠目结舌了，我们体验了之后发现的确是不容易。嗯，我的感觉就是四个字儿，难分伯仲。
0: 没错，
1: 谁强谁弱很难分出个胜负来，只能把权力交给在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朋友们，这边是滚环达人啊，年轻的刘天意把环滚出花来了。这边呢是骑了很多年花式自行车的周大爷，哎，哪个更得您心？来，三二一，请做选择。
2: 来，哇，你看你这么多，
1: 这么势均力敌呀？
2: 对，
1: 我仔细看了看，嗯，周大爷这边略胜一筹。你好，你好，你好，
3: 谢谢谢谢。
5: 今天送出的这份礼物是来自泾县的古家，它流传千年，泾县人呀，每逢这个喜事庆典，都离不开它。它就是看着朴素，但是吃着实在，嗯，就和这个泾县人这个性格一样，啊，这个踏实稳重。
1: 所以周大爷，您收获的不仅是一份美食，是泾县人对您的喜悦祝福，是不是？
3: 非常感谢，
1: 把掌声送给周大爷。我觉得他们二位是用自己的方式转红了绛县，对不对？一个是滚环转起来，一个是车轮转起来，但是都是幸福的生活转起来。
0: 没错，
2: 没错。其实我们各个地方就是因为他有这些绝活，嗯，有这些美食，他的这种民俗，他的这个精神才能传承下来。嗯，
0: 我们这些普通人啊，就靠着这种韧劲儿，这种韧性，也能把日子转得红火。
1: 好。
2: 是。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智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智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青云姐，
2: 哎，
1: 这一会儿郭阳、郭亮俩人呢？
2: 哎呀，就是啊，刚才还在呢。哎，怎么跑得比猴还快？
3: 我这是真大圣。我这是真大圣！
1: 哎呦，怎么吵起来了？
3: 凭什么你那是真大圣啊？
4: 你凭什么你那是真大圣啊？
3: 我这是从花果山打到南天门的大圣。
4: 你看见了？你亲眼看见打了？
3: 我没看见。
4: 对，你没看见，这是什么真的？我这是真的，我这刚打完白骨精。
3: 你见过白骨精啊？你见了白骨精，你回得来吗？你？我这带着金箍呢。
4: 金箍怎么了？你还金箍？您是真的吗？你要说他吃过猴头菇，我倒相信。
3: 我这才是真的呢，我这也是菇，我这上面有珍珠，这叫真菇。
4: 我这有帽子，
3: 有帽子怎么了？
4: 盖了帽了。
3: 去！
1: 啊，等等，
3: 我这
1: 怎么了？怎么一人带着一猴子就上来了？
3: 我这真的，不是，我这真大圣，我这真的。
1: 停！
2: 听我说，这样吧，海波，咱们演一出戏。
1: 什么戏？
2: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来分。
1: 我演白骨精。
2: 你肯定是唐僧啊！
1: 我演唐僧，
2: 我肯定是白骨精啊！这样咱们俩来分辨他们谁是真大圣，谁是火眼金睛。
1: 我准备好了。
2: OK， 预备 ，Camera。
5: 我徒悟空何时归来，贫僧饿呀！
2: 师傅，您说饿是吗？哎，我正要去给我夫君送饭，要不您先吃。哎，
5: 不可不可，这是您给夫君准备的饭，我要是吃了，夫君怪罪下来，岂不是贫僧的罪过？
2: 师父，您太不了解我夫君了，他是一个非常乐于助人的人，您要是吃了这个饭呢，他开心才对。
5: 既然这女施主这么好心，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吧。
2: 中计了！
4: 呆妖怪，
5: 悟空，休得无礼！
4: 妖怪，速速退去！
5: 人家好好的一个民女，怎么在你们这儿成了妖怪？
6: 师父，你肉眼凡胎，不识妖魔！
2: 师父，师父，救命啊！
1: 你分辨得出来吗？我分不出来，因为他俩的那个台词和状态一模一样。
2: 哎呀妈呀！我一演戏我就投入了，我忘了分辨了，这
3: 不用分辨了，我这个就是真大圣，我这是真大，我这化着妆呢，你知道吧？我这戴着箍呢，这头发都染了都，你说这个？
1: 那停！靠一出戏是分辨不出来了。两位既然都说是大圣，那身上得有点绝活吧？
3: 你看看吧，
1: 那不亮绝活怎能说是大圣呢？
3: 那就看看绝活呗，
1: 想看吗？

0: 哎呦！
1: 还有绝活

0: 个是棍上翻飞，这个是身法灵动，看得我是眼花缭乱。
1: 可不是吗？我的眼睛眨都不敢眨一下，但是我还是没看出来。
0: 看不出真假。
1: 对，
2: 那肯定我这是真大圣啊！棍法凌厉，招招带风，大圣就得有这气势。
3: 拉倒，我跟你说，我这行，因为我这身段、眼神全是戏，
0: 都有说法。
1: 都有道理。
0: 你这儿还有点什么绝活没有？
2: 别听他说了，赶紧出大招吧！
4: 孩子们，出来吧！哦。

0: 刚见几扇，每一个都耍过了，看了一圈下来还是那四个字儿，眼花缭乱，分不出个真假呀，
1: 全都是硬功夫啊。
2: 别这样啊，我跟你说，真大圣不能光靠这力气，还有兵器。你这么着，咱把咱那压箱底儿拿出来跟他 PK。
0: 还有
2: 来，
3: 施主瞧瞧俺老孙这对锤，俺老孙不仅会72变，还会这双锤，让你们知道什么叫仙音绕梁。
2: 来，

0: 一个人演奏八个乐器，你就说神不神奇？
1: 八个乐器，其他些个乐器其实我们也觉得很厉害，
0: 是，
1: 但是最起码见过，这个是见都没见过，
2: 没见过吧？
3: 对，
1: 我们介绍一下吧。
3: 我前面这首乐器就叫特雷门琴，我用它和另外八件乐器演奏了云宫迅音，它是世界上第一件电子乐器，也是唯一一件不需要双手触碰就可以产生声音的乐器。
1: 它的这个原理是什么？不用触碰，为什么能发出声音？
3: 对，原理是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一种电容，然后我们的身体的电容去改变这两条天线周边的磁场，这根天线呢是负责的音高。这根天线负责是音量，然后我的手离它越近，这个电容就改变了，然后声音就会越高，然后越远声音就越低。然后这个是音量，这个手离高声音就会大，压下来声音就会小。
4: 哎呀，好棒。

0: 棒了，如泣如诉，
1: 那个悲伤和伤感演绎的淋漓尽致，是吧？还有什么简单的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可以的，比如，
0: 哦，鸟叫啊，好棒！
2: 啊，再来一种，
3: 喵，喵，喵，
1: 有点像猫，
0: 猫咪，
2: 这个稍微刺激一点。
1: 哦，狗，
3: 喔喔，
1: 我们能简单的感受一下吗？
2: 可以，距离近就是高音，
0: 高音，
2: 对，距离远就是低音，然后您这个手慢慢的打开，
3: 对，
2: 然后往前去找音，对，您停留下来那个音就是固定的音，现在是滑音，
1: 哎，骑摩托在这儿，
2: 我们一起配合，
0: 好，
2: 这个高一点啊，
0: 这个手高一点，
2: 啊，对。这个手要打开，好多一点，对，
4: 你这弄得跟鬼叫似的，
0: 对呀，这个不像救火车，像鬼叫，
2: 这个要喵，然后再下去，哎，
0: 小猫，
2: 有一点
0: 小猫，哇，
1: 看您演奏之前要屏气凝神深呼吸，是因为身体稍稍的这个呼吸的改变也会影响演奏的这个节奏和音调吗？
2: 对，要气沉丹田，如果是站着的话需要特别强大的核心力量。
1: 我其实不止一次的刷到过张老师的这个短视频，他在网上演奏过很多不同类型的这个歌曲。

0: 两个节目都非常非常的棒。嗯，但是我今天要透一个底啊，我们这位美猴王是我的人。
1: 啊，这位打武术的是你的人。
0: 对，
2: 这个美猴王，这大圣是我们俩带来的人。
1: 你过去，闹了半天就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你们早都串门跑了是吗？啊，好吧。今天各位都看到了不同的美猴王的这个风采和状态，接下来投票权交给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您更喜欢哪一个？站到他们身后来吧，
0: 快来快来快来，这边快来这边。
1: 好，朋友们，胜负已分。这边的确民多一点。

0: 谢谢，恭喜咱们这边的几个可爱的小猴子。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绛县衡岭关的石磨面粉，古法石磨面粉，低速碾磨，不添加这个增白剂，保留了完整的麦香。嗯，用这个石磨面粉做的这个大寿桃比较暄软，吃上一口就是有那个大地里长出的那甜。送上我们用石磨面粉做出的仙桃，祝我们的美猴王今后的日子比花果山还红火。哎呀，
0: 给美猴王送仙桃呢，真是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好好，
0: 今天这个红红火火到了这一环节，其实是闹红了绛县，对吧？
2: 对，
0: 我两个美猴王身上呢，其实有着这个红红红火的劲头。这个红火火不仅是他俩的状态，也是每个绛县人的生活状态。最主要的是，红火的不仅是美猴王，是每个绛县人的生活。
2: 没错，
3: 我们绛县的红是真正红到我们老百姓的手心里，是红在我们的粮仓里，是红在我们的蒸笼里。
2: 没错，处理踏踏实实，生活红红火火，
4: 对，合在一起，这才叫咱们绛县的红。
0: 如果您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快把您的简历发送至以下邮箱，期待您的参与。
3: 来球，
4: 这怎么来球啊？这个，踢一下。
0: 哇！哎，这球给他成表演的了。他拿啥？哎，木剑。哇！我哎呦，他要放在这个木剑上吗？

那胖怎么转啊？太厉害了！

0: 该精彩绝伦吧？
1: 牛！
0: 我告诉你们，这是我的人啊！丁浩南有请。
1: 我是一名农村人，其实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就只会顶。家里的锅碗瓢盆啊，田地里的农具、锄头啊、铲子呀、扫帚都能顶。
2: 顶是最大的本事，一个人顶天立地就是最大的本事。
0: 没错。
3: 不是，刚才他说完了，他说那个时候我这人没什么本事，但是后来他又猖狂了一下，
2: 我啥都能顶，
3: 什么都能顶，我拿什么你能顶什么哈？
1: 没问题。
3: 我就不信了。
2: 你拿山楂呀？他太坏了。
1: 顶个山楂没什么难度。我增加一个难度吧。
3: 什么难度啊？
1: 参加不是一个平衡点吗？啊，我再拿一个擀面杖吧。
2: 放鼻子上。
0: 哇，太棒了。哦，
3: 我来试试。这有什么难的？这个
0: 不能掉啊。
2: 放手上拿不住。
0: 拿都拿不住，别抖，别抖，别抖，别抖，别抖，别抖，别抖，别抖，别抖。
2: 亮哥，你纯想吃这山楂，我发现是。
0: 你干脆这样得了，这样最好。
1: 来个筷子顶鸡蛋吧。
0: 他拿筷子，
2: 这鸡蛋顶不好，掉到地上，啪就碎了。
3: 也想好了啊，
1: 没问题。啊，
0: 他还是筷子的小头冲下。
3: 哎呦，我的妈！这个我跟你讲，这个要出汗还真麻烦，这个。呦呦呦呦呦！
0: 哇，太棒了！
3: 这很难吗？
2: 这么狂吗？
3: 他不是什么都能顶吗？
0: 对呀。
3: 我给你选一个，来这个，
1: 这个，
2: 你让它立起来，立在哪儿呢？
1: 放牙上吧。
0: 牙上啊。
1: 下门牙。
2: 哎呦，我看着牙疼。
0: 他
2: 又加码了，郭亮，你太坏了！
3: 面罩拿来来。
2: 哎呦，我的妈呀！哦，他也不是平放，他是顶着放。
0: 看见没？哇！厉害！哎呀妈呀！服不服？
3: 不是，哎哎，谢谢。
2: 你为难人家，人家还还你一个花。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咱们这能人呢？
0: 你们还有能人哪儿呢？
3: 对，怎么没在现场吗？哦，对了，咱们这能人啊，他那个不能在这儿，为什么呀？不能在这儿演，那比他那难度还高呢。

0: 小罗，这是我们队最强的队员，
1: 他刚那个记忆已经让我们足够惊叹了。
0: 对，
2: 太牛了。
0: 小罗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罗浩峰，是国家级非遗高杆残疾的表演者。高杆残疾是蚕农为了来年好丰收，就会在蚕上立一根竹竿往上爬，做一些各种各样的动作，以求风调雨顺。现在也成了国家级的非遗。哦，
1: 您练了多少年了？
3: 12年。
1: 哦，真不容易，
3: 你太厉害了。
1: 二位的这个技艺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叹，无论是掌握平衡，还是在水上掌握这个绝技，都是叹为观止的。
0: 行了，小丁，认输吧。
4: 不认输，我有一个游戏，我得让你们体验一下。这个游戏是个顶级的一个接龙。
1: 不，你那游戏我们能体验吗？
4: 很容易上手的，铁盆，木棍，
2: 不是顶嘴里吧？
4: 那不行，单手接，如果保持平衡，坚持个5秒钟，传递给下一个人吧。
1: 哎呦，我不敢接呀！
4: 1、2、3、4、5。
0: 3、4、5，吹大仗。
1: 哎呦！我发现他最后那一下是纯挑衅。
0: 我告诉你啊，刚才这一下也需要臂力的。小罗，你给他们使点大招。
3: 高杆传技它的表演是纯靠臂力，它在上面的包括翻啊、转啊、倒挂都是离不开臂力的。所以我平时呢没事的时候都会对自己进行一个训练，比如说做俯卧撑是最简单的，

0: 谢谢谢谢谢谢。您这边其实是个非遗的技艺嘛，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开始学这个技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学的呢？
1: 重庆你们都大山嘛，门前肯定都是山林，小时候就喜欢爬树，接触到了这个项目，感觉接触到以后挺喜欢的，所以一练的话就练到现在。
2: 人家现在有一种说法，存钱不如存肌肉，这是最正确的选择。
0: 你这个技能是怎么生发出来的呢？
3: 我爸爸他就是玩杂技的，他是第三代。
2: 真厉害。
3: 我就是第四代，他也是那个鱼竿顶球的创始人，他也在老家开了一个杂技培训班，教了很多年轻人学杂技，我也跟着他们学。我现在把这个杂技啊从农村带到了城市，从城市带到了全世界，最后我到了这个一路欢歌的这个现场，我想把这个杂技发扬光大。
4: 好，
0: 真好，真好，
2: 给你点赞。
0: 二位的技能其实都跟乡村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乡土孕育了这样的技能，孕育了这样的能人。接下来又到了两难的抉择时刻了，我身边这位是保持着绝佳平衡技艺的民间达人丁浩南，这位呢是有着高杆传技的非遗技能的达人罗华峰，哪位更打动您一点？我喊三二一之后选择一位站在他的身后，三二一请选择。看起来这边稍胜一筹啊。
5: 好，功夫靠练，好醋靠酿，咱泾县的小米醋

0: 哎，用的是本地富硒小米，纯粮酿造，纯正地道，是咱绛县的非遗好物。今天你们从五湖四海来到绛县，闯这一趟，不光带着绝活在这一方土地上展示，更把绛县的名号带给更多的人。谢谢。
1: 如果您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快把您的简历发送到以下邮箱，期待您的参与。
2: 我这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咱们绛县，而且你看我们绛县这些这个我们的朋友们啊，都特别的热情。
3: 对，
2: 来到绛县，我看山美水美人更美，希望下回有机会，只要不上班就来绛县玩，
1: 休闲康养目的地。
2: 对，
4: 我们绛县人民的生活红红火火。很幸福，有这么多的美食。朋友们，你们要是有空，应该过来感受一下我们非遗的传统文化。
1: 我相信各位今天走下来之后，我们的感受其实可以用两个词来总结，就是热闹和红火。热的其实是市井烟火，闹的其实是高手相逢，红的其实是文化更迈，火的其实是万家生活。所以这个热闹和红火归根结底就是老百姓平时又幸福的生活。也祝愿所有的朋友们在未来可以一路欢歌。

秋天的田野里，曾有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江西文旅推介官麦子如何从自媒体小白成长为百万粉丝博主。
1: 有一次我是爆了一条视频，我发现真的可以带来那么大的一个经济价值，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他为何年年盛夏奔赴广昌县姚溪村？在这里又会有怎样特别的体验？让我们跟随麦子一同走进这片莲海，探寻一颗白莲种子造就的致富密码。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天刚蒙蒙亮，莲农们就已经来到莲田，他们要赶在日出之前采摘莲蓬。
2: 等一下要挂到这个送，你要挂到这个送，撑不住。
1: 哇，你们这个是寸步难行哦，这个脚得拔一拔。
3: 锻炼。
1: 哎呦，在我们前面的这一位就是我们当地有名的莲子猎人，在他的搜寻下面，只要一看这个莲子就知道他是可以明天摘的还是后天摘的。这个是不是熟？
3: 差不多，这个是要后天摘。
1: 后天
3: 隔一天就可以摘。
1: 哇，这个一看就知道他还要几天哦。我看都一样哎，
3: 像
1: 这个是有点凹的，是不是60多号？
3: 凹着的这个是36号的，
1: 36号莲。
3: 对对对，
1: 哦，36号莲就是这个，36号莲挺甜的呀。
3: 对，是不是甜？
1: 嗯嗯，
3: 莲心也可以吃下去，好甜，
1: 好甜好甜。
3: 哎，
1: 前天没有摘，它就变这个样子了。
3: 对对对对对，但前天就可以摘了。
1: 哇，莲农真的很辛苦，就前天没摘就变这样了。
3: 没看到，
1: 哎，一不小心漏摘了一个就会少一些。就会少一些收成，所以要眼观八方，耳听六路。
0: 江西广昌是中国通心白莲之乡，在这里不少村民世世代代以莲为生，
1: 带着小蜜蜂的莲花。好了，
0: 麦子是一名江西本土旅行博主，今天他专程来到田间，沉浸式体验莲农的日常。
1: 哎，接下来展示，看看那么大一朵的莲蓬，
3: 多饱满，
1: 对，颗颗饱满。这还是只是第一道工序，待会儿呢还得把它给去壳、去皮、通莲心，然后再晒干，才会变成一个成品的莲子。这里如果说是把它全部剥出来的话，大概会有几斤呢？
3: 是的，
1: 嗯，
3: 差不多5-6斤吧，6斤吧。
1: 我买这种的话是2块钱一朵，对不对？
4: 也差不多吧。
1: 但是如果我买那个你们就是说剥好的鲜莲子是多少钱？
4: 10块钱，
1: 10块钱一斤。哦，
4: 所以我们种田的人赚这个钱，
3: 差不多一个小时38斤。
0: 莲农们一年最主要的收入就指望着夏天这一季的莲子，但新鲜莲子的单价并不高，很难有可观的收益。好在这里种下的可不是普通的白莲。
1: 你家种的是多少号莲子？
4: 36。
1: 都是36吗？
4: 是36号。
1: 这边所有种的都是36号吗？
4: 是那个大莲蓬，大莲子，
1: 莲蓬又大，产量又高。你家有几个田？
4: 我家差不多4亩吧。
1: 大户人家。
4: 4亩不多，
3: 20多亩的，
2: 去年的话190多，咱那些80多的。
0: 因为神奇的36号莲，莲农们收获了一年又一年丰厚的收成。
1: 来吧，放这里展示成果。大家好，我是麦子，一名江西的本土内容创作者。这些年呢，一直在深耕于江西。我自己的一个目标呢，是想要让更多人了解江西，知道江西，让更多人愿意来江西玩。有一次我是爆了一条视频，在赣州的水西龙潭瀑布。
5: 去年发现了一个叫做一个水西龙潭瀑布的地方，平时确实没什么人去，可能一天一两个。然后我去完之后呢，现在一天有1-2千号人来当地的镇长，就很高兴啊。那个山下面卖矿泉水，村民啊一天都能赚好几百块钱。他说也是因为那条视频引来那么多客人，然后政府就给了他们300万去建游步道。
1: 我发现真的可以带来那么大的一个经济价值，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身为旅行博主，麦子已经连续好几年在盛夏奔赴广昌县姚溪村这片莲海，吸引他的不只是一望无际的荷塘风光， 更是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变化。
1: 我觉得广昌它是实现了农文旅结合的一个地方。它原本呢，人家是种莲花，已经有1300多年的种植史，但是呢，他们一直没有去做什么旅游业什么之类的。在2000年以后，人家开始把这里变成了一个景区，因为他们发现大多数的城市，他们都很喜欢看这种哇一望无际的这种莲花那种感觉，觉得很美。当游客在七八九月份来过了之后，大家又可以去卖莲子。奶奶，这个莲蓬怎么卖啊？
6: 2块钱一朵啊。
1: 2块钱一朵，莲蓬和莲花都是这个价格哈。我去年前年都来过这里，然后我都在你手上有买过莲蓬，也在你手上买过莲子，还记得不？
6: 记得，你说过的我记得。
1: 然后在这边买那个水果莲子啊，剥一剥啊，直接就可以在莲池边上边走边吃，而且才2块钱一朵，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每年来我基本上都会发一个视频，还是会有一些网友们都在评论区里说，他说我因为你的视频看到这个视频之后，我去了瑶溪村。哎，大哥，我前年的时候我拍过你，我记得你。
3: 啊，我是哪一个吧？
1: 在那边的那个莲田那边，我还拍了你视频，那个视频还有1万多的点赞嘞。
3: 1万多的点赞。
1: 对。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和我约定来赏花，不可以乱采花，会影响农户收成，可以找莲塘里干活的人买。2-3块钱一朵的莲花，莲蓬可以直接当水果吃。这里面还有人说你拍到我家亲戚了。如果你要说旅行博主的话，全国有很多，而且全国根本不缺那种什么都拍的文旅博主，就什么地方都去的文旅博主。但是地方上面其实很缺，会把地方的文化、乡村、风景给讲出来的一些博主。瑶溪村呢，它其实是非常有一个独特性，它还特别的就是在于只在夏天。像是要去看一个美女，然后你错过了这个季节，你就看不到她，只能再等一年。
0: 赏莲最美的时辰，莫过于晨雾未散的拂晓，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圆，依依风和举，天光影在青雾里，露水静卧花之间，一池莲影宛如仙境。瑶溪村所拥有的不只是如画美景，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中国莲花第一村。这份第一村的底气究竟来源于何处？
1: 首先啊，你说瑶溪村它为什么撑得起这个名号，它是被评为了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世界最大莲池嘛。
0: 2016年，瑶溪村这片莲塘成功通过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获评世界最大莲池，自此吸引了无数游客专程前来拍照打卡，赏景留念。
7: 因为主要是为了拍照来嘛，能拍的点非常的多，现在大家都爱拍照，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很值得来的。
8: 年年都来，每年都来。今天是我们一家人到这个莲池来拍照。我女儿她平时也喜欢拍照，我今天就充当我女儿的摄影师。
0: 除了赏景寻仙，游客还能在荷塘边观看广昌独有的非遗表演，细细体味沉淀下来的莲香文脉。

0: 就是传说中的广场梦戏吗？啊，
1: 是的。
0: 如果说是我想学一点那种戏曲的那种手法啊身段呀、啊、可以稍微教我一两个吗？
1: 当然可以。嗯，
0: 有比较经典一点的动作，它这个捏是怎么捏？
1: 兰花指把大拇指压在中指上，然后手指头用力翘起来，这样画一个圈。哎，画一个圈是很标准。
0: 梦戏也是广昌的一个非遗，他们在这么美的连田里面去表演梦戏，也是一道非常美丽的风景线。
2: 你好，你是
0: 孩子
2: 吗？
0: 嗯，你好。对，
2: 哦，我有抓到你的视频，
0: 谢谢。你们是最近过来这边玩的吗？
2: 嗯，对，我们是自驾游过来的。
0: 我们现在是看到他们在这一片连田这边再去宣传本地的广昌梦戏，刚刚还教了我几个一个这样的，可是我这种学不会，你看这个别人的手多优雅。
2: 那我们能不能一起来学一下？
0: 可以啊。然后呢，他们还可以吸引游客和他们一起去学一学这种戏韵啊、手势啊，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互动性。唱念做打，手眼功夫真是不简单。
3: 连田边的非遗体验，除了韵味悠长的梦戏，还有一项和连农的收入息息相关，这便是通心白莲生产技艺。
4: 这个做莲子的这个生产技艺啊，我们这边基本上就是，大大小小的人都会做，只要是我们本地人，大家都会做。我们剥完莲蓬之后，然后扎一把，然后放在这里裁开，就是大拇指跟食指捏着它，然后我们中间往中间这样把它送下去。
0: 哎呀，眼疾手快。
4: 它这里有一个那个点，看到没有？
0: 有个点点啊，
4: 对。然后我们这个针就对着这个纸点，然后这样顶一下。
0: 哦，出来了。
4: 啊，对。
0: 那天也有很多游客参与进来，也有很多小朋友呢是参与进来帮我们一起做这个事情，还蛮有意思的。
3: 经过去壳、通心、烘干等多道工序做成的通心白莲，一斤能卖到35元，实实在在提高了莲农的收入。
5: 每天这些鲜莲采摘的干莲卖出去的也特别多，然后收入，大家的收入也是跟着一起涨。
6: 这个是一位老奶奶摘了给我的，非常漂亮，而且很好吃。
3: 一颗莲子从莲塘摘下，加工成通心白莲，只是莲香风物的其中一环。依托荷花全身可食用的特点，当地打造出特色荷花宴，将莲的花叶根茎尽数入菜，做成一道道独特的香煎美味。
7: 那眼前这桌呢，就是我们广昌的特色美食全莲宴。那游客吃的最多的应该就是那个这个泡莲了。
0: 嗯，它这个莲子放在嘴巴里面一抿就化了。这个是怎么做的？
8: 这个是莲子糕，莲子磨成粉，加面粉做的。这个
0: 哇，好松软哦。它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发糕。
8: 对对对。
0: 嗯，好松软，而且不会很甜。
8: 这个是叫青椒莲子烩猪肚。
7: 那我们那个莲子汤，那就是我们广昌本地宴席的标配。
0: 只要是莲子汤不成宴的那种，对吗？
7: 对对对。
0: 最早的时候，其实我是第一次来广昌的时候，是我妈妈跟我说，她说你帮我带几包莲子回来哟。我说莲子不都哪里的都差不多都一样。她说不一样，你给我带。然后带了回去之后，我自己煲了汤，我也发现确确实实是我在超市买的，它是煮不出那种粉粉糯糯的那种感觉。
7: 那我们广昌的莲子和普通莲子不一样，它的口感会更加绵密一点。
8: 我们这边的莲子为什么是口感不一样呢？因为是上过太空的，它煮了，但是它不散，但是又烂了。
0: 我觉得瑶溪村这里和其他地方的莲花最大不一样的还有一个点，就是它是太空莲，它是上过太空的。上了太空之后，它有一些变异，所以说呢，它的那个莲蓬会更大，莲子会更大，莲子也会更糯。
3: 什么是太空莲？大家津津乐道的36号又有着怎样一段来历？让我们跟随麦子的脚步，一起揭秘这片莲田背后的两种密码。
0: 这一次呢，有去到郑博士工作的地方，就是莲花科技博览园。当我们要去走进这样的博览园的时候，我们会对太空莲有更多的了解和理解。
9: 这个 对，
0: 六次航天搭载。
9: 对，就是我们把广昌的白莲送六次送上太空。这个为什么要送上太空呢？因为这个太空它的一个特殊的环境，它一些比较高能的辐射，还有它的微重力等这样的一些条件，它会诱导莲子里面的一些基因产生突变。1994年上去，然后回来以后，我们选育，就非常选育了非常不错的品种，像我们的太空莲36号，当时这个品种可以说是石破见天惊。

0: 的这样一个品种。一出来它这个品种呢，就是产量在原来的基础上翻了一番，最高的时候可以超过200斤，原来是一直在徘徊在70-80斤，现在可以达到200斤。还有它的那个品质，尤其是蛋白质含量提高了3%，所以说一下子这个就把这个品种提高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所以当时就是轰动全国，这样对一个产业的一个革新就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好，那我往这边走吧，来。因为我们这个基本上是每一天都要到田里面来转的，要看它的增长情况啊，看它有没有像没有发病啊，这个我们都要及时要观察要看的。
1: 郑博士呢，是以前和他一起拍节目的时候认识的，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哦，本地还有一名就是这么知识渊博，他叫做易贤的回春圣手连田医生。
0: 像我手上的这些棚就是36号。36号，您看一下，它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棚是往里面凹的，然后是一个圆的，有点像网一样的，有点像网状，它往里面凹的。尝一下这个，这个很甜，这个估计很甜。
2: 好的。
0: 这个应该就是说水果。
2: 这个不用用牙齿咬，这个用手剥就可以剥开，好嫩的。
0: 对，这个就很甜了，这个应该是比较甜。
2: 这个好甜好甜。
0: 甜度跟脆度在现在目前来讲，大部分的品种都比不过我们这36号。以前的那些传统品种，它都是花都跟这个叶差不多平，或者有很多是在叶下面。那这个太空连选育出来的这些品种啊，它都是在叶上面。如果花多的话，整片就像在绿地毯上铺了一层花毯一样的，那很好看。所以它这个也是作为观赏，也是非常有观赏价值的。
1: 我会发现，我从那边转了一圈之后，除了有太空莲啊，我更多觉得是这片土地的人们把这一些莲子啊爱得深沉。
0: 我觉得莲应该是说刻到我骨子里的这种情感吧。每每我有那么几天出差或什么之类的，回来没看到莲，总会觉得心里还是有点那种叫空落的这种感觉。应该说我现在真正能够体会到折一叶终一生的这种情感的诠释吧，把这一个东西做到极致，那我觉得才是我们这一生要去追求去做的一个事业吧。
3: 离开一望无际的莲田，麦子踏入一座莲花古镇。
4: 我们现在来到了魁壁莲灰，它呢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个古建筑。
3: 我们将跟随麦子穿行于莲片古建之间，探访几近失传的非遗莲花灯技艺，感受沉淀千年的莲香文脉。
5: 因为这个是手艺，你赚不了钱，所以大家不愿意学，快要失传了，所以说。
3: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在莲田环绕之间，还有一座常常被游客遗忘的莲花古镇。在这里，居民世代以莲为生，与莲相守，植莲文脉绵延1300余年。
1: 你说为什么我会觉得这里是中国莲花第一村？然后再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来到这里之后，还可以去易贤古镇去看看那一边的那个历史古韵。所以说综合起来之后，这可能就是我每一年夏天都会来瑶溪村的一个理由。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义前古镇，这里拥有一大片的明清历史古建筑群，这里呢又被叫做是莲花古镇。接下来呢，我们就去。

0: 这个附近溜达一圈。
1: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清溪虚园，它呢又名船形屋，因为它的外形啊酷似我们古时候的官船。
2: 徐江岸边，53栋明清古建错落排布，2000余间屋舍紧密相连，4万多平方米的古建筑浑然成片。这般完整保存的大型原生古建群落，在赣地乡土之中实属罕有。
1: 我们现在来到了魁壁连辉，它呢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个古建筑，它有1881平方米。像这个比较经典啊，它是一个腋下莲，也就是古时候它的这莲花只能长在叶子的下面。
2: 莲花古镇之所以得名，一方面是坐拥万亩荷塘，另一方面古镇诸多古建之上多镌刻着莲纹意象，将千年莲韵与书香风骨凝注进一梁一柱一室一幕之中。
0: 在义前古镇还可以体验非遗莲花灯，就在前面。
3: 爷爷，这里是可以体验莲花灯吗？
4: 是可以，你要学可以的。
3: 这个我不会，那爷爷你可以教我一下。
4: 我教你，好好啊，你坐坐里面，你坐里面啊。
3: 教我做花灯了，今天拜个老师。
4: 今天我们做就这个灯哈、啊，这个是比较简单、容易做哈、啊，这个叫夜明灯哈、啊，晚上里面放那个灯泡会亮的啊。哦。
2: 因千年种莲重莲的地域底蕴，莲花早已成为义前古镇的文化图腾。兴起于明末清初的莲花灯是义前的标志性非遗技艺，承载着当地人风调雨顺、阖家圆满的美好祈愿。游客可以跟随非遗手艺人亲手制作莲花灯，沉浸式感受莲香非遗的独特魅力。
4: 第一步我们就是把这个竹篾发好线，发好线就是在烤火，烤好来用这个绳子把它绑起来，把这个骨架绑好来啊，绑好骨架就可以敷纸，把这个纸贴上去。
3: 这是你们自己画的吗？
4: 对，我们一个老师傅画的啊，他从事画这个画了几十年了。因为我们这个灯叫莲花灯，所以大部分都是以莲花为主。
3: 还有小鸟、
4: 画些小鸟、蜜蜂啊、蜻蜓在里面配。
3: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4: 对对对，
3: 所以说这个就是老祖宗的审美。爷爷你多大了呀？
4: 我今年75了。那个还有一个老人家画那个的，他是86了。原来开始的时候有13个人吧，现在越来越少，老的老了，退休的退休了，目前只有我2个师傅在这里。因为这个是手艺，你赚不了钱，所以大家不愿意学，手艺是快要失传了。所以说
0: 我觉得其实真的很不容易，你说这些老爷爷他们总共现在就2个手艺人在那边传承了，然后老爷他们也说现在没有人去学，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政府这样去把这个地方变成那个大家游客可以去体验的，这也是一种传承的一种方式。
4: 我们也感谢政府啊，办这个学习班，让多一点的人来学，因为100年的历史不能失传啊。
3: 那以前大家种莲子就只是种莲子，那现在不仅是种莲子，而且呢这个古镇现在还搞得很漂亮了。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会来到义前，现在游客呢我感觉也是比以前多很多的。
4: 对对对，
3: 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的。你看我今天我觉得也是半个小徒弟了，对不对？
2: 一盏花灯一寸匠心，愿萤火微光不灭，手艺代代传承，让千年莲灯伴着白莲香风岁岁流转。白日的义前是古街慢行、荷塘寻幽的悠然闲趣，夜幕降临，古镇便换了一番热闹模样，游人如织，花灯如昼，一夜鱼龙舞。义前正以满城莲色静候着八方来客。
0: 你说村子的这些莲花永远都是开得那么美，不管是第一年来、第二年来、第三年来，我都觉得它开得很美。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希望大家可以来领略一下广昌夏天的美。未来我的做法的话，可能还是会 经常都会来广昌，再想去看看他的瑶溪村，再想去看看他的义贤古镇，然后也会跟大家去推荐这里的莲花有多美，这里的夏天有多美，这里的莲子有多糯。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敬业。2025年，我们乡村助农团走进广西东莱，让当地的文旅点位、农特产品火爆出圈。来自广东的我，这次决定邀请伙伴们来到我们的广东阳春。阳春地处莫阳江中上游，风景秀丽，拥有壮观的石林，丰富的地热资源，还是著名的侨乡。不过这次啊，他们可不是来旅游的，他们将为一款本地的名优土特产助力。期间，他们将根据我留下的线索，经历丛林探秘。
1: 哇，一堆，发财了，发财了！
0: 手到擒来。哇，
1: 人要吗？
0: 耐心考验等等，最终举办一场土特产的产品发布会。总之，一场阳春特产的极限体验速成课正在等待着他们，让我们拭目以待。
2: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线索。春沙仁儿，我们看一下它的简介，这上面，哦，这个上面有文字，这版文字的落款是李敬业。亲爱的伙伴们，30个小时之后，将在阳春市凌霄岩召开春沙仁产品发布会，需要大家在现场推介春沙仁及相关产品，在现场投票选出最具人气产品，产品关键词是。原食材、古法、腌、日常炖，然后请大家根据我留下的资料和关键词进行实地调研。每调研完一个产品，将解锁下一种产品的相关线索。记得多拍一些产品图或短视频。我天哪，他还可会学会考我们了啊！啊，敬业啊，好几个月没见，又学会新的玩法了是吧？
1: 这一次我带了一个好朋友，是陈涛。
3: 对，那是我。
1: 对，
4: 又撞上了，声音再来一遍，再来一遍。等一下。
1: 这一次我带了一个好朋友，陈涛，陈大浪，我的好兄弟。
4: 嗨，大家好，我是丁真的好朋友陈涛，陈大浪，我是一名演员，很高兴能来到这美丽的
2: 阳春。
4: 阳春八甲镇。
2: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线索。
1: 这啥呀？
2: 谁见过这个东西？
1: 我从没见过。
2: 春沙仁儿，它为什么是红的啊？你看，这有张照片。这玩意长水里啊？不可能吧？
1: 对啊，咋可能长在水里啊？
2: 对啊。好，那咱们现在就出发去一探究竟吧。第一站呢，我们要完成采的任务，所以要去春沙仁基地。走。
1: 哦，他还有基地啊？
2: 对，是的。
1: 出发！
2: 你走，你看，你不能随便采老乡家的呀，对
4: 不对？这是这儿吗？
2: 应该就是这儿。咱那个茅草房好好看呢。
4: 炊烟袅袅啊，那个有烟的、啊。

0: 这冒烟的东西是？
1: 我现在在烘焙我们的春沙仁。哦，
0: 你看就是加工的地方嘛。
1: 对对对。
0: 这是那个圆的果子，烘完了之后就是这样子的，是不是？
1: 对对。哦。这个我们烘焙的话要烘焙3天3夜之久的。啊。它有12道工艺，它是非遗技艺。
2: 12道工艺。
1: 对，第一天呢。烘焙呢，就要把我们的这个炉温调到93度左右。
3: 咋这么精确啊？
1: 这个就是我们师傅的经验所在，他用手一摸就知道多少度了。
4: 摸哪里啊？
1: 摸这炉旁边。
2: 不是身体，我只是差不多快，这边快熟了，
4: 可以啊。
1: 这个过程呢，就是叫做猛火杀青，把里面的酶破坏掉，有利于增强它的药效。第二天呢，把这个炉温调到66到69度之间，这个就叫做中火培神，它的作用呢是浓缩它的药效。到第三天最后一步了，烟熏防腐了，我们是要用我们特定的木材，香江木和荔枝木了，它是有自带防虫防蛀的一个功效，它也可以激发我们的春砂仁那个香味，也可以巩固它的药效，从而可以长期保存。
0: 怎么了？本能驱动了你开始吹火？
1: 那我们就上山，我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采摘的服装。先穿上，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
0: 很神奇啊！
5: 哎，这可以，师傅。
0: 每个人都显得很壮硕吧？现在。
1: 那这边就是我们种春砂仁的地方。
2: 对，到了。
1: 对，到了。你们猜一猜，我们春砂仁在哪里？
4: 这一片，让我们找一找。
1: 对。
0: 我的天哪，它是长在
1: 地表上，
0: 地表上的。
1: 对，而且它要人工授粉、人工除草、人工采摘，都要人工。所以我们这个种植成本是很高的。那我们现在就分开去采摘吧，我们做一个小游戏。10分钟，谁捡得多，那我就奖励大家一个小礼物。
0: 什么礼物？
2: 还可以这样？
4: 什么礼物？
1: 保密，反正是很珍贵。
0: 行。
1: 那我们就计时开始哦。
4: 来，把你的镜头啊，像你这个，我现在是在你的这个画右那边，摇摇摇摇摇摇到你的脚边，你会看到有一个猪兄弟，看到了吗？我来啦！爱探险的陈涛，来了，三胞胎。这边好像很多三兄弟，非常多三兄弟。哦哟，这一大家子啊，一大家子，这其人容。走，已经开始要铺满一盆了。
5: 哇，这个可以啊！哇哇，一堆，发财了！绝对我会赢的。他们两个，待会就把奖励给我吧。
4: 好了，我过来采摘一点这个幸福的果实。来一点，谢谢，这是我好兄弟。哇，谢谢丁真老师。
5: 强者从不抱怨环境。哎呦，
4: 丁真小课堂来了
0: 啊。呀，这还有个大姐。你好，你们采多久了？
6: 没有多久，
0: 没有多久。
6: 这里很多。
0: 这里真的有很多哎。
6: 哎，
0: 还是你们会找地儿。天哪，我眼前有一片。天哪，我把这一堆给它采完了，我基本上就完成任务了。我太多了，我有太多果子了，我要成冠军了，我简直。天哪，什么叫丰收的喜悦？太好了！
1: 那我们时间快到了，集合了。
0: 我肯定是冠军啊！我这两个人的剪子剪的，谢谢。豆大姐帮我剪的，他俩人呢？都时间到了还不出现？丁真，大郎，
5: 都说啥？
4: 要我们集合了。
5: 集合了吗？
4: 对。
5: 听不见，我看不见，
4: 集合了，走了。
5: 听不见，
0: 快点，
4: 到了，快点。

0: 应该是无法加工的地方，那个烟囱里面冒那个烟。
1: 还有位师傅，
2: 嗨
3: 嗨，师傅您好，嗨，
0: 您好，
4: 过来了，欢迎欢迎。
0: 怎么称呼您？
4: 我姓谢，叫谢冠。哦，
0: 谢师傅，你好，你好，
4: 欢迎来到我们阳春，这里是我们的春沙人之乡。

0: 不要犯规了，
1: 走了，集合了，走了，
2: 走吧。
1: 我觉得应该是我的啊，谢老师，我不知道你准备好了没礼物，因为我这个不仅我是自己摘的，我还从丁真老师那边，他还分享给我了一点。
3: 你又给他了？
2: 没有，
3: 为什么不分享给我？
2: 哇姐，你这个真的。
4: 还是七月摘摘的，
3: 我看他摘的也挺好的，真的
2: 是吧？
3: 也不错哈。
1: 没事没事，我们把礼物给我们七月了。耶、
2: yeah ！对，来来
3: 真的是
1: 来，
3: 比赛就是非常的公平。
2: 后面之后加工什么也都你来了啊。
3: 呀、yeah ，好，那先拿着，先拿着，你体验体验体验体验。
1: 走吧走吧
3: 走走走，
1: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4: 好好。好，那我们就回去捡这个圈三人的枝、
3: 哦。好，
4: 对，
3: 好，
2: 好，姐你最惨喽。
3: 好，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4: 接下来我们就小根部这里剪掉一颗颗剪掉、哦，对，剪到了我们这个篮子里。
3: 还可以留一个小的头吗？
4: 对，
3: 我们就给它都放在这儿就可以了，是吧？
4: 对对对。
2: 哦、这个多少钱呀、啊？
4: 鲜果我们是800块一斤，
1: 那我再去捡一点。
3: 多少？
4: 800。
3: 那你干的卖多少钱啊？
4: 我们干的3800。呀！
3: 我的天啊！
4: 但是了解了我们这个种植情况啊，他就值这个价了。嗯，
2: 确认吗？
3: 他特别能干活。这个可以直接吃吗？
1: 生吃可以吗？
4: 可以直接吃，
1: 现在就可以吃了。
4: 对，剥开这个皮，吃里面的籽。
3: 啊、哦，看到没？看看这个里面这个肉。下雨了，好大。
2: 800块钱呀！
5: 我采访你一下，是什么感觉？
2: 如果刚刚没有说800块钱的话，我早就扔了。
3: 你觉得咋样？
1: 很硬啊，就像在吃的，不知道是……
3: 你居然感觉到很硬？你是失去了味觉吗？
1: 味觉后面劲儿大一点，前面还好。
3: 真的？嗯，
1: 可以的，可以的。
3: 3800一斤，咬牙把它吞下去。
4: 它主要不是味道，它主要还是它的功能功效嘛。
2: 药的味道，
3: 纯中药的味道。
4: 对，
1: 那这个生吃和这个加工完以后，它的功效是一样的吗？
4: 加工完之后，它的功效会加强。哦，
3: 什么功效呢？
4: 养胃嘛，它可以理气安胎。哦，
3: 来，最后两点子，一。好了，
4: 那大家跟我去清洗，
1: 清洗啊！
3: 对，
1: 好
3: 了，真停嘞，这雨。
4: 其实这个第一步就是把杂质洗掉和泥土洗掉嘛，
3: 就是洗。
4: 洗掉之后再拿上去搓一下先，
3: 搓一下。这样搓。
4: 对，这个小刺搓掉。
2: 小刺要搓掉啊？
4: 对，因为到时候泡蜜糖的时候不搓掉这个刺的话，吃进去会刺嘴巴，
1: 难吞。
4: 对对对，
3: 会扎嘴。哎，
2: 这特别像我们洗那个青稞，就这个。
3: 哦，真的呀？
2: 真的。哦，
3: 你丁真会洗青稞，让他试一下。
4: 试一下。各位，
2: 来吧，姐，
3: 你快，
2: 开始你的表演。
3: 我没洗过青稞，我给你拍着，我给你拍着。
2: 来，你快写吧，手的。
1: 我再要加点汗，汗珠，汗珠，汗珠，辛苦的丁真忙碌了一天。
3: 看看干净了没有？
2: 干净了没有？
1: 干净了，我来感受一下。
3: 好像很难全部搓掉，
1: 很难全部搓掉。哦，
3: 好痛啊！这个搓起来，
2: 对，
3: 哦，其实好痛啊！
2: 搓完了，
3: 哦，你搓吧，
2: 给你们一人，
3: 真的
2: 奖励。
1: 他理应来说，他不要搓多久才会把刺搓掉。如果像你们搓的话，
4: 我们搓的话大概要10来分钟吧，
1: 10来分钟就可以了，
4: 10来20分钟左右。
3: 好，准备到。
4: 哦，现在就搓刺了，
2: 这样搓，
4: 对，就这样。像丁真这样搓就行。哇、wow, 嗯，
2: 专业吧？
1: 专业专业专业，感受到了。
2: 来，你来
1: 感受一下。
4: 搓完之后手就红彤彤的，你看。
3: 小刺都留在手上了。
4: 差不多了。哎
3: 呀，变化好大呀！ 现在它变成了，就摸起来肉肉。

0: 我们自己的环节就完成了。好，下一步是？
1: 那下一个任务呢？我去做这个春沙眼蜜的工具了。哦，对，
2: 刚才我们做了一个游戏，谁是冠军才可以吃，就是这个了。
3: 吃吧，吃这个吧，这个非常好，
2: 这个，
0: 没问题，
2: 你把，
3: 我要那个。
2: 那个不要，不行啊，我们都试一下吧，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不是？来，你吃吧，我们又不吃。你不相信它好吃吗？其实我也不是很相信。你先吃一下，
0: 好吃吗？怎么感觉？
2: 有那么问吗？
3: 好脆啊！哎，
2: 我可以相信你吗？
3: 哎，尝一个，尝一个，这好吃多了。
0: 你早给我吃这个呀！嗯，
3: 是吧？好吃多了。甜口的，但其实我更喜欢吃干果。如果两个一比的话，
4: 你是不喜欢吃甜的是吧？
3: 我更喜欢辛苦的味道。那我也是。你也是的话，你来点。实话讲，这个春沙仁蜜的口感接受度，要比春沙仁的鲜果和干果都要高很多。所以说，第一次尝试的朋友。 你可以从蜜开始。对，
4: 好，我们来吧。那我们先把我们的鲜果进行杀青。对，杀青了，
3: 杀青了。
4: 那个100度的水去掉它的青味，
3: 要烫它。
4: 青色的味道。对，
3: 这一烫很多刺又给烫下来了。
4: 烫来了。对，差不多有1分钟左右。
3: 啊，1分钟。
4: 对。然后就把它捞出来。对，沥干水。哦。
2: 这。
3: 看啊，干活的人来了，会干活的人，眼里都是有活的，哎，效率倍增。OK，
4: 好了，现在把我们的春沙仁扎孔，这样。
3: 啊，戳它是吧？
4: 对，
0: 就让它更好入味呗。对。我的天呀，这个工作太繁琐了。
4: 对。
0: 需要太多步骤了。 得到一颗春沙仁的成品真的好难啊！姐摘的比较多嘛？对，我现在明白什么叫自食其果。
4: 所以我们一整套体验下来之后呢，你才知道它的珍贵。嗯，
0: 这里面耗的人工太多了。
4: 对，
3: 而且它产量也低。嗯。哎，什么叫聪明呢？我就说吧，它就是特别聪明。
0: 我来5个。
4: <笑>天哪，
0: 丁真这个方法事半功倍，我的效率现在是乘以5。
4: 大概我们就差不多了，就下一步工作。
3: 可以，
4: 先一层春沙仁铺在底部，
0: 然后呢？
4: 再铺一层这个白砂糖。
0: 白砂糖。
4: 对，一层一层的铺满就行。
0: 哦，
4: 对。
0: 哎。
4: 这个步骤也是腌春沙仁体内的那个水分出来，
0: 这个就是咱们早上现所里面的那个腌，
5: 采腌炖。
0: 对，这个是腌。
5: 完了以后铺完以后再放一层，
4: 再放一层，对对，一直放完为止，腌制一天，它就会把它的水分腌出来嘛，再倒出去。
0: 哦，
5: 甜会吐水，但糖也会让它吐水吗？
4: 对的，腌完一晚上，静置晚上，那就是这个状态了，它的水分就会出来。
0: 就出来。
4: 对对对对。嗯。
0: 然后呢，把糖水整个全部倒掉。
4: 对，倒掉。哦，嗯，
0: 因为它不就留在罐子里了嘛，对吧？好，现在呢？
4: 现在我们就放我们的蜜进去就可以了。
5: 直接倒进去吗？
4: 对，
5: 1:1倒进去就可以。
4: 1:1？
5: 对。
0: 这个蜜用的是什么蜜呀？
4: 百花蜜。
0: 这是百花蜜。
4: 对。
0: 你们这个蜜现在花了这么高的成本，这么多的春沙仁儿，这一罐里卖多少钱呀？
4: 我们一小罐大概要100多，嗯，这啥时候可以吃呢？要3个月以上。哦，3个月是吧？
5: 对，就可以吃了。它就透了。之后我看一下。好，接下来
0: 那么我们
3: 那下一个任务呢？我就提供一个线索给大家打这个电话。
0: 他姓什么？
4: 姓张，张大厨。
0: 张大厨，张大厨，
2: 厨师。
4: 对，哇哦，
5: 饭吃哦。
0: 喂，喂，
6: 庄大厨你好，我是谢师傅给我您的联系方式，说您这好像有我们要的线索。
0: 听说您那儿有特别好吃的那个春沙仁的那个美食啊。
6: 对，你抓个鸡来我店找我吧。
0: 什么？
2: 我就带个鸡过去见你啊。
6: 哎，对对。
0: 行，那行啊，为了这顿春沙人美食，我们改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2: 拜拜，
0: 好，OK，拜拜，拜拜，朋友们炖的这个事情已经有眉目了，土鸡汤炖春沙人，包的就是啊，肯定就是。
3: 我们去抓一只活鸡了，好，谢谢抓鸡了，好，谢谢，
1: 慢走。
4: 天哪，我已经闻到养鸡场的味道了，
0: 我已经看到了，
1: 你已经看到了。
4: 哎，老板好，哎，你好，
1: 你好，
4: 您这鸡卖吗？卖啊，
1: 卖啊，
4: 来进来看一下。
3: 这算是散养，这个都是全散养的，都是生态散养的杂粮鸡。你吃黑的，你选好了？我的妈！哦哦哦，有活鸡蛋，走！我的妈，这么快？我跟不上他，你怎么过去的？跳过来，太快。 我跟不上他。哎呦我的天啊！这么高！哎呦我的妈呀！人呀妈！飞太快了！
0: 那只鸡也是真野。
4: 一直往那个山上最高的林子里面窜，再有多，遭不住，太滑且太高，快得智取了。请教老板一下，有什么抓鸡的妙招？我们别硬抓了，抓也抓不到。要抓要慢一点抓，
3: 慢抓，
4: 慢一点，你轻一点，随便很容易抓到的，好像这些
3: 慢一点
4: 了。那么。 慢慢的放手去就能抓到了，你看，我不信呢，老师，你这说的。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好，成功了。
0: 还得是丁志啊。
3: 结束，老板回家。
0: 这鸡多少钱？
4: 我们这边是卖25块一斤的，
0: 25块一斤是吧？这只多少斤？
4: 4斤左右吧，
3: 4斤，
4: 100块钱，
0: 100块啊！我们导演组买单了啊，我们抓走了，谢谢你啊，老板，
4: 下次好吃再过来哈。
0: 好嘞，好嘞，
3: 谢谢。

0: 这张大厨在哪儿呢？这是张大厨，这儿吗？
1: 张大厨，哎，进来
2: 了啊！来了，来了，来了！哇，做了这么漂亮的鸡啊！
0: 哎呦，
2: 这个鸡不错，是正宗的三黄鸡啊，我们本地的鸡啊，
0: 叫灵山香鸡。
2: 这个鸡好，刚好今天晚上有一位重要的客人提前预定了春沙人宴。哦，
0: 好，
2: 需要你们协助我来完成其中一道菜品——鸡汤的制作。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没事，我们一起过去看一下。
0: 好的，
3: 好
0: 的，
3: 好
0: 的，
3: 好，
0: 好，走。
2: 黄先生，啊。
0: 哦，哎呀，来了，
2: 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用的土灶啊，就拿来炖汤。
0: 呀，春虾仁要放这么多吗？煲汤的话，
2: 放十克就行。
3: 它这个搭配铜骨是吧？
0: 哎，对，鸡和猪对吧？嗯，
2: 三黄鸡、春虾仁、玉竹麦冬、姜片油和盐。
0: 那要炖要炖多久？
2: 大概是两个半小时吧，
4: 两个半小时，那炖吧，现在开始吧，不然的话待会就吃不上了。
2: 来，那我们就用这个土锅，用个土锅来搞。现在我呢把这个水倒上去，
3: 先倒水是吗？啊，
0: 就也不能干烧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山泉水是吧？
2: 进入山泉水，它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汤也比较更
0: 甜，
3: 甜，甘甜的，
2: 对对对。好，把它放进去吧。
4: 然后就放啥呢？
2: 现在把这个龙骨放进去，
0: 姜片要放吗？哎，
2: 放两个姜片。哎呀，你打打打，

0: 下手挺好。
1: 然后，
0: 以后我们把鸡也放进去吧，
1: 整只放进去，
0: 整鸡放进去，对。然后就把那个春沙仁，
1: 春沙仁放多少？
0: 放一半吧，
1: 放一半，
0: 放一半吧，它的味道非常
1: 非常冲。
0: 嗯，
1: 是吧？我们已经体会过了。
0: 金花坑的春沙仁非常好的，它的味道非常的浓郁。
2: 麦冬和这个
0: 麦冬放一丢丢吧，预煮三分之一，加一点丢丢油，盐就不要，盐就把它煮好再放吧，盖上就行了。哎，就慢炖两个半小时。
1: 是。
0: 好的东西要耐心等待一下。哎，还有几个菜呢，帮我们打一个下手。
1: 走，上灶。
3: 来吧，

0: 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2: 广汽轰的
0: 举信赖，信力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从江南的蟹粉小龙到绍兴的手打鱼圆，从湛江的生蚝到滩涂下的沙虫，鲜是中国人对食材最虔诚的信仰。守护鲜就是守护一顿饭的时光，守护我们最在乎的人。相比土壤中的耕耘与收获，江河湖海也是许多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水世界。人们用各种方式去获取水面之下的馈赠，然而生自水中的鲜稍纵即逝，于是每一个与鲜味交手的人都不得不拿出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去换。这便是中国人关于鲜最朴素的信仰，用一颗心换一口鲜。如果说鲜味有性格，那蟹粉小龙一定是其中最需要耐心的那一个。它自带江南的灵秀气质，婉约动人，隐藏在刚出笼的袅袅雾气中。虽然还未品尝，但透出面皮的鲜早已令人垂涎三尺。

0: 今天我们依旧用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来形容勇敢者，或许是因为螃蟹难抓，或许是因为它难剥壳。新鲜大闸蟹蒸熟，一点点地取出蟹黄、蟹肉，别忘了蟹腿上的肉。好，此刻我们得到了一份蟹粉。蟹粉是蟹经过蒸熟后拆取出的蟹肉和蟹黄的统称，味道鲜美，适宜于多种烹饪。一只200克的应届肥蟹只能出不到100克的蟹粉，损耗比高达50%。是不是快忍不住了？还不是时候。蟹粉与猪油同炒，蟹香浓郁，油脂润滑，色泽金黄。与此同时，按比例加入调味料，快速搅拌上劲儿，一味绝味双拼海陆制霸的馅料就准备好了。蟹粉难得，面皮也得讲究，好馅儿好皮还得有好手艺。传统蟹粉小笼对外形的要求极为严苛，18至23道褶，道道分明。要足够薄，才能让人隐约看到馅料。蒸熟之后，汤汁还得一滴不漏。大火高温不超过5分钟，是时候与这位婉约的沪上美人见面了。晶莹剔透最是撩人的时候，但先别急着动嘴，点一点米醋在小笼包的裙摆上，有时也会加一根姜丝，轻提慢移，开窗喝汤，镇江米醋的微酸慢慢浸润蟹肉，蛋白质在酸性条件下从浑浊变透明，这是新的复合风味出现的标志。蟹黄蟹肉丝丝分明，蟹香卷着舌尖，让每个爱蟹之人尽享欢愉。众星捧月般将鲜烘托到了极致，
1: 把里面的汤汁吸出来，然后最好的时候就是吸含着汤汁一起吃，这样的话那个味道更好，然后都是能够蘸点醋会最好。
0: 鲜是最难以形容的一种味道，不像酸甜苦辣咸能给人明确的感受，但它却是最让人愉悦的一种味道。它如同一种信号，可以通过单一的味觉神经传导给大脑。由此我们衷心建议

0: 起早困难户，想想蟹粉小龙，让鲜叫醒你。如果说上海人用耐心把鲜包进了褶子里，那么绍兴人则用另一种心把鲜揉进了鱼蓉里，那是几代厨师在案板前传下来的匠心。
1: 同学们下班啊，今天我们手工鱼主要是呢纯手工制作啊，原汁原味体现传统啊。
0: 这是一堂位于绍兴的厨师课，
1: 底料就用绍兴的芥末水现在的白里啊。
0: 作为绍兴当地酒楼的大厨，同纬东选的鱼一定会十分泼辣。除了鲜活，致密紧实的纤维同样决定了最后的口感。这是绍兴厨师最传统的标准。一把菜刀沿着脊骨顺势用力，
1: 然后要刮啊，40度的啊，刮一下啊，40度的啊。
0: 但如何下刀，如何用力，案板功夫代代相传。
1: 在依然用力啊，技巧，手腕用力，不然的话这个刀下去就摆不起来啊。注意力度，刀与刀之间要均匀啊，均匀控制节奏啊，两刀。马蹄声。
0: 刀是厨师延长的手，如何控制成了学习的第一课。绒泥状的鱼糜是口感嫩滑的基础，片鱼、刮绒、切剁，整个下午学员们重复着剁鱼糜的要点。挥舞两把菜刀并不容易，长时间的机械动作让手腕变得僵硬，马蹄声也已失去节奏。但童伟东并没有手下留情，因为他知道鱼圆好吃就必须下到笨功夫。然而回到后厨，课堂上的马蹄声和笨功夫却被高速电机所替代。原本坚持的手工在这里消失不见，分解成块的鱼肉被倒进了搅拌机，机器的轰鸣声替换掉切剁悦耳的节奏。为何不坚持？原因很简单，不论是大酒楼还是小饭店，老绍兴人下馆子必定会点清汤鱼圆。食客越多，鱼圆越抢手，若是坚持纯手工，清汤鱼圆只能限量。究竟是手工还是交给机器，棘手的问题每天都在上演。
2: 哎呦，烦死了。
0: 放下刀，拿起笔，童伟东计算着一天的用量。
2: 2.5到3.5之间的可以做20个鱼圆，25桌，每桌6个计算的话，150个。
0: 作为厨师，烹饪并不难，但作为主厨，权衡却很难。
3: 10来桌，100多桌，50多桌，实话你手工做的话，那完全做不出的。机器一个就一个点，就一个就打的时候，粉碎的时候，另外它都是用原石做的。
0: 老街石桥还是旧时模样。童伟东学艺的时代没有机械，师傅教他的时候，如同他教学生一样的严苛。但如今效率成了关键，出菜要快，火力要猛，备料要足。变革中，童伟东并不守旧，他明白

0: 手工永远赶不上机械的产量。有所变通，也有所坚持，总有一些手艺机械无法替代。花莲刺多，渔夫的十一根小刺藏在肉里，没有花式刀法。搅打好的鱼茸必须在案板上抹开挑刺，虽然细碎的鱼刺大多数人吃不出来，但童伟东固执地认为这是规矩。
1: 哎呀，这些东西这么小，挑起来这么麻烦，挑它们干嘛？干脆放到打印机打印算了。
2: 整条肉，鱼的肉里面肯定骨头这么多，它再这么打也不会打到哪里去，肯定有一点口感肯定完全不一样，一定要手工，水和盐一定要以后手工去感觉，就是这个味道，老味道。
0: 下馆子，绍兴人忘不掉这道家常菜，因为它繁琐，它需要耐心，更需要用心。鱼米挤出虎口，铁勺一蒯放入水中，40摄氏度的温水轻微加热，一颗鱼圆自然浮起，鱼肉收缩，只需轻轻一晃就能分离，干净利落。高温完成了最后的定型，在绍兴人看来，一颗富有弹性的鱼圆才能配得上鲜的味道。夜幕降临，老城又开始热闹起来，白如玉珠的鱼圆浮在清汤之上，味道比颜值更加惊艳。对于时代与机械，童伟东不抵触，也无法阻挡。把鱼刺剔得更干净些，把鱼茸剁得更碎些，一道家常菜只有像给家人一样去制作，才是最好的烹饪。这是匠心，也是鲜味的秘密。离开厨师们的灶台，回到河流的源头，鲜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它需要有人起早贪黑，需要有人在风雨中穿行。在绍兴，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用他闲不住的一生诠释着什么是对鲜的初心。
3: 你今天要去打鱼啊？
4: 去烤鹅。
3: 不要去了，
4: 我去烤鹅。
3: 那你今天我好天这么热干嘛去啊？那个钱挣这么多干嘛？差不多已经70岁了。
0: 每天早上，饭桌上总离不开这个话题。女儿老生常谈，父亲淘技法却一点儿都不在意。
3: 今天跟我都很累的，我跟
5: 你说。
3: 是
5: 的。
3: 你现在吃，
4: 你说，
3: 这么热天干嘛去？
0: 尽管已年过七十，淘技法还会习惯性的每天下河打鱼捉鱼，这让女儿伤透了脑筋。船就是车，水就是路。淘技法是地道的绍兴渔民，在他看来，下河打鱼和吃饭睡觉没什么不同。
6: 生下是这里的，15岁时跟爸爸去了，咋又苦啊？天冷的时候更苦了。我其他没有爱好的，家里少不了了，屁股少了，人搞上马轮的。不搓麻将，不得忙的，这炸鱼啊，那开心了。
0: 一条船，一个人，水上的淘技法就这么自由自在的过了50多年。

0: 相比父亲的悠闲，女儿很忙碌。作为镇政府食堂唯一的厨师，一小时内完成八道菜，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在同事眼里，还有另一件事，让他也同样感到不太轻松。
1: 他经常跟我们说呀，他说我爸爸这一不舒服，有点担心。
2: 太热了，天早，这几天，啊，不用去的。
3: 天气热的时候，是不是？说如果在打鱼的话，一下子头晕啦，什么啦，不是我们看不到。出现问题来不是很麻烦的。
0: 然而再高温，淘技法也会像从前一样，采集捕获。这是属于他的生活方式。在水草丰茂的浅水区，收绳、起网，一天。就这样开始。
4: 地龙是主要在上下的，小的时候这个地龙没有了，用手抓的。
0: 如今捕捞河虾早已不为养家糊口，尽管收获不多，淘技法仍会按照规矩行事。
4: 鱼归鱼，虾归虾，鱼这个就虾了，洗过一道鱼，它虾要死了，一定要分开的。
0: 为了河鲜都能活着进厨房，要快速将鱼虾分开。鱼归鱼，虾归虾，是捕捞的智慧，也是水上生活的一脉相承。正午，一天中温度最高的时候，人要避暑，鱼也一样，荷塘区域是它们的藏身之所。淘技法的工具换了一种，两根四米长的竹竿绑在渔网两边，将网奋力抛出，沉入水底。腰部发力，抵住竹竿根部，双手急提，快速收网。这种老派的家网捕鱼，如今很少见到了。
4: 俺上星期赶忙最近抓小鱼的，小的时候都是这个忙，现在很少很少了，这个抓几年很多了很多了，一般年纪性都不会用的，这个东西用两只手给帮发开去也给给了，它多点大鱼，小鱼多点。
0: 传统的家网捕鱼往往十捕九空，只有经验老道的渔民才会收获意外之喜。

0: 下班回家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团聚，可对女儿来说却意味着等待。
1: 如果他一天早上出去但晚上还没出来，我跟妈两个人就那个河边看看有没有回来，有什么打几个电话跟他说说话，感觉很有点那个，反正有点难过的了。一天到晚打鱼也很辛苦的。
0: 陶继法也要回家了，但在家门口他还能再收获一次鲜美。这个时节田螺刚过产子期，体格肥壮，无需借助任何工具，随手一捞就是收获。由浅入深，口感细腻的田螺往往吸附在阴凉的水底，但即便采摘便捷，陶技法也会将落在水底的田螺一一捡起。渔家人表达情感的方式常常朴素而又寻常，自己烹制自己的收获可以给女儿炫耀，也能让女儿少一份担心。最新鲜的食材只需最简单的配料，无需掌握细微多变的手法，单靠食材本身的鲜美，让食物迅速与热油结合，加水煮沸，倒入鲜虾田螺慢炖，再将菜脯头投入汤中，搅拌均匀，小火慢煮，增加口味的咸鲜。当锅内热量再次凝聚，一锅美味的鲜中鲜在五分钟内一气呵成。
1: 好，爸爸，这个效益挺好的哦。嗯，
2: 不
1: 好意思啊，
2: 不好
1: 啊，
2: 不好，
1: 可以啊。
2: 行，靠来有点。
1: 我尝一下。
0: 先在父亲和女儿之间架起了一座桥，一边是不吐不快的挂念与担忧，一边是千年绍兴渔民闲不住的人生。绍兴人对人有感情，对河有感情，对鲜也有感情。

0: 离开烟雨江南，一路向南，直抵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湛江。都说食在广东，味在湛江。这座被南海环抱的城市，对鲜的追求近乎偏执。不是调味之鲜，而是食材本真之鲜。清晨码头归来的渔船，带着潮水尚未退去的温度。灶台上的烹煮删繁就简，一勺清汤，几片葱姜，就是最大的尊重。在湛江人看来，鲜不是一种味道，而是食材与时间之间的一种较量。就如养蚝人用4年时间等一只蚝长大，生蚝养殖考验的正是一颗恒心。晨光熹微，李建堂与李建金兄弟要赶在涨潮之前驾船出海，到距离海岸10千米外的浅海区。对于他们来说，今天是收获的日子。牡蛎也称蚝，每年5到9月是它们繁殖的季节。入秋以后，天气转凉，蚝开始蓄储能量，蚝肉逐渐变得肥美。所以每年这个时节都是哥俩最忙碌的时节。
1: 农历12月份开始丰收季节，到清明节前嘛，那时候我们可以一天的话可以抓到1万多斤一天。
0: 湛江市三面环海，滩涂辽阔，海湾众多，是全国海岸线最长

0: 长的城市之一。1200多千米的大陆海岸线是海洋生物的天然温床。全球的蚝90%出自中国，而湛江占据了中国蚝的10分之1，也因此成为世界闻名的牡蛎之乡。官渡镇是湛江蚝最为出名的产区之一，这里位于咸淡水交汇处，是天然且少有的养殖基地。不同于其他区域的蚝，官渡蚝外形圆，肉厚且饱满，但养殖时间长，需3到4年才能长成。
1: 官渡的生蚝一般都是养了4年才可以卖的嘛，其他地方的话，那些蚝长得特别快的，就口感就没那么好。我们水质也比较好一点，官渡的水质比较好。
0: 在官渡，打桩吊养是蚝的主要养殖方式。先用水泥与尼龙绳制作吸附蚝苗的吊串，将吊串放入浅海，静待3年后的收获。
1: 啊，这个就是中苗了，我们还要加工，把它敲出来，一个一个拎起来，放到大海面养大个一点，就可以卖了。
0: 湛江蚝生长在无污染、无公害的原生态海域中，养殖出来的蚝贝壳形大，肉质白嫩细滑，富含多种维生素，爽滑甜脆的极致口感使湛江蚝风靡全国。脱离海水的蚝极易变质腐坏，所以要在最短的时间进行处理。小蚝开壳取肉，净水泡洗，中蚝大蚝带壳封装，准备奔赴各地的餐桌。湛江的夜晚是光影交织的梦境，更是夜食者的战场。华灯初上，大排档里觥筹交错，这是湛江人民喜爱的人间烟火。而在芸芸众仙中，与追求极致鲜美的湛江人民最为契合的，莫过于烧烤。在湛江老城区里有一家烧烤店，老板陈林是土生土长的湛江人。在这个宵夜江湖闯荡15年的他，对于本地食客的口味了如指掌。蒜蓉烤蚝是湛江本地人的挚爱，将整只蚝架于炭火之上，随着加热，蚝肉的汁水渐渐渗出，辅以事先调配的蒜蓉酱汁，可进一步激发蚝肉的鲜味。鲜嫩的蚝肉软滑脆弹，混合酱汁的咸鲜，入口生津，鲜香四溢。为满足各路食客的味蕾，蚝的烹饪手法也花样百出。榴莲芝士焗蚝肉、鸡蛋蒸蚝、黄油香煎蚝等，星会不可无诗酒，盛筵当须有肥蚝。在湛江人看来，蚝是海中人参，也是他们无坚不成席的。

重要标志。挠洲岛上的居民一天中最闲适的活动

0: 渔民甘德富也是赶海人中的一员，但不同于其他人的随意，他要寻找的是一种隐藏在滩涂深处的奇妙生物。随着铲子的起起落落，甘德富敏锐地揪住了他此番的猎物。这个外形粗陋的软体动物名为沙虫。
1: 沙虫看到很丑，沙虫的营养很高的。
0: 沙虫有的粗如中指，有的状若倒茎。它们的身躯在泥沙中自由穿梭。想要捕捉野生沙虫，需得像甘德富这般拥有精准的眼力、敏捷的身手以及持久的耐心。
2: 搞上来了。
1: 一天有两次对潮，一对潮我就来抓。
0: 快、准、狠是野捕沙虫的核心要领。从观察虫眼到落铲捕虫，需得一气呵成，稍有迟疑，沙虫便会逃得无影无踪。相比甘德富野捕沙虫的困难，距湛江70多千米的遂溪县草滩镇，由于得天独厚的环境，成为重点发展沙虫养殖的产业基地。今天，这里是广东省内赫赫有名的沙虫第一乡。退潮后的滩涂上，随处可见佝偻着背、成群结队采挖的妇女。沙虫生长对海水环境要求极高，素有海洋环境标志生物之称。草滩镇的海域和滩涂鲜有污染，正是最适宜沙虫生长的环境，使得当地的养殖渐成名气。生活在草滩镇的村民们有近千人，以经营沙虫为生。每挖1000克沙虮便可获得20元工钱，这份来自大海的馈赠不仅为他们带来了餐桌上的美味，也让他们拥有了改善生活的新途径。捕回的沙虮，甘德富要在第一时间进行简单处理。沙虫体内的沙袋需要用纤细的竹签仔细剔除，再用清水反复漂洗干净，将清洗好的沙虫置于阳光下进行自然风干，以便储存待下次使用。晒成的沙虫干味道鲜美香脆，便于保存，而且重量和体积大大减小，更便于运输和携带。通常人们餐桌上吃的沙虫菜肴其实都是沙虫干做的，即便如此依然担得起海鲜味精的美誉。辛勤劳碌了一整日，只为家人一日三餐的相聚。今天的丰收使得甘德富有了做一锅沙虫煲鸡汤犒劳自己的想法。先将沙虫干用凉水泡发，简单清洗以待下锅，

将切成块的鸡冷水下锅后，待水沸腾，撇去汤面上的少许鸡油，以免掩盖杀虫的鲜。炖煮半小时后，加入清洗的丝瓜和煲鸡汤制鲜的秘密杀虫，小火。

慢炖五分钟，汤还未入口，那鲜香气息可早已直扑心头。油炸沙虫是渔民偏爱的小吃。清洗过的沙虫沥水，将油温加热至六成热，把沙虫放进油锅中拌炸，待七八分钟后，沙虫变成金黄色即可。

喷香出锅后，撒上些许盐焗鸡粉，肉质咸香嫩弹，是老少皆宜的佐餐小食。劳作后，饭桌上的美味是一家人幸福的证明。沙虫被渔民们视为滩涂下的金子，其貌不扬的外形并不能掩盖它极致鲜美的口感。紧实的肉质纤维裹挟着菜蔬的香甜，游走于唇齿之间，让味蕾的欢愉得以释放。作为制鲜的代表，为最大限度地保留鲜味，当地人还善用清蒸的手法，将新鲜的沙虫仔细排列在泡洗过的粉丝之上，均匀地撒上调配好的蒜蓉汁，放入蒸箱静待5分钟后，撒上葱花点缀，倒入香油，这极简的烹饪手法呈现出上品的菜肴。秘诀就源自蕴藏其中最极致的鲜美，只需尝过一回，那滋味便会萦绕在舌尖与心头。食材之鲜是所有海鲜美味的焦点。湛江人从食材离开海面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与时间的竞速。靠海生存的人们更懂得速度法则的要义。对于他们而言，谁先抢到先机，谁就赢在了起跑线上。峡山水产品批发市场是湛江市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这里有长达1.8千米的深水渔港码头，可供200余艘渔船同时停泊运作。渔民谢友和妻子谢翠英在这里一待就是20余年。在简陋的渔船中，相伴的7000多个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日子里，考验的是渔家人用一辈子熬出来的平常心。在海上，渔民要看天吃饭。阴郁的天色代表着一场未知的冒险。行驶到海港50千米外下锚，谢友负责掌控船身，妻子则开始陆续下网。渔网上有浮标，下有铅块，下水便可垂直展开，形成一道网墙，等待鱼类虾蟹的光顾。2个小时后，顺着浮标，夫妻俩开始收网。这是考验体力与耐力的重要环节。谢翠英借助转轮的助力，慢慢将渔获收拢。随着渔网缓缓拉起，鱼蟹也一一露面。如夫妻二人所料，今天的收获的确算不上丰厚。忙碌了一上午，渔家人也开始准备午餐。谢友将刚捕获的小海鱼捞出清理干净，
混在一起，就可以熬制成湛江名菜杂鱼汤。虽然烹制方法简单，但这第一手的鲜美却是渔家人的最爱。只有当天从海里捞上来还带着点海水腥味的鱼货，才能被渔家人称为海鲜。不以丰喜，不以寡悲，日子就在这一网一网、一餐一餐中流淌，而鲜便在他们日复一日的平常心里不请自来。大海是许多城市人心中的向往，但对于傍海而生的渔民来说，却是循环往复生活中的平凡一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打鱼就是渔民的一辈子。出海猎鱼，返港补网，与时间赛跑，望天色出行。大海是他们一日三餐的保障，也承载着生活的希望。而当渔船归港，舱中渔货被一一送回岸边，这些来自大海的鲜美食材所预示的，往往不只是一顿好饭，更是一场暖心的相聚。湛江市东南约40千米，这里古称芒州。传说宋末皇帝赵昺在岛上登基，后改名挠洲岛。苏小荣、梁小兰在岛上经营着一家民宿，时常会有朋友和游客周末来此度假。姐妹俩一大早就去采购新鲜的海货，开始准备当晚的大餐。黄鲤鱼学名黄鳍鲷，主要出产地为北部湾及雷州半岛。用刀沿鱼背划开，鱼肉剖片，加入蛋清和淀粉，用手抓匀至起浆，先将切好的鱼骨下油锅翻炸，使其能够迅速定型，然后捞出备用，再将鱼片下锅慢火炸熟，待色泽金黄便立刻捞出，搭配上当季的时蔬，一道香脆鲜嫩的什锦鱼片就完成了。姐姐苏小荣将鱼骨立于盘中，便为其取名为顶天立地。高温烹饪可将鱼肉中的蛋白质打破，分解释放出一定的谷氨酸钠，入口后能更深层次地体验鱼肉的鲜美，这就是

是鲜味的由来。同样是高温烹饪，妹妹梁小兰选择的是炭烤，铁网刷油，腌制好的鱼放入网架，花生油均匀地涂抹在鱼肉的两面，鱼肉置于炭火之上，反复烤至表面金黄，撒上椒盐提味儿，稍等片刻，涂抹酱油上色，一道外酥里嫩的炭烤鱼便完成了。剥开焦黄的外皮，鲜美在人们的味蕾起舞，觥筹在欢声笑语中交错。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是自然馈赠给海边人的生计，同时也成为他们生活的一种方式。耐心守住了精细，匠心守住了传统，初心守住了来路，恒心守住了时间，细心守住了品质，平常心守住了日子，而暖心守护了人间烟火里最平淡也最珍贵的那份相聚。这就是中国人关于鲜的终极秘密，用心去守护，只为在平凡的日子里与在乎的人好好吃一顿饭。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哎呀，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1: 漂亮，
0: 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2: 好飘逸呀，
3: 哎呦，像下楼一样，
4: 哎呦，太酷了。嗯，
5: 12块砖靠一只手的力量抓起来啊，注意安全啊，这主要是不稳。来，我们看看，
3: 就像武林高手那个起手式。
5: 强哥，

0: 始，
1: 一口气完成五个魔方的复原，而且还都是异形魔方。
2: 咱们是在户外啊这种场景下，所以它每一步发力啊，它都要根据台阶的这个宽窄度来调整角度。

0: 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集聚山西省原平市天涯山脚下，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能够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1: 丰收集结号，
2: 我们来了！
0: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在咱们原平啊，有三句家喻户晓的顺口溜：东山摇钱树，西山聚宝盆，中间米粮川。
1: 哎，那这东山摇钱树啊，说的就是原平铜川的万亩梨树，结的是发家致富的金果果。
3: 这西山聚宝盆啊，指的就是咱们原平丰富的矿藏，旁的就是大地馈赠的银蛋蛋。
0: 那中间米粮川啊，讲的是咱们原平中部的平川沃土，产的可是远近闻名的香饽饽。
4: 哎，这我可知道啊，这说的是咱们
5: 原平小米。
0: 我们面前的天涯山啊，是由天涯峰和莲花峰共同构成，由于这个巨石特别的像石鼓，所以呢民间也称为石鼓山。
1: 没错，天涯山呢与北面的五峰山是遥遥相望，因地势高峻难攀，所以呢古人称石鼓山为天涯，五峰山为地角。
3: 哎，这个唐代诗人啊雍陶就写下了两句特别有名的诗句：十年马足行多少，两度天涯地角来。这天涯地角啊也成为咱们当地最有名的宣传名片。
1: 那今天来到了这里呢，咱们还是老规矩，两两一对，咱们看看哪个队推荐的节目更精彩更具实力。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比拼规则，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呢，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原平市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6: 大家好，我是李宁，来自河南。如果没有专业的起点，就从最简单的坚持开始。
7: 我是张泽龙，看起来文弱不代表没有力量。
8: 我是朱文武，接见不是一时热血，是常年打磨。
6: 今天把多年的坚持带上丰收舞台，
7: 把力量展示给大家，
8: 让民间接见被更多人看见。
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9: 一溜球挂出球，创新农药放上球，在我们越平五谷归巢，热闹的农药赛就开场了。天地就是赛场，庄稼还不靠级别质量，全凭胆量力气比试身手，只要赢得决赛就能前摇而归，那是庄稼人最光荣的奖赏。今天我们把这份乡土豪情带上丰收舞台，也给大家看。
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好，欢迎两组选手来到我们的丰收集结号。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特产是河南胡辣汤，这是我每天必吃的东西。
10: 得劲
11: 儿，得劲！
1: 咱本地的老乡啊，带来了什么？
9: 这是我们原平铜川的熟梨，润肺。生津，这边是紫皮大蒜，特别有味。
1: 两组选手今天将会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12: 我们带来的是街头健身展示，
9: 我带来的是

0: 飞仪表演。
1: 好，非常期待。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2: 起手势啊，展示一下力量，有这个线条。哦，这就够难的，
1: 这个像是太空漫步一般啊。
2: 他是不是底下踩什么东西了？怎么这么稳呢？
3: 就我们看不见啊，底下有个座儿。
2: 我单手。
3: 哎呦，哎呦，这个厉害，这个倒立厉害啊！
2: 这比我在平地都稳。第二位，
1: 下一位，我们看看。
3: 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斯文啊，但是力量确实很强。
1: 单手的太空漫

0: 是如履平地的感觉啊。
1: 闲庭信步。
0: 好，第三位。
1: 陈琦。哇。哇。
0: 但是哎呦呦。我成功了。
1: 720度旋转。哇。各种转。

0: 单杠平板支撑，哎，平稳落地，
1: 太完美了，
2: 一个手指头啊，
0: 哦，一指禅，哦，单指禅，一指禅，引体向上，三人组合动作。
1: 不是，说实话，我一下把上去都难，他们一点一点上去，这控制更难。哇，
0: 像是时钟的钟摆旋转一般。
3: 哇，感觉他们三个好像不受地心引力的控制，哇，太强了。
0: 这控制力、爆发力，
4: 人和人的空气密度是不一样的。
5: 就是他们三个不用上太空就能飘起来，是吧？
3: 确实，这核心力量超强。你们三个没有跃跃欲试的感觉吗？
0: 我们没有任何想要跟他们掰手腕的冲动。
1: 但是我确实我想拜师了。我觉得人这太厉害了，
5: 人家收不收你啊？
6: 这我们仨其实水平都还可以，
5: 也不低。
1: 对对对，看我们有没有这潜力，是吧？
3: 有没有就是一些健身的动作，让他们感受感受，验证一下他们的水平？
4: 这是俯卧撑，
5: 也太简单了。
6: 来个撑，
1: 咱也别时间长了，咱就是6个半小时。
6: 咱们能做6个半就行，
5: 6个半
6: 好不好？
5: 那半个是趴起来起不来的那个，
6: 是吧？对，
5: 一起呗，
1: 来，
5: 要不你仨也一起？
3: 好，来开始，俯卧撑。哎，你别说，都行，还真是，尤其是我们孙涛做的非常标准，仅次于三位老师。
4: 好，挑战成功。
5: 我如果没有感受错的话，一静一动的，我旁边好像形成了静止。
6: 我主要是完成那半个。刚才呀，最可气的是什么？他们三个在旁边说：“给他们留点面子，给他们留点面子。”完全是有点瞧不起我的意思。
4: 不要乱讲话。
1: 不是，是那句，做最基础、最基础就行。
6: 那高难度的有啥呀？
1: 对，啥叫不基础的俯卧撑啊？我不明白。
7: 那我先来一个对我来说基本功的吧。
1: 我看看什么样。
6: 亮亮亮亮。
4: 五指支撑
5: 啊，要起飞，这是要
4: 直接伏地起，五指飞机伏地起。哦，
3: 这难道是基本功？
6: 哇，这太难了！
1: 我的天哪，这胳膊在后头这样起来，拿5个手指头，
6: 越看越有意思。再来一个呗，啊，再来一个花样。
4: 我来一个我的基本功。
3: 每个人的这个基本功还不一样。
5: 哎呀呀呀，
1: 好，哎呦。

0: 叫托马斯，
1: 托马斯拳拳，
0: 我叫托马斯，
2: 这不是街舞吗？啊。
0: 哇，又是，哇天哪，这是基本功啊！
1: 我也来个基本功吧。哦，我来的是单杠上面的啊。哎呦，看好了，
0: 我超慢速度。
2: 哇，这核心力量，
3: 速度越慢越难。
4: 人和人的时间流速是不一样的。哎
5: 呀，这你们和我们什么都不一样，我发现。哎呀。

0: 高，
1: 这不绝招吗？这不，
2: 我说咱仨也别拜师不拜师的了，
3: 我们犯不上。
2: 咱仨想要加入他们的团队，只有一种方式。
1: 什么方式？
2: 就是每次他们健身的时候，咱们就在两边就是这样扶着就完事儿。
3: 刚才说都是基本功，有没有那个看家本领、拿手的这个健身动作给我们看看，行不行？
4: 那我先来一个能够让你们大开眼界的动作。
3: 好啊，
5: 好好好，
2: 你那基本功我们都开眼了。
6: 好，大家屏住呼吸，不要眨眼，
3: 加油啊！来了，哎呀，注意安全，
6: 三、二、一，起！哎
1: 呀，这是两根手指啊！
6: 二十，水平支撑。
3: 哎呀，哎呦，棒！哎呦，
6: 你什么意思？你把这个绝活展出来，我们两个还怎么展示？
5: 哇，他们好卷呐！一开始上来是这么狠的一个活儿。
3: 这下一个可不好展示了啊！
6: 我必须拿出自己的真实实力了，看家本领，
3: 自己人卷起来了。
6: 我的挑战是街头健身八绝技，八个动作一口气完成吗？哎
1: 呦，来吧，拭目以待。
7: 撑起双臂臂，眺望的不仅是秀美的河山，更有那随着朝阳冉冉升起的梦想。摆正顺风旗，回环到最初的位置，风儿吹动的是衣襟，吹不动的是旗帜般的信仰。将躯干与地平线水平，赢过引力的是臂力，是心脏力量化为的斑斓翅膀。用单手拉引，臂膀上肌肉如隆起的山丘，那清晰可辨的血管中血液如火焰一样滚烫。倒立虎扑的轨迹中，鼻翼的汗水打湿地面，也许下一秒脸颊就添几道伤，但嘴角却说收获的是成长。双腿下放挺身，夕阳定格的是细长的剪影，定格的是自信的姿态，定格的是最美青春的流淌。一只手掌作为倒立支点，掌心胜过划破夜空的流星耀眼。摊开手掌，有硬茧也有生命的冒险。踏上空气漫步飞扬，只用潇洒的动作认清方向，要抵达接见的尽头，用灵魂为接见歌唱。
5: 哎呦，太强了，
3: 就这八样，你别说一气一口气了，我能做一年半就是八样。
2: 而且我这还在自带这个配音啊。
5: 对，还有诗意解说，
6: 这是我的原声大碟。
3: 我就纳闷，你们俩这么演了，那最后一个怎么来呀？
2: 是，这都八绝技了，你怎么整啊？
1: 俗话说一山更比一山高，咱能不能接得住啊？
6: 比划比划，
2: 哎，一番一番往上升啊！
6: 注意看他手指细节，单指挂杠，
2: 一个手。
6: 看过精武门吗？精武门沉真单引，单手单指，再加上单杠漫步。哇！那我刚刚燃起来，你怎么就结束了？
3: 因为还有下一项，
1: 还有下一项，
3: 还有啊！
2: 看看这什么意思啊？
5: 哇，这
2: 天哪，
5: 好飘逸啊。
2: 哎呦，像下楼一样。哎呦，
1: 太酷了。
3: 哎呦，我这不这太行了。这个
5: 几位一起健身多久了？
4: 我目前为止已经健身11年了。通过自媒体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学习到街头健身。我觉得街头健身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大众的一个运动。
5: 那觉得健身对你们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6: 就是在朝着自己喜欢的样子一点一点成长。可以说因为街头健身，我找到了自己生命中的锚点，就感觉自己很充实每天。
8: 我觉得是让我更注重内在的沉淀与成长嘛。
4: 街头健身不只是一种运动，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它更像是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的价值观，让我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自己要去成为什么样的人。
2: 你说这三位真是，我就觉得做的就挺好了，没想到说的比做的还好、
5: 啊、这叫啥，知行合一、啊、哎呦
2: 真好。
5: 其实呢，今天啊，三位真的给我们展现出来这种健身的力量感、包括啊，在健身的过程当中他们人生的这种感悟、而李宁呢，其实他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了、
4: 对，上次呢我来咱们节目，在函谷关的城墙上挑战了1分钟能够完成36次的俄式挺身俯卧撑， 那么这次来呢，我有了更难的挑战，在山尖上还会再加一个波比球，在活动的波比球之上继续挑战做额顶破绽。
3: 光说没用，我得看看呀。
1: 那还老得看。
6: 别说你们了，我都不信。
5: 来，我们去到更险峻的山顶来见证你的挑战。
1: 好，现在就来到了场外的挑战现场。现在呢，环境看着虽然很漂亮啊，但其实如果您身临其境，您就会感觉到这儿啊还是有点吓人的。一会儿我们队的李宁呢，要在这个山顶之上呢，在波比球上完成10个俄式挺身才算挑战成功。
5: 我觉得哈，你看在这样这种险峻的山石之上，本身对他这种心理层面就是一种挑战和考验。然后再加上这个不稳当的波比球挑战，我觉得是没法想象的难度。
1: 李宁，
0: 李宁，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那就马上开始你的挑战吧。
0: 开始挑战。
2: 正好太厉害了、
1: 幸亏我去见证了。
6: 对不起对不起，李宁大哥，我不懂规矩，我不懂规矩。
5: 哎呀，今天在这里又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终极的挑战哈。那想问一下三位，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4: 给丰满带来更多的家乡的美食和特色，为自己的家乡文旅做一些贡献。
6: 我希望带更多家乡的街机爱好者来到咱们的舞台，然后让我们家乡更多的人喜欢上街头健身。
8: 我会在家乡的地标前拍街健打卡视频，用单杠和肌肉为家乡的文旅引流。
5: 非常期待。那请三位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终的投票结果。
3: 好，谢谢
5: 谢谢。哎，该我们了。
3: 我们这个原评啊，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嫁汉要嫁挠羊汉，不上交场不算难。

0: 怎么样，我们的挠羊汉威不威风？
1: 威风是挺威风啊，但我怎么看好多他娃娃脸呢，有点，
2: 因为他们就是娃娃，
0: 大概就是16到18岁。这样，我们请上他们的教练王新宝，有请。

0: 那摔跤就摔跤呗，为什么叫挠羊？
1: 这个挠羊赛就是连胜六人，奖品就是一只羊。
0: 哦，就是摔跤赢六个人的话，能领一只羊。
1: 赢了这只羊，要把它就是挠的意思。
2: 方言把这扛起来就是挠羊。
1: 扛羊，对。啊、
0: 哦，是这么回事儿。哎呦，
2: 这正好我们这么厉害的教练也在这儿，还有我们这么些兄弟们，你们俩要不试试吧？你们也摔一回，咱就当庆丰收了，是不是？
3: 我们俩是可以参与，但是你必须过来。
4: 我们队的小伙子们都在呢，不用我俩上吧？
2: 我们俩还上？我们俩得最后一个，我们俩演那挠的那羊不完了吗？王教练，快派人！
4: 快谁来？谁来？谁来？
0: 我自己挑，
1: 对，你随便挑。
0: 那这个。你挠了几年了？
5: 六七年。
0: 哥，这六七年的
3: 不是
0: 你比我也长了六七年，你来六七年的。
3: 这样，你教我个动作，咱们俩那个好比划比划。
4: 这样，王教练教教他们。
2: 我跟你说，小志哥，你不能使劲儿，你越使劲摔得越疼。你顺着他劲儿走。
3: 来，我试一试。
2: 来，越憋劲越疼，你别使劲啊。但是说不定你赢了呢，小志哥。
3: 别美了，该你了，
2: 浩森，该你了。
0: 不是，他都打了一场了，我觉得我要跟他玩胜之不武。有没有挠羊一年以内的？啊，这个啊，行行，就他了。
2: 这虽然说锻炼挠羊是一年以内，但是原来打了六年搏击。
0: 来吧，就这小兄弟吧。
4: 先握个手啊，先礼后兵。干嘛？你这打拳击呀、啊？
3: 哎不，你这么大个怎么上去就坐下
2: 了？比划比划，
0: 我还有点害怕。
3: 你听我的啊，你抄他腿，
0: 抄腿。
3: 刚才教练教了，啊、你就冲他那个腿去，把他腿一掰下来你就赢了。
4: 不是，迟老师，你在我这儿进，你刚才干啥呢？
3: 刚才我不是没反应过来吗？
4: 刚才王教练也说了，要么抱腰，要么抱腿。哎，
3: 抱腿，
2: 哎哎，还手啊，还手。哎，漂亮。哎呀呀呀！
4: 平常挠羊赢了之后，把这羊往上一扛，绕场一周 啊，这样我们也上点战利品。来，把我那个紫皮大蒜给那一串拿过来。
3: 赢的是扛羊，我们输了，我们才应该带这个。
4: 不不，这赢了就证明蒜你狠。哎，怎么给他了？
2: 啊，刚才谁跟他摔的？明显是给我们脑袋摔坏了。
0: 王教练啊，如果说咱们能够带着孩子们登上丰晚舞台的话，想要为咱们的家乡，为原平做些什么？
6: 我想带着更多的孩子登上丰晚舞台，让家乡更多的孩子认识摔跤，了解摔跤，
7: 让全国人民都记住我们越平娇小。
3: 说得好。
4: 好的，感谢王教练，谢谢各位队员们，请稍作休息，等待我们最终的投票结果。
3: 感谢，
0: 谢谢。
4: 哎，我觉得刚才的这一轮选手哈，他们的表演突出了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力量。街头健身的力量呢，是对于自我的重塑和突破。那么挠羊汉的力量，就是来自于这片沃土的文化滋养。
0: 没错，作为我们两个真真实实的摔在地下的人啊，哎，更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咱庄稼人啊，比拼的不仅仅是力气，更是庆祝丰收的精气神儿。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8: 大家好，我叫刘立强，大家都叫我功夫小强。我从小就喜欢各种功夫，所有功夫都是靠着日复一日的死磕苦练。普通人的力量来自于坚持，就像田间耕耘终有收获。今天我来到丰收集结号，让民间功夫绽放属于普通人的光彩。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9: 大家好，我叫张爽，是一名体育老师。我习惯用不一样的视角去看见坚持与收获。
10: 高峰，
9: 土地稳稳扎根方能丰收，人生稳住姿态方能出彩。今天我带着专属我的独特视角，站上丰收舞台，解锁极致平衡的精彩。
11: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4: 欢迎两位来到丰收集结号。
11: 我今天带来的软糯香辣的川北凉粉，加上我们手工制作的锅盔，让我形成我们那边当地的特色美食。
4: 你这个锅盔啊，看起来就好吃，我觉得跟原平的锅盔有一拼呢。
0: 哎，确实是。其实啊，咱们原平的锅盔制作技艺呢，到现在是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全部都是浓浓的烟火气。

0: 我带来的特产是四川的
1: 酱香
0: 牛肉，越嚼越香，吃起来非常好吃。
2: 哦，两位是老乡，
3: 老乡啊！啊，
2: 今天还有同台竞技，那两位今天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表演呢？
4: 我将带来倒立的组合挑战，
0: 我今天将带来硬气功。
5: 虽然呢是同乡竞技，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相互成就，遇强则强。
2: 好，非常期待。那么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1: 第一个来个棉沙掌，隔着两层海绵把砖打断。
6: 不信？
7: 不信？
1: 不信咱就试试啊！
6: 干啥要给我一砖？这是怎么着？
8: 邓超别眨眼啊！
6: 我不眨眼，我不眨眼，我估计能打破了。

0: 厉害厉害厉害！
1: 啊，这就打开了，
0: 打开了。
2: 包，你试试吧。
1: 我不试了。
2: 来，第二个继续。
1: 还有什么？
3: 寸拳，一寸之间，把砖打断。
1: 这什么意思啊？
0: 对对，摆好。
1: 你们这请了一武林高手啊？这是？
0: 这是没有什么发力的这个蓄力的距离，直接近距离把砖头打碎，基本上没有什么蓄力的空间。
1: 看，瞬间爆发！哎呦，哎呦，这太棒了！这个，哇，哇，砖是不是假的呀？我不信了，我再来一块，我看看来。哎呀，
0: 哟，这整个全场能够看到最硬的是他的嘴。
4: 我们知道鹅卵石啊是非常坚硬的啊。
2: 滚！
4: 对。
2: 滚！哇！
1: 哎呦，这太厉害了，这个。
2: 这是用手肘打碎的。哎呀，
1: 再来一块我看看。
3: 再来，
0: 再来。
1: 我这举起来都够意思啊。
2: 这要换一个部位了。
0: 蓄力啊，还是用我们的这个手臂。
4: 要用手臂吗？
0: 手臂的力量。哎呀呀，这个厚，这个厚，这太厚了。
1: 行不行？来，这块我都拿不起来了啊！
3: 这块我只能挑战一下啊！
1: 挑战一下啊！
3: 对，难度非常大。
1: 你看看这块难了吧？
3: 还是用我的手臂啊！
0: 用手臂、
3: 啊。我第一次挑战这么大的。啊！
1: 注意安全啊！
0: 越打到后面，可能力量反而不足了。
4: 这块鹅卵石更大、更重、更厚。
3: 再来，
4: 还是要咬牙坚持。
0: 加油！
2: 我跟你说，你不光劈碎了鹅卵石，还劈碎了他的嘴。
1: 我不那么认为，除了这最后一块，前面这几块鹅卵石我觉得有假，我得请一位观众朋友上来验证验证。
2: 这人呐，真是，哎，有观众敢上来吗？
1: 哪位？
4: 哪位？
1: 你看，就这大哥，
2: 小伙子胆儿是真肥呀。
4: 来，您给验证验证。
3: 是真的，是真的。超哥，你也试一下，
2: 让超砸两下，
3: 砸两下。
1: 哎，真的真的，大哥你试试。
3: 刚刚看到小强老师，身材不是很高大啊，但是他爆发力、穿透力很强。我从小也喜欢这个武术方面，我今天也想挑战一下。
1: 你快试试，快试试。啊，
0: 他这怎么着？
1: 啊，也打呀？
4: 我想知道现在当我们观众门槛都这么高了吗？
1: 咱注意安全啊。
2: 都有啊哈！
4: 小强今天是碰到硬茬的，
2: 不是这比刚才厚多了，这不成。
0: 哦，也用小臂，
1: 这动作都一样的。
4: 还有，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0: 咱们观众都有这个水平吗？
3: 其实这个是我好兄弟，也是我多年的搭档啊，也是跟着我从小一起练武的。
4: 我说的吧，既然你们是好搭档啊，那您有什么本领啊？
2: 能不能给这个好朋友助个阵？
3: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腿功。
4: 腿功？
3: 哎，腿功，脚踢易拉罐。
2: 踢易拉罐好像我也行啊。踢到什么状态？
3: 爆炸！爆炸！
5: 爆炸！
3: 易拉罐绑在石柱上面，把它踢爆的瞬间，而且要收力，不能伤到自己脚，而且把它踢爆。
1: 听着有点意思，赶紧看看吧。
4: 来吧，咱们眼见为实。
1: 都挨个把易拉罐踢碎是吧？
2: 对。

0: 那你这骗子好硬啊！
1: 有点意思，这个不行啊，这哥俩惹不起，咱把咱那也请来吧。
2: 对呀，我现在只能派出我方达人了。
3: 扭转乾坤啊，出场方式就不一样，不走寻常路啊，他用手。你看
1: 我们这个什么叫扭转乾坤啊？就全把这个脚的事儿用手来完成。哎，啊，
3: 就是爽的这世界跟咱们就不一样。
1: 一块砖在砖上倒立啊！
3: 哦，难！哦，单手啊，还是斜式？
1: 接下来更难，两块砖了。

0: 来，他先找准一个平衡点啊，然后再发力。
1: 好，慢慢
2: 来，
0: 来，加油！起来了。
1: 不着急，
2: 太棒了，张鹏。好嘞，
3: 很稳。
2: 哎呦，真棒，平稳落地。
3: 你看，这就更难。
4: 你看你们的砖啊是用来开砖的，我们的砖呢是我们倒立的道具啊。
2: 我们这怎么样你就说吧。
0: 爽刚才能完成这个表演要感谢我们强子手下留情，要不然能有那么完整的砖头，你得来点更学的。
4: 我们张爽呢他可以倒立做很多事情。
2: 对了，
4: 比如倒立喝水。
1: 不可能，你倒立喝水你不从鼻子眼出去了吗？
2: 不是吗？我跟你说，我们倒立是一点不浪费一点不洒，今天表演一个就是拿咱们铜川苏梨熬制的梨膏水，行不行？
1: 梨膏水确实是好啊，但是我正着喝都容易洒，它倒着喝一点能不洒吗？
4: 咱们就眼见为实呗。
1: 行，
4: 来，
1: 张爽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倒立喝水这件事难度在哪。
5: 难度就是你要不断的往里面喝，但是不能停顿，停顿就从鼻孔里面流出来了。
0: 哦，只要速度够快，地球的吸引力就跟不上我。
1: 那我们就看一看张爽怎么用倒立的方式来喝掉
4: 梨膏水。
2: 哎呀呀呀呀呀，说起就起啊。哎，你看，
1: 来，
2: 来，注意安全啊。
1: 来吧。
0: 哎，喝的还挺快。确实渴了。
1: 来，哎呀，
0: 还有最后一口。哦，一点不浪费。
2: 哎，太棒了。哎，味道好甘甜了，好好喝。这么着啊，接下来我们再给你展示一个，你帮着配合配合行不行？
1: 不是，为啥我帮着配合呀？
2: 咱四个人谁长得最精神？
0: 那肯定是哥呀。
4: 对，那肯定是迟老师。这个时候我们自认为是迟老师。
2: 就是我们四个里边谁最聪明？
0: 那必须是迟老师呀。
2: 行不行啊？
1: 那我就参与一下。
2: 其实特简单，你就往台上一躺就得了。
1: 躺着喝汁儿，我见过。哎呀，躺着喝也没事，咱也不洒。
0: 老舒服了。
1: 行吗？
2: 先躺下吧，
1: 我躺下啊。
0: 早知道是这活儿，我也能干。
4: 来，张爽老师，走着。
0: 先走一个啊，来，
1: 我尽量保脸吧。
2: 来了啊，蹦了啊。
1: 这边这手离到边，快！干什么？
4: 张老师，这就是个热身啊。淡定，稳住。
1: 别别，你别吓我，说。
0: 爽儿蓄力啊。
1: 爽，哎哎。
2: 不动，先不动，先不动，歇会儿，歇会儿，你等着。
1: 我还有啊，
2: 张爽啊，让他高起来，高一点往下飞，那样砸着疼。
6: 砸的疼。
1: 我错了，超，我其实我啥也不是，超。
2: 不动啊，
1: 我不行，超。
2: 哎，来了，
0: 来来来来了，哎呀，
2: 蹦不好就压身上啊。哎。
0: 哎。哎。习惯习惯，习惯习惯。
4: 老师。腿都哆嗦了，
2: 服不服？
1: 还真是有点服。
4: 你看啊，我们这一番展现之后，他们的小强已经不见踪影，看来是被我们吓跑了。
1: 别着急，我们小强是在憋大招呢。来，小强过来。
7: 咱们都是老乡，我也不可能去拆他台呀。但是我觉得我接下来的表现绝对会让你们目瞪口呆。

0: 里面也经常看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节目，看到一位大力士啊，他两个手绑着四十根扎带，用手把扎带扯开，我觉得那个太容易了
1: 啊，容易。
0: 我今天啊要绑上十根扎带啊，绑到我的肌肉上面，不用手，直接用肌肉把它绷断。
2: 来吧，非常的紧，
3: 十根，
4: 来来来，
2: 朋友们，这个过程非常精彩。哇！
1: 就在一瞬间，
5: 他这个真的不是说把那个打开，是断的。
6: 我这太厉害了，
7: 确实非常的帅气。但是我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也有我自己不一样的绝活。
8: 这什么意思啊？就站桌子上写字儿，这咱也行吗？不是。
2: 对呀、啊。
7: 今天呢，我换一种方式，用嘴写。
4: 嘴写、啊、
8: 用嘴写哦，
4: 这我才得倒立，我们看看写一个什么字啊。
1: 咱们张老师这是能文能武啊，倒立用嘴写字，看写的是什么，
2: 还能蘸墨、啊、
8: 哇，我的天哪，这个距离掌握的真好啊，
1: 这需要极强的核心力，而且关键是你看他这下笔要非常的康静，
8: 福字儿啊，福字儿，哎
4: 呦太好了，
2: 来给大家展示展示，哎呦
4: 福字，
2: 我说实话啊，我确实得给爽点赞啊，表现的不错，字儿也写的漂亮，但是我觉得这个挑战应该也就是很一般，
4: 这还一般，
8: 我申请摇人，
0: 我在台下偷偷一直在观察，我感觉还是非常厉害的，哎，但是我还有更厉害的，我直接用单手端起十二块砖，手侧着握，竖握，然后上面一直往上垒。
4: 您说这我听不明白，您展示我看。
2: 他们这智商都理解不了，来吧，上砖。
4: 十二块砖靠一只手的力量抓起来啊，注意安全啊，这主要是不稳。来，我们看看，
8: 就像武林高手那个起手式。
4: 强哥啊。
8: 没问题，
2: 稳。
8: 哦，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哎，这真不容易，这个
2: 太难了啊！
1: 刚才这个将近四十斤的重量哈，单手就给举起来了。
8: 关键他还保证他的那个平衡。
4: 你看这个展示完了，我觉得啊，对强哥相对简单了。我看带这么多砖来，我们再加两块行不行，强哥？
0: 可以啊，我试试，那我直接用手指抓了，增加难度。
4: 哎，快来快来，我看看。
1: 但是我说实话，我有点想象不到他怎么把这么多砖抓起来，因为中间这些砖也不连着呀。
2: 这个马上就展示出真正让你叹为观止的武功了。
8: 是哦，他是不借助于任何的外力，要拼出来一个能抓出来的一个形状，是吧？哎
4: 呦，这完全靠手指的力量哦，
8: 等于说底下自己拼了个底座，然后往底座顶上加砖头，因为手的大小是有限的，它两边露出来的砖头更多，它的力就会往外散。
2: 对，而且你看，你比方说前面的两个指跟后面的两个指，它发的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8: 对对，方向不一样，它往外一散，它顶上就全往中间就往下陷。
4: 这是一共多少块啊？
2: 来，先数数啊。
4: 我数数啊，下边是四块，这边一边五块，十块，十五块，一共啊，十五块。我们看看十五块，用一只手抓起来。来，
1: 起来了，哇，停，
4: 哇，哎呦，太棒了，
2: 好帅，
4: 太棒了，太棒了，
8: 帅，太强了，
1: 爽啊，咱们有压力了。
7: 确实啊，我的老乡非常强，但我遇强则强。那我来到丰收集结号呢，我也想挑战我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倒立拉汽车。
1: 那么在正式开始挑战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张爽老师，您之前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是多少？
7: 倒立拉动1.4吨的汽车50米。今天来到丰收集结号，我准备挑战的是2.5吨的商务车，另外再坐满人，拉动距离是20米。
1: 哇，这得3吨多呀。
2: 虽然距离上缩短了一些，但是重量上
1: 翻倍了。
2: 对，
7: 其实说实话我心里面也没有底，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挑战。
1: 好，那我们期待您的挑战，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0: 来，咱慢一点啊，不着急，慢一点，
1: 对，千万注意安全、啊，
0: 慢一点，发力充分一点。

0: 自己就是胜利。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最后一步了，张闯，加油，
1: 都走点了，都走点了，厉害，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
0: 加油加油，
1: 太厉害了，
2: 挑战
0: 成功，
2: 哇，怎么样，震撼吧，
3: 这个看着确实太牛了，真的牛，但是我觉得我还能表演个更牛的，
4: 准备给我们扳回一局。
3: 我接下来要把我压箱底的绝活拿出来，我就用主持人手上的这个餐巾纸，在上面放块大理石板，直接用手指头把它抽断，只经不碎。
5: 这纸怎么能经得动板呢？
4: 这么一撕不就？
6: 我看过说在报纸上披着大理石的，那报纸比这还硬点，这纸巾更软的，不可能。
5: 哎，我跟你说啊，既然他们有这种怀疑，咱要是真把它完成了，是不是狠狠的打脸了？
6: 是，
5: 对不对？
3: 那是骡子是马，咱们牵出来溜溜试一试。
6: 你等我给找块大理石去。
5: 来，
6: 我不光找了大理石，防护措施我都做好了。来吧，那我就把这个东西交到你们队手上，你看看让谁来吧。我是不扯证。
5: 防护是给我的呀。哦，
3: 我要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啊。
6: 我头一回见啊，你比我们这个来绝活的保护的还全面。
2: 保护眼镜也戴上。
6: 来，我看看怎么弄。这只能进入这大理石啊。
7: 哎，等等等一等，小强，
2: 等一下，
7: 我先检查一下有没有作假。
6: 哎呦哥，还是你聪明，快上快上，
2: 严谨看一下。
4: 术业有专攻啊，没问题啊。
7: 哇，确实是真的，真材实料。
6: 这纸你检查不？
4: 刚抽出来的啊，
7: 确实没问题。
4: 那我先离远点啊，
3: 不要动啊，站开，蹲下去。
6: 我这我太不相信了，这咋可能啊？
3: 碎碎哇碎，
4: 这个纸几乎毫发无损，
6: 这太厉害了。哦，他这不是说纯力量，这是个寸劲儿啊。
5: 纸没事儿，我没事儿，
4: 这大理石有事儿。
6: 你别说，这还真厉害。但是我就想说，就披着一块儿好像没什么意思，我想看看咱披30块到底得用多长时间
2: 啊。这提议我觉得有水平。哎
5: 呦，我跟你说，咱就不怕挑战。
3: 好的，那就试试。
4: 接下来小强将要迎来的是他的终极挑战啊，一共是30块在纸巾上的大理石，小强将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劈碎大理石的挑战。倒计时，3、2、1，开始计时。哦，一个，两个，三个，哇，四，
6: 势如破竹，
4: 五，六。七，哇，8个，9，10个，哇，1/3了。
2: 可以说是一巴掌碎一个大理石啊，这种爆发力。
5: 14，
4: 完成一半了。
5: 16，
6: 丝毫不见疲倦啊。
5: 好。
4: 还有最后的几个，
2: 加油，小强！哎，
6: 哎，加油！
2: 最后
4: 3、3个
2: ，
4: 3、2、1，
6: 太厉害了！哇，
2: 小强太不容易了，我看我都在抖。说实话，我觉得拼到最后，其实靠的是一种意志力。
5: 对，
4: 小强，小强真的很强。就这终极挑战还比吗？
8: 我跟你们说啊，这才哪到哪啊！
6: 张爽刚完成了一项很难的挑战，在重庆云阳连续下100级台阶，打破了一位外国朋友新创造的记录。
4: 是怎么下100级台阶？
6: 对啊，倒立呀，
4: 倒立下的。
6: 当然了，我们张爽什么时候正着走过台阶啊？
7: 倒立下台阶比较容易，但是上台阶难。来到丰收集结号，我想把难度升级一下，挑战一下倒立上台阶。
2: 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游篓山，接下来呢，我们要见证一个重磅的挑战了。张老师倒立攀爬台阶，
5: 您给我们讲讲。

0: 这个挑战难度在哪？
1: 难度就是台阶数量特别多，而且中间有平台，而且你的节奏掌握好了之后，然后呢在平台的时候呢又会被打乱掉，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台阶数量太多了。
2: 全力以赴，
0: 对，
3: 行，
2: 挑战开始。
0: 哇，依旧是倒立的方式来爬台阶。如果说刚才拉车呢是这个爆发力啊，是这种能力的体现，那爬楼梯就是耐力的一种表现，
2: 持久的耐力。大家可以看到啊，每迈上一级台阶都需要瞬时调整重心，手臂全程承压，腰腹时刻紧绷，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
0: 咱们走路靠双腿发力，他全程靠双臂支撑整个人的体重，还要对抗上坡的重力，每一节都是实打实的硬消耗啊。手臂早就酸胀脱力了，核心力量也在持续透支。
2: 而且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咱们是在户外啊这种场景下，所以它每一步发力啊，它都要根据台阶的这个宽窄度来调整角度，随时随地都有这个面临失衡的风险，容错率几乎为零。越往后啊，难度越大啊。但是我们能看到张老师没有丝毫的停顿，没有半点的退缩，就是越艰难越向前哈，在陡峭的山路上用倒立的姿态书写着坚守与热爱，这不仅是身体力量的比拼，更是意志力的极致博弈。张老师加油，最后的冲刺时刻，
0: 加油，
2: 只剩最后一段路程了，坚持住，张老师加油，
0: 稳住重心。并且能明显看出来啊，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2: 祝贺张老师
0: 挑战成功。
3: 我真觉得今天的咱们的两组乡土文化能人啊，真的是不分伯仲，都很强。
2: 看似是两位激烈的同台的竞技和角逐，但实则是彼此激励，相互成就。这就是我们乡土文化能人的格局和情怀，为你们点赞。我想问一下哈，如果两位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1: 我想向全国的朋友们宣传我们家乡的特产。第二，作为一名基层的体育老师，然后去激励孩子们弘扬晨勇，追求卓越。
4: 我想带着我老家的武馆里面的一些孩子，能够展现出咱们民间的一些功夫，能够展现出自己一些自信的风采。
2: 这就是我们文化的丰收，精神的丰收。好的，请两位稍作休息，等待我们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谢谢，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5: 大家好，我们是祥云兄弟，20多年的同台，我们拥有无需开口的默契。
6: 我是李小晨，我的每一次精准都来自手中魔方的相伴应答。
5: 松涛的心灵感应是我们最难得的舞台底气。
6: 日复一日钻研磨合，让魔方成为我最默契的搭档。
5: 无论是并肩同行
6: 还是指尖相守，默契都是时间给出的最好答案。
7: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3: 欢迎两组选手啊，来到咱们丰收集结号啊！
8: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美食江油肥肠，肥而不腻，麻辣鲜香，特别好吃。
9: 我带的是江油高山老鹰茶，入口回甘。
6: 我今天带来的家乡特产是哈尔滨红肠，来到哈尔滨旅游的朋友们都是排着队的买红肠，所以红肠是我们哈尔滨的标志性美食。
2: 今天两组选手将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8: 今天我们俩给大家带的是万物皆可顶，
6: 我的表演是万物皆可拼。
2: 好，那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默契好足啊，两个人
3: 毕竟是双胞胎啊。
2: 是啊，像照镜子一样，太有默契了。
3: 有点类似于街头篮球的一些动作啊，加入到了这个转钢的这个动作当中，
0: 把现在年轻人最喜欢最时尚的动作融入到传统杂技里，来让年轻人看着更喜欢更爱。
3: 但其实这非常难
10: 哦，这好难。
3: 如果顶一个纯圆的东西的话，它相对来说容易，但是这个的话它不容易
2: 哦。两个人的动作非常同步，
3: 稳稳抛起又能稳稳接住，这也是像转球的那个动作。
2: 是啊，这是非常经典的

0: 顶级的展现。
1: 加难度了，从两个钢变成了现在两个人三个
2: 顶钢啊，主要是体现出他们举重若轻的感觉，钢在脑袋顶上就跟几斤重的球一样，特别轻松。
3: 哎呦，这干嘛？
2: 这个可难了。
1: 这一看，这个钢的重量就不轻啊，
0: 它要更重啊，也更大。
2: 你看接都不好接。哎呦！

0: 哎呦呦，
1: 你看他这用钢眼更难哦，
2: 很考验平衡力。
3: 稳，哎呦，漂亮！哎呦呦呦呦呦！哎哎哎哎哎，稳住了！
2: 我怎么觉得他是故意的呢？让您感觉他要掉，但就是掉不了。就是一个配合的动作啊，看一看这一回合两位兄弟将怎么配合。
1: 哦，这我说实话，我拿手扔我都扔不上去。
4: 咱们今天啊，因为现场啊这个比较晒，紫外线很强，所以他们要完成这样的杂技表演，难度是增加的。
1: 好。哎呦，真棒！
3: 我帅！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2: 这钢可不轻啊，
5: 这个大的差不多有8斤重。
1: 我觉得节目虽然很好看，但是呢，我觉得这都精心编排。你们要真厉害，我找东西你们顶，这行不行？
5: 这没问题，万物皆可顶，
6: 万物皆可顶。
1: 等着，
4: 好好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1: 这怎么样，各位？这个
5: 话不多说，万物皆可顶，那顶起来吧！哎呦！哎哎！
3: 来，掌声啊！
1: 啊，让鼓掌！
4: 刚才那一下
7: 有点不稳的，
4: 看现在行不行啊？
3: 哇！哇！哦，很稳！哎，还转圈，还转圈！
1: 哎，这真行啊，你别给我摔碎了，我还留吃呢玩意儿。
2: 摔碎也能吃。
3: 行了，给孙超吧。哦，
1: 还转，看了吗，各位？哎，
3: 好。哦，
1: 真行，
4: 确实有两把刷子啊。
1: 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好，
3: 超，你要干嘛，回家修灯泡去啊？
1: 你看这梯子，这能顶吗？这可比你俩高。
5: 能啊，要不然试试？
3: 不是，我跟你说啊，他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咱们可以拒绝，
5: 必须打得他心服口服。哎呀，
3: 你看这就是我们队的队员
1: 啊，倒过来顶啊！
5: 按重心来说是要反着来，就重心要在上面。
1: 哦，我跟你说，就这么反着搁地我都立不住。
4: 这要反过来的话，这不是上面沉下面轻吗？
5: 对，
3: 我没问题。哥哥往那边顶，让孙哲看看。哥哥，往那边走，哎哎，
4: 稳住！哎
2: 呀，没辙了吧？还有别的辙吗？
1: 你等着，
2: 右边让你砸不完了，上左边是吧？
5: 拿了一个包装盒上了。
2: 你这
3: 你干啥？你上班来了你？
1: 重的都顶完了，纸箱子能顶吗？
5: 要不试试？
1: 这箱子能顶是吧？
5: 对，它很轻啊，
1: 很轻就能顶是吧？来，上箱子。那
5: 一上一堆啊！
4: 我发现你的套路越来越成熟了，我非常欣慰啊，超。
1: 怎么样？15个能顶吗？
5: 话不多说，练练吧。
2: 我刚才就想拿梯子。哦，原来可以这样。
5: 要不我先试这几个试试，想看吗？
3: 想看，来点掌声好不好？
4: 尽早试一试，尽早放弃，知难而退也是一种选择。
1: 哎
4: 呀，
1: 哎，这不倒都是个能耐，咱说实话。哇，
4: 这箱子应该得有4-5米，再加上它身高，
2: 这顶了个烟囱似的。
3: 非常精彩，
1: 这才几个，再顶几个，想不想看，各位？
4: 想不想看啊？
1: 你看
4: 都不白来啊，一会儿。

0: 咱们就看他们怎么挑战失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参照物哈，都快赶上后面的那个塔尖高了。
1: 现在呢是兄弟互相在保护着箱子。
2: 这不得不说，今天啊有风，你们要失败啊不算你们不成。
1: 哥哥接过弟弟的箱子，弟弟又接过哥哥的箱子，两个人轮流交替，这才能完成15个箱子的堆积。
2: 哎呦，这就是能耐。这个还有最后一个，
1: 那个我哪儿躲呀？哎，我哪儿躲？这边躲。
2: 对对，追着他。对对。
1: 哎，你别这么，你别冲我来呀！
3: 你仨就往一堆凑吧。接下来的节目由我一个人来进行主持，谢谢。
2: 今天有风，
0: 这个箱子越到上面它的重心不稳，所以其实能把这15个箱子叠起来就很难。
2: 还有一个，快跑，
1: 两个人的互相交付啊，其实是彼此的一种信任。慢一点，稳一点，
2: 好，你顶一下我都算你赢啊。行啊，这次下来箱子已经瞄着我了。
4: 那说真的啊，因为我们平时演出啊，顶多10个，今天是真的超常发挥了，是真的。
0: 所以嘛，你就是他们成功路上的垫脚石。
3: 你看这话说的，就这演完之后，他们就已经是放弃了。
0: 那想问一下，如果两位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5: 我们会把我们李白故里和我们的肥肠美食融入了杂技里边，展现我们江油的美食之美、技巧之美和景区之美，让所有观众呢到我们江油来玩。
0: 靠实力出圈，也不忘宣传家乡。再一次感谢两位，请稍作休息，等待最终的投票结果。那接下来我们的表现绝对让你们眼花缭乱，大开眼界。
3: 咱们挑一个魔方，现场打乱现实，让他拼回去。
1: 光是一个不行，咱最少得打乱5个。
3: 那来吧，那是咱们观众来指定5个，
6: 可以，
3: 没问题是吧？
1: 行吗？
3: 桌面上的都可以选，
6: 都可以。
3: 来上人，
0: 太踊跃了，来挑5个。
3: 孩子们啊，把这当个事儿啊，能转多乱转多乱啊。
1: 小朋友们，把你们转好的魔方展示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好，那你们5个来复原吧。
0: 谢谢，来放到桌子上就可以了。
1: 小陈，这样你看一眼，你说多长时间？
2: 多长时间之内咱能拼完？
7: 呼吸一口气的时间。
1: 一口气就可以把魔方复原是吧？
8: 来到这里就是要挑战吗？接下来呢，在玻璃鱼缸里铺满水，在水下我一口气要复原5个魔方。
3: 开始，
1: 一口气完成5个魔方的复原，而且还都是异形魔方。第一个魔方很快，
2: 我这水好凉啊！
3: 关键这个魔方还是我们随机打乱的。
1: 是的，是的，这个魔方真的很难。
0: 好，完成一个，
1: 第一个成功，
3: 第一个没问题。
0: 第二个看起来就难。
1: 虽然这个时候小陈的注意力很集中，但是我希望能听到大家的掌声，对他进行一个加油，好不好？
3: 鼓励鼓励！
2: 我都不能一直把这手放水里，好凉啊！来，这已经是3个了。
3: 这个正常来讲，在水下憋气的话，可能正常人的话，也就是1分钟左右。
0: 我说实话哈，这个憋气久了呢，大脑会感觉缺氧。
1: 成功。
0: 现在第四个，水下完成，本身视线也会受影响。
3: 关键这些魔方还是异形魔方，它不是常规的魔方。
0: 对。
1: 成功。
3: 4个。
0: 最后一个。
2: 马上了，加油。
0: 加油。
1: 加油！最后一个，朋友们，最后一个，再来点鼓励，好不好？
3: 掌声鼓励鼓励！
2: 我们马上要成功了，还剩几块？
0: 加油，小陈！
3: 这个三角形其实在这个水下，阳光一射，它更容易产生形状的变化。时间在流逝，
2: 马上了，马上了，马上了，来了！还憋呀？
3: 干啥呢？这是什么设计？这个？再来一个，
2: 要掌声啊！
3: 掌声。

0: 太强了，
1: 我这还担心你呢，你那要上掌声了，
0: 太凉了。
1: 拼魔方得有技巧，关键是这脑子真厉害。
2: 哎，是，咱们一般来讲呢，拼魔方考验的就是记忆力，
0: 对，
2: 记性一定要好。所以呢，敢不敢再来挑战一下你的记忆力？
0: 说实话啊，我玩魔方是我的擅长，记忆力可能不擅长，但是呢，我想尝试一下。
3: 上道具。
2: 我们准备100个苏林，随机在里面呢动3个，让他挑出那3个我们动过的。
0: 当时听到这样的一个挑战，我真的是很懵的，因为我平时最多玩的就是魔方，这个难度真的是太大了。
4: 怎么样，壮观不壮观？
1: 不是，这怎么认啊？这太难了。
3: 虽然他们长得都不一样，但是看起来也又很相似啊。
4: 先给小陈呢一个时间，让他把所有的梨记住。咱们按规定啊，3分钟的计时。
3: 计时开始。
2: 开始。3分钟记100个梨，平均1分钟要记33个，大概1秒多2秒要记一个。
4: 小陈跟我想的不一样啊，我觉得他得仔细且得观察呢。没想到就是好像就一目十行。
2: 他有没有可能哥是这么回事啊？他也想仔细的观察，后来发现仔细观察和随便看看区别不大。
4: 反正我是这么感觉的。
1: 你看了吗？明显停的地方就证明那个梨有相似的地方。对，
3: 就是从识别去判断它的特点特征的角度来讲，这个挑战是相当之难的，更别说是100个梨。
0: 我就在想，用什么方法能够合理的在短时间之内记住这100个梨呢？如果记它们的形状或者记梨上面的斑点，我认为这个难度真的是太大了。后来我就想到记一个特点，就是梨把的朝向，这样才能有机会完成这个挑战。
3: 然后每一个呢，你就说看它的大小形状，但其实呢好像又不构成特别显著的一个识别的一个亮点，所以这个真的很难。
1: 咱这铜砖松梨这本身品质就好，你说这个个长得都差不多。
2: 还有最后的10几个梨啊，就看完了。
3: 其实我在想哈，就是小陈他主要观看的是哪些方面呢？他怎么能把这一个梨记住，又区别于其他的梨呢？
2: 有没有可能数这个梨顶有几个斑，那个梨上有几个坑，
4: 有几个点儿？
2: 哎，对，
4: 有可能。
1: 越往后越难，哎，储存的信息太多了。
2: 最后的10秒钟，
0: 10、9、8、7、6、5、4、3、2、1。
2: 哎呀，这表情有点不乐观。
3: 不要干扰我们。
2: 这个表情不乐观。
3: 我们现在脑袋里面装了很多的东西。
4: 小陈，你可以闭目养神，回忆一下。我再请上一位咱们本地的观众朋友，这位小伙子吧。穿黑衣服举手的小伙子，来，哎，那接下来呢，我们三个就在100个梨当中随便挑选3个梨进行转动。哎，我们选完了，
2: 小二，可以开始你的挑战了。
0: 可以了。
3: 如果能找到，真的是最强大脑啊！来，朋友们，我们给点掌声鼓励好吗？要在100个铜砖苏梨当中找到3个被转动位置的梨。
1: 咱这铜砖苏梨这本身品质就好，你说这个个长得都差不多，你让我们更难猜这玩意儿。
4: 哎呀，其实啊，观众朋友的出题呢，我相信小陈是能大概猜到的。
2: 哎，是。
4: 但是我们两个的出题对小陈来说应该是
2: 也不难，
4: 难上加难，不是那个意义非常简单，应该是。
3: 确实太难判断了，这100个梨，真的长得就是差别不大，关键是。你看我们的铜川苏梨啊，品质都有保证，它的果形啊大小其实都相仿，也很难判断出来，而且只是说转动了位置。
2: 我感觉像陈儿啊，这脑子里面好像就是有个那光盘，他看着的东西好像就刻在脑子里面了，然后现在他好像在跟这个脑子里面的那个画面在对，好像他不是在数那个点儿，而是他脑子里面应该有个画面。
1: 哦，找到一个了啊，找到一个啊，
3: 他现在拿出来了一个梨。哎
2: 呦，很自信的拿出来了，拿的是37，但是他拿出来的就是对的吗？
1: 你甭管，我们先拿出来一个。
3: 我们不说话哈，为了保证我们的公平公正，现在已经挑出来一个，还有2个。
2: 他第一个拿出来的这个未必是对的。
3: 小陈非常

0: 常的专注，在脑海中复盘。
1: 第二排从51、52开始寻找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里出现了异常。52号离和51号离，我记忆当中他俩的朝向是相反的，这两个离肯定是有一个被旋转过的。
0: 这个区域现在是他的重点关注对象。
2: 他还是有距离的这个东西啊，他还在这样去比测算这个，好像，对。
1: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我没有观察呢，于是我就想把所有都观察完再确定是哪一个。
2: 其实就像是我们反复在写自己的名字啊，或者说反复说同一句话，可能说到后面我们自己都会不确定这写的字儿对不对，说的话对不对。离也是一样的，但是他整对了，他真的很牛，
3: 太牛了，
2: 太牛了，这真的我们的乡土达人，
3: 发自内心的为他高兴。
0: 当你用一个信息重复的刺激你大脑的时候，就会出现短暂的这种停顿，就会突然间短路。所以呢，你看这么多的信息重复的在把刚才记忆的那些信息啊画面调出来，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记忆其实会越来越模糊。
2: 是的，越到后面其实挑战的难度是在不断升级的，加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前面的记忆也会慢慢慢慢的在减弱，
0: 又要有这个记忆的准度，还有很强的观察和判断的能力。
3: 看来我们两个的这个题啊，确实对小陈造成了一些干扰。
0: 就主要是小陈低估了你们两个的这种套路。
4: 你看人家又回到怀疑的地方了啊。
1: 结果并没有发现异常，当时我在想51号里肯定是被旋转过的。后来我回到了51、52那里，仔细的观察了一下，确定51号里是被旋转过的。
4: 哦，跳出来一个了，
0: 现在跳出来两个了，
4: 还差最后一个。
2: 当然这也是暂时小陈给出的答案，到底是不是正确答案，这个犹未可知。
1: 在我记忆当中，52号里和59号里是有一个共同点的。我又仔细观察了59号里，之后我又回到了52号里这里，确定52号里也是被旋转过的。
2: 好，又跳出来一个，两个挨在一起吗？
4: 确定你的答案吗，小陈？
0: 小陈，你确定吗？
4: 确定答案吗？
5: 确定，37号、51号和52号。
0: 现在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响起了掌声，掌声说明一切。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说，挑战
6: 成功！
2: 哎呀，真了不起！那小陈啊，如果说你能够登上咱们丰收节晚会的舞台的话，想要为家乡做些什么？
5: 用魔方拼出我们家乡的红肠啊、大豆、玉米、高粱，还有一些我们哈尔滨的一些风景啊，用魔方都拼出来，展现出来。
2: 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
0: 谢谢。
4: 耶、yeah ，
0: 没错，这就是辛勤耕耘终得收获。记忆沉淀，足见真章。
3: 那接下来呢，我要推荐一组节目，他们一上场绝对让各位眼前一亮。
7: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洛阳的八斗才乐队。
8: 从小呢听着豫剧长大，我们想把这片土地的戏曲腔调和摇滚融合在一起，让老腔调唱出新时代的力量。
6: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啦！
0: 丰收集结号。
9: 今天我带来的是我们河南洛阳宜川县的宜川小米，米粒金黄饱满，熬粥啊特别的浓稠，喝起来特别的香。
10: 我手上的是我们洛阳宜川的富硒红薯，口感呀香甜软糯。
11: 我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酒，在这丰收的季节怎么能不举杯呢？
0: 好，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表演啊，融合了这个豫剧。
1: 大家好，
2: 大家好。嗯，
3: 哎，哦，刚才唱的时候可是。
0: 特别的雄浑厚重，刚才的那个声音。为什么要把这个豫剧融合到你们的表演当中？
3: 本身我们就是从小听着豫剧长大，融入到我们的摇滚音乐里边，啊，形成了现在我们那就是特有的豫剧摇滚风格。
4: 别说这一结合真好听，
5: 能不能学习一下？
0: 就是刚才听感觉可带劲儿嘞。那这样，老师您教教我。
2: 包青天的这个前两句吧，我唱一声，你学一下啊。

0: 哎呦，
1: 我刚才听那声，我说实话就感觉不知道怎么发出来的。哎，您要不就教我最后那个笑声吧，我觉得前头那嗓子我肯定是上不去。啊，
2: 来加宝，来加宝。
1: 啊
3: 啊
1: 啊！
3: 就这，什么事儿啊？
1: 啊！
3: 哎，对对对，哎
2: 就这，
1: 谁刚才说就这的？来来来，你过来。
3: 他说的。
2: 来来来，
1: 过来你过来。
3: 我这样，因为那个嗓音条件啊，我还不如家宝呢，我就跟您学两个身段。
1: 来吧。
4: 那咱就学一个开门吧。
3: 哎，开门好。
4: 丰收了，姐姐，咱们都高兴了。
3: 一开门就看见满仓的谷子。
4: 对对对对，是是是。
3: 来，
4: 好吧。一看，
5: 因为喜悦的小碎步，开门。哎呀，都是粮食啊。
2: 永志，你来。
1: 对，你不能光笑话我，也得让我笑话笑话你。来
5: 啊，来了。那笑啊，那笑啊。啊，小碎步。
1: 哎呦，
5: 小碎步。哎，对对对。哎，
1: 你再把这地刨出一坑来。哎呦，
5: 开门。哎呀，我的妈呀！
6: 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了。
1: 天蓬元帅下凡了。想问一下几位老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7: 我想带着我们送戏进校园时候发现的那些孩子们，一同登上咱们丰满舞台，传播我们家乡的豫剧文化。
1: 说得太好了，让我们感受到了丰收不仅是富口袋，还要富脑袋啊！老曲艺新传承，这就是我们乡土文化能人的情怀。谢谢你们，
5: 谢谢。
6: 那么经过激烈的角逐啊，今天我们的七组竞演选手已经全部表演完成了。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激烈的投票环节。
1: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铜川酥梨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节目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6: 结果已经出来了，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就是街头健身三人组，
1: 掌声祝贺。但是你呢，也感谢所有选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经验。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为大家展播，欢迎大家多多关注、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新疆丰收啦！游览新疆香脆脆，欢迎大家来如见品尝。
1: 我们种植辣椒3000多亩，皮薄如厚，是农户致富的金钥匙。
2: 我们宜夏大力发展我们的果蔬种植，稻田养鱼和乡村旅游，生态资源变成了丰收的金大碗。
3: 我们铜川的梨子丰收了，我们的梨子皮薄核小，肉质细腻，含糖量高。
4: 我们的小米有五大特点：黄、油、黏、香、鲜，特别好吃，欢迎大家来园田做客。
5: 我们今年的橘子又大丰收了，皮薄汁都特别的甜，丰收处处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6: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感谢中共山西省原平市委、山西省原平市人民政府、中共山西省原平市委宣传部、山西省原平市农业农村局、山西省原平市文化和旅游局、山西省原平市子干乡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3: 冲啊！
2: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5: 欢迎大家来到
6: 明世明堂
5: 天地大课堂，
7: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8: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0: 本旅推荐官麦子如何从自媒体小白成长为百万粉丝博主。
1: 有一次我是爆了一条视频，我发现真的可以带来那么大的一个经济价值，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他为何年年盛夏奔赴广昌县瑶溪村？在这里又会有怎样特别的体验？让我们跟随麦子一同走进这片莲海，探寻一颗白莲种子造就的致富密码。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天刚蒙蒙亮，莲农们就已经来到莲田，他们要赶在日出之前采摘莲蓬。
2: 等一下要画的这个送，你要画的这个送，绷不住。
1: 哇，你们这个是寸步难行哦，这个脚得拔一拔。
3: 锻炼锻炼嘛。
1: 哎呦！在我们前面的这一位就是我们当地有名的莲子猎人，在他的搜寻下面，只要一看这个莲子就知道他是可以明天摘的还是后天摘的。这个是不是熟？
3: 差不多，这个是要后天摘，
1: 后天
3: 再隔一天就可以摘。
1: 哇，你这个一看就知道它还要几天呢。
3: 要，
1: 我看都一样哎。
3: 像
1: 这个是有点凹的，是不是60多号？
3: 凹着的这个是36号的。
1: 36号莲。
3: 对对。
1: 哦，36号莲就是这个。36号莲挺甜的呀。
3: 哎，是不是甜？
1: 嗯嗯。
3: 对，连续也可以吃下去，好甜。
1: 好甜好甜。
3: 哎。
1: 前天没有摘，它就变这个样子了。
3: 对对对对对，但前天就可以摘了。
1: 哇，莲农真的很辛苦，就前天没摘就变这样了。
3: 没看到，
1: 哎，一不小心漏摘了一个，就会少一些收成。所以要眼观八方，耳听六路。
0: 江西广昌是中国通心白莲之乡，在这里不少村民世世代代以莲为生。
1: 带着小蜜蜂的莲花，好了。
0: 麦子是一名江西本土旅行博主，今天他专程来到田间，沉浸式体验莲农的日常。
1: 哎，接下来展示，看看那么大一朵的莲蓬，
3: 多饱满，
1: 对，颗颗饱满。这还是只是第一道工序。待会儿呢还得把它给去壳去皮通莲心，然后再晒干，才会变成一个成品的莲子。这里如果说是把它全部剥出来的话，大概会有几斤呢？
3: 是的，
1: 嗯，
3: 差不多5-6斤吧，6斤吧。
1: 我买这种的话是2块子钱一朵，对不对？
2: 也差不多吧。
1: 但是如果我买那个你们就是说剥好的鲜莲子是多少钱？
2: 那个10块钱，
1: 10块钱一斤。哦，
2: 所以我们种田的莲赚这个钱，
3: 一个小时38斤。
0: 莲农们一年最主要的收入就指望着夏天这一季的莲子，但新鲜莲子的单价并不高，很难有可观的收益。好在这里种下的可不是普通的白莲。
1: 你家种的是多少号莲子？
2: 36。
1: 都是36吗？
2: 是36号。
1: 这边所有种的都是36号吗？
2: 是那个大莲蓬。大莲蓬，
1: 莲蓬又大，产量又高。你家有几个田？
2: 我家差不多4亩吧。
1: 哦，大户人家。
2: 4亩不多。啊
3: 哈。20多亩的大棚里
2: 头。全年的话190多单，那些80多单。
0: 因为神奇的36号莲，莲农们收获了一年又一年丰厚的收成。
1: 来吧，放这里展示成果。大家好，我是麦子，一名江西的本土内容创作者。这些年呢一直在深耕于江西。我自己的一个目标呢是想要让更多人了解江西，知道江西，让更多人愿意来江西玩。有一次我是爆了一条视频在赣州的水西龙潭瀑布。
4: 去年发现了一个叫做一个水西龙潭瀑布的地方，平时确实没什么人去，可能一天一两个。然后我去完之后呢，现在一天有1000-2000号人来当地的镇岛，就很高兴啊。他说那个山下面卖矿泉水，村民啊一天都能赚好几百块钱。他说也是因为那条视频引来那么多客人，然后政府就给了他们300万去建游步道。
1: 我发现真的可以带来那么大的一个经济价值，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身为旅行博主，麦子已经连续好几年在盛夏奔赴广昌县瑶溪村这片莲海，吸引他的不只是一望无际的荷塘风光， 更是这片土

0: 土地上正在发生的变化。
1: 我觉得广昌它是实现了农文旅结合的一个地方。它原本呢，人家是种莲花，已经有1300多年的种植史，但是呢，他们一直没有去做什么旅游业什么之类的。在2000年以后，人家开始把这里变成了一个景区，因为他们发现大多数的城市人，他们都很喜欢看这种哇一望无际的这种莲花那种感觉，觉得很美。当游客在7、8、9月份来过了之后，大家又可以去卖莲子。奶奶，这个莲蓬怎么卖啊？
2: 2块钱一朵啊。
1: 2块钱一朵，莲蓬和莲花都是这个价格哈。我去年前年都来过这里，然后我都在你手上有买过莲蓬，也在你手上买过莲子，还记得不？
2: 记得，你说说都记得。
1: 然后在这边买那个水果莲子啊，剥一剥啊，直接就可以在莲池边上边走边吃，而且才2块钱一朵，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每年来我基本上都会发一个视频，还是会有一些网友们都在评论区里说，他说我因为你的视频看到这个视频之后，我去了瑶溪村。哎，大哥，我前年的时候我拍过你，我记得你
3: 啊，好像哪一个吧，
1: 在那边的那个莲田那边，我还拍了你视频，那个视频还有10000多的点赞嘞，
3: 10000多个点赞，
1: 对，
4: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5: 和我约定来赏花，不可以乱采花，会影响农户收成，可以找莲塘里干活的人吧。2、3块钱一朵的莲花，莲蓬可以直接当水果吃。
1: 这里面还有人说你拍到我家亲戚了。如果你要说旅行博主的话，全国有很多，而且全国根本不缺那种什么都拍的文旅博主，就什么地方都去的文旅博主。但是地方上面其实很缺会把地方的文化、乡村风景给讲出来的一些博主。瑶溪村呢，它其实是非常有一个独特性，它还特别的就是在于只在夏天，像是要去看一个美女，然后你错过了这个季节，你就看不到她，只能再等一年。
0: 赏莲最美的时辰，莫过于晨雾未散的拂晓，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圆，依依风和举，天光影在青雾里，露水静卧花之间，一池莲影宛如仙境。瑶溪村所拥有的不只是如画美景，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中国莲花第一村。这份第一村的底气究竟来源于何处？
1: 首先啊，你说瑶溪村它为什么撑得起这个名号，它是被评为了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世界最大莲池嘛。
0: 2016年，瑶溪村这片莲塘成功通过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获评世界最大莲池，自此吸引了无数游客专程前来拍照打卡，赏景留念。
6: 因为主要是为了拍照来嘛，能拍的点非常的多，现在大家都爱拍照，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很值得来的。
7: 年年都来，每年都来。
8: 今天是我们一家人到这个莲池来拍照。我女儿她平时也喜欢拍照，我今天就充当我女儿的摄影师。
0: 除了赏景寻仙，游客还能在荷塘边观看广昌独有的非遗表演，细细体味沉淀下来的莲香文脉。

0: 就是传说中的广场弄戏吗？啊，
1: 是的。
0: 如果说是我想学一点那种戏曲的那种手法呀、啊、身段呀、啊，可以稍微教我一两个吗？
1: 当然可以。嗯，
0: 有比较经典一点的动作，它这个捏是怎么捏？
1: 兰花指把大拇指压在中指上，然后手指头用力翘起来，这样画一个圈，哎，画一个圈，是很标准。
0: 弄戏也是广场的一个非遗，他们在这么美的连天里面去表演弄戏，也是一道非常美丽的风景线。
2: 你是 Nice 吗？
0: 嗯，你好。对，
2: 哦，我有刷到你的视频，
0: 谢谢。你们是最近过来这边玩的吗？
2: 嗯，对，我们是自驾游过来的。
0: 我们现在是看到他们在这一片连田这一边再去宣传本地的广场梦戏，刚刚还教了我几个一个这样的，可是我这种学不会，你看这个别人的手多优雅。
2: 那我们能不能一起来学一下？
0: 可以啊。然后呢，他们还可以吸引游客和他们一起去学一学这种戏韵啊、手势啊，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互动性。唱念做打，手眼功夫真是不简单。
3: 连田边的非遗体验，除了韵味悠长的梦戏，还有一项和连农的收入息息相关，这便是通心白莲生产技艺。
4: 这个做莲子的这个生产技艺啊，我们这边基本上就是，大大小小的人都会做，只要是我们本地人，大家都会做。我们剥完莲蓬之后，然后扎一把，然后放在这里裁开，就是大拇指跟食指捏着它，然后我们中间往中间这样把它送下去。哎
5: 呦，眼疾手快。
4: 它这里有一个那个点，看到没有？
5: 有个点点。啊，
4: 对。然后我们这个针就对着这个纸点，然后这样顶一下。哦，
5: 出来了。
4: 啊，对。
0: 那天也有很多游客参与进来，也有很多小朋友呢是参与进来帮我们一起做这个事情，还蛮有意思的。
3: 经过去壳、通心、烘干等多道工序做成的通心白莲，一斤能卖到35元，实实在在提高了莲农的收入。
6: 每天这些鲜莲采摘的干莲卖出去的也特别多，然后收入，大家的收入也是跟着一起涨。
7: 这个是一位老奶奶摘了给我的，非常漂亮，而且很好吃。
3: 一颗莲子从莲塘摘下，加工成通心白莲，只是莲香风物的其中一环。依托荷花全身可食用的特点，当地打造出特色荷花宴，将莲的花叶根茎尽数入菜，做成一道道独特的香煎美味。
8: 那眼前这座呢，就是我们广昌的特色美食全莲宴。那游客吃的最多的应该就是那个这个厚莲了。
0: 嗯，它这个莲子放在嘴巴里面一抿就化了。这个是什么做的？
9: 这个是莲子糕，莲子磨成粉，加面粉做的。这个
0: 哇，好松软哦。它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发糕。
9: 对对对。
0: 嗯，好松软，而且不会很甜。
9: 这个是叫青椒莲子烩猪肚。
8: 那我们那个莲子汤，那就是我们广昌本地宴席的标配。
0: 只要是莲子汤不成宴的那种，对吗？
8: 对对对。
0: 最早的时候，其实我是第一次来广昌的时候，是我妈妈跟我说，她说你帮我带几包莲子回来哟。我说莲子不都哪里的都差不多都一样。嗯，她说不一样，你给我带。然后带了回去之后，我自己煲了汤，我也发现确确实实是我在超市买的，它是煮不出那种粉粉糯糯的那种感觉。
8: 那我们广昌的莲子和普通莲子不一样，它的口感会更加绵密一点。
9: 我们这边的莲子为什么是口感不一样呢？因为是上过太空的，它煮了，但是它不散，但是又烂了。
0: 我觉得瑶溪村这里和其他地方的莲花最大不一样的还有一个点，就是它是太空莲，它是上过太空的。上了太空之后，它有一些变异，所以说呢，它的那个莲蓬会更大，莲子会更大，莲子也会更糯。
3: 什么是太空莲？大家津津乐道的36号又有着怎样一段来历？让我们跟随麦子的脚步，一起揭秘这片莲田背后的两种密码。
0: 这一次呢，有去到郑博士工作的地方，就是莲花科技博览园。当我们要去走进这样的博览园的时候，我们会对太空莲有更多的了解和理解。
10: 这个
5: 对，
0: 六次航天搭载。
5: 对，就是我们把广昌的白莲送六次送上太空。嗯啊，这个为什么要送上太空呢？因为这个太空它的一个特殊的环境，它一些比较高能的辐射，还有它的微重力等这样的一些条件，它会诱导莲子里面的一些基因产生突变。1994年上去，然后回来以后，我们选育，哎，就非常选育了非常不错的品种，像我们的太空莲36号，当时这个品种可以说是石破见天惊的这样一个品种。一出来，它这个品种呢，就是产量在原来的基础上翻了一番，最高的时候可以超过200斤，原来是一直在徘徊在70-80斤，现在可以达到200斤，还有它的那个品质。

0: 尤其是蛋白质含量提高了3%，所以说一下子这个就把这个品种提高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所以当时就是轰动全国，这样对一个产业的一个革新就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好，那我往这边走吧。
1: 嗯
0: 嗯，因为我们这个基本上是每一天都要到田里面来转的，要看它的生长情况啊，看它有没有像没有发病啊，这个我们都要及时要观察要看的。
1: 郑博士呢是以前和他一起拍节目的时候认识的，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哦，本地还有一名就是这么知识渊博，他叫做易贤的回春圣手连田医生。
0: 像我手上的这些棚就是36号，
1: 嗯，
0: 36号您看一下，它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棚是往里面凹的。然后是一个圆的，有点像网一样的，有点像网状，它往里面凹的。尝一下这个，这个很甜，这个估计很甜。
1: 好的，
0: 嗯，这个应该就是做水果。
1: 这个不用牙齿咬，这个用手剥就
0: 可以
1: 剥开，
0: 哎，
1: 好嫩的。
0: 对，这个就很甜了，这个应该是比较甜。
1: 哎呦，这个好甜好甜。
0: 嗯，甜度跟脆度在现在目前来讲，大部分的品种都比不过我们这36号。以前的那些传统品种它都是花都跟这个叶差不多平，或者有很多是在叶下面，那这个太空我们太空里选育出来的这些品种啊，它都是在叶上面，如果花多的话，整片就像在绿地毯上铺了一层花毯一样的，那很好看，所以它这个也是作为观赏也是非常有观赏价值的。
1: 我会发现我从那边转了一圈之后，除了有太空莲啊，我更多觉得是这片土地的人们把这一些莲子啊爱得深沉。
0: 我觉得莲应该是说刻到我骨子里的这种情感吧。每每我有那么几天出差或什么之类的，回来没看到莲，总会觉得心里还是有点那种叫空落的这种感觉。应该说，我现在真正能够体会到折一叶终一生的这种情感的诠释吧，把这一个东西做到极致，那我觉得才是我们这一生要去追求去做的一个事业吧。
2: 离开一望无际的莲田，麦子踏入一座莲花古镇。
3: 我们现在来到了魁壁莲辉，它呢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个古建筑。
2: 我们将跟随麦子穿行于莲片古建之间，探访几近失传的非遗莲花灯技艺，感受沉淀千年的莲香文脉。
4: 因为这个手艺你赚不了钱，所以大家不愿意学，怕也失传了。所以说，
2: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在莲田环绕之间，还有一座常常被游客遗忘的莲花古镇。在这里，居民世代以莲为生，与莲相守，植莲文脉绵延1300余年。
1: 你说为什么我会觉得这里是中国莲花第一村？然后再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来到这里之后，还可以去易贤古镇去看看那一边的那个历史古韵。所以说综合起来之后，这可能就是我每一年夏天都会来瑶溪村的一个理由。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易贤古镇，这里拥有一大片的明清历史古建筑群，这里呢又被叫做是莲花古镇。接下来呢，我们就去这个附近溜达一圈。
3: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清溪虚园，它呢又名船行屋，因为它的外形啊酷似我们古时候的官船。
2: 虚江岸边，53栋明清古建错落排布，2000余间屋舍紧密相连，4万多平方米的古建筑浑然成片。这般完整保存的大型原生古建群落，在赣地乡土之中实属罕有。
3: 我们现在来到了魁壁莲辉，它呢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个古建筑，它有1881平方米。像这个比较经典啊，它是一个叶下莲，也就是古时候它的莲花只能长在叶子的下面。
2: 莲花古镇之所以得名，一方面是坐拥万亩荷塘，另一方面古镇诸多古建之上多镌刻着莲纹意象，将千年莲韵与书香风骨凝住进一梁一柱一石一木之中。
1: 在易贤古镇还可以体验非遗莲花灯，就在前面。
5: 爷爷，这里是可以体验莲花灯吗？
4: 是可以，你要学可以的。
5: 这个我不会，那爷爷你可以教我一下。

0: 我教你，好好啊，你坐坐里面，你坐里面啊。
1: 教我做花灯了，今天拜个老师。
0: 今天我们做就这个灯哈，这个是比较简单，容易做哈。

0: 莲香非遗的独特魅力。
1: 第一步我们就是把这个竹篾发好线，发好线就是在烤火，烤好来用这个绳子把它绑起来，把这个骨架绑好来，绑好骨架就可以敷纸，把这个纸贴上去。
2: 这是你们自己画的吗？
1: 对，我们一个老师傅画的啊，他从事画这个画了几十年了。因为我们这个灯叫莲花灯，所以大部分都是以莲花为主。
2: 还有小鸟、蜜蜂，
1: 画些小鸟、蜜蜂啊、蜻蜓在里面配。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对对对，
2: 所以说这个就是老祖宗的审美。爷爷，你多大了呀？
1: 我今年75了。那个还有一个老人家画画那个，他是86了。原来开始的时候，有13个人嘛。现在越来越少，老的老了，退休的退休了。目前只有我两个师傅在这里。因为这个是手艺，你赚不了钱，所以大家不愿意学。手艺是快要失传了，所以说。
3: 我觉得其实真的很不容易。你说这些老爷爷他们总共现在就两个手艺人在那边传承了，然后老爷爷他们也说现在没有人去学。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政府这样去把这个地方变成那个大家游客可以去体验的，这也是一种传承的一种方式。
1: 我们也感谢政府啊，办这个学习班，让多一点的人来学，因为100年的历史不能失传啊。
2: 那以前大家种莲子就只是种莲子，那现在不仅是种莲子，而且呢，这个古镇现在还搞得很漂亮了。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会来到以前。现在游客呢，我感觉也是比以前多很多的。
1: 对对对，
2: 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的。你看，我今天我觉得也是半个小徒弟了，对不对？
0: 一盏花灯，一寸匠心，愿萤火微光不灭，手艺代代传承。让千年莲灯伴着白莲香风岁岁流转。白日的驿前是古街慢行、荷塘寻幽的悠然闲趣，夜幕降临，古镇便换了一番热闹模样，游人如织，花灯如昼，一夜鱼龙舞。驿前正以满城莲色静候着八方来客。
3: 你说村子的这些莲花永远都是开得那么美，不管是第一年来、第二年来、第三年来，我都觉得它开得很美。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希望大家可以来领略一下广昌夏天的美。未来我的做法的话，可能还是会经常的会来广昌，再想去看看它的瑶溪村，再想去看看它的驿前古镇，然后也会跟大家去推荐这里的莲花有多美，这里的夏天有多美，这里的莲子有多糯。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收获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新鲜好食材，舌尖好滋味。
1: 品牌之选，值得信赖，我选娇品上。
4: 专注成就专业，河北国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长罗田吊锅，我选山水农庄吊锅城。
5: 镇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6: 圣旨源自法国风土，匠心成就佳酿。
7: 一碗椰鸡汤，美味常来回。
8: 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博兴振创。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比的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上，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漂亮！哎呀，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不是演的，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咣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0: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5: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0: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5: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0: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2: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0: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6: 啊、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2: 对，
5: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点一把，这里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0: 哎，一共五个。
5: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试，一看眼不眼晕，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戴眼罩？
2: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要徐老师戴上也行。
0: 对，
5: 我戴你戴呀，咱俩。
2: 对你选，
0: 我戴呀。
4: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7: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0: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5: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4: 哦，看看距离。
5: 看看一眼。

0: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你太远了。
1: 好，
0: 有准吗？
1: 有准。
0: 你这么整过
1: 百分之四十呢？怕什么？
2: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3: 来了啊，第一幅走、哎、好，第一幅成功了，第二幅好，别动别动，好、啊、漂亮，第二幅成功了，
2: 哥站直，站直，哥要
3: 第三幅头顶心，哇、啊！别往下蹲，
2: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3: 站直，站直了，
2: 站直，
1: 站好，站好，站好，
3: 别动啊，别动，
1: 最后两下来，
3: 别动啊，
2: 站好，
3: 有一幅，走走走、啊，最后一幅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啊！
2: 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靶、嗯、就是您要是移动靶背斧子
1: 可以啊，
3: 小菜一碟。徐继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靶。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0: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
1: 你这可以啊，你这吃的多呀。
0: 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
2: 太厉害了。
0: 这里有惊

0: 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1: 加油！
0: 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

0: 北乡音欢聚一堂，
1: 看五湖四海能人各显神通，
2: 让琳琅满目的特产闪亮出圈。
0: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我们现在啊是在慕田峪长城脚下的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1: 我觉得咱们渤海镇的这个农文旅融合啊做的是红红火火，生机勃勃。
2: 今天呢我们相聚在生机勃勃的渤海镇，各路能人是相聚于此。我们不仅要看咱们能人秀艺，更要让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出圈。
0: 说得好，那两位今天要亮出真本领了，看看谁推荐的乡土能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更认可哪个队，就能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在这个礼包当中啊，满载着渤海镇的好物和特产。
2: 我们先来，
1: 那你就来吧。

0: 可以说是啊，把咱们的老曲新调融合在了一起。
1: 我就想问问老包，就是服不服？是不是第一个节目就给你震了？
2: 作为一个音乐制作人，我给你们队出点小难题，好不好？这样，我选三个特产，你们用音乐的形式把它诠释出来，诠释什么呢？诠释他们的特点。
0: 哦，我明白了，就是包老师出的这个考题的意思呢，就是把渤海镇当地的特产进行一个音乐拟人化。那既然出题了，咱。

0: 就上题吧。来，我们看看这猕猴桃。
1: 哎，猕猴桃，
0: 别说看起来还挺萌。哎，这个板栗啊，看起来这是大力士的感觉啊，
2: 硬汉。
0: 来，这个。哦，这个好可爱呀、
1: 啊！羊水翠梨，
0: 你看这还有个小辫儿啊、
3: 哎！看见这个板栗呢，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它是一个大力士。我用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诠释一下这个板栗，好吗？好，
4: 来吧，展示。
0: 用这个吹奏的形式展现出来了板栗的力量感啊！
5: 那我们就来一个似水柔情的吧。

0: 天了，
1: 用甜蜜蜜来展现响水翠梨的清甜可人。哎，您两位啊，演绎这个猕猴桃，说明这是一个爱热闹的猕猴桃啊！欢迎大家来渤海啊，品尝这儿的猕猴桃，还有响水翠梨，还有板栗。
0: 我觉得光咱们自个儿展示不行，必须把老包请过来，跟咱们一块儿来上一段。
2: 你看，你也是一队之长是吧？你也别闲着，要来咱们就一起来，
0: 干啥还非得拽上我？那咱就来一个天津快板怎么样？唱唱咱们渤海镇的特产，走着。啊，竹板这么一砸呀，是别的咱不夸，啊，渤海镇的板栗像是味道好极了，
2: 脆梨咬一口啊，那是味道顶呱呱，哎，猕猴桃带点酸，那是吃的乐开花，
0: 哎，现在的渤海镇，那变化可真大，是能人汇聚来称赞，特产带回家，
1: 太默契了。我觉得像桂子三弦组合这样的乡土能人，他们在网上也是非常火的，有很多的粉丝。通过他们精湛的才艺，也是一扇窗口，让更多人通过他们的才艺，通过他们的绝技，能够看到乡村的美和变化，能把当地的土特产带出圈。再一次谢谢桂子三弦组合，谢谢。
2: 接下来呢，上场的就是我们队了。哎，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红鳟鱼。
0: 哦，那鱼在哪儿呢？
2: 鱼。那鱼呢？对，
0: 你别摸兜啊，那放那里边不闷死了吗？放在兜里。
2: 小帅，我的鱼

0: 是真人哈、啊，
1: 是真的
0: 啊，真人。
1: 大家好，我叫空翻小帅。
2: 小帅同学啊，您刚才啊这个上场已经让我们觉得很惊叹了啊，
3: 对，
2: 能不能再给我们上点难度？
1: 没问题，
4: 那要不咱俩配合一下？
5: 没问题，我必须配合你。
4: 那咱
0: 等会儿，你们队的为什么要跟你配合？你这不明显的就是个托吗？你们队的节目要跟我配合，这样才有竞争感，对不对？
1: 嗯，对呀、啊。嗯，两位老师往后撤一下，让这位老师站在前面，来个空中飞人。
6: 来个空中飞人。啊！
0: 谁来空中飞人？
4: 我来空中飞人。
0: 啊，对，他飞。
1: 我飞你。
0: 对对对，
4: 我飞你，我飞你，
6: 我飞你。啊，
4: 我飞你。
0: 飞我。
2: 金杰哥，这是你自己选的。
0: 不是，我没听明白。
1: 我跟你说，你就站这儿。啊，
0: 我就站这儿。
1: 站着别动。哎，我一个空翻，我不用手，我从你头上翻过去。
6: 从你头上翻过去。啊、
0: 没问题啊，来
4: 戴个安全帽。
0: 没问题，不用戴安全帽，这戴什么安全帽？来，老包你来，来老包，
5: 别站着别动啊。
2: 所以有的时候啊，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0: 界哥啊，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放心，因为我从刚才我那个视角来看啊，其实上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1: 我都是演的，一点都不害怕，太简单了。
0: 小帅，要不你再帮他升级一下体验？
2: 没问题，现在咱们把难度升级一下，好不好？咱们再加条凳子。哎，
1: 太好了。
3: 好。
1: 我觉得这回啊，咱为了展示这个公正公平啊，谁带你来的，咱就让他体验一下。来，上凳子，来吧，老高，别客气了，来点掌声。来来来，
4: 谁是老高？
1: 你给我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来。
0: 不是，这确定能行吗？
1: 不是，这能行吗？
2: 咱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是骡子是马，可以拉出来溜溜。
1: 老包1.5米，凳子0.5，2米啊！
2: 我
1: 来吧，那咱就来试试吧，让小兄弟展示一下。老包，你别跟认罪似的。
2: 哥，你帮我踩一下垫子，这个脚砸的是水泥地，比较伤脚尖儿，因为这个垫子防滑防震。
0: 2.2米到2.3米的一个高度啊，能不能通过空翻的形式越过去？3、2、1。

0: 老婆，哎，老婆，哎，老婆，
1: 这是哪儿？怎么我感觉撞了我一下呀？
0: 没事，老婆，因为你掉下来挑战没有成功，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3: 刘叔，相信我，老师、啊，
1: 我是一直相信你的。
0: 他哭了，
4: 你感动什么呀？
5: 我是心疼包老师啊，太不容易。
0: 他没过去，你哭什么玩意儿呢？
3: 对，这是第二次挑战，你害怕不害怕？
1: 我怕肯定是怕，但是我跟你讲，就为了咱们这个最后的投票，我也拼了。
6: 谁想的主意这是？
5: 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吗？
0: 你就酝酿情绪，我喊预备，咱俩再哭。你先别提前哭。
5: 我们再一次挑战啊！3、2、1，开始。

0: 加油，快哭，哭赢了，快哭吧！哎呀，老包啊，
1: 宝哥呀，
0: 过去了，过去了，
2: 你真过去了，
0: 回来吧。
1: 刚才这行为就是纯碰瓷儿，真的过去了，而且是有余地的。
0: 因为刚才你一喊三二一，我就把眼睛闭上了。你虽然说我跟老包，你别看我们一直抬杠干什么的，但是我们哥们儿其实感情还是不错的。我经不了这种生离死别，
3: 生离死别。
1: 我觉得拿出你们深厚的情谊，共同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0: 对啊啊啊！
1: 能不能再升级一下难度？
2: 还要升吗？
1: 稳住，稳住，包老师。
4: 刚才咱们挑战的高度比较高，现在时间我也想挑战一个长度，长度咱们就站五个人。这次不仅要翻得高，还要翻得远，看看是否能够成功。
1: 现在我们现场是五位观众站成了一排，小帅挑战的是从五个人身上翻过去。
0: 你到底是翻他们还是砸我？闭眼睛都躲不开这儿。

0: 论是长度还是高度都鱼出来了很多，就是说明他的实力还远远不止于此。
1: 哎，对对对，就是再加个十个八个也没有问题。
2: 今天不仅我自己来了，我师傅也过来了。哦，让我师傅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的功夫。哎，
1: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有难度的时候把师傅请出来了。
0: 来来来，请
1: 咱请出他师傅。来来来来来，
0: 小帅刚才说啊，他让您来帮他完成十个人的，
3: 有点难度。
0: 这不是说有点难度的问题，我们听完觉得那简直不可能。
3: 那老师，那我们就开始 吧。
4: 我有信心。
1: 这个既然师傅来了，我得出个小难题。我觉得光长度够了不行，我在中间呀，再给加个苹果。我把这个苹果放在中间第五个人的手里，你在翻过去的同时要把这个苹果拿下去再翻过去。哎，
5: 我太难了。

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差这个苹果上。因为我们今天啊，现场的这个场地的这个缘故啊，所以它其实助跑的距离上会缩短一些，所以这对它的挑战来讲难度是要增强的，而且它中间要摘苹果。好，来，陈师傅准备好了，3、2、1，开始。

0: 我们真的是觉得
1: 惊心动魄呀，
0: 太震撼了，主要是啊，
2: 因为现场天气比较凉，是大家给了我这个热血，给了我能量，才能挑战成功。
0: 陈师傅还有小帅啊，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绝伦的空翻绝技的展现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对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能力哈。其实这也让我想到咱们渤海的这些好物产啊，包括我们的红鳟鱼，也是好的生态山水的孕育，还有全产业链的这种完善和健全，才孕育了红鳟鱼这么好的品质。再一次感谢，谢谢两位，谢谢。哎，刚才看到陈师傅和小帅的精彩的空翻绝技哈、让我们觉得也跃跃欲试哈、能不能咱们也来挑战和感受一下对咱们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力 啊所以呢，我们通过一个游戏来进行一个体验啊。这个游戏呢叫做穿越荆棘运板栗。
3: 穿越荆棘运板栗游戏规则，两位能人推荐官需要穿越带刺的板栗壳组成的障碍，将板栗从起点运到终点，先到达的一队获胜。
0: 三二一，开始。
1: 哎，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
0: 这怎么开头就叫上你了？手里的板栗啊不能撒，同时要穿越障碍。
4: 哎呀哎呀、这怎么这么扎呀？
0: 因为啊，我们旁边这个板栗壳啊，它还是上下移动的，所以又增加了难度和挑战。再加上他俩之间啊，还有互相的这种对抗。
4: 哎呀，哎哎，怎么变擦？哎，要不能扎脸啊！我跟你说，
0: 好，最后看谁能先出现。哎呀，看似一团和气，但其实都是暗地里的较量。哎，哎，注意板栗不能撒啊！
4: 我先举着手，
5: 光咱俩。

0: 也没用啊。旁边有一个看热闹的一直在旁边看着叽叽嘎嘎的，咱得让他也体验一下。他刚才看咱们已经走过一遍了，就让他再像咱们这么走就没有什么难度了。哎，把家宝的眼睛给他蒙上，咱都别动啊，
1: 都不动啊，
0: 看不见了啊。
2: 啊，有点紧张呀。
0: 家宝听口令，
2: 好，
0: 往前迈半步，再一点，再来一点，低头弯腰，往我这边翻啊，对，往左侧，对。
3: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0: 哎，没碰着，一点没碰着。迈你左脚，对，过眼，哎，上面低一点，上面低一点，对。哎，漂亮，好。
4: 别动，直着往前冲，手得跨过点，又得跨过点，哎。
2: 具体的指令是，我先要
4: 低一点，这个能过点，你这个能过点，有高了，上来高了，哎，快大点，快大点，哎。
0: 橡皮筋那种，哎。俩手扶地，
5: 好，再往前
0: 爬着往前走
2: 啊，怎么改爬了呢？
0: 要不然上面就顶着了，还得爬两步。来，好， OK， 好，站起来，转身往我这边转，听我口令，来，手举起来，举过头顶，下腰，
2: 下腰，来，啊，对，
5: 这怎么能钻过去啊？对面就全蹲，全蹲，对对对，完了蹲着往前走，往前就可低了，这先就在这脚就在这儿了，就迈一下，迈，哎哎嘿嘿，对了，漂亮，右腿也迈过去，哎哎哎，好嘞，好，行，好，站着，
0: 挑战成功，
2: 挑战成功了，
0: 摘一下眼罩吧，
2: 来，真的吗？
0: 漂亮，漂亮，你看多快，道具都射下去了。
6: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2: 这谁想的主意？感觉我这是个无事故表演是吗？
0: 随着家宝这个挑战的成功啊，接下来呢也该我们队出节目了啊。接下来我们队这个节目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万物皆可顶。
7: 爸爸，娜娜，给你妈捎上几个南瓜煮粥喝。
8: 谢谢大娘，
7: 不客气。
8: 哎呀，今天收获不错呀。
9: 哎，娜娜。
8: 给我送给你，我看看。哎呀，他快好，这么大个，啊，谢谢姐妹啊！
10: 娜姐，娜姐，你的道具忘了。
8: 谢谢啊，谢老弟儿。
10: 再见。
8: 好了啊，
2: 娜娜，娜娜，啊，响水翠梨汁，
8: 响水翠梨汁
2: 可好喝了，送你了。
8: 我咋拿呢？嗯，哎，我有办法了。开始
2: 发功。
8: 拿起了一个小球，哦，在这个伞面上转动啊。现在是拿了一个茶盖，哇！刚才他发现这个茶盖接近伞边的时候，他都给它调整回来。
5: 他说今天的风也大。
8: 起来了，然后要把这个扇子再放到这个棍儿上，哎呦，而且要转动啊！现在拿起了一个碗，哇，把它顶在这个小鱼上，它是有一个棍子上面有个挂件，有个把这个顶在这个挂件上，而这个鱼还能
5: 追鱼，哎呀，
8: 太厉害了！现在是拿出来了一个球拍，一个盆，一个小棍儿。它这个重量要比刚才的都重，而且顶的也高。哎呦！哎呦呦！拿出了一个气球，太极剑。啊，气球上面还放上了玻璃杯。据我所知啊，这个石井杂耍它历史由来已久了，在唐代的时候就有记载啊。当时啊有这么一句话是：“楼前百戏竞争心，唯有长杆妙入神。”夸的就是石井杂耍。
2: 对，
8: 刚才我们看的时候也跃跃欲试，想感受一下啊。
5: 对，这我会，
0: 这我也行。这个，哎，
11: 刚才我转的那个伞，你们要尝试吗？
0: 不用，我就直接这个就行。
8: 这我要是顶起来了，我就
11: 放在你的鼻尖上。哎，
5: 成了，
8: 成了，
5: 成了，成了。

0: 没看见墙，一直瞅着呢。哼，
1: 娜娜老师不是什么都能顶吗？我觉得咱们生活中找点是吧？好吧，稍等啊，道具马上就来。
2: 哎呀，拿一树枝，
1: 这咱就是你
2: 拿一拖吧。哦
3: 吼 ，OK， 先顶，
2: 来吧，
3: 拖布。
2: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难，因为它很重啊。感觉是信手拈来。
1: 行了，这第二个道具是咱们的渤海板栗的树枝啊，这个增加点难度啊，咱们拿个筷子。不是，
2: 风很大，但是
0: 风再大也难不倒我们娜娜。哎，娜娜，咱就别给自个儿加难度了。哎，
2: 哎呀，方老师，您还有什么想法吗？
1: 你等着，这是一壶哈。这个天儿挺冷的哈，我这是稍微往里边倒点开水，
0: 让娜娜喝点水暖和暖和再表演，
1: 然后咱们看看能不能顶起来，
4: 能不能顶起来？
3: 没问题。
0: 那里边是开水，让你顶起来。
3: 我不光顶，我要两个木棍夹着尖把它立起来，从180度到360度。
2: 这是沸水啊，您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放手。
2: 现在是两根棍儿放在这个茶壶下面，茶壶里面装的是开水。刚刚倒进去的开水，哇，

0: 老方，这回服了吧？
1: 太棒了，
2: 确实让我们看的是心服口服啊。这个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匠心的传承，这背后展现的是一种精益求精的追求的态度啊。我们再一次感谢娜娜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也期待您能把这项非遗更好的传承和发扬下去。
3: 好，
2: 谢谢，
3: 谢谢各位老师，
2: 谢谢，谢谢。
1: 哎，接下来是我们队该出场了。我接下来介绍的这几位啊，不得了，他们的年龄加起来啊，得超过200岁了啊。
4: 什么？
1: 同时呢，我觉得他们是神采奕奕，活力满满。咱们看看什么样的节目？
2: 来。

0: 哎呀，真不错！哎，怎么玩起没完了？哎，不跟咱玩了，
1: 咱俩呀，在这儿喝点咖啡吧。
0: 哎，哥，这本地咖啡不错。
1: 哎呦，还真是啊，这还有一栗子。
0: 咱俩咖啡都喝完了，走吧，咱俩去看看。
1: 你给我呀！哎呦，哎，给我！

0: 们的乡土能人大会啊。
1: 我跟你讲，叔叔阿姨们抖的很多的都是异性。
0: 刚才金杰哥推荐的是万物皆可顶，你们这是万物皆可抖，对吗？哎，那咱们就拿点这个平常的家伙事儿，然后看看能不能抖起来。
2: 这个是什么？
3: 车轮。
2: 对了，车轮子。
0: 这个是茶盖。
3: 杯盖。
2: 对了，茶杯子盖啊，叫塑料板凳。这是郝老师家里边孙子刚把奶粉喝完。
0: 哎，你看，真是把生活当中这些物件都结合起来了。
2: 是的，是的。
0: 那咱们就看能不能把它们抖起来。
2: 走。
0: 刚才叔叔说这是异形空竹的一种。
2: 对。
0: 这个车轮呢，重量不均衡。
2: 是的。
4: 晴空挂月。
2: 看看。
4: 高山流水。
2: 郝老师得来个手绢先。抖他孙子的这个奶桶。

0: 好，赵老师，来一个咱们坐的小板凳。这个板凳啊，本来坏了，他给琢磨琢磨，给琢磨这上头了。哦，这是咱们的一个盖碗的盖，这要掉地可就碎了啊！一二三，走。哎哎，成功！谢谢。
1: 刚才这个那是抛砖引玉，后边才是大招，
2: 还有难度更大的。
3: 嘿啊，真正的绝活才来。
1: 哎，那咱赶紧看，瞧好了。
0: 我们要让这空竹在这钢丝上从左走到右，从右走到左，
3: 把它先抖起来。
0: 对，必须抖出转速来。哎呦！
3: 再把它放到这个钢索上。哇！哇，这像变魔术一样啊！让它过。像变魔术似的，看起来
1: 哎，特别听话是吧？啊，
3: 特别听大叔的话，你看。哎，
2: 好。
0: 下面我们还能让空竹钓鱼，来，
3: 还是先把这空竹要给它抖起来。
0: 对，空竹必须得转速够，转速不够这条鱼就钓不起来了。哎，我们让这空竹还得拔出，你看看有多高啊？哦，一米。两米，三米，看这空竹还在转啊。四米，
3: 那它怎么钓鱼呢？
0: 五米，六米了，快啊！让点地，
2: 这不就钓上鱼了吗？
3: 这是鱼竿，
0: 对，这鱼要上钩。哎，走着，哎，看看怎么样？
3: 生机勃勃，能人争先，太好了。今天给我们带来走空竹这项国家级的非遗啊，为我们展现出了这种传统文化的风采和魅力。同时呢，我觉得今天几位让我觉得特别受鼓舞，因为展现出了这种生机勃勃的满满的这种生命力啊。
4: 好的，
3: 谢谢。
4: 好的，
3: 谢谢，谢谢，谢谢，
4: 谢谢。
5: 接下来这可是最后一轮了，哎，我必须得拿出我的杀手锏来。俗话说得好，行家一出手
3: 就知有没有，
1: 到底有还是没有，
5: 你看看就知道了。

0: 这个是我们渤海镇的响水脆梨，
1: 好脆，是不是很脆啊？对，很好吃吧。
0: 而且这个甜多汁，
1: 这个东西呢，它有两种吃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姐姐刚刚这样吃，还有一种是这样吃的。哎呦，哦，
2: 你这可以呀，啊，你这吃的多呀。
0: 金杰哥呀，哎，就是梨非常好吃，但是就是没看出这个绝技绝在哪儿。
1: 就我就接下来就给大家表演一个小节目。

他。啊哈！哈！哈！哈！哈！哈！哇！哈哈！喂。

0: 吧。
1: 刚才这个是一个默剧的一种表演形式啊，能感受到小云的这个肢体的表现能力很强哈。接下来咱们能不能通过一个游戏，哎，来看看咱们台上啊大家整体的肢体表现能力怎么样啊？两位能人推荐官，你们可以暂时握手言和，组成一对，然后小云呢跟现场的一位观众朋友组成一对。这个游戏就是你演我猜，有一位队员负责演，不能说话啊，另一位呢负责猜，然后每一队呢只有一次过的机会。今天
2: 好，三个字儿，晕倒了，捣蒜，捣蒜泥儿。
1: 好，完成一个，
3: 来下一个，
2: 摘橘子，
3: 摘。
1: 哎呀，这精神状态超绝。
2: 书包，
4: 摘蘑菇。
0: 我猜对了，
3: 猜出来了。
2: 切，
5: 太妖娆了。
2: 鱼，啪，仨字儿，拍，拍树叶，拍黄，拍黄瓜。
3: 来，再来一个，开始。
2: 磨，豆鸡眼儿，磨豆腐。
1: 猜对的都拿过去，五个，
3: 然后看他们的吧。
1: 准备好了吗？计时开始。第一题，
2: 喝酒。
1: 他们目前还不在一个频道上。
3: 下一题，
1: 只有一次过的机会啊，已经用了。
3: 啊，掰开了，
5: 掰玉米，剥栗子，剥栗壳，剥皮，剥板栗。啊，
4: 对啊，哇，不容易啊。
5: 拔兔，
3: 拔兔子啊，
5: 拔菠萝，拔萝卜。
4: 对对对对对对的。
2: 拧，
5: 拔榨汁机，
3: 拔电视机。那四方的
2: 豆腐，
1: 完全被旁边的两个人给干扰了。
5: 榨汁机，
2: 保险箱，保险柜，
5: 榨果汁，榨果汁。另外一个啊。
3: 不容易啊，
5: 两个字，两个字，扔，
3: 钓鱼，
5: 钓鱼，钓，
6: 时间到，
1: 这道题是锤钓，
3: 真有意义，
1: 你们就猜对了，
4: 猜对三个，
3: 那我们这儿怎么有五个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那就是我们的能人推荐官队获胜，哎，好，也谢谢我们这位观众朋友，谢谢。有的时候无声胜有声啊，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记忆点的一个表演，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形式吧，让我们渤海的特产更出圈。谢谢小云，谢谢。
2: 哎呀，我下面介绍这个能人不得了。

0: 等一下，你这是一进吗？
1: 栗子哥。
2: 对啊。
0: 哦，你们认识我？
3: 栗子哥，人称一抓准。
0: 这是600克，一斤二两。看一下。
4: 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
0: 佩服吧？

0: 哥，
1: 欢迎栗子哥。
2: 那您为什么叫栗子哥呢？
3: 因为我是热爱栗子，而且呢，我称重熟能生巧。
2: 哦，手称栗子，一称就准吗？
3: 对呀，熟能生巧。
2: 看看今天到底准不准，咱们以秤上的这个数据来说话啊。
3: 我不光栗子准，我摸下你的胳膊就知道你有多重
2: 啊。那这样你摸下金杰哥，我不想透露我的体重。哎呀，这是少年骨骼，这咋还跳起来了？你们俩哦，
3: 你看我跟他蛮配合的啊。啊，来多少？
0: 管我多少
3: 啊？你试啊。140上下错5斤，
4: 服了，
2: 服了。
5: 你多少啊？
4: 139。
3: 哎，你可不是托吧？
4: 我真是140。
2: 那我觉得这样哈，那既然您是栗子哥哈，来到这儿，啊，又是板栗之乡，所以我觉得您还是得用栗子来展示您的绝活，这更有说服力。
4: 咱们请上10位观众，组成一个栗子购买团，你可以从这里边往里边放，也可以从放到这里边栗子往外拿，最后让栗子哥来看里边有多沉。
3: 接受挑战，
4: 来吧，准备，
2: 开始，
4: 来吧，
3: 好，
2: 可以往里放，也可以往外拿啊，
3: 有难度的啊。
4: 你看，哎，你看人大姐，呵，哎，
3: 哎，这难度大了啊！
4: 哎，漂亮！哎呀，呵，你看，哎呀，你看我姐，哎，漂亮，嘿，对对对，来，
3: 也不能倒完，倒完人家会说视野挺好的。
6: 对，
4: 哎呀，行，哎呀，哎呀，呵，
3: 来，你们说，
5: 15、16、15斤吧。
2: 35斤。
4: 那我觉得能有30斤。
3: 我来吧。
4: 开始啊。

0: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这个上下其实错二两都厉害。
2: 对，可以，你错一斤都行。
1: 错一斤都厉害，
2: 你错一斤都算你厉害。
1: 错一斤我还叫栗子哥吗？
3: 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栗子哥多重？
1: 6000克，12斤，上下错100克，上下错2两。美女，我相信你，你放。
3: 我放上去看看啊。
2: 几个栗子？
3: 5.96。
1: 哇，1两不到。
2: 5.966，
1: 可以吧？
0: 厉害厉害，这确实厉害啊。
2: 来啊，接下来咱们难度升级。
4: 徒手撑板栗升级挑战规则，现场四位观众随机投掷4个数字，分别落位千位、百位、十位个位，计量单位为克。栗子哥现场根据观众随机抽取的重量，在板栗筐中抓取板栗，最终电子秤给出的结果误差在100克以内，视为挑战成功。
2: 来，现在开始。看看啊，看看，
1: 六。
2: 哎呀。

0: 一，哎，我刚掉了一，
1: 还真是这个一，
2: 真是一。
3: 哎，自己砸自己，
4: 三，
0: 二，
1: 二，二。

0: 成。
1: 那也就是说啊，一会儿栗子哥您要完成的是6312克的重量。
2: 好的，
1: 那我们谢谢四位观众朋友们，请入座啊，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2: 6312，那我们这队要赢哎，
3: 必须得赢啊。

0: 三一二，有零有整。
1: 我要掂一下，最后再确定。哎，
2: 掏不出十三斤去，有就十二斤半吧。
3: 差不多，没有，
4: 你跟叶顺正小分量的称。
1: 不够，继续连着。
0: 咱现在相当于是一个命题作文啊，你要对应着这个数，称出相同重量的粒子。
1: 来，就这个数字，六三一二，上下错一百克。哦，
3: 好，来试试，
0: 来上秤看看。
1: 来，我们一队的
3: 上秤，
1: 来看看啊。
0: 到底对不对？
1: 六三六零，错了五十克，
0: 上下不到一百克，
1: 上下错一百克，
3: 挑战成功，
1: 上下错一两，
3: 挑战成功，
5: 太厉害了，
3: 真不容易，
5: 真不愧是栗子哥，太厉害了，
0: 眼睛手都是秤啊，可以说是目之所及，手之所触，就能把这个重量精准的给测出来啊。我们也期待通过这样的方式哈，让我们本地的特产的这个宣传更有记忆点。再一次感谢栗子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谢谢谢谢。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现在我们的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带着他们推荐的乡土能人绝技和特产集结完毕了，接下来就是投票环节。喜欢哪个队推荐的乡土能人，就把您手中的渤海特色南瓜送给他们，看看哪队的得票数更高。好，那就让我们掌声祝贺包括尔茶老师。那今天啊，在渤海镇的这方热土上，我们既惊叹于乡土能人他们的匠心绝技，同时呢，也沉醉于绿水青山间的乡村美景。哎，
6: 每一位能人都是乡村的宝藏，
3: 每一份特产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0: 田野欢歌，
7: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从江南的蟹粉小龙到绍兴的手打鱼圆，从湛江的生蚝到滩涂下的沙虫，鲜是中国人对食材最虔诚的信仰。守护鲜就是守护一顿饭的时光，守护我们最在乎的人。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相比土壤中的耕耘与收获，江河湖海也是许多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水世界。人们用各种方式去获取水面之下的馈赠，然而生自水中的鲜稍纵即逝。于是每一个与鲜味交手的人都不得不拿出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去换，这便是中国人关于鲜最朴素的信仰，用一颗心换一口鲜。如果说鲜味有性格，那蟹粉小龙一定是其中最需要耐心的那一个。它自带江南的灵秀气质，婉约动人，隐藏在刚出笼的袅袅雾气中。虽然还未品尝，但透出面皮的鲜早已令人垂涎三尺。今天我们依旧用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来形容勇敢者，或许是因为螃蟹难抓，或许是因为它难剥壳。新鲜大闸蟹蒸熟，一点点地取出蟹黄蟹肉，别忘了蟹腿上的肉。此刻我们得到了一份蟹粉，蟹粉是蟹经过蒸熟后拆取出的蟹肉和蟹黄的统称，味道鲜美，适宜于多种烹饪。一只200克的应季肥蟹只能出不到100克的蟹粉，损耗比高达50%。是不是快忍不住了？还不是时候。蟹粉与猪油同炒，蟹香浓郁，油脂润滑，色泽金黄。与此同时，按比例加入调味料，快速搅拌上劲儿，一味绝味双拼海陆制霸的馅料就准备好了。蟹粉难得，面皮也得讲究，好馅儿好皮还得有好手艺。传统蟹粉小龙对外形的要求极为严苛，18至23道褶，道道分明。要足够薄，才能让人隐约看到馅料。蒸熟之后，汤汁还得一滴不漏。

0: 大火高温不超过五分钟。是时候与这位婉约的沪上美人见面了。晶莹剔透最是撩人的时候，但先别急着动嘴，点一点米醋在小笼包的裙摆上，有时也会加一根姜丝，轻提慢移，开窗喝汤，镇江米醋的微酸慢慢浸润蟹肉，蛋白质在酸性条件下从浑浊变透明，这是新的复合风味出现的标志。蟹黄蟹肉丝丝分明，蟹香卷着舌尖，让每个爱蟹之人尽享欢愉。众星捧月般将鲜烘托到了极致，
1: 把里面的汤汁吸出来，然后最好的时候就是吸含着汤汁一起吃，这样的话那个味道更好，然后都是那个蘸点醋会最好。
0: 鲜是最难以形容的一种味道，不像酸甜苦辣咸能给人明确的感受，但它却是最让人愉悦的一种味道。它如同一种信号，可以通过单一的味觉神经传导给大脑。由此我们衷心建议起早困难户，想想蟹粉小笼，让鲜叫醒你。如果说上海人用耐心把鲜包进了褶子里，那么绍兴人则用另一种心把鲜揉进了鱼蓉里，那是几代厨师在案板前传下来的匠心。
2: 同学们下午好啊，今天我们手大鱼啊，主要是呢纯手工制作啊，原汁原味体现传统啊。
0: 这是一堂位于绍兴的厨师课，
2: 底料就用绍兴的芥末水现在的白里啊。
0: 作为绍兴当地酒楼的大厨，同纬东选的鱼一定会十分泼辣，除了鲜活，致密紧实的纤维同样决定了最后的口感，这是绍兴厨师最传统的标准。一把菜刀沿着脊骨顺势用力，
2: 然后要刮啊，40度啊，刮一下啊，40度。
0: 但如何下刀，如何用力，案板功夫代代相传。
2: 再依然用力啊，技巧，手腕用力，不然的话这个刀下去就摆不起来啊。注意力度，刀与刀之间要均匀啊，均匀控制节奏啊，两刀。马蹄声。
0: 刀是厨师延长的手，如何控制成了学习的第一课。绒泥状的鱼糜是口感嫩滑的基础，片鱼、刮绒、切剁，整个下午学员们重复着剁鱼糜的要点。挥舞两把菜刀并不容易，长时间的机械动作让手腕变得僵硬，马蹄声也已失去节奏。但童伟东并没有手下留情，因为他知道鱼圆好吃就必须下到笨功夫。然而回到后厨，课堂上的马蹄声和笨功夫却被高速电机所替代。原

0: 本坚持的手工在这里消失不见，分解成块的鱼肉被倒进了搅拌机，机器的轰鸣声替换掉切剁悦耳的节奏。为何不坚持？原因很简单，不论是大酒楼还是小饭店，老绍兴人下馆子必定会点清汤鱼圆。食客越多，鱼圆越抢手，若是坚持纯手工，清汤鱼圆只能限量。究竟是手工还是交给机器，棘手的问题每天都在上演。
1: 哎呦，烦死了，烦死了。
0: 放下刀，拿起笔，童伟东计算着一天的用量。
1: 2D5到3D5之间的可以做20个鱼圆，25桌，每桌6个计算的话150个。
0: 作为厨师，烹饪并不难，但作为主厨，权衡却很难。
2: 十来桌，100多桌，50多桌的话，你手工做的话，那完全做不出的。机器一个打的时候，粉碎的时候，另外它都是用原石做的。
0: 老街石桥还是旧时模样。童伟东学艺的时代没有机器，师傅教他的时候如同他教学生一样的严苛。但如今效率成了关键，出菜要快，火力要猛，备料要足。变革中童伟东并不守旧，他明白手工永远赶不上机械的产量。有所变通，也有所坚持，总有一些手艺机械无法替代。花莲刺多，渔夫的11根小刺藏在肉里，没有花式刀法。搅打好的鱼蓉必须在案板上抹开挑刺，虽然细碎的鱼刺大多数人吃不出来，但童伟东固执地认为这是规矩。
3: 哎呀，这些东西这么小，挑起来这么麻烦，挑它们干嘛？干脆放到打印机打印算了。
2: 整条肉，鱼的肉里面肯定骨头这么多，它再这么打也不会打到哪里去，肯定有一点口感肯定完全不一样。一定要手工，水和盐一定要以后手工去感觉，就是这个味道，老味道。
0: 下馆子，绍兴人忘不掉这道家常菜，因为它繁琐，它需要耐心，更需要用心。鱼糜挤出虎口，铁勺一蒯放入水中，40摄氏度的温水轻微加热，一颗鱼圆自然浮起。鱼肉收缩，只需轻轻一晃就能分离，干净利落。高温完成了最后的定型，在绍兴人看来，一颗富有弹性的鱼圆才能配得上鲜的味道。夜幕降临，老城又开始热闹起来，白如玉珠的鱼圆浮在清汤之上，味道比颜值更加惊艳。对于时代与机械，童伟东不抵触，也无法阻挡。把鱼刺剔得更干净些，把鱼蓉剁得更碎些。一道家常菜，只有像给家人一样去制作，才是最好的烹饪。这是匠心，也是鲜味的秘密。离开厨师们的灶台，回到河流的源头，鲜从来不是凭空。

0: 空而来的，它需要有人起早贪黑，需要有人在风雨中穿行。在绍兴，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用他闲不住的一生诠释着什么是对仙的初心。
1: 你今天要去打鱼啊？
2: 去烤鹅。
1: 不要煮了，
2: 要去烤鹅。
1: 等着去干，我好贴这么热干嘛去啊？那个钱挣这么多干嘛？差不多已经70岁了。
0: 每天早上饭桌上总离不开这个话题，女儿老生常谈，父亲淘技法却一点都不在意。
1: 今天跟我都很累的，我说
3: 你现在穿
1: 都热死了，你看
2: 你说
1: 这么热天干嘛去。
0: 尽管已年过七十，淘技法还会习惯性的每天下河打鱼捉鱼，这让女儿伤透了脑筋。船就是车，水就是路。陶技法是地道的绍兴渔民，在他看来，下河打鱼和吃饭睡觉没什么不同。
4: 从小是这里的，15岁时跟爸爸去了，咋又哭啊？天冷的时候也过苦了。我其他没有爱好的，家里少不了了，全部少了，人搞上马路了的。不搓麻将，不得忙的，这炸鱼也好，那开心了。
0: 一条船，一个人，水上的淘技法就这么自由自在的过了50多年。相比父亲的悠闲，女儿很忙碌。作为镇政府食堂唯一的厨师，一小时内完成8道菜，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在同事眼里，还有另一件事，让他也同样感到不太轻松。
5: 他经常跟我们说呀，他说我爸爸这一不舒服，有点担心。
6: 太热了，太早。这几天啊，不用去的。
1: 天气热的时候，是不是说如果在打鱼的话，一下子头晕啦什么啦，不是我们看不到出现问题了，不是很麻烦的。
0: 然而再高温，淘技法也会像从前一样采集捕获，这是属于他的生活方式。在水草丰茂的浅水区，收绳、起网，一天就这样开始。
4: 地龙是居然在炸虾的，小的时候这个地龙没有的，用蛇炸的。
0: 如今捕捞河虾早已不为养家糊口，尽管收获不多，淘技法仍会按照规矩行事。
4: 鱼归鱼，虾归虾，鱼这个就虾了，洗过一道鱼它虾要死了，一定要分开的。
0: 为了河鲜都能活着进厨房，要快速将鱼虾分开。鱼归鱼，虾归虾，是捕捞的智慧，也是水上生活的一脉相承。正午，一天中温度最高的时候，人要避暑，鱼也一样。荷塘区域是他们的藏身之所。淘技法的工具换了一种，2根4米长的竹竿绑在渔网两边，将网奋力抛出，沉入水底。腰部发力，抵住竹竿根部，双手急提，快速收网。这种老派的家网捕鱼如今很少见到了。

0: 啊，绍兴赶忙进扎小院了。小个时候我都是这个忙，现在很少很少了，这个早几年很多了很多了，一般年纪轻都不会用的。这个东西用两只手割，帮发开去也割割了，他多点大夫，小鱼多点。
1: 传统的家网捕鱼往往十捕九空，只有经验老道的渔民才会收获意外之喜。

0: 下班回家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团聚，可对女儿来说却意味着等待。
1: 如果他一天早上出去但晚上还没出来，我跟妈两个人就那个河边看看有没有回来，有什么打几个电话跟他说说话，感觉很有点那个，反正有点难过的了。一天到晚打鱼也很辛苦的。
0: 陶继法也要回家了，但在家门口他还能再收获一次鲜美。这个时节田螺刚过产子期，体格肥壮，无需借助任何工具，随手一捞就是收获。由浅入深，口感细腻的田螺往往吸附在阴凉的水底，但即便采摘便捷，陶技法也会将落在水底的田螺一一捡起。渔家人表达情感的方式常常朴素而又寻常，自己烹制自己的收获可以给女儿炫耀，也能让女儿少一份担心。最新鲜的食材只需最简单的配料，无需掌握细微多变的手法，单靠食材本身的鲜美让食物迅速与热油结合，加水煮沸，倒入鲜虾田螺慢炖，再将菜铺头投入汤中，搅拌均匀，小火慢煮，增加口味的咸鲜。当锅内热量再次凝聚，一锅美味的鲜中鲜在五分钟内一气呵成。
1: 挺好吃，很鲜。好，爸爸，这个下也挺好的哦。
2: 不好。新的烤了的。
0: 先在父亲和女儿之间架起了一座桥，一边是不吐不快的挂念与担忧，一边是千年绍兴渔民闲不住的人生。绍兴人对人有感情，对河有感情，对鲜也有感情。

离开烟雨江南，一路向南，直抵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湛江。都说食在广东，味在湛江，这座被南海环抱的城市，对鲜的追求近乎偏执。不是调味之鲜，而是食材本真之鲜。清晨码头归来的渔船，带着潮水尚未褪去的温度，

灶台上的烹主删繁就简，一勺清汤，几片葱姜，就是

0: 琴。晨光熹微，李建堂与李建金兄弟要赶在涨潮之前驾船出海，到距离海岸10000米外的浅海区。对于他们来说，今天是收获的日子。牡蛎也称蚝，每年5到9月是它们繁殖的季节。入秋以后，天气转凉，蚝开始蓄储能量，蚝肉逐渐变得肥美，所以每年这个时节都是哥俩最忙碌的时节。
1: 农历12月份开始丰收季节，到清明节前嘛，那时候我们可以一天的话可以抓到1万多斤一天。
0: 湛江市三面环海，滩涂辽阔，海湾众多，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城市之一。1200多千米的大陆海岸线是海洋生物的天然温床。全球的蚝90%出自中国，而湛江占据了中国蚝的1/10，也因此成为世界闻名的牡蛎之乡。官渡镇是湛江蚝最为出名的产区之一，这里位于咸淡水交汇处，是天然且少有的养殖基地。不同于其他区域的蚝，官渡蚝外形圆，肉厚且饱满，但养殖时间长，需3到4年才能长成。
1: 官渡的生蚝一般都是养了4年才可以卖的嘛，其他地方的话，那些蚝长得特别快的，就口感就没那么好。我们水质也比较好一点，官渡的水质比较好。
0: 在官渡，打桩吊养是蚝的主要养殖方式。先用水泥与尼龙绳制作吸附蚝苗的吊串，将吊串放入浅海，静待3年后的收获。
1: 啊，这个就是中苗了，我们还要加工，把它敲出来，一个一个拎起来，放到大海面养大个一点，就可以卖了。
0: 湛江蚝生长在无污染、无公害的原生态海域中，养殖出来的蚝贝壳形大，肉质白嫩细滑，富含多种维生素，爽滑甜脆的极致口感使湛江蚝风靡全国。脱离海水的蚝极易变质腐坏，所以要在最短的时间进行处理。小蚝开壳取肉，净水泡洗，中蚝大蚝带壳封装，准备奔赴各地的餐桌。湛江的夜晚是光影交织的梦境，更是夜食者的战场。华灯初上，大排档里觥筹交错，这是湛江人民喜爱的人间烟火。而在芸芸众仙中，与追求极致鲜美的湛江人民最为契合的，莫过于烧烤。在湛江老城区里有一家烧烤店，老板陈林是土生土长的湛江人。

0: 在这个宵夜江湖闯荡15年的他，对于本地食客的口味了如指掌。蒜蓉烤蚝是湛江本地人的挚爱，将整只蚝架于炭火之上，随着加热，蚝肉的汁水渐渐渗出，辅以事先调配的蒜蓉酱汁，可进一步激发蚝肉的鲜味。鲜嫩的蚝肉软滑脆弹，混合酱汁的咸鲜，入口生津，鲜香四溢。为满足各路食客的味蕾，蚝的烹饪手法也花样百出。榴莲芝士焗蚝肉、鸡蛋蒸蚝、黄油香煎蚝等，星会不可无诗酒，盛筵当须有肥蚝。在湛江人看来，蚝是海中人参，也是他们无鲜不成席的重要标志。挠洲岛上的居民一天中最闲适的活动，就是伴着潮汐的变化，相约带着小铲和水桶一起去赶海。在这里要找到一口鲜，考验的则是在泥沙中寻宝的细心。受陆地和海洋环境的双重影响，这里的滩涂由远及近，绵延数十千米。这里是生态系统中最有生机的部分之一。渔民甘德富也是赶海人中的一员，但不同于其他人的随意，他要寻找的是一种隐藏在滩涂深处的奇妙生物。随着铲子的起起落落，甘德富敏锐地揪住了他此番的猎物。这个外形粗陋的软体动物名为沙虫。
1: 沙虫看到很丑，沙虫的营养很高的。
0: 沙虫有的粗如中指，有的状若倒茎。它们的身躯在泥沙中自由穿梭，想要捕捉野生沙虫，须得像甘德富这般拥有精准的眼力、敏捷的身手以及持久的耐心。
1: 搞上来了，一天有两次对潮，一对潮我就来抓。
0: 快、准、狠是野捕沙虫的核心要领。从观察虫眼到落铲捕虫，须得一气呵成，稍有迟疑，沙虫便会逃得无影无踪。相比甘德富野捕沙虫的困难，距湛江70多千米的遂溪县草滩镇，由于得天独厚的环境，成为重点发展沙虫养殖的产业基地。今天这里是广东省内赫赫有名的沙虫第一乡。退潮后的滩涂上，随处可见佝偻着背、成群结队采挖的妇女。沙虫生长对海水环境要求极高，素有海洋环境标志生物之称。草滩镇的海域和滩涂鲜有污染，正是最适宜沙虫生长的环境，使得当地的养殖渐成名气。生活在草滩镇的村民们有近千人，以经营沙虫为生。每挖1000颗沙虫便可获得20元工钱，这份来自大海的馈赠不仅为他们带来了餐桌上的美味，也让他们拥有了改善生活的新途径。捕回的沙虫，甘德富要

在第一时间进行简单处理。杀虫体内的沙袋需要用纤细的竹签仔细剔除，再用清水反复漂洗干净，将清洗好的沙虫置于阳光下进行自然风干，以便储存待下次使用。晒成的沙虫干味道鲜美香脆，便于保存，而且重量和体积大大减小，更便于运输和携带。通常人们餐桌上吃的沙虫菜肴其实都是沙虫干做的，即便如此依然担得起海鲜味精的美誉。辛勤劳碌了一整日，只为家人一日三餐的相聚。今天的丰收使得甘德夫有了做一锅沙虫煲鸡汤犒劳自己的想法。先将沙虫干用凉水泡发，简单清洗以待下锅，

将切成块的鸡冷水下锅后，待水沸腾，撇去汤面上的少许鸡油，以免掩盖杀虫的鲜，炖煮半小时后，加入清洗的丝瓜和煲鸡汤制鲜的秘密杀虫，小火慢炖五分钟，汤还未入口，那鲜香气息可早已直扑心头。油炸杀虫是渔民偏爱的小吃。清洗过的杀虫沥水，将油温加热至六成热，把杀虫放进油锅中半炸，待七八分钟后，杀虫变成金黄色即可。

喷香出锅后，撒上些许盐焗鸡粉，肉质咸香嫩弹，是老少皆宜的佐餐小食。劳作后，饭桌上的美味是一家人幸福的证明。沙虫被渔民们视为滩涂下的金子，其貌不扬的外形并不能掩盖它极致鲜美的口感。紧实的肉质纤维裹挟着菜蔬的香甜，游走于唇齿之间，让味蕾的欢愉得以释放。作为制鲜的代表，为最大限度地保留鲜味，当地人还善用清蒸的手法，将新鲜的沙虫仔细排列在泡洗过的粉丝之上，均匀地撒上调配好的蒜蓉汁，放入蒸箱，静待五分钟后，撒上葱花点缀，倒入香油。这极简的烹饪手法呈现出上品的菜肴，秘诀就源自蕴藏其中最极致的鲜美，只需尝过一回，那滋味便会萦绕在舌尖与心头。食材之鲜是所有海鲜美味的焦点，湛江人从食材离开海面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与时间的竞速。靠海生存的人们更懂得速度法则的要义。

对于他们而言，谁先抢到先机，谁就赢在了起跑线上。霞山水产品批发市场是湛江市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这里有长达 1.8 千米的深水渔港码头，可供200余艘渔船同时停泊运作。渔民谢友和妻子谢翠英在这里一待就是20余年。在简陋的渔船中，相伴的7000多个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日子里，考验的是渔家人用一辈子熬出来的平常心。在海上，渔民要看天吃饭。阴郁的天色代表着一场未知的冒险。行驶到海港50千米外下锚，谢友负责掌控船身，妻子则开始陆续下网。渔网上有浮标，下有铅块，下水便可垂直展开，形成一道网墙，等待鱼类虾蟹的光顾。2个小时后，顺着浮标，夫妻俩开始收网。这是考验体力与耐力的重要环节。谢翠英借助转轮的助力，慢慢将渔获收拢。随着渔网缓缓拉起，鱼蟹也一一露面。如夫妻二人所料，今天的收获的确算不上丰厚。忙碌了一上午，渔家人也开始准备午餐。谢友将刚捕获的小海鱼捞出清理干净，混在一起就可以熬制成湛江名菜杂鱼汤。虽然烹制方法简单，但这第一手的鲜美却是渔家人的最爱。只有当天从海里捞上来还带着点海水腥味的鱼货，才能被渔家人称为海鲜。不以丰喜，不以寡悲，日子就在这一网一网、一餐一餐中流淌，而鲜便在他们日复一日的平常心里不请自来。大海是许多城市人心中的向往，但对于傍海而生的渔民来说，却是循环往复生活中的平凡一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打鱼就是渔民的一辈子。出海猎鱼，返港补网，与时间赛跑，望天色出行。大海是他们一日三餐的保障，也承载着生活的希望。而当渔船归港，舱中渔货被一一送回岸边，这些来自大海的鲜美食材所预示的，往往不只是一顿好饭，更是一场暖心的相聚。

湛江市东南约40千米，这里古称芒州。传说宋末皇帝赵昺在岛上登基，后改名挠洲岛。苏小荣、梁小兰在岛上经营着一家民宿，时常会有朋友和游客周末来此度假。姐妹俩一大早就去采购新鲜的海货，开始准备当晚的大餐。黄鲤鱼学名黄鳍鲷，主要出产地北北部湾及雷州半岛。用刀沿鱼背划开，鱼肉剖片，加入蛋清和淀粉，用手抓匀至起浆，先将切好的鱼骨下油锅翻炸，使其能够迅速定型，然后捞出备用，再将鱼片下锅慢火炸熟，待色泽金黄便立刻捞出，搭配上当季的时蔬，一道香脆鲜嫩的什锦鱼片就完成了。姐姐苏小荣将鱼骨立于盘中，便为其取名为顶天立地。高温烹饪可将鱼肉中的蛋白质打破，分解释放出一定的谷氨酸钠，入口后能更深层次地体验鱼肉的鲜美，这就是鲜味的由来。同样是高温烹饪，妹妹梁小兰选择的是炭烤，铁网刷油，腌制好的鱼放入网架，花生油均匀地涂抹在鱼肉的两面，鱼肉置于炭火之上，反复烤制，表面金黄，撒上椒盐提味儿，稍等片刻，涂抹酱油上色，一道外酥里嫩的炭烤鱼便完成了。剥开焦黄的外皮，鲜美在人们的味蕾起舞，觥筹在欢声笑语中交错。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是自然馈赠给海边人的生计，同时也成为他们生活的一种方式。耐心守住了精细，匠心守住了传统，初心守住了来路，恒心守住了时间，细心守住了品质，平常心守住了日子，而暖心守护了人间烟火里最平淡也最珍贵的那份相聚。这就是中国人关于鲜的终极秘密，用心去守护，只为在平凡的日子里与在乎的人好好吃一顿饭。

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退潮后的滩涂看似荒漠了无生机，事实上它是无数动物的庇护所。螃蟹是这里最庞大的家族，海南终年炎热的海滩上，屏障沙蟹努力将洞穴挖得更大，这会在下一次涨潮时为它赢得更加宽松的躲避空间。

圆球骨窗蟹只有黄豆大小。它们飞快地过滤沙子，吞下潮水留在沙中的有机质。滤过的沙球被摆在一边，但这并不是随意的丢弃。洞穴周围的沙球必须规则摆放，留出一条畅行无阻的通道非常重要。猎手也在等待时机。速度决定生死。圆球骨窗蟹是天生的急行大师，面对灵敏度比自己更强的猎物，一些鸟儿常常无计可施。退潮的几个小时内，圆球骨窗蟹可以把这片沙滩的沙子过滤一遍，然后退回洞穴，静候下一轮潮水涨落。

你只贪屠杀，另一种螃蟹的生存智慧与生俱来。短指和尚蟹从不单独行动，集团出没的方式能让个体获得更多生存机会。但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更多食物。他们一边行进，一边快速进食，赶在下一次涨潮来临之前，确保每一只都能填饱肚子。潮水开始上涨，似乎听到一声号令，短指和尚蟹集体消失。要等到退潮，他们才能再度外出。

0: 中秋假期，乡村游、民俗游热度高，特色活动庆团圆。黄河滩涂大闸蟹迎销售旺季，泥鳅养殖开辟新赛道。世界技能大赛首设无人机系统赛项，一人成军全能比拼。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中秋假期，大家出游探亲、休闲消费热情高涨，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让游客览山河秋韵、品民俗风情、享团圆之乐。青海西宁黄中区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我们一起去看看。
1: 我现在就在青海省西宁市黄中区的湘趣海洋景区，不少市民游客啊专程选择来到这里漫步临海，尽享秋色啊。中秋节啊，月饼是不可少的。那么青海的月饼有多大，长什么样呢？我们来看看啊，这些色彩斑斓的大花馍馍就是青海大月饼了，也是青海当地人啊过中秋的特色美食。而且月饼上捏制的这些花样，比如说有吉祥的花卉、日月星辰呢，也寓意着人们对于团圆和丰收的美好期许啊。其实在我们青海地区啊，这个月饼的层数越多啊，色彩越丰富呢，也寓意着福气层层叠加，日子红红火火。那么除了青海特色的大月饼呢，黄中暖锅呢也是我们青海逢年过节必不可少的美食了。像羊肉丸子啊，包括一些蔬菜依次满放，满满当当，也寓意着富足圆满。整个黄中区呢，全域都在打造丰富的中秋文旅盛宴啊。那么各个乡镇呢，也是举办了趣味的田野赛事，我们的市民游客也可以尽享农趣。此刻呢，在黄中区的慕容古寨啊，我们正在进行着中秋的民俗游园活动，而且呢，这个舞龙舞狮啊，特色的民俗锅庄舞蹈也是轮番上演啊，氛围感十足。中秋特色的巡游也正在进行啊，演员们当遇到我们的这个观众游客，也会进行中秋知识的问答，来赠送。

0: 青海大月饼。而我们的市民游客呢，也在这种趣味的互动当中呢，能感受到高原上过中秋的习俗了。
1: 陕西榆林的榆林老街中秋假期迎来客流高峰，老街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陕北秧歌热闹上演，演员们身着彩衣，头戴白头巾，手持花伞彩扇，迎着唢呐锣鼓的节奏不停地变换队形方阵。除了陕北秧歌，游客们还能欣赏陕北小曲，沉浸式体验陕北面花制作等。
2: 南方的民俗活动同样丰富，在安徽黄山徽州区唐某古村，各式鱼灯点亮千年古巷。
3: 此时此刻，我的感受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热烈。伴随着热烈的鼓点，在我身后正在进行表演的是当地的徽州鱼灯。那么徽州鱼灯呢，它的传承已经有800多年。像这种舞动起来的鱼灯，它有4米长，需要2个村民才能够舞动起来。这个4米长呢，是这种专门用于舞动的鱼灯的它一个标准的长度。你别看它大，但是它舞动的时候仍然是摇头摆尾，活灵活现。当地啊，有一句俗语叫做“锣鼓响，脚板痒”。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只要听到街边呢有舞鱼灯的锣鼓声，就会赶紧出来看。这也显示出当地人对于鱼灯的喜爱。除了徽州鱼灯啊，今天当地还有许多精彩的巡游演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黄山的大刀灯，它也是安徽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那么每个大刀灯呢，有2米多长，有10斤重，那舞动起来也是威风凛凛。同时呢，它还饱含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寓意。除此之外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20多米长的鳌鱼灯已经飘在了唐某古村的上空，与璀璨的烟火一起装点了这里的夜色。
2: 在湖南耒阳清水铺村，流传近400年的中秋舞稻草龙民俗活动如期上演。
1: 舞稻草龙是耒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也是当地中秋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之一。每年中秋节前，村里的手艺人都会带领村民编扎草龙，搓草绳，扎龙角，缝龙须。夜幕降临，插满香火的稻草龙如繁星点缀，象征丰收。华丽的布龙流光溢彩，寓意人丁兴旺。不同于开阔场地舞龙表演，清水铺舞稻草龙最具特色的环节便是古街穿巷巡游。家家户户早早备好鞭炮，见龙即燃，开门相迎。
4: 我们小时候到中秋节就跟着大人在后面跑，后面追。我们打工人中秋节都回来，希望我们的村子越来越好。
1: 25号晚上，在广东广州探布镇，村民们在砖瓦垒砌成塔状的河楼里燃起柴草，火光从塔身的孔洞中迸射而出，向塔顶汇聚喷发，十分壮观。人们围绕火塔载歌载舞，寄托对来年生活红红火火、吉祥如意的美好憧憬。据介绍，烧河楼这一传统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逐渐演变为庆祝五谷丰登、祈愿平安顺遂的民间盛事。
2: 贵州多地举办了一系列非遗展演和特色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
1: 在贵州丹寨，各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大家围成同心圆，在欢快的旋律中载歌载舞，
5: 踩着芦笙的节奏，苗族的姑娘们跳起了欢快的锦旗舞。我们看她们头上的银冠就是锦旗的造型，而她们的裙摆也是模仿了锦旗的尾巴。在后面，苗族的汉子们吹奏着芦笙，芦笙上插着的就是锦旗长长的尾羽。
6: 我们这个方阵展示的就是苗族蜡染技艺，这一幅作品呢，就是我们三个蜡娘用了7天的时间来把它染成。
1: 除了本地特色，多支来自省外的表演队伍也带来了佛山醒狮、开封唢呐等非遗展演，为游客带来多元体验。据了解，活动将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贵州从江县小黄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小黄侗族大歌传歌节，1000多名不同年龄段的歌手身着民族盛装，齐声唱响原生态侗族大歌。